财神啦、啊，就会发财啦。那实在讲啊，你用这种旁门左道啊，去得到财富，能够得到了，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也得不到。那么你用这种方式去取得啊，反而啊，减损你原来的福报，被扣掉了，啊，那是太上这个司命之神记过，你都扣掉了，啊，比原来有的减少了，啊，自己还很高兴啊，啊，原来可以得100万，现在变成50了，他还津津自喜。不知道这个因果，断持狭度啊，这个就是量那个布匹呀、啊，啊，买卖啊，这个度量啊，这个包括呢，现在这个土地的测量啊，土地的测量都包括在这一期里面。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你买这个布匹啊，以前现在应该还有啊，这个量那个布匹量那个尺寸，这个就是做生意买卖的要公平啊，不能用这种欺骗的啊，不公平的啊，尺度不公平啊，买进来啊量的比较长啊，卖出去量的比较短啊，那这样啊就赚取这个暴利啊，这个是造恶业，造偷盗的恶业，偷盗业。下面这一句也是轻秤小身啊，这个秤啊，在我们中国传统用这个秤来称这个东西啊，这个姜老师发的有一个第一叫磅秤第一啊。就是指这个造这个罪业的啊，也是啊，称身不平，卖出称轻，卖买入称重啊。所以在感应篇会篇里面呢、啊，记载古时候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商人啊，他就是用这个偷这个秤啊来致富的，灌水银啊，那么他灌了这个水银啊，称给人家呢，啊，比如说一斤啊，实在讲啊，他只有8两啊，啊，但给人家看他是一斤，实际上是8两，啊，但是买进来啊，啊，看的是8两，实在是一斤，啊，那这样啊，赚取财富，啊，后来啊很有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这个秘密啊，他儿子就觉得很怪异了，那父亲怎么做这个事情啊，就劝他儿子啊说，你这个要继续做下去啊，这个是你父亲啊致富之道啊。他儿子啊表面啊答应，他父亲往生啊就把那个假的秤啊烧毁了。那么没有多久，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啊。他我父亲一生都是用这个在轻秤小身骗人，得起这个暴利致富的啊。那么他再次用这样，他还发财。那我现在呢，这个买卖啦，我回归到公平了，那怎么反而把我两个儿子啊收走了？心里就很不平。那天晚上睡觉、啊、梦到了神啊来跟他讲，他说你父亲啊，他用这个轻秤小身啊去夺取这个暴利，他得到的财富啊是他过去生修的，还是他命中有的财富，但是被折损了。你现在呢，你现在发现这个不对了啊，把它毁掉了，用真的秤啊来做生意。

哇，你死去的这两个儿子是上帝派下来，是要两个凶煞啊，要败你家的，啊，要给你家弄到家破人亡，财产都散尽为止。啊，现在因为你啊，把你父亲那个假秤啊毁掉，用真的，所以现在上帝把那个要败你家的两个儿子收走了。再没多久就送两个好的给你了，啊，所以他梦醒来之后啊，果然过没有多久，又是他忽然又生两个儿子，啊，后来这两个儿子啊都中了进士，啊，清称孝顺。那么以前我母亲啊，我大概15、16岁，我母亲都卖菜啊，我也常常去帮忙看看菜摊子啊。那我们对面呐、啊，一个卖菜的啊，他卖菜，我们卖菜，啊，他卖的比我们便宜，菜跟我们一样。你说你是买菜的，你要跟他买还是给我们买？当然去给他买了。啊，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后来我们倒闭了，啊，我们那个菜摊倒闭了，然后我母亲那个菜摊倒闭了。而卖不过他嘛，啊，一样去市场批发的那个价钱是一样的，那我们一直想，不可能嘛，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有人做的啊，做生意亏本的，那你还做那个干什么？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只要有钱赚了，杀头的生意都有人做，那亏本生意肯定没人做的嘛，那你怎么？我们看看他怎么可能去做亏本生意呢？啊，后来啊，我们调查了，啊，才知道原来啊，他一面去批发，一面偷一些菜啊，那个菜又不用本钱的，当然我们卖不过他，所以我们家倒闭了，没人买，啊，一样的菜呢，我们卖10块，他卖5块，你会去哪里买？当然去他家买啊，一样的。我们就倒闭了，啊，不倒闭了，我母亲就去出家了啊。后来我想一想，我就给我母亲讲，哎呀，也不要难过啊。如果他不这样啊，让你倒闭啊，你也不会出家嘛。那想想也对呀，放不下，我很赚钱的放不下，他让我们倒闭了，那我妈妈说，啊，干脆出家算了啊。我说那也不是坏事啊，那现在想一想还要去感恩他，让我们倒闭啊，不然你就出不了家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清秤小升啊，就是买卖要公平啊，买卖要公平。下面呢，以味杂真，味就是说假的掺在真的。啊，里面真的有掺杂假的。那个我三哥啊，胡定法师在世的时候，他的道场在阿里山啊。大陆同修啊，旅游常常会到阿里山去啊。台湾有个阿里山啊，大概大陆的人都知道啊，其他的山不知道啊。我们双溪灵岩山很多人不知道，但是阿里山大家肯定知道的啊。那么他的道场就在1/3的高山。他们道场也自己也种茶，所以我三哥在那边呢，他茶喝得很内行了，所以附近那些茶店、茶商、茶农啊，他很熟悉。那么观光客很多啊，那有一些的，我们不能说全部的茶农都是会这样啊，有一些啊，就是会。因为生意好了，他真的不够卖，他就加一些真的假的掺在一起。我说他怎么掺呢？我说人家去，我们去茶行啊，人家那个老板都来来泡茶泡茶哈，大家喝喝，哎呀，这个茶不错啊，给你买。

啊，那么给他买呢，他也是从那个桶抓起来的啊。我说都是那个桶啊，泡给我们喝也是那个桶子里面的茶，卖给我们也是那个桶里面的茶，他怎么去掺杂假的呢？啊，我三哥给我讲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那个桶啊很大桶，那里面呢、啊、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啊，真的抓一点，假的抓一点哦，然后带回家去泡，哎，怎么跟那里喝的不一样啊？啊，当然这个有这样的事情，但不是全部的商家都这样啊，我们也不能冤枉人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有这样啊，但是不并不是全部的啊，这样才公平啊。因此啊，我们去买阿里山的茶呢都要透过我三哥去买啊，因为他既然全部阿里山山上到山下呢那个茶店他都认识啊，没有人敢骗他。那么这个在现在卖货品的啊，用真的掺杂假的那就太多了，特别是食品类的啊，那个造的业力很重。那么以味杂真呢，就是采取尖利了啊，那这个就是以不正当方法获取这个不当的利益。再看下面这一句，压粮为贱。慢莫于人。啊，这个仗势啊，仗着财势强迫啊那个善良人家呢去操守建业。这个在啊自古以来啊到现在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在现在的社会上啊，新闻报道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压迫这些啊善良人家呢去操守一些建业啊不好的行业。慢莫于人啊，那欺骗啊愚笨的人啊，对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啊再去欺骗他，那就真没有良心了啊。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对名利财势贪得无厌啊，这叫贪婪。俗话讲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在佛一教经啊会给我们讲啊，要知足常乐啊，人能够知足啊就像在天堂啊，如果在天堂啊不知足他也不快乐啊，所以知足就常乐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就不知足？啊，知足，我们生活就过得很自在，很快乐。啊，所以早年在三十几年前啊，我刚出家没多久啊，出家两三年，啊，那个时候有一些，我们师父啊，出门啊都是坐出租车啊。啊，那么有一次啊，坐了出租车啊，跟那出租车的司机谈话，出租车有一些看到出家人啊，也问一些佛法。啊、看到师父坐上车了，问一些佛法、啊、那师父跟他讲，哎呀，你们生活应该还可以，哎呀，他说生活啊不好过 啊， 啊师父就问他了，赚多少钱 啊， 啊他都赚了多少钱，生活是过得去啊，他为什么会说不好过呢？那师父就跟他开始啊，就说啊，你只要不跟人家比赛呢你就很好过了嘛。啊，你要跟人家比赛，人家买进口车你也要想买啊，你又买不起啊，还要去贷款借钱负债，那你生活压力就大了嘛。啊，你只要不跟人比赛啊，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

三餐吃得饱，穿得暖，不欠人家的钱，那这样就很自在了，知足就快乐了，知足常乐。所以现在苦就苦在要跟人比赛，那就苦了。所以世出世间圣贤啊，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知足常乐，不跟人比赛财富。那么贪婪啊，想要得到名利财物，能不能得得到呢？命中有得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贪也得不到。所以要知足啊，这句啊就是劝我们要知足啊，不要贪心无厌啊。做主求子啊，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诅咒啊，证明啊自己啊有道理，很正直啊。过去在台湾啊，哎呀，每次遇到选举啊，那事情很多了，在十几年前，一二十年前，我还看到报纸报的，那个候选人互相骂，互相挖疮疤，互相骂，骂到最后了，那两个人就拉到那个庙里面去斩鸡头，请神明来证明他没有这个事情，这属于咒诅求子了。所以那个时候啊，流行在斩鸡头啊，这个到庙里面去斩鸡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下面这一句讲嗜酒悖乱啊，这一句就是讲酒，嗜就是嗜好，嗜酒如命的人啊，那么就很容易做出违背德性的事情啊，所以五戒啊，我把这个九戒列为重戒。九这条戒啊，是属于遮戒。遮是什么意思呢？预防的。那么前面这个杀盗邪淫这四条啊，在五戒里面啊，有知罪跟性罪，那酒这条罪啊，这条只有知罪啊，它没有性罪，因为酒它本身的性质啊，并没有罪过的啊，酒都是植物酿的，它不是杀生啊，它本身啊性质没有罪过啊，因为喝酒啊喝多了乱性。佛吃这条戒啊，主要怕你喝多了去造前面的杀盗淫妄这四条重戒。那这四条啊，它有性罪有知罪，如果受了五戒就加一条破戒罪，破戒罪就是知罪。那没有受戒的人啊，他只有性罪啊，你没有，有没有受戒啊，犯了都有罪啊，受了戒呢，再加一条破戒罪。那么酒啊，现在啊，这个开车都不能喝酒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都警察呢，交警啊，常常会酒测啊，全世界都有啊，不可以喝酒驾车，因为酒这条戒。是遮戒预防啊，预防你喝多了乱性啊，所以佛才要治这条戒啊。如果喝的不乱性，那佛也就不会去治这条戒了。那么酒这条戒开源很多啊，这个比如说药用的啦，还有这个五戒相经里面。

弘一大师、偶一大师都有注解。啊，他的开言呢、啊，就是你煮菜做料酒，啊，那个酒性已经煮的没有了，啊，喝了不醉人的，啊，那个可以用。啊，另外啊，就是药用的，啊，当药用的，这个可以用。就是小乘戒啊，以这个戒自己啊的开源啊，就是这两方面啊，一个药用，一个做菜啊，做料酒啊，喝的不醉人的可以用啊，这是开源。那如果大乘菩萨戒的开源，那就以利益众生为一个前提了。啊，像我们老上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啊，啊，有一年他到北京去啊，在住在一个宾馆啊，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他的儿子结婚啊，太太是娶日本女孩子，啊，那老同修看到师父啊，非常欢喜，哎呀，怎么这么刚好？就临时啊请师父去做证婚人，他临时请去呢，也没有煮素菜。那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啊，啊，那个席没有酒就不叫酒席啊，所以一定要有酒啊。证婚人啊，那么大家当然庆贺啊，那么也倒酒给我们师父啊，那师父也就喝了三杯啊。那师父看一看啊，哎呀，请我去当证婚人，证婚人还要致辞，他说机会难得啊。啊，很多领导啊，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平常啊，我们哪有办法去找这些人来听经呢？啊，这个时候啊，刚好是弘扬佛法最佳时机啊，所以他就喝了三杯啊，介绍佛法。那这个就是饶益众生啊，要利益众生啊，你要开啊，不开也叫犯戒啊。这要懂啊！我不喝啊，我不是不去了，那你犯戒啊！所以这些啊，开车吃饭呐、啊，受了戒的同学要去学习啊，不是受了戒就没事了啊！受戒的不学啊，你不懂得什么时候要开，什么时候要遮，什么时候要吃啊，在什么情况啊，你喝了就是叫犯戒。所以酒以不过量为前提啊，现在呢我们在社会上啊也没有办法完全禁止大家不喝酒，但是要适量啊。骨肉纷争啊，这个至亲啊兄弟啊争执啊不忍让，那这个父母特别是兄弟里面啊，这个至亲骨肉在纷争啊，愤怒争执啊，做父母的看了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也是不孝啊。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严以忍愤自泯啊。各种纷争呢，就是啊，大家都要讲到赢啊。如果有一方面啊，他都忍一口气不讲了，那愤自泯，那个愤怒自然就平息下来了。如果大家啊那口气忍不下来，互相争执啊，那这个争执就没完没了了啊，那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总是要有一方面啊退一步，忍一步。男不忠良，女不柔顺。那么男的不忠实，不善良啊，这是罪业啊，没有把男人该做的事做好。那么你不柔顺，女人啊不温

不合顺。这个忠良啊，是男子之德，德行啊，要忠良。那么女子之德啊，要柔顺。不柔顺就没有女德了。现在我们传统话呢，常常有老师啊讲这个女德啊。那如果不柔顺啊，就没有女德。现在啊，社会上流行啊女强人啊。现在呢，我碰到的大部分都是女强人啊，好像还没有碰到女弱人，都是女强人啊，一个比一个强啊。那女子啊，强势啊，不是女子之德啊，要柔顺。这个女子柔顺啊，现在去日本还可以看到，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啊，年轻的我不太清楚，比较大一点的，你去仔细去看，他的表现、他的言语、他的态度，我们去看看啊，去观察。他内心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表现态度啊的确是柔顺。有一年我们到日本去做法会，那法会做完啊，同修招待一日游啊，到一个鬼怒川去啊，去旅游啊，住在一个宾馆，温泉宾馆。那我们那个大巴车啊还没有到的时候，还距离有一段路啊，那个宾馆的两个日本小姐啊，女子穿的那个和服，传统的，就站在门口啊，90度鞠躬啊，就一直等到我们车子停下来，下车啊。所以庄医师看到说，哎呀，这个弟子规他们这边都做得比我们到位啊。其实那个都是中国的古礼啊，中国古礼。现在在中国看不到啊，去日本还看得到啊，所以这个女子柔顺啊，在日本可以看到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听人家讲说住啊要住洋房，娶老婆要娶日本的小姐，吃饭要吃中国菜啊。所以现在女强人看到这一句啊，应该要改柔顺一点啦。如果不柔顺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会记过的啊。男子也不要高兴啊，要忠良啊。如果不忠良啊，男子啊记过，你不柔顺啊，司命之神记过。我们再看下面啊，不敬其乎。那么这个跟上面这两这个四句啊，这个不合其事，不敬其乎，跟上面这两句就是相关的啊。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乎啊。这个事就是房事啊，夫妻同住在一个房间叫事啊，事啊就是不合其事，就是夫妻两个人不合啦。这个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对妻子无礼啊，这个做丈夫的人，那这个做妻子的人啊也不尊敬他的丈夫，那么应该啊，夫妻应该是啊，做妻子的人也不能不尊敬丈夫，要互相尊敬啊，相敬如宾，这才是对的啊，这样啊，家庭啊才能和谐啊。如果有一方面啊不和不敬，那么这个家庭啊都会出现问题啊。特别现在啊，传统文化呢讲的就是这些啊，夫妻啊是最关键的。

我们再看下面啊，美好金花常行妒忌。这个金花呢，啊，夫妻之间呢说话呢，不实在夸张，啊，或者呢，啊，没有讲真话啊，那这个夫妻之间呢，可能都会有嫌隙了啊，夫妻呢会猜疑了。那常行妒忌，啊，这个做妻子的人呢，常常去嫉妒。一计之心啊，常常啊有一点点啊，哎呀，那个疑心太重，疑心病太重，啊，这个也是业障啊。我母亲那个时候还没出家啊，到我们戏子这个弥勒内呢当义工煮饭啊，那当时啊有一个老居士。啊，年纪也七十几岁了，啊，他的太太也七十几岁，都老了，啊，那么老人家呢，到寺院去住啊，那么他们也去做义工啊，啊，那个这个男的老居士啊，也会当维诺啊，做早晚课，那个时候寺院没人，那有一次我上去挂单了，啊，我上去挂单了，啊，就是住在那里。那么我母亲啊也很好意，做义工有时候煮厨房啊，就煮一些点心啊，因为他这个老先生啊，老居士啊，他也在帮寺院啊做一些泥水匠的工作啊，就煮一些点心给他吃啊，就端这个点心给他吃。他的太太就很吃醋啊，就哎呀，我一直闹情绪啦，哎呀，我说那么老了，那你那个老先生那个老的那个样子。啊，你们两个老夫妻都这么老了，还在吃醋啊？那个赛事我也想不通啊。因为在中国的《礼记》讲啊，70岁以上的男女啊，他共住就可以了，因为他年纪大了嘛，那不是年轻人。但是他的习气啊，我看大概是从年轻啊就这样的，一直到老。啊，戴个两个眼镜，近视眼，这好几百度了，看都看不清楚了，还在吃醋，还不懂得啊，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看到这一句啊，真的啊，有这个毛病要改啊，不要疑虑心不要太重，啊，多念佛啊，心才清净。再看下面，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那么无形就是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啊，这是都是家庭问题。啊，这个都要靠教育。这里讲失礼于舅姑啊，这个不是舅舅姑姑啊，这里讲的舅姑是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现在这个媳妇对公婆不孝敬的太多了，我在很多地方，在台湾早年我也看到很多，有同修的女儿嫁出去了，那没有多久又离婚又回家了，啊，那个女儿嫁出去了，受了什么委屈就回来家里啊，跟他的爸爸妈妈诉苦，他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算账啊，那亲家都变冤家了。那这个都是不明理，所以女儿嫁出去啊，教印光大师讲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这个女儿没教好，你嫁到人家去破坏人家家庭了。啊，娶到好的媳妇旺三代，娶到不好的媳妇啊衰三代，真的，蔡老师讲的啊。啊，所以传统不是这样，你教女儿。你去要服侍公婆啊，有什么事情你要忍耐，你要担待，这个家才会幸福圆满。女人很重要的。
那么对公婆不孝敬啊，自古以来啊，媳妇啊，这个跟婆婆啦、啊、能相处得好都很难。那传统文化教也都是教这些嘛，啊，怎么对公婆啊，婆媳之间怎么相处，这个都要学习。失礼就是没有礼啊，没有礼貌啊。再看下面，轻慢先灵，违逆上命。啊，这个先灵就是祖先神灵，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啊，或者呢，这个违背啊这个礼制，或者祭祀不虔诚。啊，我们清明节扫墓啊，我们现在在祭祖。那么祭祀啊，主要要虔诚啊，虔诚啊，这个祖先他就来享用我们的祭祀啊。如果不虔诚啊，那没感应啊。所以去这个扫墓，如果没有对这个父母啊，祖父母这些祖先呢、啊、有尊敬心啊，那么去扫墓啊，拜拜，那没有这种怀念之情、哀思之情啊，去那边好像去郊游、踏青啊，那个就是有轻慢先灵这个罪业了。那现在的人更离谱了，他根本就不去扫啊，那个坟墓啊。都被草淹没了，这个很多，啊，这个尸命啊都会记过的，啊，所以有墓要去扫，扫了要祭祀，拜。那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就是不要去扫墓，在那边嘻嘻哈哈的在那边玩啊，那个就轻慢先灵了。啊，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去扫墓啊，应该啊。拜拜啊，念佛啊，最好念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往生做佛号来回向给祖先啊，不要去那边玩啊。对先灵啊，不在啊，要尊重，对祖先要尊重啊。如果家里啊没有拜牌位的、啊，建议大家去要做个祖宗牌位来拜，不然你就犯了轻慢先灵这一条过了。所以过去在台北啊，有很多同修啊，他家的祖宗牌位啊，问我说：“悟道法师，我们祖先牌位请到道场来，好不好？”我说：“不可以，你家祖先牌位，你家里要拜，你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子孙去拜啊，啊，怎么可以拿到道场来叫我帮你拜？那不合理的嘛。”啊，然后捐给我500块啊！悟道法师，你替我拜我们家的祖先，这个合乎道理吗？不合理嘛。那么那个牌位拿到道场来的是没有子孙的，没有后人的啊。像有一些老兵到台湾去啊，他一个人去死了，没有后代，没有亲友，所以他才送到寺庙嘛。现在都有祖孙不拜，送给寺庙那些法师去拜，这个就是轻慢先灵啊！所以大家啊，赶快去立祖宗牌位啊，初一十五上上香，念念佛，回向回向啊！而且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儿孙拜啊！我们这个民族不会亡，就是靠那个牌位，不是拜木头啊，要懂。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叫违逆上命啊，这个也是过啊。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作为无益啊，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圆观。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梵圆观。第七页，第六行。第七页第六行，从下面第四句问啊，这里看起。好，我先将这段文念一遍。问：即其所说，则一尘之上，理无不显。事无不容，文无不识，意无不通。今时修学之徒，迎合小悟达于尘处，顿觉情矣。在这一段是一个提问。就是问问一个问题啊。在一微尘里面就能看出变法界虚空界这个变法界就是全宇宙啦。宇宙是无限大。在一微尘里面能够看出变法界的性相、理事、因果，这是诸法实相。大师在前面一大段为我们说出来，就是一微尘里面那可以看到整个法界的这个性相、理事、因果，这么小的一个微尘可以看到这个全部的。那我们一般人听了，难免有疑惑啦：怎么能够在一微尘里面看到整个宇宙呢？一微尘那么小，这个难免会有一些疑惑。那么大师也是知道有人一定会有这个疑问所以大师也就代替大家来问了代替大家来问。据其所说据其所说就是我根据前面所说的，则一尘之上，理无不显。在这个一微尘里面那整个法界尽虚空变法界整个宇宙都显现在这个一微尘里面，那毫无遗漏理无不显从性相从这个离体都显现出来显露无遗事无不容那事跟理呢这些事项跟这个道理没有不圆融，没有不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事理是一不是二事就是理之事，理就是事之理理跟事它是不二的也就是性相它是不二的。相是从性出来的从相当中见到性，那性相也不二。事与理相融相似，理离不

不开是，是离不开理。理由事显啊，这个道理啊，透过这个事相来显露啊，这些事相啊来显露它其中的道理，所以理由事显啊。那没有事，我们没办法发现到有这个理啊，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没有相，也没有办法体会到性。啊，相就是事嘛，啊，性就是理。自性虽然没有现象，那么在某种因缘条件之下，它就能够现象。啊，这个相啊，从那个性所现出来。那没有性，那相也没得显了。性是体啊，这个本体啊，这个相啊，它是用啊，体相用啊，现象啊啊，有它的作用。这些大道理啊，就在一微尘里头啊。显示出来啊，显示这个理当中有事，事当中有理，理有事显啊，啊，这个文无不是，文是经文啊，文理载道啊，啊，这个文啊，它记载的啊，就是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这个义无不通，义是义理啊，文是前面讲的事啊，义是前面讲的理啊。由此可知啊，世尊要为大家说法，举一个尘就行了啊，就把整个宇宙的奥秘、华严奥旨，他就说尽了，就举一粒微尘就。都讲完了啊，但是这个事情啊，证得法身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言教初住位以上的菩萨，那才能够理解了啊。我们凡夫二圣、前教菩萨不能理解啊，必定是法身大事啊，起码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言教初住位的菩萨以上啊，这个41位法身大士啊，他们才能够理解啊这个华严的境界。十法界以下的没有办法啊，这个理解。没有这么高的智慧啊，所以佛讲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啊，十法界的佛、菩萨、缘觉、声闻，这个四圣法界，十法界当中四圣法界啊，这些圣人呐、啊，他也无法理解，哎，还没有破无明啊，没有证得法身。他不能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今时修学之徒啊，今时就是国师啊，这个当时啊，那个今时是指唐朝啦啊，因为贤首国师。清凉国师都是长陶那个时代的人啊，今时就指那个时代。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啊，也就是讲我们现代人啦、啊，啊，今时修学制度，就现在修学的人，
云何小悟啊？

现在人他怎么能够理解呢？我们怎么能够明了呢？怎么能悟入通达呢？啊，在一尘之处啊，顿觉群理。把所有一切的疑虑完全化解了，就这一微尘里面呢，就化解了。听经多少没有关系，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学当中也常常讲啊，讲到这个道理啊，有的人经听得多。有的听得比较少了，但是听多听少啊，这个也没有关系。有机会听啊，那我们多听。听经呢有好处，那好处在哪里呢？像上面提出来这个疑问，我们有疑呀。那疑。要怎么来断疑呢？断疑才能生信啊，这个疑断掉啊，我们信心才生得起来啊。疑惑不断啊，信心很难生起。所以听经闻法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坚定我们求生净土的愿望。日常修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要牢牢的抓住，心里不管什么念头起来，善念也好，恶念也好，只要有念头起来，第一念就是阿弥陀佛，不要让妄念一直相续。如果我们不提起一句阿弥陀佛，那妄念无始劫以来就很习惯了，一个接一个就相续了。那我们提起这一念阿弥陀佛那妄念暂停。没有提起妄念就继续了。那我们提起这句阿弥陀佛也是念，叫净念。所谓净念相继，我们要让这个净念不断的一直相继下去，把那个妄念代替过来，用净念代替妄念，念佛就是用这个方法。那我们修其他大乘法门要无念，叫我们做到无念这个困难度就是相当高不容易。那么我们从无念从有念入无念我们提起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有念我们念头起来把妄念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还是有念但是这一念它不是染念它是净念净念你相继的时间久了就不知不觉就进入无念所以念佛人念到最后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他就入了无念从有念进入到这个无念这是净宗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来达到无念那其他的宗派法门像禅宗，他是用参禅。教下呢修止观了这个密宗他也修止观三密相应所以这个还是属于教下教下这个念佛法门跟禅宗达摩祖师传来这个禅宗它是两个特别法门所谓禅宗它是教外别传就是佛陀教义这个主流的教义是教下教下

那么教校是主流的教育啊，按照经典啊，那么来给你说明啊，让我们一步一步来修学啊，这属于教下。那禅宗呢，它是特殊的方法啊，就是这个主流教育以外啊，一个特殊的方法啊，叫你观心禅话头，那么你开悟之后再去看经典啊，跟教下这个用的方法就不相同啊，他先去参，参到开悟了再看经典，开悟还是要以经典来印证啊，悟的对不对，跟佛在经上讲的一样不一样啊。所以在达摩祖师刚刚把禅宗传到中国来啊，那时候印证啊是用楞伽经啊，楞伽经来印证。那么到了唐朝，这个六祖啊，五祖是用金刚经给这个慧能啊来印证啊，后来大家都采用金刚经了啊，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啊是听人家念金刚经开悟的啊，后来到黄梅去参五祖，五祖还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啊。那禅宗啊从六祖开始啊才发扬光大了啊，那这个也是啊这个法门啊这个方法不一样，那目标方向是一样。那么禅宗是教外别传啊，这个教下以外的一个特别特殊的教学法。那净土啊是教内别传啊，这个在这个经教里面啊，它也是一个特别的方法啊，而且这个特别方法呢所有的人都能修。那参禅啊，那必须有这个参禅这种根器啊，他才能修啊。那净土啊啊，立根的动根的通通可以修，上至等觉菩萨，下至这个五逆十二地狱众生都可以修，他设的机就很广啊。那禅宗啊，他摄受的根基是上上根人，所以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啊，他接引的是上上根人。那换一句话说，上上根以下的就没份了。如果你不是上上根的，那不适合修这个法门，你还是要从教下入门。那这个净土啊，三根普披啊，立顿全熟啊，这个是净土的特色啊。你上上根也可以，下下根也可以啊，这都五逆十二了，也可以修啊。那这个法门就广大殊胜了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就是提起一句阿弥陀佛了。啊，这个阿弥陀佛是正念啊，让这个正念相续啊，也就是说净念相继啊，那我们就成功了啊，就这么念。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想要心开意解，就是开悟啊，啊，要常生欢喜心。要学弥勒菩萨了啊，那个弥勒菩萨在中国传统的啊这个寺院啊，他的这个摆设，第一个进门就是天王殿，你进去啊，这个天王殿啊，第一个就看到弥勒菩萨了。

那弥勒菩萨呢？他是说这个宋朝时代的啊，这个布袋和尚啊，塑这个像啊，在印度的弥勒菩萨呢，那不是肥肥胖胖的啊，他是跟观音菩萨一样的啊，瘦瘦长长的啊。那么弥勒菩萨呢，他是唯识宗的开山祖师啊，要学唯识啊，就要跟弥勒菩萨来学习了。那么在中国宋朝这个弥勒菩萨印发在浙江省奉化县就是我们老总统的家乡了这个我都去过。那边现在有个这个雪窦寺也是千年古刹了。他们供奉的都是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曾经在宋朝那个时代出现一个出家人那是胖胖的，肚子大大的，那满脸都笑嘻嘻的，那平常都背个布袋。人家给什么，他通通往布袋一扔，所以人称布袋和尚。那人家呢，对他很恭敬，他也笑嘻嘻了，笑脸常开，去侮辱毁谤辱骂他呢，他也笑脸常开。所以。从宋朝以后这个中国佛教这个寺院这个天王殿第一个就塑弥勒菩萨的像，坐在那里笑脸迎人欢迎大家来到场学习佛法了。那弥勒菩萨呢，他这个像这个就是承喜悦像。它呈现给我们看的，就是一副喜悦之相。人家打他了、骂他了、侮辱他了、赞叹他，他总是笑嘻嘻的。不管你怎么去跟他捉弄，他还是笑嘻嘻的。度大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天下人很难容得下的事情，他都能包容。他表这个法了。那么我们要想心开意解，要想长生欢喜心，就必定要学习弥勒菩萨了。大度能容他能包容。那最主要要修忍辱波罗蜜。无论别人用什么不善的态度对我，一笑了之，绝不放在心上。那这个就是弥勒菩萨教我们的我们进佛门第一眼看到布袋和尚他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就是凡是到佛门来就是要学弥勒菩萨，这是第一堂功课第一堂功课学不会，那后面的就很难了。这个表法的意思了。那佛门来自四面八方大家如果不能互相包容的话呢，那很难相处怎么相处呢？所以弥勒菩萨他表法给我们看。那不计较，他不放在心上，他还是笑嘻嘻的你骂他、害他、侮辱他、糟蹋他，他还是这样，他没有放在心上，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果别人对我们无理了、忤逆、毁谤了，那如果我们放在心上就会结怨了，就怨恨。怨恨会给自己带来疾病，对身体不好，这就错了。
啊，这个不值得。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啊，别烦恼，总得保持着心平气和。啊，心是定的。如果境界现前，自己烦恼习气很重，控制不住，就念阿弥陀佛了。啊，在静语里面，夏老居士也给我们讲，啊，苦乐忙闲莫停身呐。啊，你在很痛苦的时候，在很欢乐的时候，很忙的时候，很清闲的时候，啊，这句佛号不要停下来。啊，那所有的境界啊，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通通把它化解掉。啊，顺境逆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这样就好。啊，不要再想住在这个世间了，啊，不要再贪恋了这个世间了，啊，这个世间呢太苦，啊，在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啊，这是大苦，啊，很大的痛苦，啊，我们要觉悟啊，人一定要有大志。有大愿，要发愿啊，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发愿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不但脱离六道啊，也脱离十法界啊。我们念佛往生净土，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四乘法界啊。净土是一真法界。西方极乐世界啊，跟华藏世界都是一真法界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希望能成佛、成菩萨啊，在道家慈航啊，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啊，这是我们现在要发的愿。啊，我们先发愿呐，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来学习。啊，我们成就了，在道家慈航啊，再回到娑婆世界六道来度化有缘众生。啊，我们这一生呐，要发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且于一尘之上。何则是染？因何明净？何则为真？何则称俗？何则名生死？何则名涅槃？因何名烦恼？因何名菩提？因何名小圣法？因何名大圣法？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啊，在一粒微尘里面呢、染净、真俗、生死涅槃、烦恼菩提这些名称，这怎么讲法呢？啊，为什么讲这些名称呢？请垂开觉闻所未闻啊，那么。前面这一段呢、就是也还是问啊，提问的啊。那么就提请啊，请是请求了啊，垂是上对下，垂悯垂慈啊，这个是称谓上的一个称谓上的一个礼节了。啊，就是我们啊，请法师慈悲了来开示啊，那这个就是请求了。开是开示，决是给我们做决定啊，决议啊，做决定。那下面这一段。

又是回答上面那个提的问题了。答：大字原名，笃仙毫而州姓海，真元朗县，处一城而要全身，万法起必同时，一句理无前后。这个回答呢，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字原名"啊，"大字原名"就是我们自己自性本来啊，具足圆满的智慧德能了。我们本来就有了，这是每一个众生都有。都有大智圆明，那现在没有了。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有障碍那什么障碍呢？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我们有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在《大圣起信论》讲，就一念不绝一念不绝，你最初就是当下这一念不绝你起了念头了那这个念头是很细的不是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初念那是最原始的这个当下这一念。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就是不觉，觉都是如如不动，它没有起心动念，这是觉，觉的样子就是它没有起心动念，那迷的样子就是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呢，这个叫无明，无明烦恼，无明就是不觉了，不明白。他动了念，他为什么不明白呢？因为动念就不明白了，不动就明白了。好像那个水不动它外面景象照得清清楚楚，大智圆明。那一动起风浪那照得支离破碎的，看不清楚了。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我们。众生这个起心动念，那产生这个无明烦恼那么无明烦恼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是一切烦恼根源换一句话说，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就是有无明一念不绝而有无明。一念不绝那就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了，就一直发展出来了所以无明烦恼那发展到这个分别尘沙烦恼，尘沙烦恼，尘沙烦恼再发展到执着见思烦恼那见思烦恼是最出众的烦恼，我执执着这《金刚经》讲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我执这个见思惑、见思烦恼所以我们的大智圆明就是被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层障碍住了那么《华严经》上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大智圆明是如来的大智慧一切众生都有这是

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刚成道，这个12月8号啊，夜读明星，大彻大悟。他第一句话就讲了，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大通都有啊。啊，那后面一句啊，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有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就是这里讲的大智圆明。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呢？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了，障碍住了，是这个原因。那么这个如来的智慧啊，如来是讲自性啊，我们自性里面有圆满的大智慧，那怎么失掉呢？佛告诉我们啊，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起了妄想了、啊，这个妄想是起心动念，那动念啊，一念不绝，动了念就不绝了。那从妄想啊，就起分别，从分别就起执着。那么把我们整个大智圆明啊，就变成妄念烦恼了。啊，所以修华严奥旨啊，那目的就是妄尽还原啊，你这个希望的尽了啊，那还原啊。还到你的本源了，还到本源就是大智圆明了，这个时候你就见到了，见到这个宇宙的真相了。纤毫是指汗毛端，我们这个身体啊，一根汗毛，我们眼睛都看不清楚啊，一根汗毛那个尖端。就在一毛端里面啊，而周性海啊，这是我们正报身体啊，最小的单位了，在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皮肤的一根汗毛，它的尖端那个地方，那在我们正报身体，这个是最小的，那最小的一毛端里面啊，而周性海，周是圆满呐、啊，它都。圆满这个自性啊，法性啊，自性啊，一般有讲法性啦、讲佛性啦，这个都是指我们的性体啦。这个是性海，就是说没有边际啊，用这个海来比喻啦啊，好像我们看到大海啊。一望无际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我们在《大圣经》里面读到，一层里面有世界，那这个是依报啊，依报环境的最小的一个单位，就是一微尘啊，这个物质体积最小的一粒微尘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但一粒微尘呐、啊。它里面有整个世界啊，不是几个世界哦，是所有的世界都在这个一微尘里面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世界，通通在这一微尘里面啊。那个微尘它没放大，世界没缩小啊。那么这个微尘里面的世界当中，它又有微尘。微尘里面又有世界啊，这样重重无尽啊！你看呢，一个世界有多少微尘啊？那一粒微尘就全部啊，能容纳整个世界啊。那么世界当中，它又有很多很多微尘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哦，我们这边微尘那太多了，你数不完呐、啊。那这样一重一重的、重重无尽
没有边际啊，没有边际，你找不到尽头啊。这个道理太深了，那在事项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体会啊。所以贤首国师啊，贤首国师是这个华严宗的祖师啊，华严宗的祖师啊。贤首国师呢，请皇上啊建立一个八角亭啊，这个亭子啊，那有八个角，那么八面啊，每一面都立一个大的镜子啊，古代是铜镜了，我们现在都用玻璃了。那么上面下面也放个镜子啊，因为皇帝听到贤首国师讲这个华严经的重重无尽啊，这个世界重重无尽，他无法体会，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怎么重重无尽呢？啊，所以就请皇帝啊做个八角亭。啊，那做好了，请皇帝进去一站。哦，那皇帝看啊，这边看到自己的身影一个一个看不到尽头，这边也看不到尽头，那边也看不到尽头，上面也看不到尽头，下面也看不到尽头啊。然后贤首国师给他讲啊，华严经就是像这样的啊，这样的境界啊，透过这个啊去体会这个重重无尽的这个道理啊。那现在我们有时候坐电梯啦，在有一些公共场所啊，有一些玻璃啊，我们人一站看到自己这个像啊，啊你看进去啊，你看不到尽头哦，一个一个哦，那么多无尽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去体会啊华严经讲的重重无尽没有边际的一个概念啊，从这个例子去体会啊。当然这个你要证悟那个实际的境界了啊。现在呢佛菩萨祖师大德啊，他是先用这一个我们现前凡夫能够体会理解的啊这样一个事例啊，让我们从这个事项上的例子啊去体会那个真实的境界一个概念。啊，所以这个皇上啊站在这个亭子当中啊，一看镜子里面啊照着他那个像啊没有边际啊，一个接一个看不到尽头啊，就恍然大悟了，那什么叫重重无尽呢？ 啊真言朗现啊，就真言是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清清楚楚显现出来，很明朗的，很明白的显露出来。处一尘而要前身啊，在一微尘里面啊，就把整个宇宙生罗万象、理事性相、因果，全都明白了。啊，从一粒微尘去看，就全明白了。啊，万法起必同时。一句理无前后啊，啊，这个万华起来啊，它必定是同时啊，这个宇宙万物啊，从自性变现出来的，起必同时啊，起必同时的情况就是一时顿现。啊，好像我们看动画卡通啊，一张一张的啊，它同时的一时顿现，一时顿现，一时顿现哦，所以它没有前后的啊，没有说啊什么时候先升起那一个，什么时候先升起那一个啊，这些啊实在讲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啦产生的一个幻象啦，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整个身心世界啊，我们现在虽然是在虚妄相，但是也是起闭同时啊。它升起的时候啊，它是同时升起来的。升起来之后，我们看到好像有前后啦，有这个秩序啦。但是根源啊，它是一时顿现啊，它是一时顿现。那个有时间啦、前后啦、有远近，那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觉，一个幻想。事实是这样的啊。所以以前有人去研究说，人类的从什么演变过来啊？从那个猿猴啊。像就像猩猩猴子一样啊，然后进化啊，所以有一个进化论啊，那慢慢演变，慢慢演变，演变到现在这样的人啊。那这个以前啊讲这个啊，也有很多人认为是这样的啊，但现在呢，科学又更进步了，又把这个否定了啊。那事实上啊，我们现在还是有看到很多猴子啊。那猴子它怎么没有去变成人呢？这个也是让人很多疑问了。这个道理啊也讲不通。但总之啊，我们凡夫总是分别执着啊，就从分别执着妄想啊产生了自己的一个错觉产生的错觉。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这个是回答这个问题。何以故呢？何以故？由此一层虚相能异于真，即是然也啊。那这个一层啊，从哪里来的？这个一尘怎么来的？这一粒微尘啊，那从哪里来？这个一尘就是弥勒菩萨讲的念念成形啊。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问他呢，这个我们一坛子啊有几个念头啊？这样一坛子。有几个念头过去了这样一弹指，这时间很短暂大概有的人弹一秒钟弹四次，那就是四分之一秒；有的人说等弹七次，就七分之一秒。那么这个一弹指啊，弥勒菩萨讲啊，三十二亿百千念。三十亿百千念，那等于是这个三十二兆的念头过去了。你要一秒钟，不要说弹多吧，你要弹四次，那乘起来多少了？一千两百多兆如果弹七次的话呢？这个两千一百多兆了这样念头就过去了。那我们怎么会感觉得到呢？我根本就没感觉念头那么快速而且那个三十亿百千念，那个念念成每一个念它都有一个形状出来，那形就是什么物质形皆有事，事就是精神所以这个见相同源就精神跟物质它都是从这个一念 出来的。这个是在唯识论里面讲的很清楚。那么这个念念成形就是它非常快速。是物质现象升起来升起来的时候立刻就灭了。几乎是生灭同时，因为它太快了。

啊，他停留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就是你说生他，那马上就没有了，啊，这立刻就灭了，那么快速啊，所以《楞严经》啊，佛在《楞严经》上也讲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那当处生，那

物质生灭的速度这么快，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执着它了。哦，我们捕捉不到了，那你也不能占有了。啊，也无法控制了，啊，所以没有办法去执着，啊，它念念成形，啊，那么这个形就是一个形状，一个念，一个念它就一个形状出来，那形是物质现象，啊，物质就是有体积的了，啊，这个物质现象，那形皆有事啊，事是精神现象，啊，就是有见闻觉知。受想行识啊，在一真法界啊，有见闻觉知；在十法界啊，啊有受想行识啊。如果我们超越十法界，受想行识没有了啊，转阿难也是成为大圆净智了啊。受想行识。啊，是见闻觉知在迷的状况之下啊，变成受想行识。那觉悟的就见闻觉知了。啊，所以觉悟它就没有了啊，没有受想行识了。一尘虚相啊，那这个一粒微尘，它也是一个虚妄相。啊，所以《金刚经》佛讲的非常明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没有一样是真实啊，都是虚妄。凡所有相啊，不管什么相，都是虚妄的啊。所以这个一尘啊，它是一个虚妄相啊，不是实在的。那虽然是虚相啊，是虚妄的一个相，但是它能够障碍你啊，啊，障碍你明心见性啊。好像眼睛啊，啊，长了白翼了，啊，我们现在讲啊，你眼睛有什么青光眼了、啊、白内障了、啊，那这些，它障碍你的能见度。所以这个一尘啊，这个妄相啊，那障碍我们的大智圆明啊，它会障碍啊，障碍到我们看不见真相啊，真是真性啊，它一障碍啊，那你见不到性了、啊，那迷在这个相上面啊，其实性就在相里面啊，啊，但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啊，啊，就是自己造成一个障碍，啊，就是障碍真，让你见不到真性，啊，这个就叫染，污染的染，啊，在一尘或一毛端，这个当中你就见到染净，觉悟就是净嘛，迷了就染嘛，啊，其实它事实真相是一样的。迷了，你感觉就是污染了；觉悟了，那通污染的通通变成清净了。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来体会啊。好，那么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啊、这一段呢、啊，我们下一堂课啊，下一堂课再来学习啊。这个一段的问答啊，是非常精彩啊，非常精彩。好，这堂课我们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大家啊，我们现场的同修啊，请翻开

第九十八页啊，九十八页最后一行，网络的同修啊，如果没有经本啊，那么请大家注意听啊，需要经本的，请透过我们华藏弘化网啊，来华宝组啊，可以请这个经啊，会寄给各位啊，我们请看这个经文。大王，昔日有王四体梵音，为顶身王，来上天欲灭其国，时第四天王，即如七佛法用，忽摆高座，请白法师讲般若波罗蜜。顶生即退，如灭罪经中说。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这是讲第四天，四体梵音。这是我们欲界啊，六层天，第二层天。那么有的经典呢、翻译为刀立天，刀立天，这个地方啊，翻为四体梵音跟弥陀经一样。那么又翻为第四天，这个刀立或者四体梵音第四。是音译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意思是33，就是我们平常讲33天。那么这个33天不是说它33层它是东西南北各有8个天那48、32，那刀立天主就是四体梵音这个第四天，它是在当中，所以32加上当中就33。这个在我们中国称为玉皇大帝，在印度叫第四天，或者刀立天，在我们中国叫玉皇大帝。那么一般其他宗教讲的天国，上帝。也都是这一层天。那么昨天也跟大家报告这次我们到日本同修带我们去一个寺院那个寺院就叫第四天第四天。那这个第四天呢，他们是日莲宗的。就是修妙法莲华经的，妙法莲华经的。那么四体梵音，这个欲界第二层天，第一层是四王天，再上去就是第四天了。那么这一层天呢，也常常会有阿修罗来挑战，要跟第四天主打仗，这个在经典上我们都看过。那么这个阿修罗呢，也是天道阿修罗。我们一般在经典上讲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有的经典呢讲五道。五道呢，就没有把阿修罗列为一道，因为阿修罗呢，天道有阿修罗，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鬼道有阿修罗，只有地狱道没有。

那么阿修罗呢，在哪一道，他就归属哪一道啊，没有特别把它列一道。那么讲六道呢，就是把阿修罗这一道啊也列为一道。那么这一道呢，是特别指天道的阿修罗啊，天道的阿修罗，天道的阿修罗啊。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那个天道的阿修罗，他过去生啊也修福，做好事，做善事，福报啊修得很大。啊，他的福报呢，跟刀立天差不多。啊，但是呢，他有天人的福报。但是呢，没有天人的德行，他没有那个德行啊。为什么没有那个德行呢？因为阿修罗啊，他的特性，他的性质啊，就是啊，也我们一般讲的本性，就是好斗、好胜啊，争强好胜。啊，喜欢啊斗争啊，虽然修善事做好事啊，也修了跟天人一样的福报啊，但是啊，他这个斗争的习气啊，并没有改变啊，这样啊，就往生到天道去当阿修罗了。阿修罗呢？他没有跟人家打仗斗争啊，他就不舒服啊，所以常常啊要去找这个第四天打仗啊。啊，常常去找第四天麻烦啊，那么要灭齐国啊，要到天道去啊，跟第四天人打仗。那第四天呢，必定他有德行。啊，阿修罗他没有德行。啊，所以最后呢，第四天还是打胜。那么此地讲啊，这个过去啊，这个习就是过去这个有天王啊，四提还音，这个顶身王啊，到天上来了啊，要灭他的国家。那这个第四天不是跟他打仗啊，啊，不是买武器啊跟他打仗。那第四天用什么方法呢？用过去七佛用的方法啊，这个七尊佛我们昨天也跟大家啊讲过了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是第七尊佛啊，这个七佛他的方法啊，他的作用那用什么方法呢？呼百高座，请白法师讲般若波罗蜜啊，呼百高座啊，高座就是要请法师讲经说法呢。那么他那个座位啊要高，因为法师讲经啊就是代佛说法啊，那么高座啊表恭敬。高座啊，表恭敬。那么听众呢，在下面听，法师啊，在上面高座讲，啊，表示啊，对佛的恭敬。所以佛法呢，印光大师讲，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所以这个

高座啊，他是表恭敬啊。那么礼请白法师啊，他这个白是一个数字，那么我们当这个数字来讲也是可以啊，或者当一个圆满数来讲也可以。如果能够请到100位法师来讲这个《般若波罗蜜经》，那是最好的。啊，如果国家比较大的，可以请100个法师。啊，比如说我们台湾呐，啊，有几十个县市啊，每一个县市啊都请一个法师来讲，那这个是最好的。那么第四天呢，就用这个方法啊，过去七佛啊教的方法啊，用这样的方法，请法师来讲《般若波罗蜜经》。那么法师讲这个经呢，顶生王啊，他就退了啊，他就不再来找麻烦了。如《灭罪经》中说啊，那《灭罪经》是一部经典。那这部经里面当中啊所说的啊讲这个事情啊详细啊在这部经里面。那这里我们要了解的一桩事情啊，就是佛法呢，是以般若智慧为中心。啊，般若它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我们生死的问题、破无明这个问题，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是需要啊，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我们为什么会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啊，为什么不能破无明，不能出十法界呢？关键就是没有般若智慧，没智慧。啊，没智慧呢，就迷了，啊，迷了，那智慧就变成烦恼，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这些烦恼，啊，八万四千烦恼都从这边发展出来，啊，迷惑造业受报。那么如果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现前了，那就像心经讲的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所有的苦，所有的灾厄都消失了，都不存在了。啊，所以般若智慧呢，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啊，没有般若智慧呢，那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现在世间人啊，学的都是知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开示常讲，我们现在凡夫呢，学的都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智慧啊，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你自己本来就具足的，你本来就有的。啊，你要往内心去找，啊，你就见到自性的般若智慧。那现在我们迷了，心外求法变成外道，那外面学的都是知识，不叫智慧。
啊，知识解决问题呢，它有局限性的，啊，不是全面的，啊，它是局面的，而且有一些知识解决问题，它还有附带作用，啊，副作用，啊，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啊，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啊，无量无边啊，解决不了。那么这个都是阿赖耶识里面的、啊、虚妄的，就是个妄心呐、啊，所产生的一个幻象。那么我们不知道啊，迷在这个里面。啊，所以问题啊，解决不了。啊，现在科学家呢，量子力学家他也发现了，啊，这个物质是这个念头快速波动产生的幻象，啊，但是怎么回归到自性呢？还不知道。啊，那么研究这个问题之后呢，又延伸出其他的问题。啊，这个关键啊，就是心外求法。那、啊、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啊、为什么找不到答案？因为那个虚妄的，啊，你虚妄的心去找那些虚妄的，那是问题是层出不穷啊。问题从哪里来的？从自己的妄心出现的。啊，你这个妄心放下了，那这些问题就没有了。啊，所以怎么解决问题呢？放下这些问题，那就解决了。那你放不下了，那问题呀、啊，那永远解决不了。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啊，我们那个狂妄啊，就虚妄的心呐、啊，歇就是你该停下来。你就见到真相了。你那个自己那个妄心，你停不下来，一天到晚在外面找、外面研究，心外求法，永远找不到真相，总在虚妄相里面啊打转。啊，所以科学啊，如果不依佛这个教导，回头啊往内心去找，放下这些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永远找不到宇宙的真相。那换句话说呢，人生的问题啊，宇宙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啊，所以现在世界上灾难这么多，为什么这么多灾难呢？这灾难怎么来的呢？人制造出来的。人祸是人制造出来的，天灾还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啊不能推卸责任啊，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么既然是人制造出来，当然人可以消除这些灾难嘛。啊，关键就是要真正认识。啊，是人类啊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所造成的。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么制造出来的就是灾难、天灾人祸。啊，如果想对了、说对了、做对了，那就天下太平了，啊，大家就有好日子过。那为什么会想错呢？因为没有听活菩萨圣贤的教导啊，没有听这个教导。那么活菩萨、古圣先贤啊，都是明心见性的人，都一见到宇宙真相的人啊，包括我们中国儒家、道家呢，这个老子、孔子

啊，他示现的是圣贤的身份啊，但是我们看他们讲的啊，跟大乘经典一对照啊，都是见性的人啊，都是活菩萨呢化身来的。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啊，他以前在台中莲社请问李老师这个事情，啊，说我们这个中国的孔子、老子啊，这些古圣先贤啊，是不是活菩萨化身来的？啊，那么李老师回答呢，说从理论上讲，那肯定是有依据的啊，因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经文就讲得很清楚啊。观世音菩萨呢，有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他什么身份都可以现啊。包括呢，其他宗教的创始人，他都能示现啊。所以过去这个十几年前啊，我跟我们净老和尚啊，跟师父上人去日本京都啊，啊，到一个寺院啊去拜访一个日本的老和尚啊，中村康隆老和尚。那个时候他90几岁，好像活在103岁往生的啊。那么他给我们师父讲啊，啊，他说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音菩萨化身。啊，我们跟师父离开啊，出来之后呢，他的弟子啊，就给师父讲啊，他说我们老和尚啊，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啊，今天你来了，他才讲这个话。那么这个老和尚讲的呢，啊，是有根据的，啊，根据《妙法莲华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以李老师回答我们师父上人啊，说理论上啊，经典的确是有依据啊。观世音菩萨呢，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但是在事相上啊，找不到证据啊，事相上没有证据啊，但是理论上是有依据啊，所以我们都不排除。啊，是活菩萨示现的啊，因为根据他们讲的这些经典啊，跟佛经都是相应的，都通自性的。啊，所以现在世界上灾难这么多啊，冲突那么多，问题那么多，为什么呢？没智慧嘛！啊，没智慧呢，他要处理问题啊，啊，问题就更复杂，啊，就更复杂，啊，更麻烦，啊，有智慧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所以这些灾难啊，就是人类的思想、言理、行为错误了，才造成这些灾难。啊，所以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呢，还是在教学。啊，这些人啊，听经明白道理了，智慧开了，啊，大家的思想言行都导正了，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还是要讲经教学啊，才是解决问题啊根本的方法啊。一天到晚打仗啊，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你看打仗啊，自古以来啊，这个战争解决问题啊，后遗症很多啊，而且呢冤冤相报，后遗症很多。啊，打仗呢，啊，也是要看情况的啊，不是呢想打就打，啊，是很不得已的一个手段

啊，所以第四天啊，他就用过去七佛啊这个方法啊，请白法师来讲这个《般若经》啊，顶生王就退了，如灭罪经中所啊，可见这个重点啊，在般若智慧啊，在般若智慧。啊，如果请来的法师啊，能够讲这个经啊，开启大家的自信般若智慧，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这是佛教们的方法。啊，所以佛教的这个方法就是教学，没有别的啊，就是要教学。啊，所以佛没有教这个波斯匿王啊，没有教这些国王啊，你们大家要发明啊尖端武器啊。啊，这个波斯匿王啊是代表十六大国王。啊，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呢，发明尖端武器。啊，那发明这个尖端武器是不是就绝对安全呢？啊，我想没有人敢说绝对安全。啊，只能说相对安全。啊，相对的安全。啊，比如说现在呢，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大家很多国家都在武器竞赛啊，在竞争，在比赛。那每个国家呢，都一直在一天到晚就是在研究，在发展这个尖端的武器。啊，那现在呢，发展出来了，也发明出来了啊，洲际飞弹啊，打到太空去啊，然后啊，装个核子弹头，然后叫瞄准地球再打下来啊！啊，这个叫毁灭地球。那国家跟国家呢？那你发明，我也发明。啊，互相瞄准。那你说这个有绝对安全吗？啊，你发展这么尖端的武器，谁都不敢说绝对安全啊，只能说相对安全啊。你威胁我，我威胁你啊，你不敢动我啊，因为动了啊，我也能报复你，你也吃不消。那这样啊，大家彼此不敢动，现在是这样啊。但是现在呢，这个核子武器大家都知道呢，不能动，这个打下去同归于尽，好像自杀一样啊。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些恐怖分子啊，你不敢用，那些恐怖分子如果他得到手，他敢用，谁敢保证绝对安全？没有啊。所以这个地球上啊，你要达到和平啊，要请白法师讲这个般若经，那这个问题才能解决的啊。因为问题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嘛，啊，人为什么会制造这个问题呢？来威胁地球人类呢？没智慧嘛，他没智慧嘛。啊，所以过去我去美国、加拿大巡回演讲，我就给当地同修讲，我说科学家呢很聪明，没智慧。那个聪明就是佛经讲的八难之一，四智变聪，他没智慧。啊，有智慧的人，他怎么会发明那些武器来威胁自己呢？大家想一想，那这是有智慧的人干的事情吗？肯定是没智慧他才会做嘛。啊，发明出来啊，他要禁止也无法禁止了，是一个不归路。哪一个人有办法禁止？没办法。那没办法禁止啊，那最后的

结果呢？那不晓得哪一天呐、啊，要发生这个核武战争啊，这个地球啊，遭受到重大的灾难啊！这个灾难发生了、啊，啊，人类都死一半以上了。那个时候啊，才有可能改变，啊，不然呢、啊、不可能。啊，这个地方啊，我们佛弟子啊，必定要明了啊这个道理啊，所以护国啊，佛教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护国？啊，现在呢啊。这些执政的人啊，领导人啊，没学佛啊，所以他也不明理啊，也不知道啊，要采用佛法啊的这个般若，他也不知道啊，所以只是用啊，这个。一般的军事啦、经济啦、政治啦、啊、外交啦、啊、种种，就是用这些。那么我们根据佛经的道理来看这个世界呢，实在讲啊，花那些钱啊，都是冤枉钱啊，没有意义的，解决不了问题的。啊，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天啊，过去第四天啊，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啊。第四天主啊，就用七佛教的方法，请白法师来讲般若经，那么顶生王啊，他就退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大王，昔有天罗国王。有一太子欲登王位，一名班卒。太子为外道罗陀斯受教，应取千王头以祭家神，自登即位，已得999王，少一王，即北行万里。即得一王，名普明王。其普明王博班主王言，愿听一日，饭食沙门，顶礼三宝。其班主王许之一日，使普明王即依过去七佛法，请白法师呼百高座，一日二十。讲般若波罗蜜8000亿寂静，其第一法师为普明王而说寂言。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段长行文讲的啊，过去的一个公案因缘。啊，习也是过去。啊，那么这个是讲人道了，啊，前面呢、啊、这一段讲天道啊，这段讲人道，啊，我们人道，那大王啊，就是佛又对波斯匿王讲啊，以及16大国王，说习天罗国王啊，那天罗国有个国王啊，那么有一个太子啊，欲登王位，啊，太子啊。是接班人啊，接这个王位。那么他的名字叫班主啊，叫班主。那么这个太子呢，为外道罗陀斯受教、啊、他没学佛，去学外道啊。那么外道呢，有很多是错误的知见，邪知邪见的啊，这个外道罗陀斯呢，他去接受啊他的教导，

啊，那这个外道呢？罗陀斯教他什么呢？说你要啊，登基啊，接这个王位啊，你要去取1000个国王的头啊，来祭你家的家神啊，就祭拜你家的祖先呐、啊，祭你的家神啊，这样啊，你这个王位啊，才会坐得稳。

那么这个外道教这个，那我们一看，当然是错误的嘛。啊，你是杀别人啊，杀别的国家的国王啊，那么希望啊，你这个国家能够得到好处啊，祭拜啊，他也是想得到好处嘛，啊，得到庇佑啊，让他这个国家能够富强啊，一定是这样的嘛。但是这个做法是错的啊，因果是不相应的。啊，哪有造恶业，那么你国家能得到好处呢？那不可能的。啊，只有得到坏处，只有损害，啊，没有利益。那么应取千王头以及奖啊，1000个国王啊，啊，这个不得了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我们从这个事项来讲哦，他要劝他呢，就是去找1000个国王的头啊，杀来呢来祭神啊，你要登上王位啊，要这么做啊，对你以后做国王啊，才有帮助。那么这错了。啊，那么他接受这个邪师的教导，他真的就要去，真的就去找1000个国王，去抓1000个国王的头来。啊，那么自登其位，以得99王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学这个经教啊。要能够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他这个做法是什么呢？那肯定啊，他是想啊，损人利己嘛。啊，这个外道罗陀斯一定是给他讲，你这样做呢，对你有好处嘛，有利益嘛。啊，如果没有好处，没有利益，他怎么会肯干呢？啊，一定是给他讲这样。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的经义，再来看现在这个世界每个国家呢？那每个国家都怎么讲呢？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啊，那对我这个国家有没有利益，有没有好处？啊，只要对我有利益啊，就是去损害别人的国家，我也干。现在是这样的。啊，他就是侵犯别人，去损害别人的国家，啊，使他自己的国家呢得到利益。那么每一个国家呢都是这样的，那这个不就天下大乱了吗？啊，这个梁惠王问孟子，啊，说孟子到他的国家访问啊，他说你来这里啊，对我国家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利益啊？那孟子的回答呢？上下交争利啊，齐国为宜啊！啊，你这个国家呢，从上面的领导到下面的人民啊，大家都是在争利，你这国家就危险了。那么孟子这句话呢，我们拿到今天这个地球上整个世界来看啊，现在是地球交争利啊，地球为宜啊！啊，地球的人类大家都是互相交争利。啊，自己都想得利益，不惜去损害别人的利益，那这个地球当然就危险了，灾难就多了。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啊，我们要想的，我们敬老和尚啊，讲习当中常讲，我们心量要拓开。啊，纵然呢，你还不能想到像经典上讲的，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都得利益。那起码我们现在呢，住在这个地球啊，也要想到呢，全球人类的利益。啊，那这个才是正确的嘛。啊，所以会做这些事情啊，都是只有考虑自己，没有考虑别人，自私自利。

啊，那这个一定造恶业啊，一定做错事，后果就是灾难。那么这个班族王啊，这个听了这个外道的错误的指导啊，真的啊，就去抓了999个国王了。那也是真厉害的啊啊！为了巩固他的王位啊，那还少一个啊，要1000个啊，还少一个。那少一个呢，即北行万里啊，往北啊走10000里啊，那么。走10000里啊，果然得到最后一个国王了啊！这个国王叫普明王，那普明王被抓到了啊，他就错足1000个国王了啊，他就可以把这个1000个国王全部杀头啊啊，同时来祭拜啊他的家神。那么普明王。被他抓到之后呢，他就恳求啊，班族王啊，他说呢，你给我一天的时间啊，啊，因为我是信佛的啊，我换食沙门，顶礼三宝啊，那这个一天的时间呐、啊，啊，要杀再给你杀。那班族王呢，就允许了，好了，那只有一天嘛，啊，反正没有差那么一天。就答应了。那么这个一天的时间呢，普明王啊，就以过去屈佛法啊，屈佛教的方法，请白法师呼白高座，一日二时啊，讲般若波罗蜜8000亿寂静啊，一日二时就是古代印度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二十就是现在8个小时，啊，我们中国过去啊，是一个日夜呢是12个时辰，啊，一个时辰等于现在西洋的2个小时，那古代印度的时啊比我们中国大一倍，啊，我们中国又比西洋大一倍，啊，所以他这里二十啊，就现在讲了8个小时。那么一天当中啊，二十讲般若波罗蜜经8000亿偈啊，8000亿偈，8000亿首偈颂。100位法师啊，一共讲了8000亿首偈啊，那一天呢、啊，二十就同时讲完了。那么其第一位法师呢，为普明，为普明王说偈言啊，我们看下面的偈颂：劫烧中气，乾坤动然，虚名巨海，多为非议，天龙伏尽，鱼中飙上，恶已上云，国有何长，生老病死，轮转无际，事与愿违，忧悲为害啊，一生惑众，苍游无外，三界皆苦，国有何赖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讲我们这个世间的现状啊，我们世间现状。这个世间无常啊，八大人杰经讲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啊，如是观察见理生死，就是观察这个世间的现象啊，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劫烧中气，劫是一个大劫

结束很长的时间，啊，时间很长，啊，我们人寿啊，最高84000岁，过100年减1岁，减到10岁，那么10岁呢，又经过100年又增加1岁，又增到84000岁，这样一增一减啊，叫一个小节。那光一个小节就很长了啊，那大节那就更长，是节是讲很长时间的啊。就像我们这个星球啊，地球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看到所有的星球啊，都有成住坏空的啊，它时间到了，它就毁灭了。就坏了，它就空了啊。那么空了又形成，形成又能住人啊，住众生啊，住人慢慢又坏了，坏到最后呢，它就爆炸毁灭。那么经典上讲这个小山灾、大山灾啊，水灾、火灾、风灾。啊，这个水灾呢，能淹到出产。啊，火灾能烧到出产。啊，这个二产水灾，啊，三产的风灾。那这个劫烧终极到三产天，这四产天以上啊，啊就没有这大山灾了。啊，你看那个。色界天啊都还遭灾，那色界天以下的那就不用讲了啊，这个时间到啊，这个世界都不存在了，中气就是没有了，乾坤动然了啊，结火起来啊，烧啊，整个世界呢烧到三禅天上去啊，虚弥巨海多为灰翼，就变成灰了，因为爆炸了就变成灰了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美国拍的2012啊，玛雅预言啊，那个电影啊，这个现在可能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得到啊。他拍那个呢，那真的拍得很写实的啊，像火山爆发一样啊！啊，真的呢，大海、陆地啊都没有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经典呢、啊，可能我们想象不到啊，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去看看这个影片呢、啊，你大概会有个概念啊。那个影片呢，还不是完全毁灭啊。啊，是相当严重的毁灭。那这个地方讲是全部的毁灭，一个都没存在的。啊，所以多为灰翼啊，都变成灰了。啊，天龙浮尽呢，于中飙上啊，这个天人啊，天龙八部，天人的福报就很大。那福报享尽了呢，那也都没有了。啊，还是要堕落的。鳄鱼上云，鳄鱼就是乾坤啊，整个天地啊，云就是消失了，也没有了。说国有何长呢？他说整个大千世界呢，这些时间到了，全部都毁灭掉了。啊，那么你在一个星球上的一个国家啊，哪有永远存在的呢？那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国有何长啊？你个国家呢，能够永远保存呢？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当

当中啊，国家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历史啊，每个朝代都有它的国家啊。这个还没有到什么，我们这个结火来烧的时候啊，也常常变来变去啊，无常啊。啊，我们一般讲啊，所谓改朝换代，那没有永恒的，都是无常的。啊，这是讲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啊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八大人觉经》讲的“世间无常”，啊，国土为脆，啊，四大苦空，五阴无我。那么我们居住的国土都这么微脆无常，啊，还在争，有什么好争的呢？啊，这次我到日本去啊，也是听说日本熊本又大地震了，啊，所以我到日本去啊，我们东京的同修都给我讲啊，他说日本政府啊也一直警告啊人民啊，他说这个日本还是有大地震。他们预测啊，如果有大地震来啊，那真的谁都没办法。那政府也只能事先给大家讲这个事情。啊，那么我们自己居住的国土都保不住了，那还在那边争来争去的啊，争到最后呢，那只有像佛经讲的。万般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你什么都带不走啊，连我们这个身体都带不走。那带走的是什么呢？造了一身的罪业跟着我们走。啊，生老病死轮转无际。那就讲到我们自己本身啦。啊，你说人活在这个世间，哪一个人能避免生老病死呢？啊，你做国王，你做国王还是要生老病死啊？啊，不是做皇帝就不会死啊，一样死啊！啊，以前呐，古代的皇帝啊，大家都称万岁啊，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是一个恭维的话啦。啊。其实有一些皇帝啊，二十几岁就死了，啊，百岁都没有啊，还万岁啊！啊，所以你做国王、做皇帝呢，跟一般人一样啊，都有生老病死啊，轮转无际，在六道轮回呢，没完没了，生生世世，啊，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啊。啊，没有人能够避免这个事情。啊，有生就有死，啊，那涵盖了老病，啊，人老了，啊，那么身体就病啊，慢慢就出现了，啊，到最后就死亡了，啊，在我们六道轮回就是这个情况。啊，如果人想到这桩事情啊，那真的会放下。啊，现在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呢？这桩事情啊，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呢，没有认真去观想。啊，所以呢，还是会执着这个世间的一切，很在意啊，世间这一切。啊，如果能够观这个无常啊，我们对这个世间啊，纵然不能马上放下啊，起码也会看淡了。事与愿违啊，忧悲为害啊。那么这一句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人生啊，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啊，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呢，不如意的事情啊多，啊，如我们意的事情少，
在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如意的少，不如意的多，啊，那么这个心里啊，难免就避免不了忧悲苦恼了，啊，忧悲为害啊。生老病死是身体的苦，啊，这个忧悲是心里的苦，身心都受苦。欲生祸重，啊，这个欲望啊越深啊，灾祸就越重。啊，像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是在争这个欲望。啊，特别是西洋文化呢，它讲求消费，啊，鼓励消费。啊，来刺激经济。那么换一句话说呢，鼓励大家呢，这个欲望啊增长，啊，贪嗔痴这个欲望啊一不断的增长，啊，说这样可以刺激经济，带动经济。啊，但是呢，欲望啊是无有止境的，欲望啊越深，制造的灾祸就越严重。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世界呢，的确是这样的。啊，现在科技很发达，东西发明很多。啊，现在特别是这个电脑，啊，日新月异，大概半年了，它就有一个新的产品就出来了。那出来呢，叫你啊，那个半年前那个比较不好用，现在用这个最新的最更好。那为什么他一直发明一直发展呢？要赚钱啊，要去研发啦，要赚钱啦。那赚钱为什么呢？就是满足我们物质享受的欲望。那这个物质享受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那现在全世界人类通通是在追求这个欲望啊，那么欲望啊，追求不到就竞争啦，啊，竞争又得不到，那就斗争啦，斗争再得不到，那干脆就战争，用抢的比较快啦，那战争结果那就是灾难了。啊，所以欲生祸重啊，啊，这个我们要看清楚啊。现在全世界人类在造什么业，就造这个业。啊，疮有无外啊，这疮也是皮肤病了。啊，这个皮肤病啊，在自己身体里面啊，自己长了疮了，得了皮肤病了啊。得病了，啊！三界皆苦，国有何赖啊？这个《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啊，三界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欲界六层天以下到第一道叫欲界啊，六欲天以上叫色界。啊，色界天在上界叫无色界，啊，称为三界，六道。那么欲界呢，苦苦、坏苦、行苦都有。啊，色界呢，它没有苦苦，它有坏苦、行苦。无色界呢，没有苦苦、坏苦，有行苦。啊，所以没有出三界六道啊，都是苦，没有快乐。啊，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快乐，那个叫坏苦，那个也不是真的。所以佛讲四圣地啊，苦集灭道，苦地、集地、灭地、道地。地是什么意思呢？真实的，啊，告诉我们啊，这个世间啊，苦是真的，快乐是假的，啊，叫我们要觉悟了，啊，所以三界皆苦，那三界呢，都是苦啦。那你一个国家能给你依赖什么呢？
你自己身自身都保不住了，那国家可以让你依赖依靠的吗？啊，这个也没办法。啊，那这个自己本身啊这些苦本来就具足这些苦了。啊，那么下面呢再讲这个世间的现象。有本自无，因缘成诸，盛则必衰，实则必虚，众生蠢蠢，多如幻躯，声响俱空，国土亦如是，神无形，假成是词，无名宝相，以为热车，行无常主，神无常家，行神上礼，岂有国也呢？啊，那么这个就讲我们这个世间的事实真相啊，有本自无啊，啊，这些国家国土怎么来的？因缘聚合而成的啊，因缘成诸啊，很多因缘啊聚合起来，那么成立一个世界，一个国家啊，那么因缘的现象啊，就是缘聚缘散啊，这个缘聚啊，它就成了。时间到了，这个缘散它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现象啊，无非就是因缘生法，缘聚缘散啊。我们从早到晚啊，我们今天一天到晚。啊，我们遇到很多事情啊，你仔细想一想，都是缘聚缘散啊。盛则必衰呢，实则必虚呀。啊，盛就是兴盛啊，兴盛呢，它也有衰落的时候。啊，好像啊，你人啊爬到最高了，啊，好像山顶上啊，你爬到最顶尖了。那爬到最顶啊，就再爬上去就没办法爬了。那接下来怎么样呢？那走下坡了，哈、啊，我们一般讲说走下坡了。啊，你上去最高的就要下来了。啊，这个现象就是这样啊，盛则必衰啊。啊，它有兴盛的时候，有衰微的时候。实则必虚，啊，实啊，它国家有实力，啊，但是呢，它有它虚弱的地方，啊，有一天会变成虚的。啊，这个国家呢，不管怎么样啊，那么。都是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我们现在地球上啊，大概美国是超级强国，它最强的啊，最强盛的，科技也最先进的啊。那么美国这个国家福报很大。啊，听说啊，这个地球的上的资源啊，美国人啊，他就用掉四分之一，啊，他用四分之一，那四分之三啊，就其他国家的人用，啊，你看着这个国家的人啊，那享福啊，享得太过，啊，那么为什么享福呢？他兴盛，但是现在呢，也是走下坡了。走下坡了，啊，由盛啊，又慢慢摔下来了。那么原来呢是很有实力的啊，现在也必须也虚了，啊，经济上啊也常常欠人家的债务，啊，欠钱，啊，所以有一年呢，我到美国净宗协会，杨会长请我去做法会啊。啊，我就问他了，现在你们美国怎么样啊？
啊，他说悟道法师啊，寅吃卯粮啊，明年后年的粮食啊，今年就拿来先吃了啊。啊，这个就变成由盛而衰，由实而虚。啊，那国家呢，每一个国家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情况。啊，那么众生蠢蠢多如幻机。啊，蠢蠢啊，就是我们这个众生相。啊，看到这一切众生啊，大家聚在一起啊，是幻化的啊，也是因缘生法，缘聚缘散，幻聚就是幻化的啊。我们每一天啊，人来人往啊，大家在一起都是幻聚虚幻的啊。就像《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都是如幻，声响俱空。啊，声音发出来的回响，我们知道啊是空的。啊，这个世界是一样。啊，所以国土亦如啊，这个国家土地啊也是一样的。啊，它不是真实的啊，也是虚妄的。四身无形啊，假成四慈啊。我们人这个精神啊，神识，它没有形状啊。这个假成四慈啊，就是形容啊，好像那个车马奔跑啊，那么奔跑到四方。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就像那个车马。啊，我们的神识啊，那现在呢，啊，附在这个身体。啊，身体有动作啊。啊，这个也不是真的。啊，我们现在呢，啊，这个都把这个身当作是真的。啊，认为这个身是我啊，这是第一个错误的见解啊。所以邪见啊，第一个叫身见啊，把身当作我啊。佛给我们讲，那是错误的，身不是我啊，身呢是我所啊，我所使用的，不是我啊。真我是自己的自性。啊，这个四神无形，假成四慈啊，就像啊坐马车啊啊四面奔跑，无名宝相以为乐车啊，我们啊都是受这个无名所蒙蔽了啊。这个宝相啊，古代啊，这个印度啊，那个。国王大臣坐的坐骑啊，都坐像啊，那个像啊，都挂了很多宝贝璎珞啊。那这个把这个呢，以为很快乐的一部车子啊，这是形容比喻啊啊。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啊，众生啊有无明迷惑颠倒啊，一天到晚生烦恼。啊，还把这个世间啊看作是很快乐的，实在是很苦的。啊，人在苦中啊不知苦，啊，还把这个当作快乐的。啊，所以下面讲行无常主，神无常家啦。啊，这个形状身体。啊，包括我们住的房子，这个都是包括在这个形里面。啊，比如这个房子呢，也没有永远的主人啊。啊，所以过去古人讲啊，啊，这个一个房子啊，八百主啊，啊，一个房子啊，换了八百个主人。
啊，所以一个房子啊，也主人也不是永远都不变的啊，也常常会换的啊，所以这个形容啊，形无常主。那我们这个身体啊，居住的环境都是一样的，都是无常。神无常家，我们这个神室呢，也没有一定的住所啊，是换来换去的啊。这个比喻六道轮回啊，啊，你死了之后呢，那你又投胎了，又到其他地方去了啊，神无常家了啊，所以也没有一个永远的家了。啊，形神上离呢，岂有国也啊？我们这身体、精神啊，都会离开的。那何况我们住的这个国土呢，这个国家呢？啊，哪有永久的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到外国去啊，过去啊，有同修啊。拿美国绿卡，啊，那个绿卡叫永久居留。那我们读到这个佛经啊，在六道里面呢、啊，哪一个地方是我们永久居留的呢？啊，讲永久居留啊，啊，这个不是事实啊，啊，我们顶多可以说。啊，比较长期居留啊，比较长时间的啊，啊，时间有长有短啊，啊，长一点的啊，长期居留，啊，短一点的叫中长期居留啊，啊，时间再短一点的短期居留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啊。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长永久居留的了，啊，这个没有。那么上面呢、啊，这个寄送，这个法师给普明王讲，啊，第一个法师，啊，为普明王说的这个寄送，那这个寄送总结啊。就是劝普明王要放下了。好，我们一般讲看破放下。啊，这个世间是假的。啊，苦空无常无我。啊，我们什么都得不到的。劝他放下。不要执着。啊，我们学佛呢，无非就是学一个看破放下。啊，看破放下呢，我们就得解脱，就得自在了。啊，看不破放不下呢，那我们是这个苦永远吃不完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长行的经文，尔时法师说此偈已，使普明王劝熟得法眼空，王自证虚空等定，闻法悟解。啊，那这一段啊，就是法师说这个偈啊，这个时候普明王啊，他的家亲眷属啊，得法眼空了啊。那么在无量寿经叫法眼净啊，觉悟啦、啊，就是得到法眼了啊，对一切法呢，事实真相明白了。啊，一切法是什么呢？空啊！啊，《般若经》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事实真相是这样。那么普明王啊，自己证得虚空等定，入了空定了，啊，知道这一切都是空的，都不是真的，都是假象。啊，闻法悟解，他开悟了。啊，真的看破放下了，开悟了。那开悟啊，这个就法喜无量了。那开悟之后呢，他就

凡至天罗国班族王所众中，即告999王言：救命时到，人人皆应送过去屈佛。人王问波尔波罗蜜经中寄句。啊，这个普明王自己开悟了，啊，非常欢喜。那么他就依照这个约定了，啊，还至啊，就回到这个天罗国班族王，啊，被抓999个国王这个大众当中，啊，那么他听到法师说这个寄送开悟，啊，就跟这个999个国王分享，啊，我们现在就叫分享，啊，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啊，你们大家都要被杀头了，我也要被杀头啊！但是我现在呢，听到法师讲这个寄送啊，开悟了，看破放下了啊，那么转达呢，跟大家分享啊，啊，就是告诉啊，这个999个国王啊，说救命时到啊，啊，说我们快要被杀头了。生命快结束了，时间快到了，人人皆应送过去屈佛。啊，过去屈佛啊，第一尊毗婆尸佛，第二尊湿气佛啊，第三尊是毗舍浮佛，第四尊拘留僧佛，第五尊基那含摩尼佛，第六尊迦摄佛，第七尊就释迦摩尼佛。啊，所以大家呢都应该啊。读诵过去七佛人王问波勒波罗蜜经中寄句啊，大家呢要读诵啊，那读诵这个经波勒经的寄诵句子啊，帮助大家呢看破放下了，不要执着了。啊，那么不执着呢？啊，大家也都得自在了。啊，人一旦啊看破放下了，当然啊，他的精神、他的神态，那就跟没有看破放下是完全两回事，是不一样的。啊，没有看破放下的，那当然很忧愁啦，很恐惧啦，很悲伤啦，都快被杀头啦，那一定是这样嘛。啊，那为什么会有恐惧呢？因为有执着嘛。啊，执着这个身心世界放不下。啊，所以我们念佛往生西方啊，啊，为什么念佛去不了西方呢？原因还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没看破。啊，所以啊，不愿意去西方啊。虽然念佛啊没有发愿要去西方啊，想到要去西方，哎呀，我就要死啊，就要离开这里了啊，什么那就牵挂了，执着了，系念这个娑婆世界，放不下，放不下这个虚妄的世界啊，那么就不愿意发愿啊去西方了啊，那这个亏呢是在讲我们是吃大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才能永远得到啊！在这娑婆世界六道里面，我们是什么都得不到啊！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的非常真实，也非常贴切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之自当无有代者。啊，我们人生啊，生自己来，死也自己走啊，没有人陪伴我们，这是事实真相。啊，唯有到极乐世界呢，啊，以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才能永远不分离，
啊，所以你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在六道轮回啊，都不是家。往生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家。啊，在六道里面啊，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啊，不到西方不是家。那么这个999位国王啊，就跟着普明王啊诵这个《人王问般若波罗蜜经》的寄送。啊，那大家呢也都看破放下了。那么下面呢讲十班竹王问出王言，接送何法？这个班竹王，我看到大家都在送，他说：“你们在送什么啊？”啊，送什么法？啊，那看到呢，大家都在送啊，大家都送这个《人王经》啊。那么，十普明王啊，即以上句答往啊，上句就是上面讲的这些啊，上面的寄送啊，回答这个班竹王啊，王闻是法，得空三昧。啊，这个班竹王呢，他听到这个般若经这个佛法，他也得到大空三昧了，啊，他也开悟了，啊，他也看破放下了，啊，999王一闻法语，皆证三空门定，啊，那这999个国王啊，听到啊，也都证得三空门定。啊，大家通通开悟了。是班竹王极大欢喜，告诸王言：“我为外道邪师所误，非君等过。如可还本国，各个请法师讲般若波罗蜜，名为句。”啊，那么这个班竹王啊，他也开悟了，那当然这种欢喜是无法形容的。那告诉这1000个国王啊，他说过去啊，我无知啊，被这个外道邪师啊所误导啊，我们现在所误啊，就是被误导，错误的引导，非君等过，你们没有罪过，你们没有错啊，是我被误导了。啊，如可还本国，你们可以回去了啊，回去你们自己的国家。那么每一个回到自己国家呢，都请法师啊来讲般若波罗蜜名为句，就讲般若经啊，劝你们国家的人民啊个个都觉悟啊，那这个问题啊就得到根本解决了啊，大家都开悟了嘛，问题就解决了。此班竹王以国复地，出家为道，证无生法忍，如十王地中说。5000国王常诵是经，现世申报。啊，这个

班主王啊，开悟了啊，就把这个国家呢，王位他不要了，就交给他弟弟了。啊，出家为道，证无生法忍。啊，他这个品位真的很高啊，无生法忍是八地以上。啊，如十王地中说。5000国王啊，常诵是经，现世申报。啊，5000个国王啊，常常诵这个经，啊，现在是啊，这一生啊，就得到殊胜的果报。那么，

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啊，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国王不错啦，出家去修行啦。阿弥陀佛呢，在因地啊，也是做国王，是老王啊，遇到佛啊，讲经说法，开悟啦，国王不错啦，出家修道啦啊。那为什么国王不做呢？啊，这个国王啊，是世间人大家在争的啊，争都争不来啊。啊，他现成的他不要啦。啊，那这样这个人啊，真正是没有真正开悟的人，他是做不到的。啊，没有开悟的人啊，有的人甚至啊，用尽不如法的手段啊，要去得到这个位置。啊，现在世间人都是这样的。啊，哪有他现成的他不要。那可见得呢，为什么这些人他国王不要了？啊，因为出家修行啊，那得的快乐啊，那是国王无法相比的。啊，世出世间啊，没有能跟这个相比的。啊，所以他就放下了，不要了。啊，不可能再去争那个东西。啊，有的都不要了，他还争什么？啊，啊，有更殊胜的、更好的，当然他要去追求。啊，这个真实的快乐啊，就是我们经上讲的极乐世界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到这里是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个一品啊，还有两段经文啊，我们明天晚上还有一次啊，那、啊、这一品经就可以讲圆满啊。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啊，再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26页，126页倒数第二行，观众生业缘品第三。我们这节课啊，从第三品开始学习。前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是本经啊第一段。本品以下三品为第二大段，就是我们这一品以下的这个三品经文啊，是第二个大段落，说明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

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甚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事云何？”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释迦牟尼佛出生七天，摩耶夫人就过世了。是由他的姨母抚养长大成的。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很大，因此生到刀立天去享福了。去享天福，释迦牟尼佛。那么他出生的时候他的俗名叫悉达多，悉达多太子。是后来修道成了佛，这个名号称为释迦牟尼佛。所以当时是悉达多太子。在家的俗名悉达多。那悉达多太子出生，他的母亲就过世。出生七天母亲就过世。一般世俗人看起来，那这个小孩很不幸哪里知道他的母亲因为生下了一尊佛，这个人间没有那么大的福报让他来享，所以就往生到刀立天宫了，享天福去了。这个如果没有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明，我们世俗一般人也不知道。世尊一代教化将要告一段落，接受刀立天主的礼请，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以报母亲恩德。佛讲经大多数是有人起请，无问自说的有，不是很多。无问自说就是佛看看当时在座的这些大众机缘成熟了可以跟他讲经了。没有人请问佛主动他就说了。那么这一类的经典叫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佛自己说的。像十善业道经、佛说阿弥陀经都是无问自说的。那么本经有提醒的这个当机者就是刀立天主。那么佛到刀立天是为了报母恩，为母说法这个经文很明显，为他母亲来说法这个很明显报答母亲的深恩，所以升到刀立天为母说法。而且佛升到刀立天这个时候是他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才上升到刀立天。那么佛越后面讲的就越重要了我们知道佛有讲一部《一教经》佛《一教经》在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我们净宗九祖偶一祖师把佛一教经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是印度梵文经典第一部在中国翻译中文的经典，第三部就是八大人觉经这个汉朝安世高法师翻译

这三部经啊，把它合并起来，称为佛一教三经。那么佛一教经啊，讲这个一教三经啊，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讲的。啊，这是佛的一教啊，一教就好像我们世俗啊，这个父亲要过世了，他留下的遗嘱。那这个遗嘱当然非常重要了。那佛这个一教三经就是对出家弟子的最后遗教，那最后面呢就显得非常重要。那过去朱敬宙老居士啊，那么这个朱老居士，我们建了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位老居士。我们敬老，他早年到台中去求学，啊，也得到朱老居士的帮助，啊，所以朱老居士当时拿第一本书给他看，就是《了凡四训》。那朱老居士也是我们民国初年佛门虔诚的佛弟子，也跟随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他有一个著作，这个我们社团也都有帮他流通，有他的遗著。那么他在这个著作当中有一篇文章他讲到说《地藏经》是佛对在家人的遗教经，那么他这个看法呢，我们觉得也有道理因为佛呢是快般涅槃的时候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的，那当然主要为在家人讲当然出家人也包括在里面。主要当机针对在家居士。圣哲这个是一个尊称地藏是大圣，他示现是等觉位菩萨的身份所以这个。从这个修学的次第从初地到十地等觉这个都属于圣。那么这个地前菩萨叫贤三贤十圣。那么等觉菩萨，那当然他是这个圣位在菩萨的位次是最高的了，所以尊称为圣子。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众生。摩耶夫人恭敬请问地藏菩萨我们阎浮提的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这个。造的业不同，因缘果报的事情是如何？请问这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到这里是一段。地藏菩萨，他就告诉我们是在讲摩耶夫人是代替我们请问的，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无边，国土无量，

众生无尽，业果无碍。有的世界有地狱，有女人，例如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属于娑婆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地球啊。经上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这个地球啊，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一个星球啊，我们地球啊属于娑婆世界南莲浮提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地狱，也有女人。有的世界无地狱无女人啊，例如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女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化为男子身了。那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读弥陀经，佛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啊，畜生恶鬼地狱，那里都没有。有的世界有佛法，有的世界没有佛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那众生啊必定啊迷惑造业，受种种的苦报。那这个是免不了的，必定是这样的。我们就举出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啊，比如说佛规定啊，五戒十善第一条不杀生啊，杀生啊有果报的，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如果不是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不知道啊，就埋头造业了啊，天天杀生吃肉，还以为很正常，不知道将来要还债的啊。实际上啊，就是楞严经讲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吃互相杀啊。这个后面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到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那事实真相是这样，那如果佛没有出现在世间，世间没有佛法，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不知道你就迷惑了啊，自己在埋头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受了苦报，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有佛法出现在世间啊，是非常可贵的。有的世界有声闻辟支佛，有的世界无声闻辟支佛啊，有的世界啊，这个有小圣的圣人啊，那有的世界没有啊。像极乐世界啊，它称是菩萨啊，声闻缘觉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变成菩萨了啊，我们凡夫气也是菩萨了。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不只是地狱这一种罪报，众生果报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这个地狱这个罪报啊，这个里经文讲的主要是都一样的啦，啊，你造什么业，它就有什么果报。那么这段经文啊，地藏菩萨似乎啊答非所问。摩耶夫人问的范围小啊，只问阎浮提啊。那地藏菩萨暗示。

这个摩耶夫人要拓开心量啊，不要啊只关怀圆弧体啊，应当啊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从这个经文呐、啊，也这个暗示啊，暗中啊启示我们这个心量要扩大啊。所以地藏菩萨发的愿呢、啊，他是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到成佛，一个都不漏，发这样的愿啊。那这个心量啊，就是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这才圆满。那么摩耶夫人啊，实在讲啊，她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啊，她也是视线啊，以我们这个凡夫的身份啊，因为我们凡夫大部分啊，你看问事情啊，大家最关心的。自己本身，再来自己的家庭，啊，再来我这个道场，我这个团体，啊，那心量再扩大，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啊，那会想到一个国家的人，那就不多了。实在讲啊，现在会想到一个团体，啊，一个人为一个团体来着想也不多了，甚至啊。连一个家庭他都不关心的，啊，所以这个自私就很严重了，只想到自己个人啊，连家庭他都不关心了。那很少人啊，就讲到这个关怀啊，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常引用佛经啊，那我们纵然呐、啊，你现在发心呐、啊，还不能够发心到尽虚空遍法界，那最起码你也要想到这个地球嘛，这个最基本的嘛。啊，那再扩大啊，就想到啊，一切星球了。啊，这个。心量啊，要拓开啊，所以地藏菩萨这里开示，就是应当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你看呐、啊，这个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本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长者子他们都是想到一切众生。那光目女啊，婆罗门女。这两位啊，都是因为他母亲生前造恶业堕地狱，啊，为了救度他母亲，啊，为他母亲发的愿是尽虚空遍法界，啊，因为这样的大愿，那才能把他母亲啊从地狱啊超度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愿，还是超度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愿力啊，胜过业力啊，愿大。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学了这个经啊，要运用在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自己要慢慢去拓开心量啊，纵然不能一下子像地藏菩萨发这么究竟圆满的大愿。那也要慢慢去拓开，啊，想到家庭，啊，想到团体，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整个世界，啊，然后推广到尽虚空遍法界，啊，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愿，啊，所以下面我们敬老和尚也讲，我们的心量啊，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碍。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无不是心量狭小所。

是为个人、为家庭、为自己的小团体、为自己的国家而造罪业。我们敬老师这样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好，做什么事情啊？有没有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啊，有符合我的利益，我就干。啊，不合乎道义的，他也干，只要我能得到利益，啊，也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啊，这个损人利己的心呐，啊，为什么他会做损人利己啊？他只有想到自己，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团体，自己的国家，他只有想到自己这个，啊，他没有想到啊，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啊，因此啊，这个障难就很多了。若心量扩大为全世界，啊，这个还不够大，还不够广大。要再扩大到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方能消除，一切众生才能永享和平。那这讲到究竟处了，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地球上真是越来越不和谐。啊，这个和平啊，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啊，做不到啊。但是做不到啊，也要做，啊，从我们自己做起啊，啊，唤醒世人，啊，要拓开心量，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通通是为一切众生。不分种族，就是不分族群，啊，不但人，啊，连那个蟑螂、蚂蚁这一切众生，都要度，都要帮助他们，啊，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摩耶夫人从钵菩萨。且愿闻与阎浮罪报所感而去。那摩耶夫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进而请问地藏菩萨：阎浮提罪报所感而去。摩耶夫人与地藏菩萨的视线都很精彩。特别怜悯我们现前啊造罪业的众生，代表我们情法了。那这个两方面啊都需要啊，因为摩耶夫人啊，他视线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人之常情嘛。啊，当然你一些问题都先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嘛。啊，这个世界的问题处理好了，我们就能去帮助其他世界的众生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啊，代表我们现前呐、啊，在阎浮提的众生呐、啊、的一个普遍性的心态。啊，所以先关怀这个地区啊，那因为你住在这个地区。当然首先啊、关怀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如果好了、啊、自然啊也能够影响到净虚空遍法界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出说之。佛母薄言：
愿圣旨说。

地藏菩萨回答啊，圣母啊，那也是非常恭敬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呢、啊，字里行间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啊，这活菩萨呢啊，没有一丝一毫的我慢，完全没有。啊，所以地藏菩萨呢，啊，称圣母啊，唯愿听说啊，就我出说之。这个出说有二义，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名号繁多，第一苦报细说，说不尽。经略说啊，就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明了，因为太多了。啊，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有无量无边，要详细讲啊，讲不完了。啊，所以粗略的说，说空无相等法是。柔软语，好听的话，啊，这个讲经说法了啊，讲这些微妙的道理，啊，说空啦，啊，无相啦，等法，等就是等其他的一切佛法，那这个叫柔软语了，这个话好听。那说地狱罪报之事是粗语，那不好听的话了啊！因为这堕地狱啊，那地狱啊，你讲出来怎么会好听呢？啊，因为堕地狱都是造极重罪业才堕地狱的嘛，那说出来当然就不好听了，所以叫粗说了啊，这个很粗造的啊。啊，不是那个细软的言语了啊！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含义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啊，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那不好听的话呢，那如果你能够听受啊，唯愿听受啊，能够依教奉行，那就不会去受那个苦了嘛，不会受地狱苦了。啊，如果不听不接受，啊，还继续造恶业，那后面呢，那个苦报就说不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这方面呢去体会，所以这个经义啊，它是无限的深广。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地藏菩萨薄圣母言。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那么这是总是以下分别说明：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这个经文啊，第一条的罪报就是不孝父母。啊，所以地藏菩萨所说第一重罪，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地藏菩萨本愿经所显示的就是孝道。啊，我们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它是讲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发深重誓愿，都是为报父母之恩，皆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为了孝啊，发了这个大愿。所以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事出世间的善法啊，那么他的大根大本都是从孝啊，孝道啊。
所产生的。所以地藏菩萨他是什么因缘发这个大愿？我就笑啊，为了要救度母亲呢，为母亲发的这个愿呢。正法念经啊，里面讲有四种恩甚为难报：一母，二父，三如来，四说法法师。啊，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父啊，我这个身体得自于父，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现在不在世。从说法法师处长养法身慧命啊，所以说法的法师啊，在佛门称为代佛说法啊，就是代表佛啊来讲经说法啊。佛在世，我们可以去听佛讲经说法；佛不在世啊，就是由法师来代佛说法。我们去听法，那就可以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我们就能够啊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四种恩很难报，若能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这个父母恩啊，你能够供养报恩，报如来恩，报说法法师的恩啊，你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父母恩德这么大，你伤害他啊，甚至杀他，这个罪很重啊，那就是属于啊忤逆罪啊，超过那个十恶啊，忤逆啊叫逆罪，所以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就是堕到这个无间地狱，你啊忤逆父母，杀害父母，那将来堕无间地狱啊，受苦的时间很长。受长时间的苦难，想离开无间地狱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现前这个社会上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了，那没有读地藏经，他不知道造这个罪的后果之严重。学佛要从孝亲尊师学起，以孝亲尊师为基础，再发扬光大，就能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我们能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爱国家、爱众生。所以这个爱心啊，它有一个原点。我们讲啊，原始点啊，它原始的一个原点。就是从孝啊所生的啊，如果这个爱心它的原点它不是从孝所生，那就不是真的啊，那都是一个自己自私的心啊，私心呐，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他养宠物带着小狗生病了到狗医院去替狗洗澡还去 洗这个 SPA 那父母生活都不顾你说哇，他对那个动物很有爱心，很有慈悲心实际这样看是不对的要看他的原点那么他如果很孝

告诉父母，那叫爱一切众生啊，那个是真的慈悲心、爱心啊。如果对父母都不孝了，父母的生活他也不管了，也都不关心了啊，不照顾了。那他爱那个小动物啊，那个不是爱心，叫私心呐，他自己喜欢啊，满足他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这些我们都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欲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那么前面第一重罪是不孝父母，那么第二重罪是不敬三宝，三宝是代表师道，啊，这是不敬师长啊。啊，我们不管学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啊，各行各业各种技艺，要能成就，都必须尊师重道啊！不尊师重道，那不会有成就。出佛身血，如提婆达多被师叛道，伺机推落三时，谋害释迦佛。金刚神以金刚杵击碎巨石，碎石伤佛足而流血，蓄意害佛，故提婆达多生生堕地狱。啊，这个出佛身血在经典啊有明文的记载啊，这是举出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啊，要去伤害释迦牟尼佛，要把佛给害死啊，他想代替啊佛的地位。啊，所以在佛要去四位大臣托钵啊，那么每一天走的这个路线啊，经过的地方啊，有一处悬崖啊，那么他就准备啊一个很大的石头啊，等到佛啊经过，他就把那个石头推下来。啊，目的啊，就是要把释迦牟尼佛压死。啊，这一天佛从那边经过了，要去托钵啊，走到那里啊，他就把石头推下来了。啊，那么佛福报大，金刚神护法啊，金刚神用金刚杵啊去挡那个石头。啊，那石头没有砸到佛。啊！但是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啊，碰撞啊，有那个碎片，就砸到佛的脚啊，流血了啊！因为佛陀时代啊，在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一样，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啊。这个打赤脚去托钵啊，也没有穿袜子啊，没有穿鞋子，所以那个石头碎片呐，一下来呢，就砸到佛的脚，就流了一点血。啊，这个叫出佛身血。那这个就犯了忤逆罪了啊。所以提婆达多啊，就还没有死，他就堕地狱了啊，生生堕地狱就是没有死啊，地上啊就陷一个坑。他就掉下去了。现在佛不在世，有佛菩萨的形象，你恶意去破坏，等于出佛身血。啊，那么这里讲啊，恶意的，你故意的，你去把它破坏，
那这个就是

等于啊，出活身血，啊，这个在经典上讲叫等流罪，啊，等于了啊，等流罪，等同啊这一流的罪，啊，所以这个佛像你不能恶意的去破坏啊，认为这个是迷信啊，那就把它砸毁了。啊，那么这个恶意的啊，就是等于啊，出佛身血了。啊，那不是恶意的啊，罪比较轻啊，恶意这个罪就重了。不敬尊经啊，那么对经典法宝啊，不尊敬，不重视。啊，那这个毁坏经典，那对这个经典呢、啊，拿去烧了，拿去丢了，啊，丢垃圾桶了，啊，那对这个经典呢、啊，给予不尊敬，啊，经典呢、啊、是佛的法身设立啊。啊，经典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啊，我们尊敬得无量福啊！你恶意的去破坏、损毁啊，不尊敬，那这个就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了。那、啊、而且啊，你去毁坏经典。经在世间、啊啊、它是给众生、啊、得度的一个因缘、啊、他接触到一本经，他这个因缘、啊、他就有机会得度、啊、如果你这个缘把它断掉了，这个罪就很重、啊、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堕无间地狱，这个也是千万亿劫求诸无期。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亲损常住玷污生泥或伽蓝内，自行云逸，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是第三重罪，是亲损常住，亲是侵坏，损是损坏，属于偷盗罪。常住物有四种：一、常住物，就是试验道场的土地、房屋、果园，此可以受用，不能变更买卖。变更买卖最极重。啊、因为那属于、哦、十方常住的试验、啊、是属于十方常住的这个不动产、啊、它的指定用途、啊、你不能随便、啊、去给它变更、啊、这个罪、啊、就很重。二、十方常住物、啊、这个十方常住物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是十方信众供养出家人之物，据为己有，犯盗戒，把它占为己有。三、现前现前物，现前僧人的现前物，私人物品。啊，这个私人物品呢、啊，那你去这个侵占啊，去给他偷，给他抢。啊、这个是现前现前物。四、十方现前物，就是亡身的遗物、啊、这个出家人、啊、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物品。这个是亡身遗物、啊、所以这个处理这些遗物、啊、那一般寺院道场要做一个结摩、啊、开会、啊、这个怎么处理，或者这个

像莲池大师啊，他在营区这个道场啊，那么在这些沙弥律里面呢、啊，就是这个王生啊，他的衣物啊怎么处理啊？他有定出一个办法。如果偷盗国家财物，将来结罪，一国人都是债主。那偷盗一国人的财物，那结罪就不得了了。那试验的财物是三宝物，若是偷盗，那么其罪比盗一个国家的财物的罪还要重，因为通十方。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都是债主。是故盗三宝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堕阿鼻地狱。啊，那么这个道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啊。过去有一些居士啊，到道场来啊，他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啊，要请他吃，他都不敢。他说："这个吃的我就下地狱了啊！"那吓得不得了啊。那这个我们跟他说明啊，他还是不接受啊。我们说这个道啊，就是人家不允许。你没有经过常住的同意，那你就拿来用，这个才算盗。那现在要请你吃啊，这个你不是偷盗啊，那他还是不敢啊。所以这个要说明啊，所以这个没有说明啊，那很多人他到寺院去啊，那哇，这个到寺院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好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所以试验道场啊，它有固定的，比如说放这个饮水机啦，这些用的纸啦，这个大家公用的也放在那边，就是要给大家用的那个不是偷盗那偷盗啊，就是说这个你要放在仓库，然后你去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同意，你就把它拿来认为。当为己有，占为己有，自己拿来私人去用，这个就不可以所以有讲一声，他就不算偷盗了或者已经有定了，就是你们平常就是放的，就是给大家用的这个就不算偷盗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太过度的那造成一个恐慌所以这个道它就是不逾矩那么现在的试验实在讲你要找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这个偷盗你去偷一个人的，但那都有罪嘛，那世间的法律也不允许嘛。现在的道场你要看到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那古时候留下来那些寺院的确是十方道场现在很多道场都变成子孙庙了那不是十方的你看其他的出家人不认识的，你要挂单，你不让他住，那怎么会是十方的呢？所以过去十方道场，它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来挂单，他要来使用都可以只要符合道场这个规定你要有戒牒那你要去这个道场你去挂单要住，要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所以这个十方道场。那当然有一些不如法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他就不允许你来住了所以要真正的出家人那这个就是十方道场。那你去偷盗这个，真的就一针一线都是无间地狱了。所以现在呢，你去偷一个一般这些寺院的，也是有罪了但是。
因为他不是十方常住，所以有罪，但是没有那么重啊。下面讲，为常住节省一分钱，自己就得福；若浪费轻损，其罪无边。

一念之间。玷污生泥啊，这个生是出家男众，泥是出家女众，此事啊犯淫戒，破坏生泥清净戒行啊，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的罪。或伽蓝内自行云逆，伽蓝是寺院啊，夫妻参加法会住在寺院，有淫逆的行为，即属此罪。啊，就是你夫妻去参加寺院参加法会，最好分房而住啊，不要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如果发生这种淫逆行为啊，那就犯了这一条罪了啊。如果不是夫妻，罪就更重，或杀或害，在寺院内啊奸淫之后杀人灭口。啊，这个我们本社会新闻看了、啊，强奸杀人，啊，或者杀害杀身害命，造如此罪业，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啊，不能够杀生啊，这个杀生啊。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现在啊，有一些啊，我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些寺院道场啊，这个有一些人呐、啊，是在讲以前那些都是清净道场啊，现在呢，有这边杀生的啦啊，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都造杀生业、啊、那么就是污染了这个清净寺院，在这个寺院 造这个重罪，都会堕地狱的，也是一般人无知、啊、现在人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认为这是迷信、啊、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在寺院啊道场啊，我们在四大名山呐 去旅游都有看过啊，有一些不信佛的人，他在那边做生意啊，有一些游客，他也不是信佛的，他是旅游，在那边呐、啊、杀生啊，吃肉啊，种种的啊，这个罪业啊就非常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沙门是指一切修行人，宗教徒。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专称。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身装作沙门，内心、啊、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欺骗众生。啊，那这个罪业也很重。这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先学习到这里啊。那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26页，126页。倒数第二行，观众生业缘品第三。啊，我们这一节课啊，从第三品开始学习。前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啊，是本经啊第一段。本品以下三品为第二大段，啊，就是我们这一品啊以下的这个三品经文呐，是第二个大段落，说明地藏菩萨所度化的众生。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是云何？”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释迦牟尼佛出生7天，摩耶夫人就过世了。啊，是由他的姨母抚养长大成的。

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这个福报很大，因此生到刀立天去享福啊，去享天福。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他出生的时候啊，他的俗名啊叫悉达多啊，悉达多太子啊，是后来啊修道成了佛啊，这个名号称为释迦牟尼佛啊，所以当时啊是悉达多太子啊，在家的俗名悉达多。那悉达多太子出生，他的母亲就过世啊，出生七天啊母亲就过世啊，一般世俗人看起来那这个小孩很不幸啊啊，哪里知道啊，他的母亲啊因为生下了一尊佛，这个人间啊没有那么大的福报让他来享啊，所以就往生到刀立天宫了，享天福去了。这个如果没有佛在经上给我们说明，我们世俗一般人也不知道。世尊一代教化将要告一段落，接受刀立天主的礼请，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以报母亲恩德。佛讲经大多数是有人起请，无问自说的有，不是很多。无问自说啊，就是佛看看啊当时在座的这些大众啊机缘成熟了啊，可以啊跟他讲经了。那没有人请问啊，佛主动他就说了。那么这一类的经典叫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佛自己说的。像十善业道经、佛说阿弥陀经啊，都是无问自说的。那么本经有提醒的这个当机者，就是刀立天主。那么佛到刀立天是为了报母恩啊，来为母说法啊，这个经文很明显，为他母亲来说法啊，这个很明显啊，报答母亲的深恩啊，所以升到刀立天为母说法。而且佛升到刀立天这个时候啊，是他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才上升到刀立天。那么佛越后面讲的就越重要了啊，我们知道啊，佛有讲一部一教经啊，佛一教经在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把佛一教经啊，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是印度梵文经典第一部在中国翻译中文的经典。第三部就是八大人觉经啊，这个汉朝啊安世高法师翻译的。这三部经啊把它合并起来称为佛一教三经。那么佛一教经啊，讲这个一教三经啊，主要是针对出家人讲的啊，这是佛的一教啊。一教就好像我们世俗啊啊，这个父亲要过世了，他留下的遗嘱，那这个遗嘱当然非常重要了。那佛这个一教三经就是

对出家弟子的最后遗教，那最后面呢、啊、就显得非常重要。那过去朱敬宙老居士啊，那么这个朱老居士，我们建了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这位老居士。我们敬老他早年到台中去求学啊，也得到啊朱老居士的帮助啊，所以朱老居士当时啊拿第一本书给他看，就是《了凡四训》。那朱老居士也是我们民国初年啊佛门啊虔诚的佛弟子啊，也跟随啊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他有一个著作啊，这个我们社团啊也都有帮他流通啊，有他的遗著。那么他在这个著作当中啊，有一篇文章啊，他讲到啊，说《地藏经》是佛对在家人的遗教经，那么他这个看法呢，啊，我们觉得也有道理啊，因为佛呢是快搬涅槃的时候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法的，那当然主要为在家人讲啊，当然出家人啊也包括在里面。主要当机啊，针对在家居士。圣哲啊，这个是一个尊称啊。地藏是大圣，他示现啊是等觉位菩萨的身份啊，所以这个。从这个修学的次第啊，从初地到十地等觉啊，这个都属于圣。那么这个地前菩萨呢啊叫贤啊，三贤十圣。那么等觉菩萨，那当然啊他是这个圣位啊啊，在菩萨的位次是最高的了，啊，所以尊称为圣子。阎浮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众生。摩耶夫人恭敬请问地藏菩萨，啊，我们阎浮提的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啊，这个。造的业不同，因缘果报的事情是如何？请问这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到这里是一段。地藏菩萨他就告诉我们了，是在讲摩耶夫人是代替我们请问的，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无边，国土无量，众生无尽，业果无碍。有的世界有地狱，有女人。例如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属于娑婆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地球啊。经上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这个地球啊

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一个星球啊，我们地球啊属于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方。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地狱，也有女人。有的世界无地狱无女人啊，例如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你女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化为男子身了。那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读弥陀经，佛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啊，畜生、恶鬼、地狱，那里都没有。有的世界有佛法，有的世界没有佛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那众生啊，必定啊迷惑造业，受种种的苦报。那像这个是免不了的，必定是这样的。我们就举出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啊，比如说佛规定啊，五戒十善第一条不杀生啊，杀生啊有果报的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如果不是佛出现在世间，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那我们一般世间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那不知道啊，就埋头造业了，啊，天天杀生吃肉，还以为很正常，不知道将来要还债的，啊，实际上啊，就是《楞严经》讲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吃，互相杀。啊，这个后面《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到，轮回地藏报，互相酬偿。那事实真相是这样。啊，如果佛没有出现在世间，世间没有佛法，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不知道，你就迷惑了。啊，自己在埋头造罪业，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受了苦报也莫名其妙啊，所以有佛法出现在世间呐，是非常可贵的。有的世界有声闻辟支佛，有的世界无声闻辟支佛啊，有的世界啊，这个有小圣的圣人。那有的世界没有啊，像极乐世界啊，它曾是菩萨啊，声闻缘觉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都变成菩萨了啊。我们凡夫去也是菩萨了，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不只是地狱这一种罪报，众生果报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这个。地狱这个罪报啊，这个里经文讲的主要是都一样的啦，啊，你造什么业，它就有什么果报。那么这段经文啊，地藏菩萨似乎啊答非所问，摩耶夫人问的范围小。啊，只问阎浮提呀。那地藏菩萨暗示啊，这个摩耶夫人要拓开心量啊，不要啊只关怀阎浮提啊，应当啊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从这个经文呐，也这个。暗示啊，暗中啊，启示我们这个心量啊，要扩大啊。所以地藏菩萨发的愿啊，他是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地狱众生，他都要度到成佛
一个都不漏。

发这样的愿。啊，那这个心量啊，就是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这才圆满。那么摩耶夫人啊，实在讲啊，她也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啊，她也是视线，啊，以我们这个凡夫的身份，啊，因为我们凡夫大部分啊，你在问事情啊，大家最关心的自己本身，再来自己的家庭，啊，再来我这个道场，我这个团体。啊，那心量在扩大，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啊，那会想到一个国家的人，那就不多了。实在讲啊，现在会想到一个团体，啊，一个人为一个团体来着想也不多了，甚至啊，连一个家庭他都不关心的，啊，所以这个自私就很严重了，只想到自己个人。连家庭他都不关心了，那很少人啊，就讲到这个关怀啊，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常引用佛经啊，那我们纵然呐，你现在发心呐，还不能够发心到尽虚空遍法界，那最起码你也要想到这个地球嘛。这个最基本的嘛，啊，那再扩大啊，就想到啊，一切星球了，啊，这个心量啊要拓开啊，所以地藏菩萨这里开示就是应当想到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你看呐，这个地藏菩萨我们在。这个本经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长者子，他们都是想到一切众生。那光目女啊、婆罗门女，这两位啊，都是因为他母亲生前造恶业堕地狱，啊，为了救度他母亲。啊，为他母亲发的愿，是尽虚空遍法界。啊，因为这样的大愿，那才能把他母亲啊从地狱啊超度出来。啊，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愿，还是超度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愿力啊胜过业力，啊，愿大。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学了这个经啊，要运用在我们生活上啊，我们自己要慢慢去拓开心量啊，纵然不能一下子像地藏菩萨发这么究竟圆满的大愿，那也要慢慢去拓开啊，想到家庭啊，想到团体，想到社会，想到国家，想到整个世界啊，然后。推广到尽虚空遍法界，啊，这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愿，啊，所以下面我们敬老和尚也讲，我们的心量啊，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碍。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无不是心量狭小所致。为个人、为家庭、为自己的小团体、为自己的国家而造罪业。我们敬老师这样讲的，真的就是这样啊！啊，做什么事情啊？有没有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啊，有符合我的利益，我就干。啊，不合乎。道义的他也干，只要我能得到利益，啊，也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

这个损人利己的心呐、啊。啊，为什么他会做损人利己啊？他只有想到自己，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团体、自己的国家，他只有想到自己这个。啊，他没有想到啊，全世界人类的福祉。啊，因此啊，这个障难就很多了。若心量扩大为全世界，啊，这个还不够大，还不够广大，要再扩大到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方能消除，一切众生才能永享和平。那这讲到究竟处了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地球上真是越来越不和谐啊！啊，这个和平啊，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理想啊，做不到啊。但是做不到啊，也要做啊，从我们自己做起啊。啊，唤醒世人，要脱开心量，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通通是为一切众生，不分种族，啊，就是不分族群，啊，不但人啊，连那个蟑螂、蚂蚁这一切众生，都要度，都要帮助他们。啊，这样才是正确的，才是佛菩萨教导我们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摩耶夫人从薄菩萨，且愿闻与阎浮罪报所感而去。那摩耶夫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进而请问地藏菩萨，阎浮提罪报所感而去。摩耶夫人与地藏菩萨的视线都很精彩，特别怜悯我们现前呐、啊、造罪业的众生，代表我们请法了。那这个两方面啊都需要啊，因为摩耶夫人啊，他视线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人之常情嘛。啊，当然你一些问题都先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嘛，啊，这个世界的问题处理好了，我们就能去帮助其他世界的众生嘛。啊，所以这个也是啊，代表我们现前呐、啊。在阎浮提的众生啊，的一个普遍性的心态啊，所以先关怀这个地区啊。那因为你住在这个地区，当然首先呢、啊，关怀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如果好了啊，自然呐、啊、也能够影响到尽虚空遍法界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出说之。”佛母薄言：“愿圣旨说。”地藏菩萨回答：“啊，圣母，啊，那也是非常恭敬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呢、啊，字里行间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啊，这活菩萨呢，啊，没有一丝一毫的我慢，完全没有啊，所以地藏菩萨呢，啊，称圣母，

唯愿听说，我出说之，这个出说有二意，就是有两个意思。第一名号繁多，第一苦报细说，说不尽。经略说啊，就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说明了，因为太多了。啊，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有无量无边，要详细讲啊，讲不完了。啊，所以粗略的说，说空无相等等法是柔软语，好听的话。啊，这个。讲经说法了啊，讲这些微妙的道理啊，说空啦啊，无相啦，等法等就是等其他的一切佛法，那这个叫柔软语了，这个话好听。那说地狱罪报之事是粗语，那不好听的话了。啊，因为这堕地狱啊，那地狱啊，你讲出来怎么会好听呢？啊，因为堕地狱都是造极重罪业才堕地狱的嘛，那说出来当然就不好听了，所以叫粗说了。啊，这个很粗糙的啊，不是那个细软的言语了啊。啊，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含义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啊，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那不好听的话呢，那如果你能够听受啊，唯愿听受啊，能够依教奉行，那就不会去受那个苦了嘛，不会受地狱苦了。啊，如果不听不接受啊，还继续造恶业，那后面呢，那个苦报就说不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这方面呢、去体会，所以这个经义啊，它是无限的深广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地藏菩萨薄圣母言：“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如是。”那么这是总是以下分别说明：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这个经文第一条的罪报就是不孝父母啊，所以地藏菩萨所说第一重罪，第一个是不孝父母。地藏菩萨本愿经所显示的就是孝道。啊，我们佛教啊，大家公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它是讲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发深重事业，都是为报父母之恩，皆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为了孝啊。花了这个大愿，所以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事出世间的善法啊，那么它的大根大本都是从孝啊、孝道啊所产生的啊，所以地藏菩萨他是什么因缘发这个大愿？为了孝啊，为了要救度母亲呢。为母亲发的这个愿呢，正法念经啊，里面讲有四种恩甚为难报：一母，二父，三如来，四说法法师。啊，我们的生命啊，得自于父母啊，我这个身体

自护。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现在不在世。从说法法师处长养法身慧命。啊，所以说法的法师啊，在佛门称为代佛说法。啊，就是代表佛啊来讲经说法。啊，佛在世，我们可以去听佛讲经说法。佛不在世，啊，就是由法师来代佛说法。我们去听法，那就可以长养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我们就能够啊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四种恩很难报。若能供养此四种人，得无量福，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这个父母恩啊，你能够供养、报恩、报如来恩、报说法法师的恩啊，你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父母恩德这么大，你伤害他啊，甚至杀他，这个罪很重啊，那就是属于啊忤逆罪啊，超过那个十恶啊，忤逆啊叫逆罪，所以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就是堕到这个无间地狱，你。啊，忤逆父母，杀害父母，那将来堕无间地狱啊，受苦的时间很长，啊，受长时间的苦难，啊，想离开无间地狱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啊，现前这个社会上啊，杀父杀母的，时有所闻了。啊，那没有读《地藏经》，他不知道造这个罪的后果之严重。学佛要从孝亲尊师学起，以孝亲尊师为基础，再发扬光大，就能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社会大众。我们能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爱国家、爱众生。啊，所以这个爱心啊，它有一个原点啊，我们讲啊，原始点啊，它原始的一个原点，就是从孝啊所生的啊。如果这个爱心它的原点它不是从孝所生，那就不是真的啊，那都是一个自己自私的心。啊，私心呐，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啊，很多人他养宠物啊，带着小狗啊，生病了啊，到狗医院去啊，替狗洗澡啊，还去洗这个spa啊。那父母啊，生活都不顾，啊，你说哇，他对那个动物啊很有爱心，很有慈悲心，啊，实际这样看是不对的，啊，要看他的原点啊。那么他如果很孝顺父母，那在爱一切众生啊，那个是真的慈悲心、爱心，啊，如果对父母都不孝了。父母的生活他也不管了，也都不关心了啊，不照顾了。那他爱那个小动物啊，那个不是爱心，叫私心呐，他自己喜欢啊，满足他自己的这种欲望，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啊。这些我们都要认识清楚。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欲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那么前面。

三宝是代表师道，啊，这是不敬师长啊。啊，我们不管学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啊，各行各业各种技艺，到能成就，都必须尊师重道。啊，不尊师重道，那不会有成就。出佛身学，如提婆达多背师叛道，伺机推落三时，谋害释迦佛。金刚神以金刚杵击碎巨石，碎石伤佛足而流血，蓄意害佛，故提婆达多生生堕地狱。啊，这个出佛身学在经典啊有明文的记载啊，这是举出提婆达多在世的时候啊，要去伤害释迦牟尼佛，要把佛给害死啊，他想代替啊佛的地位。啊，所以在佛要去侍卫大臣托钵，啊，那么每一天走的这个路线啊，经过的地方啊，啊，有一处闲来，啊，那么他就准备啊一个很大的石头，啊，等到佛啊经过，他就把那个石头推下来。啊，目的啊，就是要把释迦牟尼佛压死。啊，这一天佛从那边经过了，要去托钵啊，啊，走到那里啊，他就把石头推下来了。啊，那么佛福报大，金刚神护法啊，金刚神用金刚杵啊去挡那个石头。啊，那石头没有砸到佛。啊，但是金刚杵去挡那个石头啊，碰撞啊，有那个碎片，就砸到佛的脚啊，流血了啊。因为佛陀时代啊，在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一样，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啊，这个打赤脚去托钵，啊，也没有穿袜子啊，没有穿鞋子，所以那个石头碎片啊，一下来呢，就砸到佛的脚，就流了一点血。啊，这个叫出佛身血。那这个就犯了忤逆罪了。所以提婆达多啊，啊，就还没有死，他就堕地狱了。啊，生生堕地狱，就是没有死。啊，地上啊，就陷一个坑。他就掉下去了。现在佛不在世，有佛菩萨的形象，你恶意去破坏，等于出佛身血。啊，那么这里讲啊，恶意的，你故意的，你去把它破坏，那这个就是等于啊，出佛身血。啊，这个在经典上讲叫等流罪。啊，等于了啊，等流罪，等同啊这一流的罪。啊，所以这个佛像，你不能恶意的去破坏啊，认为这个是迷信啊，那就把它砸毁了。啊，那么这个恶意的啊，就是等于啊出佛身血了。啊，那不是恶意的啊，罪比较轻。恶意这个罪就重了。不敬尊经啊，那么对经典法宝啊不尊敬不重视。啊，那这个毁坏经典，那对这个经典啊拿去烧了，拿去丢了。啊，丢

垃圾桶了。啊，那对这个经典呢，给予不尊敬。啊，经典呢是佛的法身设立啊，啊，经典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啊，我们尊敬得无量福，啊，你恶意的去破坏、损毁，啊，不尊敬，那这个就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了。啊，而且啊，你去毁坏经典，经在世间呐、啊，啊，它是给众生呐、啊、得度的一个因缘，啊，他接触到一本经，他这个因缘呐、啊，他就有机会得度，啊，如果你这个缘把它断掉了，这个罪就很重，啊，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堕无间地狱，这个也是千万亿劫求诸无期。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亲损常住，玷污僧尼或伽蓝内，自行淫逸，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诸无期。这是第三重罪。是亲损常住，亲是侵坏，损是损坏，属于偷盗罪。常住物有四种：一、常住物，就是试验道场的土地、房屋、果园，此可以受用，不能变更买卖。变更买卖最极重、啊、因为那属于、哦、十方常住的试验、啊、是属于十方常住的这个不动产、啊、它的指定用途、啊、你不能随便、啊、去给它变更、啊、这个罪、啊、就很重。二、十方常住物啊，这个十方常住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是十方信众供养出家人之物，据为己有，犯盗戒，把它占为己有。三、现前现前物啊，现前僧人的现前物，私人物品。啊，这个私人物品呢、啊，那你去这个侵占。去给他偷，给他抢，啊，这个是现前现前物。四、十方现前物，就是往生的遗物啊。这个出家人啊，他死了，他遗留下来的物品，这个是往生遗物啊。所以这个处理这些遗物。啊，那一般试验道场要做一个结魔啊，开会啊，这个怎么处理？或者这个像莲池大师啊，他在云栖这个道场啊，啊，那么在这些沙弥利益里面呢、啊，就是这个王生啊，他的衣物啊怎么处理啊？他有定出一个办法。如果偷盗国家财物，将来结罪，一国人都是债主。那偷盗一国人的财物，那结罪就不得了了。那试验的财物是三宝物，若是偷盗，那么其罪比盗一个国家的财物的罪还要重，因为通十方。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都是债主。是故道三宝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堕阿鼻地狱。那么这个道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啊。过去有一些。

居士啊，到道场来啊，他也不敢喝水，也不敢吃饭啊。啊，要请他吃，他都不敢。他说这个吃的我就下地狱了啊，那吓得不得了啊。那这个我们跟他说明啊，他还是不接受啊。啊，我们说这个道啊，就是人家不允许啊，你没有经过常住的同意，那你就拿来用，这个才算道。那现在要请你吃啊，这个你不是偷盗啊，那他还是不敢啊。啊，所以这个要说明啊，所以这个没有说明啊，那很多人他到寺院去啊，那哇，这个到寺院太危险了，还是不要去好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所以寺院道场啊，它有固定的，比如说放这个饮水机啦，啊，这些用的纸啦，啊，这个大家公用的啊，也放在那边，就是要给大家用的啊。那个不是偷盗啊，那偷盗啊，就是说啊，这个你要放在仓库，然后你去没有经过管理的人同意，你就把它拿来啊，认为当为己有啊，占为己有啊，啊，自己拿来私人去用啊，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有讲一声，他就不算偷盗了啊，或者已经有定了，就是你们平常就是放的，就是给大家用的啊。这个就不算偷盗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啊太过度的啊，那造成一个恐慌啊。啊，所以这个盗它就是不逾矩啊。那么现在的寺院呢，实在讲啊你要找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这个偷盗啊，你去偷一个人的，但那都有罪嘛，那世间的法律也不允许嘛。啊，现在的道场啊，啊，你要看到十方道场也不太容易，啊，那古时候留下来那些寺院啊，的确是十方道场，啊，现在很多道场都变成子孙庙了啊，那不是。十方的啊，你其他的出家人不认识的，你要挂单，你不让他住，那怎么会是十方的呢？啊，所以过去十方道场，他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出家人来挂单，他要来使用都可以啊，只要符合啊道场这个规定啊，你要戒牒啊，那你要去这个道场啊，你去挂单要住。要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十方道场，啊，那当然有一些不如法的出家人，假的出家人，他就不允许你来住了，啊，所以要真正的出家人，啊，那这个就是十方道场，那你去偷盗这个，真的就一针一线都是无间地狱了。所以现在呢，你去偷一个一般这些寺院的，也是有罪啦啊。但是，因为他不是十方常住，所以有罪，但是没有那么重啊。下面讲，未常住节省一分钱，自己就得福；若浪费轻损，其罪无边。那如果十方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十方道场，你节省一分钱，你自己就得福报，啊，如果浪费啊，去侵损这个场主，其罪就无边，所以罪福啊，还是在自己，啊，这个一念之间，玷污僧尼啊，这个僧是出家男众，尼是出家女众，此事啊，犯淫戒。破坏僧尼清净戒行，啊，这个也是无间地狱的罪。或伽蓝内自行云逆，伽蓝是寺院，啊，夫妻参加法会住在寺院，有云逆的行为，

即属此罪，啊，就是你夫妻去参加寺院参加法会，最好分房而住，啊，不要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如果发生这种淫欲行为啊，那就犯了这条罪了。啊，如果不是夫妻，罪就更重，或杀或害，在寺院内啊，奸淫之后杀人灭口，啊，这个我们跟社会新闻看啊，强奸杀人，啊，或者杀害杀生害命，造如此罪业，堕无间地狱。啊，这个。在寺院里面啊，不能够杀生啊。这个杀生啊，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现在啊，有一些啊，我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些寺院道场啊，这个有一些人啊，是在讲。以前那些都是清净道场啊，现在呢有这边杀生的啦啊，变成观光旅游的地方啊，都造杀生业啊，那么就是污染了这个清净寺院，在这个寺院啊啊造这个重罪，都会堕地狱的。也是一般人无知啊，现在人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认为这是迷信啊，所以他就肆无忌惮的在寺院啊道场啊，我们在四大名山呐 去旅游都有看过啊，有一些不信佛的人他在那边做生意啊，有一些游客他也不是信佛的，他是旅游在那边呐、啊。杀生啊，吃肉啊，种种的啊，这个罪业啊就非常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沙门是指一切修行人、宗教徒。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专称。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灰沙门，身装作沙门，内心、啊、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欺骗众生、啊、那这个罪业也很重。这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先学习到这里、啊、那 这段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93。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这一条出自于卷34老子。这一条说图谋难事，要趁容易的时候下手，实现远大目标要从细微处做起。天下的难事必从容易时入手，天下的大事必从小事做起。所以圣人始终不自以为伟大，只是踏踏实实从小地方做起，最终能成就大事。这一条是难的事情啊，从容易的时候下手，要实现远大目标啊，要从微细之处做起。所以天下的难事啊，必从容易时入手，就是从容易的开始做。天下的大事啊，也是必定从小事做起。所以圣人啊，始终不会自以为啊自己很伟大了，只是呢踏踏实实啊从小地方做起，那么最后啊就能成就大事了。所以不能啊疏忽容易的事情，细小的事情，因为难的事情都是从容易做起的，大的事情都从细微处做起的。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一微见294。宣曰：王独不闻，魏文侯之问扁鹊也。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一？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也。文侯曰：可得闻也。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行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旅。若扁鹊则残血脉，投毒药，割肌肤，而名出闻于诸侯。这一条出自于卷34《和官子》。宣曰，这个宣是庞宣，春秋战国那个时代的人。庞宣说：大王难道没听说过魏文侯曾问过扁鹊吗？魏文侯说：你们家兄弟三人，哪一个医术最好？扁鹊回答说：大哥最好，二哥其次，我是最差的。魏文侯觉得很奇怪啦，扁鹊是名医啊，名气很大啦，那怎么说你的医术是最差呢？是为什么呢？能讲给我听听吗？扁鹊说：我大哥治病是看病人的神色，在疾病还没有形成的隐微阶段，就是说病啊刚刚有一点迹象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形成，不明显，就把病啊治好了，没有等到这个病形成再治。所以他的名声啊不出家门。那么我二哥治病是在病情刚刚发作时，刚刚开始啊，那么就把这个病治好了，所以他的名声不出巷子。这个是扁鹊说他的大哥二哥啊。而我治病，这个我就是扁鹊说我自己呢治病了，已经是病都很严重了，都发生了，用扎针来疏通血脉，残血脉，投毒药就是辛烈的药，很强烈的药。那么割肌肤啊，就是现在讲动手术了，这样来治病人。因此啊，我的名声响遍诸侯，就出名了，全国都知道了。所以这个是扁鹊给魏文侯回答的。那么微见呢，也就是说最高明的，就是刚刚要发生就把它治好了，在还没有很明显就治好了，这个是最

0: 上的课。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295众贤合于朝，则万物合于也，故四海之内民不合领。这条出自于谏十五汉书三，这个谜就是没有的意思。众贤臣在朝廷内能够和睦相处，那么朝廷外面的万事万物也能和谐共荣，所以四海之内没有不和平安宁的。这一条啊，主要讲风俗。风俗就是和谐。众贤合于朝，朝廷啊，贤臣很多，那么在朝啊，大家能够和睦相处，共同为国家为民主来奉献。这样啊，朝廷外啊，也就是朝廷外面的，也就是说政府跟民间，也就是民间啊，社会民间这些人士啊，万事万物自然也能够和谐共荣了。所以四海之内，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国内、国外、国际、海内外，也都能够和平安宁啊，没有说不和平安宁的。那么这个也是由内而外了。如果自己里面不和谐，当然啊，也会感召外面的不安宁。这个和啊，就很可贵了，和为贵。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296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公其心，慎修其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

0: 过则不忧惧，请悦无所行，祸入无所用，则民自平矣，是谓正属。这条出自于建46申谏，这个矫啊是侥幸，这个矫，请悦就是请求甘求。这条说从官员到人民啊，看到利害得失都与自己的行为息息相关，于是内心肃然恭敬，谨慎的修养德行。有罪恶的人不会心存侥幸逃避惩罚，没有罪过的人不会担忧恐惧，想靠关系走后门的人无处可行，想送贿赂的人也没有作用，没有用，这样民心也就平和无怨了。这就是正俗，正俗就是端正风俗。有罪过啊，该惩罚就惩罚啊，没有罪过的人他也不必担忧被人家冤枉，贿赂这些行为啊都用不上了，这样是端正风俗。贿赂啦，送一些非礼的这种行为啊也就没有了，不会因为呢他有罪了他去送贿赂，那就跟他判无罪。那没有罪的人啊没有送贿赂呢，就有事情了，找他麻烦了，这样啊人民就不安定啊，就有民怨了，不平了。如果呢上下从这个上面到下面大家都能够谨慎修养德行，那这样啊有罪过的人啊他也不会想侥幸啊逃避惩罚，那没有罪过的人他也安心啊，不必忧虑啊，没有罪也要被加上一个罪名，那要走后门的人他也没有这个后门可以走，官员啊不接受贿赂，有人要心存侥幸这个也没有用，这样来端正风俗啊民心就平和，没有怨言了，国家社会就安定了。好，正俗296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297。君臣亲而有礼，百僚和而不同，让而不争，群而不怨，无事为直事师，此治国之风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6申谏。这里百僚啊，就是讲百官，我们一般讲文武百官。无事是没有变故，大多数啊指没有战事，没有战争灾异灾难变例这些事情，这个就是无事。这是国家呢啊没有这些变故，战争灾异灾难等等无事的时候。这条主要说君主啊和群臣，君主啊领导人啊跟下面这些群臣亲近，并且遵守礼法，守这个礼，有这个君臣之礼。百官和睦而不随便附和，百官和睦，和而不同，和睦，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意见啊，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就是和睦，但是呢，不随便的附和，就是说，遇到这个国家政策啊，如果有人提出来不是很正确的，不能随便去附和，去同意。这个当中啊，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基本上是和睦的，大家都是为国为民的。所以百官和睦而不随便附和，互相谦让而不争名邀功。互相谦让，谦虚啦。不会啊，互相谩骂、指责，不争，不去争免邀功，而是推功于人啊，过自己来承担。勤劳于国事而没有怨言，没有变故的时候啊，坚守自己的职事，这就是国家安定太平的迹象。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298。古之尽则有德有灭，今之尽则为财与利。这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三。这个近是近世出世的意思。古之近则有德有灭。古时候出世做官，就是出来朝廷啊做官，靠的是修养德行和改造命运，就是他有德了，他有这个天命了，这是古时候出来做官的人他的一个做法。今之尽则为财与利，今就是现在，现在做官，那么靠的是呢贿赂和势力来取得功名富贵，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走后门了，他没有按照正规的啊来取得啊官位，那靠的是啊关系，我们现在讲啊靠关系啊，靠他的财力跟这个有权力的上级啊来向他贿赂巴结，请他来提拔，这个就是为财与利啊。唯有靠钱财贿赂巴结这个有钱有势的人。

领导来提拔，这样啊来取得功名富贵啊。那么跟古时候啊就大不相同啊，这个风俗啊就不好了，所以应该啊

0: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二风俗299。明知过在于哀时而不爱生，回往而不慎来，喜与夫与然，好征乎岁事，堕今日而谢于后旬，如斯以及于老。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这里这个善这个字啊，念作喜，喜欢的喜，喜与夫，喜欢这么讲。岁事之往事，已经过去了，完成的事情。行这个字是时间光阴的意思。那么这一条就是说，人的过失在于为死亡悲伤，却不珍惜有限的生命。那么常常对于过去的事情啊后悔，却不慎重考虑将来。只是后悔过去了，都没有慎重考虑啊将来啊要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没有去考虑将来，只是常常去后悔过去哪些地方啊做得不对不好了。最重要是过去就过去了，应该啊要慎重啊去考虑将来啊要怎么做了。总是常常说，既然已经如此，既然已经那事情就这样了，常常这么说，又喜欢争辩过去的往事，荒废于今日。过去的事情一直在争辩啊，实在讲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荒废于今日，那今天啊，就现在呢，没有认真啊。再去改正啊过去错误的事情，过去做错的事啊，现在也没有积极的努力啊再去改正，再去做，荒废了，更懈怠于将来的时光。这个懈怠就是没有积极啊做事，浪费时间啊，浪费光阴，就这样一直到老了。这个是一般人啊常常犯的一个毛病，所以我们必须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第三小节治乱300。黄石公记曰：柔能治刚，弱能治强。柔则德也，刚则贼也，弱则人之助也，强则怨之归也。舍近谋远则劳而无功，舍远谋近则易而有终。易政多忠臣，劳政多乱民。故曰：物广地则荒，物广德则强，有其有则安，贪人有则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这一条出自于卷21《后汉书》一。啊，这个贼是伤害的意思。议政就是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治。劳政啊，就是劳役繁重之政。黄石公记这本书上说了，黄石公是张良的老师。那么在这本书上说呢，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柔和是德行，刚强是贼害。柔弱则能感召人力志士的帮助，刚强者呢，容易遭受怨恨。这是柔能自刚了，弱能自强。舍近求远的人，花费精力却毫无收获；舍远求近的人，安逸而有好结果。就是说不能够舍近求远了。舍近求远发挥的精力很多，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了。这个可以说是劳师动众了，没有什么收获。那么舍远求近的人他很安逸而且有好的结果。他不用那么劳累。安乐舒适的政治下呢，多出忠臣。这个就是这个政治办的呢，让人民安乐舒适。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之下呢，忠臣就很多。劳役繁重的政治下，多出乱民。劳役就是说这个人民要做这种义务的事情太多了，太烦了，太多，太重，压力也很大，让人民承受不了。在这样的政治下呢，就会出现很多乱民了，因为他受不了这个压力。所以说，一心扩大领土的君王，朝政会荒废。一心要去侵占别人的领土，那么他自己内政朝政他就会荒废了。这个在二战的时候凡是去侵略别人国家的包括殖民地的这些到最后都衰败了，自己的朝政就荒废了。力求实行仁政的君王，国家就会强盛。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则平安无犯了。国家呢，也不能贪了。国家呢，如果一直想要扩张，去侵占别人的土地，那这个就会衰败了。贪图别人所拥有的，则残暴败亡。 贪图别人所拥有的这个土地也好，钱财也好啊，各方面的啊，这个政治啊，这样办呢是残暴的，到最后就会败亡，会失败，会灭亡。残暴败亡的政治啊，虽然一时成功，一时看到他很成功啊，到最后也必然会失败的。所以这一条啊，就是讲柔能自刚，弱能自强啊。好，那自乱第三百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三治乱。301子曰，五行之属三千，而最莫大于不孝。妖君则无上，非圣人则无法，非孝则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孔子说，古代五行所属的犯罪条例有3000条之多，其中没有比不孝的罪行更大的。要挟逼迫君王的人是眼中没有君王啊，领导的存在。诋毁圣人的人是心中没有礼法的存在，无礼无法。毁谤行孝的人啊，是心中没有父母的存在，看到孝子他不赞叹，反而去毁谤，那么这个人啊，他自己心中就没有父母的存在。那么一个是对君王领导人啊胁迫，没有君王的存在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没有圣人礼法的存在，他不相信圣教，毁谤诋毁，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啊，毁谤行孝的人，那这个是没有父母的存在。以上啊，这三种人啊，都是造成天下大乱的根源。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三种人啊，就很多了。所以现在整个世界都动乱不安。这是把天下大乱的根源的源流啊，给我们说出来，主要是这三种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三治乱302上下交争利而国为矣。争利就是取利，争夺取的意思。这条啊是出自于卷37孟子，上至国君，下到百姓，大家互相争夺利益，必定导致弑君篡位，国家就危险了。由此可知，不讲道义，只重功利，天灾人祸就避免不了，国家就危险了。那么这个是孟子啊去拜见梁惠王。梁惠王啊问孟子啊说，你来到我的国家呢，对我国家有什么利益呢？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呢？那孟子就回答了这一句话了。王啊何必约利呢？只有道义而已啊，就是道德仁义啊。为什么不讲义呢？就要讲利呢？所以这个利是大家要争的。我们现在讲名利的，争名夺利啊，名利是大家要去争的。大家说争名夺利啊，那天下为矣啊。现在整个世界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在争利，都在互相交争利，世界为矣啊。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啊，就是交争利的结果。所以必定啊，要回归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仁义，讲道义，合乎义的利才取，不合乎道义的利不取，这样天下就太平了。如果只是争利夺取利，不讲道义，不顾道义，都是取非义之财啊，非义之利啊，那这个世界灾难就到来了。所以从我们个人啊到整个世界同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学习啊道德仁义，不能只讲名闻利养啊，取非义之财啊。太上感应篇讲，如肉腐旧疾，正求止咳，恢复战宝，死亦及之啊。这个就是讲到因果了，所以不能互相啊交争利啊，要互相讲道义，天下就太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三治乱303。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之，东亦不想，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亦不与焉。夫损人而自益，深知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事贤而用不孝，国之不祥也。老则不教，幼则不学，孰之不祥也？圣人弗逆，愚则擅权，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亦不与焉。这一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这个东亦，亦利益的利啊，是增加的意思，扩充啊，增加的意思。信，这个信就是果真确实是这样吗？于啊，在其中的意思。是就是晦气，放弃。狐狸是隐藏躲藏。那么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向东边扩建住宅啊，是不吉祥的，真是这样吗？这是鲁哀公啊问孔子，他听说了。那么孔子说，有五种不吉祥的事，而向东边扩建住宅不在其中。这个孔子回答了。孔子说呢，有五种不吉祥的事情，以向东边扩建增加住宅这个事情啊，不在这个五种不吉祥的当中。也就是说，东亦啊，向东边扩建房子跟这五种不吉祥的事情啊不相关了。那么孔子就说了，那五种不吉祥的事情啊，孔子说有五种不吉祥的事。第一个就是损人利己啊，是自身不吉祥，自私自利啊，只想他自己去损害别人来利益自己，这个是自己本身啊都不吉祥。遗弃老人只顾孩子，是家庭的不祥。这个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了，对父母啊老人啊他不照顾，只照顾孩子，这不孝父母啊，这个是家庭的不吉祥，家庭的不幸啊。舍弃贤明之人，却任用不孝之徒，是一国的不祥。国家呢，选拔任用，要找这个贤明的人啊，来担任，他才能为国家人民啊，做有利益的事情。如果选一个不孝之徒啊，这个人啊，无德无能，自私自利，那这个是一个国家的不祥啊，这个国家不吉祥啊，用的人啊用的不对了，不用这个贤明的人，却任用啊这些不孝之徒，这是一国不祥。老人不教育后代，年幼的人不肯学习，这是老一辈的他不愿意教下一代的年轻人，那么年幼的人也不肯学习，这是社会风俗的不祥，整个社会的不吉祥。教育啊，我们要知道不是像现在这个学校啊的教育了、

0: 这里讲的教育啊，就是德能都有，德是根本，那些科技啊、知识、艺术，各行各业那是枝末。这个孔子教学四科，第一科德行，第二科原理，第三啊政事，第四文学。文学就是各行各业了，那是末端了。德是根本，那老人不愿意把这个交给下一代，年幼的人也不肯学习这些，那是整个社会风俗的不祥。那现在是整个世界啊都不吉祥。圣人隐退不出世，愚人专权独裁，是天下的不祥。这个圣人就是贤明的人啊，他隐退不出世，就是没有出来做官为国家人民奉献。那这个愚人啊，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啊，他却专权，权力在他手上，独裁，他一意孤行，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天下的不祥，影响到整个天下。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整个世界现在呢，的确是这种现象，所以现在整个世界都不吉祥，灾难很多，天灾人祸。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是天下不祥，是因为愚人专权独裁，圣人啊隐退不出世的缘故。总之，不吉祥的事情有以上五种：向东边扩建住宅，并不包括在内。所以，孔子啊也是利用机会教育啊。这个鲁哀公问这个问题啊，这个机会教育也是提醒他了。春春不吉祥的是这五种啊，跟那个向东边扩建房子那个不相关的，主要还是在人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04，夫君则周也，民则随也，随所以在周，亦所以附周，君以此思维，则为可知矣。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君主好比是船，这个舟就是船，百姓就好比是水。那么君主领导人啊，是船，人民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让这个船在水面上行走，也可以使这个船翻覆啊。如果这个水啊起了风浪了啊，这个船啊也会被这个水所翻覆。这个是形容比喻，君主啊由此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星期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利用在各地做系列法会的空档接着我们再来跟大家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因为我们常年法会做得多，因此这个经没有办法很密集的连续的这样一起来学习，所以只能用有时间有空档特别是回到台湾，那么在现场网络上跟我们同修一起来分享学习观音经。那么学习观音经的因缘早期在我们法藏佛教四听图书馆，我们净老和尚曾经讲过以前也印过观音三经在华藏图书馆很早就印过这个经华藏佛教图书馆刚开始成立也请明庆法师来带一个观音期，所以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那个时候是华藏佛教图书馆刚刚买了景美那个道场举办那个大专佛学讲座举办圆满后打一个观音期。所以今天也是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这个理监事联席会议，那么我接了这个佛学会，我就提倡响应我们净老和尚这个经教的学习现在全球的观音庙大部分香火都很兴旺，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缘分很深提到观音菩萨不但学佛的弟子佛弟子知道不是学佛的也知道甚至外国人他都知道，所以观音菩萨的道场香火都很兴旺在台北市万华龙山寺那是观音道场我俗家呢戏子一个观音庙那个每逢这个观音菩萨的圣诞人都很多人潮络绎不绝。那么在中国大陆普陀山那个像6月19啦9月19 2月19这个纪念观音菩萨的日子几乎是人山人海。那么在日本东京这个浅草观音那也是非常有名的。每一天那个香客很多
啊，不但年纪大的啊，我看学生都很多啊，大概中学生啊去的非常多啊，大家去上香啦 去拜拜啦非常多啊，就像万华龙山是这样啊。但是拜观音的人这么多啊，如果你去随便找一个人来问啊，问观音菩萨的这些事迹啊，大概没有人能够回答。啊，那为什么呢？啊，因为没有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那就不知道，不认识观音菩萨。啊，不懂这个教理。那么只有在一个拜拜的形式啊，一般都是求平安啊，求消灾啊，问身体啊，问家运啊，抽签，大部分是这样。因此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我也依这个净老和尚的开示啊，我们学习经教啊，也不要办什么太多的活动啊，因为佛学会嘛，就是要学习的啊。那么一般的寺庙很多了啊，人家那个拜拜结缘的已经那么多了，我们也不需要再去盖个大庙啊，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了啊。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学习经典这一方面。那么我们依净老和尚的开示啊，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啊，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的弘法啊，现在还有微信啊，也很方便啊。那么这些传一些没有意义的那些东西啊，那个对大家没有帮助啊，有的甚至有害啊，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些科学的工具啊，来传播佛法啊，那也非常方便，非常殊胜。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从以前就是他很重视这一方面的，那么这是正确的啊。我们要利用现代的科技啊，来弘扬佛法啊，那么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啊，能接触到。

认识佛法，进一步来学习佛法，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所以我们办讲座的目的啊，在此地。那么也希望我们网络的同修啊，多留意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啊，我们有新的信息啊，随时会发布。

同学问两个问题啊。啊，我先简单先答复一下啊，我们再来看经文。这个第一个问题是，念经时若有门铃或干扰中断时，此经续念或重来啊。这个方面啊，可能继续念比较方便啊，因为你那个门铃不晓得，人家来啊，不晓得要按几次哈、啊。如果重来的话呢，如果他密集的有人来拜访啊，我看那一天一部经都念不完啊，所以那个没关系，可以接着下去。那另外一个办法就是门铃外面啊，门口先贴一个字，诵经时间啊。几点到几点，请你几点后再来按。那这个门铃先关掉啊，那这样你就比较能够专心来受经。如果你怕干扰的话。那另外就是时间段的，就是一大早或者晚一点，晚上可能来访的人比较少。晚上比如说八点以后啊，可能来造访的客人会比较少。或者早上当然是最好，所以佛门那个早课都是三点起床，三点半做早课，那个时候肯定不会有人那么来那么早来的啊、哦，可能他们还在睡大觉哦。那个大地啊都还很清净，大部分的人还在休息，那个时候做早课念经啊，那个效果是最好，念咒念经效果最好，所以古大德都是那个时间，这三点到五点啊。这个饮食啊，子丑寅卯饮食，早晨啊，凌晨三点到五点啊，那么那个时间啊，也是走到肺部啊，这个诵经念咒啊，听说是最好的啊。以前皇帝啊，三点就要起床去上早朝了，五更呢、啊。五更早朝啊，这个晚上我们这个一更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啊，二更是九点到十一点，三更是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啊。那么晚上凌晨十二点叫三更半夜啊，三更半夜十二点啊，那么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那就要起来办公了啊。为什么选择那个时间呢？因为那个时间啊，头脑比较清楚，比较清醒啊，所以处理事情啊比较不会出差错，所以古代皇帝是选择那个时间上早朝。那么佛门是上早课啊，因为现在呢环境跟以前不一样啊，所以现代人休息的时间比较晚啊，以前呢上班是八点，现在是九点啊，所以这个可以继续念啊。我是建议继续念的，不然你要重来，不晓得啊后面还有没有人来打扰，不知道啊。那么电铃还有一个是电话，那你接不接？电话最好也是给他关录音电话啊，那这样就比较方便一点。第二个呢，拜佛翻掌是。对每位佛如是或仅对西方三圣啊，这个是对每一尊佛都一样的啊，甚至我们对尊长也是一样的啊。你看斯里兰卡这些岛上，最近讲经常讲啊，那些孩子啊，在家对父母都五体投地的拜，到学校对老师也是五体投地的拜，那跟拜佛是一样的，那是印度的古礼啊，印度古礼。所以对每一尊佛啊，对尊长都是同样的。第三个问题呢，对法师们也需要翻掌吗？也是一样。那表示说我最尊贵的头啊，到你的底脚底啊，这降服我慢啊。那么翻掌啊，就是捧佛祖啊，两只手。

捧着你的脚啊，我的头顶到你的脚底。那这个是印度啊，古礼是最尊敬、最恭敬的一个礼节啊。那么法师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是佛嘛，啊，都是未来佛啊，所以我们都是平等的礼敬。第四个呢，香肠的因环保的关系，若择而为二，这样如法吗？香，我们现在都是买这个好的香啊，要烧好香啊，要烧好香啊，来生就有好果报啊，那不要烧不好的香。那么什么叫好香呢？也不是说你要买很名贵的沉香啊，这个檀香这一类的哈。啊，我觉得那个药草香啊比较便宜而且天然。那么在大陆啊，我在金刚寺住的时候，在庐江，在老和尚他们家乡庐江，他们县城啊一个金刚寺。他门口的卖香，他都卖福建的这个药草香，所以点起来呢很天然。那么我们台湾以前也都是这个香，不要去买那个化学香，现在那个化学香是便宜，但是你点了人闻到了这个香啊，对身体都不好啊。那么现在大陆很多人他不懂，都买那个化学香一大把一大把的烧，那空气污染啊，人闻到了真的对身体是有伤害啊。所以香啊，买好香，好香就是天然的就好啊，不一定说很名贵，天然的香啊，因为它那个药草香啊，不但对人身体没有伤害，而且它还有帮助啊，而且还有帮助。你看以前我从小啊，我母亲都要吃那个芦丹的，那个芦丹就是什么香灰啦，啊，那个香灰去泡开水，然后喝了什么治百病的啊，啊，那个香就是说它没有毒，它是天然的。那现在那个化学香你可不要去拿去冲泡来喝，那个喝的会中毒，那不一样的。所以香肠没有关系，我觉得你烧好香啊，你不要烧多，你烧好香，那反而会有净化空气，会净化空气。而且好香啊，你要打坐或者念佛啊，闻到那个好的香啊，也帮助你定心啊，所以戒定真香嘛，帮助你定心啊。你不要烧那个不好的，那个闻得很呛鼻，心定不下来，要闻好香啊，让帮助你安神定心啊，所以建议烧好香。那烧好香越长越好咯，哦，一人高的是最好啊，哦，所以就不用折成两段了啊，就恐怕呢烧得不够啊。啊，所以这个香当然不要折是最好。啊，因为这个香有长有短，古时候它没有这个钟表啊，那么它那个时间就是用像我们念佛说一支香两支香啊，它那个一支香的长度，它大概烧完多长的时间啊？古时候是算时辰的，一个时辰是现在两个小时，那这样计算啊，那一支香，比如说它比较长的。两个小时，啊，有的比较短一点的，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那你一支香要多长的时间，就根据那个香的长短来定，啊，那看到那支香哦烧完了哦，一支香到了，那再点下一支香啊，哦，再开始，就看那个香，啊，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看时间了，现在都看时间。啊，所以这个香啊也很大的学问，这个在密宗它比较讲究啊，密宗啊它有各种香，而且它什么香是啊针对什么对象烧的，它也有分的
特别是对这个众生鬼神。

类的。啊，那么有一次，这个很多年前了，大概有十年前了啊，这个王宽宝居士啊，他的一个亲戚好像被鬼神附体了，去问了很多地方都没办法治，后来就遇到一个密宗的，叫他烧一种香，说你烧这个香供了那个众生，他就走了。结果他那个香烧，果然他好了，我来送很多给我们烧啊。啊，他那个藏传密教的，他有他的念珠也比较讲求啊，念珠也讲求，烧的香也讲求，他都有区分的啊，对佛、对菩萨啊、对护法、鬼神啊、天龙八部啊，他烧的香啊，他有区别的。那么我们净土是比较简单一点。啊，我们就对阿弥陀佛嘛，西方三圣，啊，那这个一份烧一个好一点的香啊，我建议是烧天然的药草香，这样也就不会造成啊这个空气污染，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地藏经》啊，有一些字不同啊，这个是版本不一样啊，版本不一样。那么我们是现在采取龙藏的这个版本。啊，那么其他的版本，看哪个道场他用哪个版本就念那个版本，因为我们也不方便去改。啊，所以这些啊，以后我们讲记组啊，如果这个可以啊，提供给他们打小字在旁边注解啊，哪一个版本啊是这个字是用哪一个字啊，跟这里不一样啊，对大家一个说明啊，这个以前。五大德都有这样做，啊，那么这个我们也会这样来做，啊，让大家了解哦，是哪一个版本？因为《大藏经》很多种版本，哦，它依龙藏还是依日本大正藏，啊，或者万字续藏，或者韩国的高丽藏，啊，藏经十版本十几种，那里面呢，这个字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出入。啊，有的是错别字啊，有的用的字古字跟现在的字不一样啊，这些都会有啊，所以这个就需要透过校对啊这样的工作啊来跟大家说明。好，那么问题解答到此地啊，现在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啊，我先将这个经文啊念一段啊，大家对对地方。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啊，从长行文这里看起。花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是接着前面啊这个。我们跟观音菩萨发愿的啊，跟观音菩萨发愿的啊，那么这个愿发完之后啊，这个信愿行啊，啊，我们发了这个愿了，那么要怎么样来满我们所发的愿？啊，愿是一个愿望，愿望。我发愿啊，要达到什么目标？这是我们的愿望。那么观音菩萨呢，教我们跟他发愿，跟他发了，愿发完了，那怎么样啊，才能
满足我们所发的愿。

啊，这个愿呢、啊、才不落空啊，所以必须通过行啊。我们净土讲信愿行，信愿行啊。那么行就是念佛，念佛就是行啊。用念佛这个方法呢，来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啊，来满我们所发的愿望。要透过行，所以信念行三之两啊，缺一不可啊，它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它是相关的啊，不能缺一个，那就不能成就，它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你看这里来讲，发誓愿你，你这个愿发了啊，就像我们发了愿呐 啊，我们天天念这个。回向记，愿生西方啦、啊，愿生西方净土中，这个愿发啦、啊。那发的怎么样才能去西方啊？念佛啊，啊，念佛就是行啊。那么你要去实行，那么才能达到你的愿望啊，才能证实你信的啊这桩事情。所以行就非常重要。那么下面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关键呢、啊、在自心这两个字，啊，我们说，哎，念观音菩萨的名字怎么，或者念佛啦，啊，或者念地藏菩萨啦，念药师如来啊，你念哪一尊佛菩萨的名字？都可以啊，但是呢，要念到用自心来念啊。那么这个自心，我们一般呢、啊，就是你要念佛，从念佛这个方法达到自心。那么有的人他。一发心就是自心了啊，他的心就是自诚心在念，所以他念一句佛号，我就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啊。像这个观经讲的啊，临终啊，这个下下品往生的临终啊，地狱象现前啊，啊，他非常恐惧，遇到善知识劝他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那那个时候的心啊，他就是。没有其他妄念了、啊、就是一心一意啊，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他这个一念十念能往生，就是关键、啊、在那个自心、啊、这个自心、啊、自是真真实的意思。那么观经讲自诚心啊，诚则实啊，自则真，诚则实啊，真实啊，所以自心称念我的名字啊，就是称念观音菩萨的名字。那么这个自心呐、啊，它的层次也很多啊。我们现在呢，比如说我们，哎呀，我们也自诚很恭敬的，一直在念佛、念观音菩萨哈、哦，这个是自心，但是这个自心还达不到经典上讲的标准。经典上讲的标准啊，比如说你念到功夫成片啊、哦、那这个就相应了。啊，念到断见思烦恼啦、啊、那这个也是自心。念到破无明啦、啊、离一心不乱，那也是自心。啊，所以自心它的层次很多。但最起码就是我们念到功夫成片啦、啊、那这个在修净土来讲它就算成就。啊，在修其他法门是还不能算成就。但是在净土已经算成就了，有这样的一个不同。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呢，根据我念佛念菩萨的经验啊，这个自心呢、啊，啊，有时候我们遇到有一些急难的事情啊，那个时候会比较容易自心啊，比如说有灾难呐、啊，啊，那个时候念佛就会。

跟平常那个心就不一样。所以在二十年前啊，这个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有一次礼拜天做三十七年，那一次刚好一个来一个大地震啊，来一个大地震，做到第三十大地震。那第三十那个时候刚好我们三十七年了，做到念佛的时候啊，念到啊六字佛号转四字佛号，那个悟庄师啊在敲钟鼓啊，敲敲敲啊，那么这个同修们他们都很轻松的念佛啊，像这个有椅子有靠背的，大家就靠得很轻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啊，念得轻松。哦，那个地震一摇啊，大家背就挺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坐在上面啊，上面一个水晶灯很大，我心里在想啊，如果那个掉下来我第一个先死啊。哦，摇得很厉害啊，那个悟庄师他那个钟鼓啊，哦，那个摆动得很厉害。那悟庄师哇，他技术也很好，哇，他跟着他摆动这样敲，没有托板。哦，我看大家念得这么真诚啊，我想应该不会有事啊。不会有事啊，大家很真诚在念啊。后来呢，摇了大概三分钟，那三分钟相当久了，那慢慢就停下来了啊。等到那个地震完全停了，那个时候才下班啊。那么从那一次的法会啊，我就说，哎，怎么叫自心呢？我多少体会到的。平常你没有事的时候啊，那个心比较没有那么真诚，但哦，有事情的时候。我看每个同修好像都是很一致的，都不要人家劝，都异口同音这样很真诚的念，那个他就产生他的感应啊。所以自心 啊我们体会不到高层次的，当然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你遇到灾难啊，遇到困难，那个时候念的他很迫切，因为有那个灾难在后面逼迫你啊，哦，你心慌啊，你赶快求救啊，哦，那个时候就不会去想其他的，其他的妄念你就会先抛开放下了。那个时候念的就为什么念观音菩萨呢，遇到紧急的时候那感应特别快啊，它的道理就在这里。那平常啊没有事情啊，比较没有办法提起那个心。那么这里讲的是平时我们念就要自心来念啊，我们要来练习啊这个自心。那么这个自心呢，啊，在占察善恶业报经这地藏三经之一，他讲自心呢，讲的比较详细啊，讲的比较详细啊。那么关键呢，啊，在这两个字。我们念佛也是这两个字，念咒念经都是这两个啊，这两个字是关键啊。那么感应有多少啊，也关键在这两个字啊，就看我们自心的程度啊，你有多高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需要菩萨帮忙的地方非常多啊，我几乎天天都要普个观音签啊。自从出家呢，看到老和尚啊，他在房间摆个观音签啊，跟他学观音签啊，29年啦，啊，今年是第29年了啊。以前我普的没那么多，那现在这些年啊，因为接了很多事物啊，那么人事物变化非常多，特别现在的人那个人心啊无常啊，变化非常之大啊，所以你负责一个道场的人啊，那操心的事情是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有一些事情啊，我们是凡夫智慧不够，在这个情况啊，我们就有需要请
活菩萨来指点啊，我们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还是该退啊，给我们一个指点。那么在我这个普观音圈的这个啊经验当中啊，大概有 99% 都非常灵验的啊，应该说 99.9% 啊，这是非常准确的啊。所以现在呢办什么事情啊，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啊，我都要求个观音圈啊，这样比较保险啊，不然我们凡夫没智慧啊，常常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后面很难收拾啊。所以我们就先请观音菩萨指点一下，让我们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今天开观音佛学，我们在网络上观音这一方面啊，我们也可以很多发展的空间，这个教学方面的啊，特别普观音圈这个开个课啊。前几天到福州去做法会，到福鼎啊，那么到太姥山，太姥山有一个500罗汉堂，他们有个观音殿，我也是抽签啊，去抽个签。那么现在大陆的寺院呢，很多都抽签的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啊。这个印光祖师在这个观音圈呢、啊，一个序文里面他来讲，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啊，他说一般人呢、啊，他都喜欢到寺庙去抽签的 啊问卦。那他劝他来念佛，他不念啊，那么就用这个大家的需求啊，啊，就是好，那你要来求个卦也可以，我们佛门也有可以求的啊，但你要先念观音菩萨，至少念七声，你再来卜个卦哦。啊，这个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啊。他为了要卜个卦啊，他本来很不想念，但他念个七句啊，七声佛号。他也会勉为其难来念，那这样子帮他种个善根，不能叫他念，他不肯念啊。所以在十几年前啊，我到西班牙啊，帮助马德里啊成立西班牙净宗学会啊，他在马德里市区啊那个地方算是市中心啊，有地铁。那么这个陈会长他是买一个石头屋300多年的。啊，那么他一楼原来在做那个给人家唱歌喝酒的啊，好像酒吧这一类的。后来他办这个净宗学会就改成那个流通处啊，流通处。那么有大陆有一些人啊，很多大陆的人去那边做生意，大部分做餐厅的居多。啊，有一天啊，有几个人去啊，看到一个净宗学会，他们就进去。他遇到陈会长，他说你们这边有没有抽签的？他说陈会长没有，我们这边只有念佛的。他说那请你们来念佛，他说我们不是来念佛，我们是来抽签啊，我们是来这里要赚钱的啊，看有没有钱可以赚到啊，我们是来问这个的啊。后来说给他说只有念佛，他们就掉头就走了啊。后来我给陈会长建议，我说以后就弄个钱筒放在外面，啊，弄个观音菩萨在那边上香，就让他去抽，啊，叫他念佛啊，你叫他来念佛，他不念呐，啊，你叫抽签，那你先念再抽，他就念啦，啊，这个印光祖师在观音感应课里面呢、啊，他用个比喻，他说那个小孩子啊，不吃奶，哭着不吃奶，啊，然后呢，这个大人呢，就在奶头涂一个红红的。然后他就看着就高兴了，他就吃了、哦、他就好像比喻是这样的 啊像这些人、啊、没学佛，你说叫他来念佛，他哪有什么念佛不念佛，他是满脑袋都想赚钱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便。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啊，我计划来开辟这个项目啊，关这个项目也是会非常热门的啊。那么比如说你什么事情都可以问观音，万事问观音

万事问观，万事不是说一万件事情啦，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问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嘛，救苦救难，你什么问题啊不方便对人讲，对菩萨讲啊，菩萨不会怪你啊，因为菩萨他知道我们是凡夫嘛啊，所以他不会怪你啊。有时候你不方便对人讲，对菩萨讲。那么这个也是张家大师教我们净老和尚的啊，他说要出家，他说你不要去问人，如果你要求那个师父剃度，那个师父不答应，那你不是很失望吗？你不要求人，你去求活菩萨啊。他真的就是求活菩萨啊。后来呢，就有一个出家人啊，主动找他去出家啊，他不用去找。啊，这个也是张家大师啊教我们净老啊，所以我们求佛菩萨啊来加持啊。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请问观音菩萨啊。那么现在有这个观音圈呢、啊，也是一个方便法，一个方便啊。所以有什么事情啊，请示一下菩萨再去做啊，最好不要自作主张，这不会出差错。那么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念观音圈就是要自心称念观音菩萨呢，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念七遍，念七遍啊。然后在你要问的事情你心中默念啊，你起心动念佛菩萨观音菩萨就知道了，你不用讲出声没关系啊，不要怕菩萨没听到啊，菩萨那是啊。这个圆通啦 你自己不知道呢，菩萨都很清楚啊，你起心动念了他就知道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啊很担心菩萨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那个你放一万个心，不要担心啊，你起心动念他都知道了，他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吗啊，只要你自心称念菩萨的名字，这就可以。然后就可以把你心中的事情啊提出来啊，那么再普啊就会有感应了啊。俗话讲啊，所谓心诚则灵啊，我们有自诚心来称念菩萨的名字啊，求菩萨指点加持，都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感应。那么下面讲意应专念我本是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经文的顺序呢，它是先称念观音菩萨的菩萨圣号，然后还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还要念阿弥陀佛啊，本师啊，专念本师就是观音菩萨称阿弥陀佛是我根本的老师。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西方三圣这个问题啊，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观音菩萨呢，现在不但在娑婆世界，他也在极乐世界啊。那么他极乐世界到娑婆世界来帮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净土啊，所以我们学习这部经啊。观音菩萨也意应专念，你看这两个字啊，前上面那这句经文跟这句经文啊，都很关键的，很关键的一个经文啊，自心称念我之名字，自心称念这四个字啊，那么意应专念啊，这四个字也是很关键的，专念啊，专心念佛啊，那观音菩萨也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啊，专念佛。平常啊，就是告诉我们呢，你其他的时间就多念佛啊，多念佛。那么你要念咒之前呢、啊，就先念他的观音菩萨的名字啊，然后啊，也要真念佛啊。那么念佛是我们修净，特别我们修净宗同修是平常都是以念佛为主的。平常也念佛就是专念
那么我们念佛人也可以兼念观音啊，这个是印光祖师在文钞特别给同修开示的，兼念观音，兼就是你可以附带的念观音菩萨啊，特别啊，印光祖师讲啊，就说如果你有急难啊，这个佛在无量寿经也是这么劝我的啊，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啊，因为观音菩萨他是施无畏者，布施给众生无畏啊，让众生啊远离恐怖颠倒啊灾难啊救苦救难啊。那么讲到这里我们以前我们社团有一个同修那么他也在我们这边工作一段时间那么他的母亲这个在十几年前我们社团刚成立没多久，那么他就送他女儿来我们道场做义工那么他一个儿子被车子撞死了，车祸死了，那么他就一直怪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没有保佑他，他儿子被车子撞死了看到我就一直怪观音菩萨没有帮忙但另外有一个老夫妻也大概十年前有了，他看我第四台讲台语的讲经的，那两个老夫妻有一个小儿子四十几岁没有结婚，在美国当医生，坐电车死在电车上来我这里哭的，两个老夫妻哭的眼睛快瞎掉，哭了两年他儿子很乖啦，很孝顺啦，就这样走了，怎么观音菩萨都没有去帮助他呢？这样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总得要了解一些因果报应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在世间这个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些都是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那报恩来的呢，他不让父母操心那么再生奉养父母父母往生他会进这个孝祭祀在佛门叫超荐这个孝道会做这些让父母一生没有忧虑不会为儿女来操心来担忧，那是报恩来的。这一类呢有，但是不多。那么有的是报怨来的，他是来报仇的。报怨呢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明着忤逆你明显叛逆忤逆这种报怨有弄得家破人亡的。那么另外一种呢，他是用一种方式他表现得很就是非常乖啦但是呢他就比你早死，就让你伤心。那么那个也是报怨来的这个安世贤书有写，有一个公案是这样这个因果大家都不了解这个安世贤书里面也讲一个公案就是以前这公案都是佛经典上的他是有一个这个一个人他这个娶了妾古时候宫里有纳妾，那个大老婆就会嫉妒那个他不能生儿子，然后小老婆生了儿子他就嫉妒，他就暗中把那个钉子那个他小老婆生的那个儿子把他钉进去，钉死了。那么那个

这个小老婆就哭，那个儿子哭了快死，几乎快崩溃了。然后他就发一个愿，他说谁害死我儿子，将来他要用这种方式去回报给他。后来过来再转世再投胎，他就投胎给大老婆做儿子啊，也是很可爱啊，生出来啊没多久就死了，让他也哭得快死掉啊，这样用这种方式来报复啊。所以那两个老夫妻来找我，我看两个哭得，他们说要讲完要去找眼科，他们说眼睛快瞎掉，哭两年了啊。他一直讲他的儿子很乖很乖，或者是想到这个公案啊，我说你这个儿子到底是来报恩还是报怨的啊？如果看这个结果来看呢，那不是报恩的，他是来报怨的。那个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比那个忤逆的更厉害。忤逆的啊，看到那个叛逆的儿子啊，他早点死算了，死的他都不会伤心的啦。啊，快点死啊！啊，他都不会伤心啊。那这个伤心到你看啊，那个比那个厉害啊！啊，所以那个同修他的母亲就讲，有一本书啊，叫《可喜则喜》啊。这本书我很刚学佛在家的时候就看过，可喜就求佛菩萨呢，就是说啊，佛菩萨，我现在求这桩事情。如果可以允许你就允许，不可以允许就不要允许啊！因为这个当中啊，好当中有不好，不好当中有好的，我们凡夫没智慧去分辨。那么这个可喜有可喜则喜，他引用古时候的公案，有一个人他都求佛菩萨啊，保佑他儿子，结果他儿子死了，一直怪佛菩萨啊。后来啊，菩萨就显灵给他看了。他那个死去的儿子呢，突然呢变了一个非常凶的人，然后跟他父母讲，他说前世你害死我，我这一生来就是要来报复的，所以因为你们念的观音菩萨呢，我就提前走了，就不跟你报复了。他才知道原来这个菩萨有感应啊，不然他就会弄得到他家破人亡啊。现在我们在现实社会看到很多啊，那儿女啊来讨债的，来抱怨的很多啊，就让你伤心啊，他是来报仇的啊。啊，你要了解这个因果啊。所以不了解因果呢啊，不但说怨天尤人啊，连佛菩萨他都要怪 啊这是不明了因果。那如果明了因果呢，他就不会怨天尤人，就不会去怪别人啊，知道呢，顺逆啊，都是佛力的加持。啊，佛菩萨呢，不管用顺境逆境，我们记住一个原则，佛菩萨绝对不会害我们，他只有帮助我们。啊，纵然逆境，他还是帮助我们。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么你才不会啊，退转，学佛这个才不会退转。啊，如果不明了因果呢，他很容易就退转。啊，你看我以前我们家里啊，我16岁的时候，我母亲去万华租那个小房子矮房子啊，那时候家庭经济也不好，我母亲去卖菜啊，我们都要帮助卖的啊。然后我们隔壁有个卖包子的，那个都是木板的房子，矮矮的啊，那住在那里呢，说不好听点好像难民区一样啊。那么隔一个墙壁啊，就是木板钉的墙壁，这是你家跟我家，那上去就是床铺了啊，上去那个通道上去就是床铺了。那隔壁有没有那个卖肉包子的？那卖肉包子的，他信基督教，又从信基督教，他祖宗都不保佑啊，让他很穷啊，所以他把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了，还可以换一袋面粉。比较实惠，换一袋面粉。

后来呢，他说信了基督教，信基督教有没有比较富有呢？我看还是没有啊。如果他很富有，他不会跟我们住在那种像难民区那种房子的嘛，哈。我说这个都是不明因果，然后怨天尤人还不要紧了、啊，怨到祖宗去了，连祖宗都有事情了啊！这只是对因果啊，这个报应的理论跟事实他不了解啊，那很自然啊，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啊，很容易引起怨天尤人啊，甚至怪祖宗啊，啊怪坟墓啦、啊，啊怪他那个葬的那个棺材不对啦、啊。啊，我那个都是不了解因果。那了解因果呢，你就知道什么因得什么果啊。然后认识这个善恶因果，那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么我们修善断恶，那你果报就好啦。啊，这才是解决问题啦的根本的办法。啊，如果不明了因果呢，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信什么教，有没有信教都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念菩萨啊也要念佛。念佛是求生净土。当然啊也帮助我们消灾免难。那么过去有人请教印光祖师说，那难道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只负责进往生的吗？啊，好像就他就不负责在我们现前消灾吗？啊，那观音菩萨是负责消灾的啊。那么祖师也做个答复啊，他说：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有人啊遇到苦难生病，释迦牟尼佛没有欠那些人啊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欠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观音菩萨跟这个世界众生的延伸。啊，念他的感应都特别殊胜，是这个道理。啊，关键在一个缘分的问题。那特别是有急难啊，这个跟观音菩萨他发的这个愿有相关，因为他主要发的愿就是救苦救难嘛，啊，布施众生无畏嘛，他发这个愿。那么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主要是接引众生往生西方。啊，就是。这个每一尊佛菩萨他发的愿都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个愿的目标都是以四弘誓愿为主的啊，都离不开四弘誓愿，就是帮助众生的、利益众生的啊，这个前提是一样的，但是利众生的方面也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地藏菩萨他的愿偏重在救度利益众生，三恶道的众生那最苦啊，他的愿偏重在那个啊。那地藏菩萨难道这个人天道他就不帮助？他有帮助啊，你看念地藏经我们都知道他要帮助，只是说那个众生特别苦，他就特别要去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业障，让他早一天啊这个业障消除啊，离苦得乐。哎，那么药师如来发十二大愿啊，所以这个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他的愿，但这个愿都离不开四弘誓愿啊。根据四弘誓愿这个原则，然后个人发的他的偏向的方面有一些不同。因此啊，佛菩萨他也不会去争的、啊，他不像我们凡夫说，那你行我也行啊，你能救苦救难我也可以啊，啊，我也不比你差、啊。佛菩萨不会这样的啊，那他就变成凡夫了，跟我们一样啊。佛菩萨就哎，你有这个发了这个愿，那我们就这方面的问题就众生就去找你啊，你像十方诸佛。哦，要往生净土啊，那阿弥陀佛那边最好啦。所以十方诸佛都把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介绍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难道十方诸佛他们不能弄一个像极乐世界一样吗？也可以啊。但是佛道同啊，有一尊佛他能做了，
那都

0: 一样的，
1: 你做跟我做是一样的啊，你已经做了，那这方面就介绍到你那边去啊。佛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凡夫会争啊，哎，你行我也行啊，我也不比你差，为什么一定要到你那边呢？为什么不来我这边呢？那这个是凡夫心态，不是佛菩萨心态啊。佛菩萨呢一定是随喜功德，哎，你行就是大家都支持你，所以说一切诸佛都支持你嘛。那么根据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看救苦救难的啊，释迦牟尼佛，哎呀，十方诸佛阿弥陀佛，他遇到有苦难，他说你念观音菩萨吧。那么有的人他专念佛，他不念菩萨也可以啊，当然他也能救苦救难嘛。你说菩萨都能救苦救难，那佛还不能救苦救难，哪有那个道理啊？那么只是说遇到有这样的一个缘啊，那么我们劝人念观音。那么如果你念佛念到功夫纯遍一心不乱了，那你就专念佛就好了，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单念佛也就可以啊。念一尊佛就把所有一切佛菩萨通通包含在里面了，一个也不漏啊。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一个啊，有灵佛的一个应用啊，有灵佛的应用。那么很多人也都衬托一尊佛、一尊菩萨，很多佛、很多菩萨啊，来衬托一尊菩萨。那么一尊佛菩萨，他也会跟一切佛菩萨呢，他都融合在一起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不然我们在念到这边呢，哎，到底又念这个又念那个哈，难免心理上哎呀，有时候也会不习惯啊。那这个佛菩萨他法无定法啊，那么你如果你有需要啊，那你就这样念。啊，有的人他不需要，我就一直念佛啊，一句佛念到底，那可以不可以？可以。啊，佛菩萨他也不会勉强你说你一定会这样不可啊，他不会这样。但是他告诉你这样，有的人需要这样的方式啊，那么这个你就念啊，有的人他不需要啊，那你就专念啊，都可以。啊，所以印光祖师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是念佛专家。啊，那观音菩萨能救苦救难，大势至他就不能救苦救难吗？也可以啊。为什么他要介绍观音菩萨？啊，这个就是啊，大势菩萨呢，他负责专修念佛的。啊，那观音菩萨呢，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啊，帮助我们解决现前生活当中一些疑难杂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学这个经啊，啊，跟我们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啊，不违背啊，不违背。你看啊，这一句经文就是很好的证明，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就你要先念佛，先念阿弥陀佛，然后再念咒。啊，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啊，就说哦，你念先念自心念观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也应该啊，应当要专念阿弥陀佛啊，然后啊，你再来念咒啊，再来念咒啊，一宿诵满五遍，一宿就是一天了，一天一宿就一个晚上。啊，那么一天当中啊，你这个诵啊，只要诵五遍，诵五遍，那么这样啊，就能够除灭身中百千万亿生死重罪。哦，这个功德力实在太殊胜了。啊，我们看到《观无量寿佛经》啊，自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能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八十亿。那么我们中弘国师那个第三十的开示是八万亿劫

啊，那当时有人说，诶，这关键是讲八十亿劫，这讲八万亿啊，那这个哦，多了很多倍啊，啊，多了一百倍啊，八十亿跟八万亿啊。那么这里讲啊，身中百千万亿劫，哇，那这个多不晓得多少倍。那么这个说明了，你念观音菩萨又念阿弥陀，在一天念五遍这个大悲咒，哇，就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那么这个是活菩萨咒语的一个结合，它产生的一个功德利益。所以过去有人定这个功课啊，他就是根据这样来定，有人念大悲咒就这样来定。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观世音菩萨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受手，欲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那么这一句跟我们就很关键啦。我们修净土法门，就是希望将来临命中啊，我们来生来世啊，往生到净土去了。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护薄佛言，观菩萨又向释迦牟尼佛报告，佛就是下对上的一个这个谦虚的一个讲话啊，下对上叫薄，上对下叫告。我告诉你是长辈对晚辈，那么或者是平辈对平辈，那么如果晚辈对长辈，那么学生对老师讲话叫薄，老师对学生叫告啊。那么观音菩萨给向释迦牟尼佛报告说：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若诸这个诸就是很多了这个人天这是人天两道在六道里面，人天两道的众生就非常多这个诸就是讲很多了我们现在讲那个族群很多啦，很多族群光一个地球同样是人好几种黑人、白人、黄种人同样一个族群的人比如白人白人他有他不同的族群你西方欧美国家都是白人以前我们不懂，以为都是那个鼻子尖尖的都是美国人，其实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不是看到黄皮肤的都是中国人那也不是所以这个就很多那么人天这个天有二十八层天人道有四大部洲这个族类呢非常多，就称为诸人天。那么这里讲只要针对人天这两道众生讲，那么人天两道的众生这个当中我们有一个道理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知道这人我现在是人我们现在不是在天道当天的，我们是人道的人不是天道的人那么是不是经典讲的这个标准呢就未必我们现在是人的身体没有错，是这个形状没有错但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这个人要居住五戒十善那么以十善来讲先不要讲戒，讲十善十善业道经讲十善就是下品十善呢，这个是阿修罗

0: 修罗修下品十善，
1: 那么中品十善是
0: 人道啊，
1: 因为同样是十善，它这个等级也不一样啊。人啊，修中品十善，那么天道的天人啊，叫上品。

那么这个才符合啊，佛在经上讲这个人天道它的一个标准啊。那如果不具足五戒十善呢，那么就不是佛在这里讲的这个人天的标准啊。人天就是五戒十善，那么儒家讲五常啊，那么道家讲这个感应篇啊，这个儒道啊，就讲这个五常、五戒、十善，那么这是人天的一个标准。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标准啊，虽然现在是人的身体，但是不具足人的资格跟条件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明白啊。所以这个经文啊，一定要了解啊，那么它里面的意思啊，我们才不会产生误会啊。有些人说，我这个练了这么久，怎么到最后还是没有看到佛来，都看到这个第一相现前了啊，这个就会很多疑惑啊产生了啊。所以若诸人天呢，诵词啊，诵就是他有读诵，有念诵啊，读就是说没有带腔的啊。比如说我们念经啊，哎，有时候佛说阿弥陀经啊啊，那我们用读的说佛说阿弥陀经，这叫读。那我们现在诵经啊，叫佛说阿弥陀经，这个叫诵啊。诵就带一些腔啊，读就是没有轻读的啊啊，我们一般讲清唱的。那么诵也有背诵啊，就是用背的啊，背的就是不看经本啊，这样背的啊，叫读诵、念诵、背诵啊，这个诵。词是宝词、受词。大悲章句者啊，持就是他念念不忘啊，像我们说啊，这个叫持啊，那不持呢？不持它就掉了啊，所以你持就是他，就像这个意思一样，你心理上啊，像手里拿个东西啊，不能放松，一放松它就掉了啊，所以我们念佛念咒都是。执持名号，为什么用持？持是提手旁啊。那么拿沙杯，这个是持啊。那你不持呢？不持它掉了啊。那么我们念佛念咒都是一样的道理，念经也是一样。你不持，等一下忘记了，你就忘记了啊。那么我们诵持大悲章句，就念大悲咒。临命终时啊，临命终就是说我们快命终还没有断气。这个时候叫临命终啊，如果断气叫命终了，那不叫临命终。那临命终，清净快要命终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断气，就会看到佛来了。那么这个临命终，就是说我们接近命终的时间呐、啊。临命终时是时间。接近命中这个时间啊之前，我们就会跟这个佛啊就会感应啊，或者有的见到佛，或者他知道一知十字。那么功夫成片的呢就能一知十字。那功夫成片他这个功夫浅深也是分很多。那么一般呢这个功夫成片呢，如果好一点的呢，三天前他就知道了，诶，三天后佛会来接我走，要走了啊。那再好一点一个礼拜，再好一点一个月，功夫再深的三个月，再深的半年。那么更高的就是一年两年前他就知道了，他就预知了啊。啊，那么这个是预知实质。那么功夫比较差的就是临命终的时候，如果三天前他知道了，像这个这样的人他也不需要助念，他不需要助念
他自己知道嘛，哪一天。

天佛来接引他就走了。啊，有的甚至他不告诉家人，怕告家人啊，大家哭哭啼啼的在那边给他障碍啊，他不讲。那么不讲，有的人他是用写的啦，或者像那个老和尚讲那个旧金山那个老菩萨啊，他是趁儿媳妇都上班啦、他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了。等他们下班回来，他已经坐在床铺走了，但是他们那个儿孙的校服他都准备好，都摆在床头，那就给他说明说，他早就准备好了，早就知道了，但是事先不告诉你，告诉你怕障碍，那这个他不需要助念，像这样的功夫他就不需要助念。那么功夫比较差的是需要助念，就是还没有很深的功夫啊，在这个临命中的时候了。容易忘记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同修来助念，来提醒，来告诉他，不要忘记念佛，要赶快念佛。那么此地讲的就是这个是有相当的功夫，因为诵持啊，持就是保持啊，像我们打佛七啊，你在佛七当中你有达到这个功夫成片，这个功夫那你临终你就会一直持持，所以我们平常打佛七啊，是预备临终用的，预备临终用的。那么十方诸佛皆来受手啊，哇，十方佛都有他的净土啊，都来要来接引你。那这个时候啊，一生何等佛土，你自己选。观音菩萨他没有给你指定，你一定要往生哪一个佛土啊，就是由你自由选择，你喜欢哪一个那就跟哪一尊佛去啊，你喜欢药师佛那就跟喜欢东方净琉璃世界就跟药师佛去，喜欢西方极乐世界就跟阿弥陀佛去啊，观音菩萨他没有给你指定，让你自由选择啊，虽然没有指定，但是前面那一句经文好像他已经告诉我们呢，主要是劝我们去西方啊，不然还要为什么劝我们专念阿弥陀如来呢？那么这个地方啊，主要是说十方诸佛都有净土啊，都有净土。那么你要生何等佛土啊？这个也随个人的因缘跟他的意愿啊，随愿就随个人的愿望。那么都可以往生你喜欢的那个佛的世界，这个就没有给你限定了啊。但是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他是给我们推荐了西方净土啊。观音菩萨是因为他是西方三圣嘛啊，推荐西方净土啊。这个也是十方诸佛呢都称赞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弥陀经》上都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经文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那么随愿啊，我们现在修西方净土，当然是随我们的愿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么你要往生其他佛净土也可以啊，因为有一些学佛的人你看那个修唯识的啊，他说要往生弥勒净土，那往弥勒净土也满你的愿啊。那修这个药师如来，他要去东方净琉璃世界啊，那也能满他的愿。但是在药师经里面讲如果你之前有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后来要退心了，发愿到东方又念药师佛了那么临终的时候，药师佛会派八大菩萨，其中也有一位是观音菩萨来接引，然后再从东方琉璃世界在那边像转机一样，再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到最后还是给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药师佛在
那边

转机啊，再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这个要素经里面有啊，就是说你对西方净土那个信心还不坚固，啊、后来呢又想念药师佛去东方，那临终药师佛就来了，他派八大菩萨来啊，接引到西方去。那么从这些经文来对照啊，那么弥陀经讲的十方六方诸佛共同称赞，那就的确没错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句经文啊，你也就不用再去选啊，我现在到底该去哪一个佛净土，还是去西方净土啊？到最后诸佛还是啊，诸佛当然你要去他那里，他也欢迎了 啊。那现在这我逛一逛。哦、我再送你到西方去，就是这个意思啊。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经文。护国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此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成正觉。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啊，我们念的大悲咒。就不会堕三恶道了吗？没有错，经文是这么写的啊。要若诸众生，这里讲的就广了啊。前面说讲人天，这里讲诸众生的，包括九法界一切众生啊。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啊，都包括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个众生啊，他就没有只限定在人天两道，六道都有了。啊，六道众生。啊，那么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啊，如果你诵持大悲神咒还堕三恶道，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就发誓，他就不成正觉了，不成佛了。啊，但是这个关键啊，就是在诵持这两个字啊，关键这是关键的经文啊，诵持这两个字啊，我们有没有达到诵持啊这个标准？如果达到这个标准，那当然跟这个经讲的一定是相应的啊，绝对不会堕三恶道。所以这个经文呢、啊，我们要深入的啊来理解，那么这样来修持啊，你才能达到啊我们修学的这个效果啊，才能达到这个效果。那么我们念佛念咒啊，都是帮助我们消业障，这是肯定的啊。如果我们能够忏除业障，改过修善啊，那么过去纵然犯再大的错，我们从现在开始能够回头断恶修善啊，来念咒，那一定啊是不会再堕三恶道啊，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啊。下面讲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誓不成正觉。啊，那么这个诵持大悲神咒啊，这句经文都是一样啊。啊，如果不生诸佛果啊，就是不能往生到诸佛国的净土，那么观音菩萨他也发誓啊，他不成正觉啊，这个是观音菩萨的愿。所以在这个净土圣贤录啊，有。过去有人专持大悲咒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净土圣贤录有啊，专持大悲咒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当然念佛是比较方便啊，但是有时候念这个咒啊，也很多很多人呐、啊、喜欢念这个咒啊，现在念这个大悲咒的人非常多，而且大悲咒在中国佛教。佛门里面应用的范围也非常多啊，比如我们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洒净啊，都是念大悲咒啊。那么印光祖师啊，在世也是念大悲咒啊，大悲水、大悲灰啊，
那么给人家治病啊，或者临终的时候啊，神志昏迷颠倒啊，那么用大悲咒啊，明天我再找那个资料来跟大家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晚上啊，这个星期啊，啊，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利用啊，在各地做系列法会的空档啊，接着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因为我们常年啊法会做得多啊，因此这个经啊没有办法很密集的连续的啊这样一起来学习，所以只能用有时间啊有空档啊，特别是回到台湾。那么在现场网路上跟我们同修一起来分享学习观音经。那么学习观音经的因缘啊，早期在我们华藏佛教四天图书馆，我们净老和尚啊曾经讲过啊，以前也印过观音三经啊，在华藏图书馆很早就印过这个经啊。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刚开始成立，也请明信法师啊来带一个观音七啊，所以我在还没有出家之前啊，那个时候是华藏佛教图书馆刚刚买了景美那个道场，举办那个大专佛学讲座啊，举办圆满后啊打一个观音七。所以今天啊也是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这个理监事联席会议。那么我接了这个佛学会，我就提倡啊，响应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经教的学习。现在全球的观音庙啊，大部分香火都很兴旺，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缘分很深啊。提到观音菩萨啊，不但学佛的弟子，佛弟子知道啊，不是学佛的也知道啊，甚至外国人他都知道。所以观音菩萨的道场香火啊都很兴旺，在台北市万华龙山寺那是观音道场啊，我俗家呢戏子啊一个观音庙，那个每逢啊这个观音菩萨的圣诞人都很多啊，人潮啊络绎不绝。那么在中国大陆普陀山啊，那个像6月19啦9月19 2月19这个纪念观音菩萨的日子啊几乎啊是人山人海。那么在日本东京啊，这个浅草观音啊那也是非常有名的，每一天啊那个香客啊很多
啊，不但年纪大的啊，我看学生都很多啊，大概中学生啊去的非常多啊，大家去上香啦 啊去拜拜啦 啊非常多啊，就像万华龙山是这样啊。但是拜观音的人这么多啊，如果你去随便找一个人来问啊，问观音菩萨的这些事迹啊，大概没有人能够回答。啊，那为什么呢？啊，因为没有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那就不知道，不认识观音菩萨。啊，不懂这个教理。那么只有在一个拜拜的形式啊，一般都是求平安啊，求消灾啊，问身体啊，问家运啊，抽签，大部分是这样。因此，我们观音佛学会啊，啊，为依这个净老和尚的开示啊，我们学习经教。啊，也不要办什么太多的活动啊，因为佛学会嘛，就是要学习的啊。那么一般的寺庙很多了啊，人家那个拜拜结缘的已经那么多了，我们也不需要再去盖个大庙啊啊，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了啊。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学习经典这一方面。那么我们依净老和尚的开示啊，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啊，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的弘法啊，现在还有微信啊，也很方便啊。那么这些传一些没有意义的那些东西啊，啊，那个对大家没有帮助啊，有的甚至有害啊，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些科学的工具啊，来传播佛法啊，那也非常方便，非常殊胜。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从以前就是他很重视这一方面的，那么这是正确的啊。我们要利用现代的科技啊，来弘扬佛法啊，那么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啊，能接触到佛法，认识佛法，进一步来学习佛法，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啊。所以我们办讲座的目的啊，在此地。那么也希望我们网络的同修啊，多留意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啊，我们有新的信息啊，随时会发布啊，随时会通知大家。啊，那么这里同学问两个问题啊。啊，我先简单先答复一下啊，我们再来看经文。这个第一个问题是，念经时若有门铃或干扰中断时，此经续念或重来啊？这个方面啊，可能继续念比较方便啊，因为你那个门铃不晓得人家来啊，不晓得要按几次啊。如果重来的话呢，如果他密集的有人来拜访啊，我看那一天一部经都念不完的啊，所以那个没关系，可以接着下去。那么另外一个办法就是门铃外面啊，门口先贴一个字，诵经时间啊，几点到几点，请你几点后再来按啊，那这个门铃先关掉啊，那这样你就比较能够专心来诵经啊，如果你怕干扰的话。那么另外就是时间段的
就是一大早或者晚一点，晚上可能来访的人比较少，晚上比如说八点以后啊，可能来造访的客人会比较少，啊，或者早上当然是最好。所以佛门那个早课都是三点起床，三点半做早课，那个时候肯定不会有人那么早来的啊，可能他们还在睡大觉哦，那个大地啊都还很清净，大部分的人还在休息。那个时候做早课念经啊，那个效果是最好，念咒念经效果最好。所以古大德都是那个时间，这三点到五点啊，这个饮食啊，子丑寅卯饮食，早晨啊，凌晨三点到五点啊，那么那个时间啊，也是走到肺部啊，这个。诵经念咒啊，听说是最好的。啊，以前皇帝啊，三点就要起床去上早朝了，五更呢、啊，五更早朝啊。这个晚上我们这个，哦，一更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啊，二更是九点到十一点，三更是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啊，那么晚上。凌晨十二点叫三更半夜啊，三更半夜十二点啊，那么一点到三点啊，三点到五点那就要起来办公了啊。为什么选择那个时间呢？因为那个时间呢、啊，头脑比较清楚，比较清醒啊，所以处理事情啊比较不会出差错，所以古代皇帝是选择那个时间上早朝。那么佛门是上早课啊，因为现在呢环境跟以前不一样啊，所以现代人休息的时间比较晚啊。以前呢上班是八点，现在是九点啊，啊，所以这个可以继续念啊。我是建议继续念的，不然你要重来，不晓得啊后面还有没有人来打扰，不知道啊。那么电铃还有一个是电话。那你接不接电话，最好也是给他关录音电话，那这样就比较方便一点。第二个呢，拜佛翻掌是对每一位佛如是或仅对西方三圣啊，这个是对每一尊佛都一样的啊，甚至我们对尊长也是一样的啊。你看斯里兰卡这些岛上，最近讲经常讲啊，那些孩子啊，在家对父母都五体投地的拜，到学校对老师也是五体投地的拜，那跟拜佛是一样的。那是印度的古礼，印度古礼啊，所以对每一尊佛啊，对尊长都是同样的。第三个问题呢，对法师们也需要翻掌嘛，也是一样的。那表示说我最尊贵的头啊。到你的底脚底啊，这降服我慢啊。那么方丈啊，就是捧佛祖啊，两只手捧着你的脚啊，我的头顶到你的脚底。那这个是印度啊古礼，是最尊敬最恭敬的一个礼节啊。那么法师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是佛嘛啊，都是未来佛啊，所以我们都是平等的礼节。第四个呢，香肠的因环保的关系，若择而为二，这样如法吗？

像我们现在都是买这个好的香啊，要烧好香啊，要烧好香啦，来生就有好果报啊，那不要烧不好的香。那么什么叫好香呢？也不是说你要买很名贵的沉香啊，这个檀香这一类的齁。哦，我觉得那个药草香啊比较便宜而且天然。那么在大陆啊，我在金刚寺住的时候，在庐江，在老和尚他们家乡庐江，他们县城啊一个金刚寺。他门口的卖香，他都卖福建的这个药草香。所以点起来呢很天然。那么我们台湾以前也都是这个香。不要去买那个化学香，现在那个化学香是便宜，但是你点了人闻到了这个香啊，对身体都不好。啊，那么现在大陆很多人他不懂，都买那个化学香一大把一大把的烧，那空气污染啊，人闻到了真的对身体是有伤害。啊，所以香啊，买好香，好香就是天然的就好。啊，不一定说很名贵，天然的香，啊，因为它那个药草香啊，不但对人身体没有伤害，而且它还有帮助，啊，而且还有帮助，啊，你看以前我从小啊，我母亲都要吃那个芦丹的，那个芦丹就是什么香灰啦，啊，那个香灰去泡开水，然后喝了什么治百病的啊。啊，那个香就是说它没有毒，它是天然的。那现在那个化学香，你可不要去拿去冲泡来喝，那个喝的会中毒，那不一样的。所以香长没有关系，我觉得你烧好香啊，你不要烧多，你烧好香，那反而会有净化空气，会净化空气，而且好香啊。你要打坐或者念佛啊，闻到那个好的香啊，也帮助你定心啊，所以戒定真香嘛，帮助你定心啊。你不要烧那个不好的，那个闻得很呛鼻，心定不下来。要闻好香啊，让帮助你安神定心啊。所以建议烧好香，那烧好香越长越好咯。哦，一人高的是最好啊。哦，所以就不用折成两段了啊，这恐怕呢烧得不够啊。啊，所以这个香当然不要折是最好啊。啊，因为这个香有长有短，古时候它没有这个钟表。啊，那么它那个时间就是用像我们念佛说一支香两支香。啊，它那个一支香的长度，它大概烧完多长的时间？啊，古时候是算时辰的，一个时辰是现在两个小时，啊，那这样计算，啊，那一支香，比如说它比较长的，两个小时，啊，有的比较短一点的，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啊，那你一支香。要多长的时间就根据那个香的长短来定。啊，那看到那支香哦烧完了哦，一支香到了。那再点下一支香哦，再开始。就看那个香。啊，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看时间了。现在都看时间。啊，所以这个香啊也很大的学问，这个在密宗它比较讲究。啊，密宗啊它有各种香。而且它什么香是啊，针对什么对象烧的，它也有分的啊，特别是对这个众生鬼神这一类的啊。那么有一次，这个很多年前了，大概有十年前了啊。这个王宽宝居士啊，他的一个亲戚好像被鬼神附体了，去问了很多地方都没办法治。或者是遇到一个密宗的，叫他烧一种香，说你烧那个香供的那个众生他就走了，结果他那个香烧，哎，果然他好了，
我得送很多给我们烧啊。啊，他那个藏传密教的，他有他的念珠也比较讲求啊，念珠也讲求，烧的香也讲求，他都有区分的啊，对佛、对菩萨啊、对护法、鬼神啊、天龙八部啊，他烧的香啊，他有区别的。那么我们净土是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就对阿弥陀佛嘛，西方三圣，那这个一份烧一个好一点的香啊，我建议是烧天然的药草香，这样也就不会造成啊这个空气污染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地藏经》啊，有一些字不同啊，这个是版本不一样啊，版本不一样。那么我们是现在采取龙藏的这个版本。啊，那么其他的版本，看哪个道场他用哪个版本就念那个版本，因为我们也不方便去改。啊，所以这些啊，以后我们讲记住啊，如果这个可以啊，提供给他们打小字在旁边注解啊，哪一个版本啊是这个字是用哪一个字啊，跟这里不一样啊，对大家有个说明啊，这个以前。五大德都有这样做，那么这个我们也会这样来做，让大家了解哦，是哪一个版本？因为《大藏经》很多种版本哦，它依龙藏还是依日本大乘藏啊，或者万字续藏，或者韩国的高丽藏，它藏经版本十几种，那里面呢，这个字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出入。啊，有的是错别字啊，有的用的字古字跟现在的字不一样啊，这些都会有啊，所以这个就需要透过校对啊这样的工作啊来跟大家说明。好，那么问题解答到此地啊，现在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啊，我先将这个经文啊念一段啊，大家对一对地方。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啊，从长行文这里看起。花誓愿以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是接着前面啊这个。我们跟观音菩萨发愿的啊，跟观音菩萨发愿的啊，那么这个愿发完之后啊，这个信愿行啊，啊，我们发了这个愿了，那么要怎么样来满我们所发的愿？啊，愿是一个愿望，愿望。我发愿啊，要达到什么目标？这是我们的愿望。那么观音菩萨呢，教我们跟他发愿，跟他发了愿发完了，那怎么样啊，才能满足我们所发的愿？啊，这个愿呢、啊，才不落空。啊，所以必须通过行啊，我们净土讲信愿行，信愿行啊。那么行就是念佛，念佛就是行啊。用念佛这个方法呢，来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啊，来满我们
所发的愿望，要透过行。所以信念行三之两啊，缺一不可啊，它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它是相关的啊，不能缺一个那就不能成就，它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你看这里来讲，发誓愿里，你就愿发啦啊，就像我们发了愿啊，

念佛啊，念佛就是行啊。那么你要去实行，那么才能达到你的愿望啊，才能证实你信的啊这桩事情。所以行就非常重要。那么下面讲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关键呢在自心这两个字。啊，我们说哎，念观音菩萨的名字怎么，或者念佛啦，啊，或者念地藏菩萨啦，念药师如来啊，你念哪一尊佛菩萨的名字都可以啊，但是呢要念到用自心来念。那么这个自心，我们一般呢，就是你要念佛，从念佛这个方法达到自心。那么有的人他一发心就是自心了啊，他的心就是自成心在念，所以他念一句佛号，哦，就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啊，像这个观经讲的啊，临终啊，这个下下品往生的临终啊，地狱相现前啊，啊，他非常恐惧，遇到善知识劝他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那那个时候的心呢，啊，他就是没有其他妄念了，啊，就是一心一意啊，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他这个一念十念能往生就是。关键呢，啊，在那个自心。这个自心呢，啊，自是真实的意思。那么观经讲自诚心啊，诚则实啊，自则真，诚则实啊，真实啊。所以自心称念我的名字啊，就是称念观音菩萨的名字。那么这个自心呢，啊，它的层次也很多啊。我们现在呢，比如说我们，哎呀，我们也自诚很恭敬的，一直在念佛、念观音菩萨哈，哦。这个是自心，但这个自心还达不到经典上讲的标准啊。经典上讲的标准呢，啊，比如说你念到功夫成片呐，啊，哦，那这个就相应了啊。念到断见思烦恼了。那这个也是自心，念到破无明了，离心不乱，那也是自心啊。所以自心它的层次很多，但最起码就是我们念到功夫成片了，那这个在修净土来讲，它就算成就啊。在修其他法门是还不能算成就，但是在净土已经算成就了啊，有这样的一个不同。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呢，根据我念佛念菩萨的经验啊，这个自心呢，啊，有时候我们遇到有一些急难的事情啊，那个时候会比较容易自心啊，比如说有灾难呐，啊，啊，那个时候念佛就会跟平常那个心就不一样。所以在20年前啊，这个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有一次礼拜天做37年，那一次刚好一个来一个大地震啊，一个大地震，做到第30大地震。那第30那个时候刚好我们37年呢，做到念佛的时候啊，念到啊六字佛号转四字佛号，那个悟庄师啊在敲钟鼓啊，敲敲敲啊，那么这个。同修们他们都很轻松的念佛啊，像这个有椅子有靠背的，大家就靠得很轻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啊，念得很轻松。哦，那个地震一摇啊，大家背都挺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坐在上面啊，上面一个水晶灯很大，我心里在想啊，如果那个掉下来，我第一个先死啊。

摇得很厉害啊。那个务装师他那个钟鼓啊，哦，那个摆动得很厉害。那务装师哇，他技术也很好哦，他跟着他摆动这样敲，哦，没有托板。哦，我看大家念得这么真诚啊，我想应该不会有事啊，啊，不会有事啊，大家很真诚在念。啊，后来呢，摇了大概三分钟，那三分钟相当久了。那慢慢就停下来了。啊，等到那个地震完全停了，那个时候才杀板。那么从那一次的法会啊，我就说，诶，怎么叫自心呢？我多少体会到的。平常你没有事的时候啊，那个心比较没有那么真诚。哎，哦，有事情的时候，我看每个同修好像都是很一致的，都不要人家劝的，都，异口同音这样齁，很真诚的念齁。那个他就产生他的感应。啊，所以自心啊，我们体会不到高层次的，当然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你遇到灾难啊，遇到困难，那个时候念的他很迫切，因为有那个灾难在后面逼迫你啊，哦，你心慌啊，你赶快求救啊，齁，哦，那个时候就不会去想其他的，其他的妄念你就会先抛开放下了。那个时候念的这，为什么念观音菩萨呢？遇到紧急的时候，那感应特别快啊。它的道理就在这里。那平常啊，没有事情啊，比较没有办法提起那个心。那么这里讲的是平时我们念。就要自心来念啊，我们要来练习啊，这个自心。那么这个自心呢，啊，在《旃茶善恶业报经》这地藏三经之一，他讲自心呢，讲的比较详细啊，讲的比较详细啊。那么关键呢，啊，在这两个字啊，我们念佛也是这两个字，念咒念经都是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是关键。啊，那么感应有多少，啊，也关键在这两个字。啊，就看我们自心的程度啊，你有多高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需要菩萨帮忙的地方非常多啊！我几乎天天都要普个观音签啊。哎，自从出家呢，看到老和尚啊，他在房间摆个观音签呐，啊，跟他学观音签呐，啊，二十九年呐，啊，今年是第29年了啊。以前我普的没那么多，那。现在这些年啊，因为接了很多事物啊，那么人事物变化非常多，特别现在的人那个人心啊，无常啊，变化非常之大啊，所以你负责一个道场的人啊，那操心的事情是非常多非常多。那么有一些事情啊，我们是凡夫智慧不够，在这个情况啊，我们就有需要请佛菩萨来指点啊，我们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该进还是该退啊，给我们一个指点。那么在我这个普观音签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大概有99%都非常灵验的啊，应该说99.9%啊。这是非常准确的啊，所以现在呢，办什么事情啊，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啊，我都要求个观音签啊，这样比较保险啊，不然我们凡夫没智慧啊，常常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后面很难收拾啊，所以我们就先请观音菩萨指点一下，让我们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今天开观音佛学，我们在网络上观音这一方面啊，我们也可以很多发展的空间，这个教学方面的
特别

普观音圈这个开个课啊。好，前几天到福州去做法会，到福鼎啊，那么到太姥山，太姥山有一个五百罗汉堂，他们有个观音殿，我也是抽签啊，去抽个签。那么现在大陆的寺院呢，很多都是抽签的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啊。这个印光祖师在这个观音圈呢、啊，一个序文里面他来讲，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啊，他说一般人呢、啊，他都喜欢到寺庙去抽签呢 啊问卦，那他劝他来念佛，他不念啊，那么就。用这个大家的需求啊，啊，就是好，那你要来求个卦也可以，我们佛门也有可以求的啊。但你要先念观音菩萨，至少念七声，你再来卜个卦哦。啊，这个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啊。他为了要卜个卦啊，他本来很不想念，那他念个七句啊，七声佛号啊，他也会勉为其难来念。那、啊、这样子帮他种个善根。不能叫他念，他不肯念啊！所以在十几年前啊，我到西班牙啊，帮助马德里啊成立西班牙净宗学会啊。他在马德里市区啊那个地方算是市中心啊，有地铁。那么这个陈会长他是买一个石头屋，三百多年的。啊，那么他一楼原来在做那个给人家唱歌喝酒的啊，好像酒吧这一类的。后来他办这个净宗学会就改成那个流通处啊，流通处。那么有大陆有一些人啊，很多大陆的人去那边做生意，大部分做餐厅的居多。啊，有一天呐、啊，有几个人去啊，看到那个净宗学会他们就进去。他、遇到陈会长，他说：“你们这边有没有抽签的？”他说：“陈会长没有，我们这边只有念佛的。”他说：“那请你们来念佛。”他说：“我们不是来念佛，我们是来抽签呐、啊，我们是来这里要赚钱的、啊，看有没有钱可以赚到啊。我们是来问这个的、啊。”后来说给他说只有念佛，他们就掉头就走了啊。后来我给陈会长建议，我说。以后就弄个签筒放在外面，啊，弄个观音菩萨在那个上香，就让他去抽，啊，叫他念佛啊，你叫他来念佛，他不念呐、啊，你叫抽签，那你先念再抽，他就念啦，啊，这个印光祖师在观音感应课里面呢、啊，他用个比喻，他说那个小孩子啊，不吃奶，哭得不吃奶，啊，然后呢，这个大人呢、啊，就在奶头涂一个红红的。然后他就看着就高兴了，他就吃了、他就好像比喻是这样的啊。像这些人啊，没学佛，你说叫他来念佛，他哪有什么念佛不念佛？他是满脑袋都想赚钱呐、所以这个是一个方便法。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啊，我计划来开辟这个项目。关于这个项目也是会非常热门的啊。那么比如说你什么事情都可以问观音，万事问观音啊，万事问观音，万事不是说一万件事情啦、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问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嘛，救苦救难、你什么问题啊不方便对人讲，对菩萨讲啊，菩萨不会怪你啊，因为菩萨他知道我们是凡夫嘛。所以他不会怪你啊。有时候你不方便对人讲，对菩萨讲。那么这个也是张家大师教我们净老和尚的啊。他说要出家，他说你不要去问人。如果你要求那个师父剃度，那师父不答应，那你不是很失望吗？你不要求人，你去求佛菩萨啊。他真的就是求佛菩萨。后来呢，就有一个出家人啊，主动找他去出家，他不用去找，这个也是张家大师啊教我们净老，所以我们求佛菩萨来加持，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请观音菩萨，
那么现在有这个观念。

圈呢，是一个方便法，一个方便法啊。所以有什么事情啊，请示一下菩萨再去做啊，最好不要自作主张，这不会出差错。那么自心称念我之名字，念观音圈就是要自心称念观音菩萨呢，南无大慈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念七遍，念七遍啊，然后在你要问的事情啊，你心中默念啊，你起心动念佛菩萨就观音菩萨就知道了，你不用讲出声没关系啊，不要怕菩萨没听到啊，菩萨那是啊。这个圆通啦 你自己不知道呢，菩萨都很清楚。你起心动念了，他就知道了。所以有一些人啊，很担心菩萨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那个你这个你放一万个心，不要担心。你起心动念他都知道了，他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吗？只要你自心称念菩萨的名字，这就可以。然后就可以把你心中的事情啊提出来。那么再普就会有感应了。俗话讲啊，所谓心诚则灵啊，我们有自诚心来称念菩萨的名字啊，求菩萨指点加持，都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感应。那么下面讲意应专念我本是阿弥陀如来。那么这个经文的顺序呢，它是先称念观音菩萨的菩萨圣号，然后还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还要念阿弥陀佛啊，本师啊，专念本师就是观音菩萨称阿弥陀佛是我根本的老师。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西方三圣这个关系啊，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观音菩萨呢，现在不但在娑婆世界，他也在极乐世界啊。那么他极乐世界到娑婆世界来帮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净土啊，所以我们学习这部经啊。观音菩萨也意应专念，你看这两个字啊，前上面那这句经文跟这句经文啊，都很关键的，很关键的一个经文啊，自心称念我这名字，自心称念这四个字啊，那么意应专念啊，这四个字也是很关键的，专念啊，专心念佛啊，那观音菩萨也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啊，专念佛。平常啊，就是告诉我们呢，你其他的时间就多念佛啊，多念佛。那么你要念咒之前呢，就先念他的观音菩萨的名字啊，然后啊，也要专念佛啊。那么念佛是我们修净，特别我们修净宗同修是平常都是以念佛为主的。平常也念佛就是专念。那么我们念佛人啊，也可以兼念观音啊，这个是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特别给同修开示的，兼念观音，兼就是你可以附带的念观音菩萨啊，特别啊，印光祖师讲啊，就说如果你有急难啊，这个佛在无量寿经也是这么劝我们啊，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啊。因为观音菩萨他是施无畏者，布施给众生无畏啊，让众生啊远离恐怖颠倒啊灾难啊，救苦救难啊。那么讲到这里啊，我们以前我们社团啊有一个同修啊，那么他也

在我们这边工作一段时间。啊，那么他的母亲啊，啊，这个在十几年前啊，我们社团刚成立没多久，那么他就送他女儿来我们道场啊做义工啊。那么他一个儿子被车子撞死了，车祸死了。那么他就一直怪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没有保佑他，他儿子被车子撞死啊。看到我就一直怪观音菩萨没有帮忙啊。但另外有一个老夫妻啊，也大概十年前有了，因为他看我第四台讲台语的讲经的，那两个老夫妻啊，有一个小儿子四十几岁没有结婚，在美国当医生，坐电车死在电车上啊，来我这里啊，哭的两个老夫妻哭的眼睛快瞎掉，哭了两年了。啊，他儿子很乖啦，很孝顺啦，就这样走了。怎么观音菩萨都没有去帮助他呢？这样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总得要了解一些因果报应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人生在世间呐、啊，这个夫妻、父子啊，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啊，这些都是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那报恩来的呢，他不让父母操心啊，那么再生啊奉养父母啊，父母往生啊，他会进这个孝祭祀啊，在佛门叫超荐啊，这个孝道啊，会做这些。啊，让父母啊一生啊啊没有忧虑啊，不会为儿女啊来操心来担忧，那是报恩来的。这一类呢有，但是不多。那么有的是报怨来的，他是来报仇的。报怨呢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明着忤逆你啊，明显啊叛逆忤逆这种报怨。啊，有弄得家破人亡的。那么另外一种呢，他是用一种方式，啊，他表现得很，就是非常乖啦，啊，但是呢，他就比你早死，就让你伤心。那么，那个也是抱怨来的，啊，这个《安世全书》有写，有一个公案是这样。啊，这个因果大家都不了解。啊，这个《安世全书》里面啊，也讲一个公案啊，就是以前这公案都是佛经典上的。啊，他是有一个这个啊，一个人啊，他这个娶了妾啊，古时候古里有纳妾，那个大老婆就会嫉妒那个。他不能生儿子，然后小老婆生了儿子啊，他就嫉妒，他就暗中把那个钉子啊，那个他小老婆生的那个儿子、啊、把他钉进去，钉死了。那么那个这个小老婆就哭那个儿子，哭了快死，几乎快崩溃了。然后他就发一个愿。他说：“谁害死我儿子、啊？将来他要用这种方式去回报给他。我来过来，再转世再投胎，他就投胎给大老婆做儿子，啊，也是很可爱，啊，生出来啊没多久就死了，让他也哭得快死掉啊。这样用这种方式来报复，啊，所以那两个老夫妻来找我，我看两个哭得，他们说。”要讲完要去找眼科，他们说眼睛快瞎掉，哭两年了。啊，他一直讲他的儿子很乖很乖，或者是想到这个公案了、啊。我说你这个儿子到底是来报恩还是报怨的？啊，如果看这个结果来看呢，那不是报恩的，他是来报怨的。
那个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比那个忤逆的更厉害。忤逆的啊，看到那个叛逆的儿子啊，他早点死算了，死的他都不会伤心的啦。啊，快点死啊！他都不会伤心啊。那这个伤心到你看啊，那个比那个厉害啊。啊，所以那个同修他的母亲就讲，有一本书啊，叫《可喜则许》啊。这本书我很刚学佛在家的时候就看过，可喜就求佛菩萨呢，就是说，佛菩萨，我现在求这桩事情，如果可以允许你就允许，不可以允许就不要允许啊。因为这个当中啊，好当中有不好，不好当中有好的，我们凡夫没智慧去分辨。那么这个可喜由可喜则喜，他引用古时候的公案，有一个人他都求佛菩萨啊，保佑他儿子，结果他儿子死了，一直怪佛菩萨啊。后来啊，菩萨就显灵给他看了，他那个死去的儿子呢，突然呢变一个非常凶的人，然后跟他父母讲，他说前世你害死我，我这一生来就是要来报复的。所以因为你们念的观音菩萨呢，我就提前走了，就不跟你报复了。他才知道原来这个菩萨有感应啊。不然他就会弄得到他家破人亡啊。现在我们在现实社会看到很多啊，那儿女啊来讨债的，来抱怨的很多啊，就让你伤心啊。他是来报仇的啊。你要了解这个因果啊，所以不了解因果呢，不但说怨天尤人呢，连佛菩萨他都要怪啊，这是不明了因果。那如果明了因果呢，他就不会怨天尤人，就不会去怪别人了啊。知道呢，顺逆啊，都是佛力的加持啊。佛菩萨呢，不管用顺境逆境。我们记住一个原则，佛菩萨绝对不会害我们，他只有帮助我们。纵然逆境他还是帮助我们。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你才不会退转，学佛这个才不会退转。如果不明了因果呢，他很容易就退转。你看我以前我们家里我16岁的时候，我母亲去万华租那个小房子矮房子那时候家庭经济也不好，我母亲去卖菜我们都要帮助卖的然后我们隔壁有个卖包子的，那个都是 木板的房子，矮矮的那住在那里呢，说不好听点好像难民区一样那么隔一个墙壁就是木板钉的墙壁，这是你家跟我家，那上去就是床铺了上去那个通道上去就是床铺了。那隔壁有没有那个卖肉包子的？那卖肉包子的，他信基督教，为什么信基督教？他祖宗都不保佑让他很穷所以他把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了，还可以换一袋面粉。比较实惠，换一袋面粉后来呢，他说信了基督教，信基督教有没有比较富有呢？我看还是没有如果他很富有，他不会跟我们住在那种像难民区那种房子的嘛齁。我说这个都是不明因果，然后怨天尤人还不要紧怨到祖宗去了，连祖宗都有事情了这只是对因果这个报应的理论跟事实他不了解那很自然遇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很容易引起怨天尤人甚至怪祖宗怪坟墓啦怪他那个葬的那个棺材不对啦我那个都是不了解因果。那了解因果呢，你就知道什么因得什么果然后认识这个善恶因果，那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么我们修善断恶，那你果报就好啦这才是解决问题啦的根本的办法如果不
明了因果呢，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信什么？

教，有没有信教都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念菩萨啊，也要念佛，念佛是求生净土，当然啊，也帮助我们消灾免难。那么过去有人请教印光祖师说，那念难道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只负责进往生的吗？啊，好像就他就不负责在我们现前消灾吗？啊，那观音菩萨是负责消灾的啊。那么祖师也做个答复啊，他说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有人啊遇到苦难生病，释迦牟尼佛没有欠那些人啊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欠他念观音菩萨。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观音菩萨跟这个世界众生的缘深啊，念他的感应的特别殊胜，是这个道理啊。关键在这个缘分的问题，那特别是有急难啊，这个跟观音菩萨他发的这个愿有相关，因为他主要发的愿就是救苦救难嘛，啊，布施众生无畏嘛，他发这个愿。那么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主要是接引众生往生西方啊，就是这个每一尊佛菩萨他发的愿都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个愿的目标都是以四弘誓愿为主的啊，都离不开四弘誓愿，就是帮助众生的、利益众生的啊，这个前提是一样的，但是利益众生的方面也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地藏菩萨他的愿偏重在救度利益众生，三恶道的众生那最苦啊，他的愿呢偏重在那个啊，那地藏菩萨难道这个人天道他就不帮助？他有帮助啊，你看念地藏经我们就知道啊，他要帮助，只是说那个众生特别苦，他就特别要去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业障，让他早一天啊这个业障消除啊，离苦得乐。哎，那么药师如来发十二大愿啊，所以这个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他的愿，但这个愿都离不开四弘誓愿。根据四弘誓愿这个原则，然后个人发的他的偏向的方面有一些不同。因此啊，佛菩萨他也不会去争的，他不像我们凡夫说，那你行我也行啊，你能救苦救难我也可以啊，啊，我也不比你差啊。佛菩萨不会这样的啊，那他就变成凡夫了，跟我们一样了啊。佛菩萨就哎，你有这个发了这个愿，那我们就这方面的问题就。众生就去找你啊！你像十方诸佛哦，要往生净土啊，那阿弥陀佛那边最好啦。所以十方诸佛都把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介绍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难道十方诸佛他们不能弄一个像极乐世界一样吗？也可以啊。但是佛佛道同啊，有一尊佛他能做了。那都一样的，你做跟我做是一样的啊，你已经做了，那这方面就介绍到你那边去啊。佛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凡夫会争啊，哎，你行我也行啊，我也不比你差，为什么一定要到你那边呢？为什么不来我这边呢？那这个是凡夫心态，不是佛菩萨心态啊。佛菩萨呢一定是随喜功德，哎，你行就是大家都支持你，所以说一切诸佛都支持你嘛。那么根据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你看救苦救难的啊，释迦牟尼佛，哎呀，十方诸佛，阿弥陀佛，他遇到有苦难，他说你念观音菩萨吧。那么有的人他专念佛，他不念菩萨也可以啊。当然他也能救苦救难嘛。你说菩萨都能救苦救难，那佛还不能救苦救难，哪有那个道理啊？那么只是说遇到有这样的一个缘啊，那么我们劝人念观音。

那么如果你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了、啊、那你就专念佛就好了。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单念佛也就可以。啊、念一尊佛就把所有一切佛菩萨统统包含在里面了。一个也不漏。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啊、我们要知道一个、啊、有灵佛的一个应用。啊、有灵佛的应用。那么很多人也都衬托一尊佛一尊菩萨，很多佛很多菩萨啊，他也衬托一尊菩萨。那么一尊佛菩萨他也会跟一切佛菩萨呢他都融合在一起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不然我们在念到这边呢、哎、到底又念这个又念那个哈，难免心理上哎呀有时候也会不习惯。那这个佛菩萨他法无定法啊，那么你如果你有需要啊，那你就这样念。啊，有的人他不需要，我就一直念佛啊，一句佛念到底，那可以不可以？可以。啊，佛菩萨他也不会勉强你说你一定会这样不可啊，他不会这样。但是他告诉你这样，有的人需要这样的方式。那么这个你就念啊，有的人他不需要啊，那你就分念啊，都可以啊。所以印光祖师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是念佛专家啊。那观音菩萨能救苦救难，大势至他就不能救苦救难吗？也可以啊，为什么他要介绍观音菩萨啊？这个就是啊，大势菩萨呢，他负责专修念佛的啊。那观音菩萨呢，啊，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啊，帮助我们解决现前生活当中一些疑难杂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学这个经啊，啊，跟我们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啊，不违背。啊，不违背。你看呐、啊，这一句经文就是很好的证明。意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就你要先念佛，先念阿弥陀佛，然后再念咒啊。啊，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啊，就说哦，你念先念自心念观音菩萨的名字啊，那么也应该啊，应当要专念阿弥陀佛啊，然后啊，你再来念咒。再来念咒，一宿诵满五遍，一宿就是一天了，一天一宿就一个晚上啊。那么一天当中啊，你这个咒啊，只要诵五遍，诵五遍，那么这样啊，就能够除灭身中百千万亿生死重罪。我这个功德力实在太殊胜了。啊，我们看到《观无量寿佛经》啊，自心念尽南无阿弥陀佛，啊，能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八十亿。那么我们中弘国师那个第三十的开示是八万亿劫，啊，那当时有人说，哎，这观经是讲八十亿劫，这讲八万亿啊，那这个哦，多了很多倍啊，啊，多了一百倍。八十亿跟八万亿啊，那么这里讲啊，身中百千万亿劫，哇，那这个多不晓得多少倍。那么这个说明啊，你念观音菩萨，又念阿弥陀，在一天念五遍这个大悲咒，哇，就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那么这个是佛菩萨咒语的一个结合啊，它产生的一个功德利益。所以过去有人定这个功课啊，啊，他就是根据这样来定啊。有人念大悲咒就这样来定。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观世音菩萨护薄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

十方诸佛皆来受手，欲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啊，那么这一句跟我们就很关键啦。啊，我们修净土法门，就是希望将来临命中啊，我们来生来世啊，往生到净土去了。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复驳佛言，观菩萨又向释迦牟尼佛报告，佛就是下对上的一个这个谦虚的一个讲话啊，下对上叫驳，上对下叫告啊，我告诉你是长辈对晚辈啊，那么或者是平辈对平辈啊，那么如果晚辈对长辈，那么啊，学生对老师啊，讲话叫驳；老师对学生叫告啊。那么观音菩萨给向释迦牟尼佛报告说：“世尊啊，若诸人天呐、啊，诵持大悲章句者，若诸啊，这个诸就是很多了。”啊，这个人天呢、啊，这是人天两道啊，在六道里面，人天两道的众生啊，就非常多啊。这个诸就是讲很多了啊。我们现在讲啊，那个族群很多了，很多族群啊，光一个地球啊，同样是人呐、啊，好几种啊，黑人、白人、黄种人。啊，同样一个族群的人啊，比如白人啊，白人他有他不同的族群啊。你西方欧美国家哦，拢都是白人呐、啊，啊，以前我们不懂，以为都是那个鼻子尖尖的哈、啊，都是美国人。其实后来才知道不是哦，啊，那不是看到黄皮肤的都是中国人啊，那也不是啊，所以这个就很多啊。那么人天呐、啊，这个天有二十八层天。人道啊，有四大部洲啊，这个族类呢非常多，都称为诸人天。那么这里讲，只要针对人天这两道众生讲的。那么人天两道的众生啊，这个当中我们有一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知道。啊，这人，哎，我现在是人呐、啊，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天道当天的，我们是人道的人啊，不是天道的人啊。那么是不是经典讲的这个标准呢？啊，就未必啊。我们现在是人的身体没有错，是这个形状没有错啊。但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这个人。要居住五戒啊，十善啊。那么以十善来讲啊，啊，先不要讲戒，讲十善啊，十善业道经讲十善啊，就是下品十善呢，这个是阿修罗，阿修罗修下品十善。那么中品十善是人道。啊，因为同样是十善，它这个等级也不一样。啊，人啊，修中品十善，那么天道的天人啊，叫上品十善。啊，上品十善，升天四王天以上的上品十善。那么我们必须居住五戒十善，啊，那么这个才符合啊，佛在经上讲这个人天道它的一个标准。啊，那如果不居足五戒十善啊，那么就不是活在这里讲的这个人天的标准啊。人天就是五戒十善，那么儒家讲五常啊，那么道家讲这个感应篇啊，这个儒道啊就讲这个五常五戒十善啊，那么这是人天的一个标准，
那么如果

没有这个标准啦、啊。虽然现在是人的身体，但是不具足人的资格跟条件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明白啊。所以这个经文啊，一定要了解啊，那么它里面的意思啊，我们才不会产生误会。啊，有些人说，我这个练了这么久，怎么到最后还是没有看到佛来，都看到这个第一相现前了啊？这个就会很多疑惑啊产生了啊。所以若诸人天呐、啊，诵持啊，诵就是他有读诵，有念诵啊，读就是说没有带腔的。啊，比如说我们念经啊，哎，有时候佛说阿弥陀经啊，那我们用读的说佛说阿弥陀经，这叫读。那我们现在诵经啊，叫佛说阿弥陀经，这个叫诵。啊，诵就带一些腔，啊，读就是没有轻读的啊。啊，我们一般讲清唱的。那么诵也有背诵啊，就是用背的。背的就是不看经本啊，这样背的啊，就读诵、念诵、背诵啊，这个诵持是保持、受持啊，大悲章句者啊，持就是他念念不忘啊，像我们说啊，这个叫持啊，那不持呢？不持它就掉了啊，所以你持就是他。就像这个意思一样，你心理上啊，像手里拿个东西啊，不能放松，一放松它就掉了。啊，所以我们念佛念咒都是执持名号，为什么用持？持是提手旁啊，那么拿茶杯这个是持。啊，那你不持呢？不持它掉了。啊，那么我们念佛念咒都是一样的道理，念经也是一样，你不持，等一下忘记了，你就忘记了。那么我们诵持大悲章句，就念大悲咒。临命终时啊，临命终就是说我们快命终还没有断气，这个时候叫临命终。如果断气叫命终了，那不叫临命终。那临命终接近快要命终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断气，就会看到佛来了。那么这个。临命终就是说我们接近命终的时间啊，临命终时是时间，接近命终这个时间啊之前，我们就会跟这个佛啊就会感应啊，或者有的见到佛，或者他知道一知十字。那么功夫成片的呢就能一知十字，那功夫成片他这个功夫浅深也是分很多。那么一般呢，这个功夫成片呢，如果好一点的呢，三天前他就知道了。哎，三天后我会来接我走，要走了啊。那再好一点，一个礼拜；再好一点，一个月；功夫再深的三个月，再深的半年。那么更高的就是一年、两年前他就知道了，他就预知了。啊，那么这个是意知实质。那么功夫比较差的就是临命终的时候，如果三天前他知道了，像这个这样的人他也不需要助念。啊，他不需要助念。他自己知道嘛，哪一天佛来接你他就走了。那有的甚至他不告诉家人，他告家人啊，大家哭哭啼啼的在那边给他障碍啊，他就不讲，那么不讲，有的人他是用写的啦，或者像那个老和尚讲那个旧金山那个老菩萨，他是趁儿媳妇都上班啦，他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了啊，等他们下班回来，他已经坐在床铺走了啊，但是他们那个儿孙的校服他都准备好，都摆在床头，那就给他说明说。
他早就准备好了，早就知道了，但是事先不告诉你啊，告诉你怕障碍啊。那这个他不需要助念，像这样的功夫他就不需要助念。那么功夫比较差的是需要助念啊，就是还没有很深的功夫啊，在这个临命中的时候了，容易忘记了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同修来助念来提醒啊，来告诉他，哎，不要忘记念佛啊，要赶快念佛啊。那么此地讲的就是这个是有相当的功夫，因为诵持啊，持就是保持啊。像我们打佛七啊，你在佛七当中，你有达到这个功夫成片这个功夫，那你临终你就会一直持持。所以我们平常打佛七啊，是预备临终用的，预备临终用的。那么十方诸佛皆来受手啊，哇，十方佛都有他的净土啊，都来要来接引你。那这个时候啊，欲生何等佛土，你自己选。观音菩萨他没有给你指定，你一定要往生哪一个佛土啊？就是由你自由选择，你喜欢哪一个，那就跟哪一尊佛去啊？你喜欢药师佛，那就跟喜欢东方净琉璃世界，就跟药师佛去；喜欢西方极乐世界，就跟阿弥陀佛去啊。观音菩萨他没有给你指定，让你自由选择啊。虽然没有指定，但是前面那一句经文好像他已经告诉我们了啊，主要是劝我们去西方啊，不然还要为什么劝我们专念阿弥陀如来呢？啊，那么这个地方啊，主要是说十方诸佛都有净土啊，都有净土。那么你要生何等佛土啊？这个也随个人的因缘跟他的意愿啊，随愿就随个人的愿望，那么都可以往生你喜欢的那个佛的世界啊。这个就没有给你限定了啊，但是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他是给我们推荐了西方净土啊，观音菩萨是。因为他是西方三圣嘛，啊，推荐西方净土，啊，这个也是十方诸佛呢，都称赞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弥陀经》上都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经文，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那么随愿啊，我们现在修西方净土，当然是随我们的愿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么你要往生其他佛净土也可以啊，因为有一些学佛的人啊，你看那个修唯识的啊，他说要往生弥勒净土，那往弥勒净土也满你的愿啊。那修这个药师如来，他要去东方净琉璃世界啊，那也能满他的愿。但是在药师经里面讲啊，如果你之前有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后来要退心了，发愿到东方又念药师佛了啊，那么临终的时候，药师佛会派八大菩萨，其中也有一位是观音菩萨来接引，然后再从东方琉璃世界在那边呢。啊，像转机一样，再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到最后还是给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这是药师佛啊，在那边转机啊，再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这个药师经里面有啊，就是说你对西方净土那个信心还不坚固，啊，后来呢又想念药师佛去东方，那临终药师佛就来了，他派八大菩萨来啊，接引到西方去。那么从这些经文来对照啊，那么弥陀经讲的十方六方诸佛共同称赞，那就的确没错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句经文啊，你也就不用再去写

我现在到底该去哪一个佛净土，还是去西方净土啊？到最后诸佛还是啊，诸佛当然你要去他那里，他也欢迎了啊。那现在这我逛一逛，我再送你到西方去，就是这个意思啊。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经文。护国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此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成正觉。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啊，我们念的大悲咒就不会堕三恶道了吗？没有错，经文是这么写的啊。要若诸众生，这里讲的就广了。啊，前面所讲人天，这里讲诸众生的，包括九法界一切众生啊，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啊，都包括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个众生啊，他就没有只限定在人天两道，六道都有了啊，六道众生。那么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啊，如果你诵持大悲神咒还堕三恶道，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就发誓，他就不成正觉了，不成佛了啊。但是这个关键啊，就是在诵持这两个字啊，关键，这是关键的经文啊，诵持这两个字啊，我们有没有达到诵持啊这个标准？如果达到这个标准，那当然跟这个经讲的一定是相应的啊，绝对不会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经文呢、啊，我们要深入的啊来理解，那么这样来修持啊，你才能达到啊我们修学的这个效果。才能达到这个效果。那么我们念佛念咒啊，都是帮助我们消业障，这是肯定的啊。如果我们能够忏除业障，改过修善啊，那么过去纵然犯再大的错，我们从现在开始能够回头断恶修善啊，来念咒，那一定啊是不会再堕三恶道啊，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啊，下面讲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誓不成正觉。啊，那么这个诵持大悲神咒啊，这句经文都是一样啊。啊，如果不生诸佛国啊，就是不能往生到诸佛国的净土。那么观音菩萨他也发誓啊，他不成正觉啊，这个是观音菩萨的愿。所以在这个净土圣贤录啊，有过去有人专持大悲咒往生西方净土啊，这个净土圣贤录有啊，专持大悲咒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当然念佛是比较方便啊，但是有时候念这个咒啊，也很多很多人啊喜欢念这个咒啊，现在念这个大悲咒的人非常多，而且大悲咒在中国佛教佛门里面应用的范围也非常多啊，比如我们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洒净啊，都是念大悲咒啊。那么印光祖师啊在世也是念大悲咒啊，大悲水大悲灰啊，给人家治病啊，或者临终的时候啊，神志昏迷颠倒啊，那么用大悲咒啊。明天我再找那个资料来跟大家分享。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0: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是讲座第三天，今天第一堂课我们还是先来念一遍这个记诵大家跟着我念，我念完大家再念。太上宝训，
1: 太上宝训，
0: 感应之篇，
1: 感应之篇，
0: 日诵一遍，
1: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
1: 灭罪消愆，
0: 受持一夜，
1: 受持。

0: 福禄弥坚，
1: 福禄弥坚，
0: 行之一年，
1: 行之一年，
0: 寿命绵延，
1: 寿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信奉七年，
0: 七祖升天，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九行不倦，
0: 可成佛祖，
1: 可成佛祖。
0: 好，请大家翻开《太上感应篇》这个第三十页。第四行啊，从下面最下面一句看起啊，从鬼人称职啊这一句看起。鬼人称职，骂神称正。毁是毁坏，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啊，自己啊称自己为正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啊。骂神称正，前面啊是对人啊，那么这一句啊是对神。侮辱谩骂神明啊，那么自以为啊自己非常的公正，这个是对人啊，对神都大不敬。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啊，就是礼敬诸佛。不但呢、啊，现在已经成佛的一切佛，十方三世啊，包括呢未来佛啊，一切众生还没有成佛，都是未来佛啊，都必须要礼敬。所以，我们对人、对神啊，对一切众生啊，都要有礼貌啊，要有恭敬心。啊，不可以啊，去毁骂。这个毁骂呢，也是造恶口业，这属于恶口。啊，毁坏人啊，毁骂人啊，神明啊，都是造恶口业，在十善业道。这个不恶口，那么造了这个业啊，就是恶口。不恶口是善业，恶口是恶业。所以跟上面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这个四句啊，合起来啊，都是属于啊造恶口的恶业。属于口恶业，那么口恶业呢，也是果报啊很重。在《阅微草堂笔记》啊，这个纪晓岚先生啊，也记载一个公案，好像他有一个悲女，一生啊都。不骂人，为什么不骂呢？啊，好像他看到他的外婆啊，很会骂力人。那么到了晚年啊，这个无缘无故啊，他这个把自己的舌根咬断了，啊，没有多久就死了。所以他看到这个。果报啊，这个就不敢乱骂人了。那么今天呢、我估计我们大概有三堂课啊，这个只讲可以讲圆满啊，还有一堂啊，我把这次在福州啊，这个

华上职工上课，为请满居士啊，播了一个唐老师啊，他在台湾制作动画的江老师画的那个第一变相图啊，那里面呢、啊、也有这个拔舌地狱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大概就不敢再骂人了啊。以上啊，这个是四种口的恶业。那当然啊，这个当中啊，也包括妄语、绮语、两舌、恶口的四种恶业啊，都有相关。我们再看下面啊，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气就是离气，效呢是效法。那么背气顺天理的事啊，去效法逆天理的事。那什么是顺，什么是逆？什么是顺天理，什么是顺逆天理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活菩萨圣贤啊，都是教人啊要孝顺父母，这个是顺天理啊，孝顺父母是顺天理啊。如果有人教人啊不孝父母啊，你不要孝顺父母，那这个叫逆天理。这个顺天理的事啊，我们背弃了，不接受啊，去接受啊这个逆天理的事，就是去效法，效法这些忤逆不孝的事情。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以此类推了啊，因为以这个孝养父母做一个代表啊，还有跟不孝父母做一个代表，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凡是顺乎天理的事情，就是顺啊，违背常理的就是逆。啊，逆就是去笑话啊，他还是支持。啊，这个都是很重的一个罪业啊，罪过。下面这句啊，背亲相疏。跟上面这一句啊是相关的。这个背弃啊，至亲骨肉啊，自己的亲人，那亲人当然以父母亲是一个代表了啊，父母兄弟姐妹啊，自己的亲属。啊，背是背离啊，就是好像跟自己这个亲人啊都不亲啊，不亲啊，反而呢像那个比较疏远的人啊，他比较亲啊，跟自己的兄弟不好啊，跟别人啊外面的朋友比较好。在《孝经》里面讲啊，不敬父母啊，而敬他人，是为背离啊。就你自己的父母亲啊，包括自己的至亲，你都不孝敬啊，而且啊，孝敬外面的人
跟你这个关系。

比较疏远的人，这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叫背离，违背这个礼节了，背离啊。所以这个礼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那你至亲呢、啊，应该是比较亲嘛啊，你应该是不会去背离他们。那他现在反而呢，自己亲人有的都不往来啊，那跟外面的人啊反而比较好啊，这个叫背离，不合常理啊。应该啊，自己亲人啊非常密切，那么这个关系啊在向外推展啊，对外面的朋友啊、君臣啊也都很好。这个才合乎常理，所以这个背亲相疏啊，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事情啊。因此啊，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也要给它改过来啊，不能啊背亲相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啊，自己啊彼怀啊，就是这个怀就是心里的一个怀抱啊，我们一般讲啊怀抱。你的存心啊，你的意愿，这个比就是不好的啊，不好的那种不好的怀抱啊，那不好的事情那就很多了。那么还要叫天地啊，指着天地啊来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伟事啊，这个伟就是污秽的事情，做污秽的事情啊，还要请神明啊来给他当鉴察，这个是对神明啊大不敬，也违背啊自己的良心。造这个业主要还都是愚痴啊，没有智慧，所以才会造这种恶业啊，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失于后悔，假借不返。施是布施，予是给予啊，我们施舍给予财物帮助别人，后面呢、啊、又后悔了，后来又后悔了，那这个也是有罪过。那么前面这个积善章给我们讲啊，与人不追悔，我们给予别人的一些财物不要再去追讨去后悔了，那是善业。与人不追悔，那也就是布施啊，净施修善。那么施以后悔啊，他心就不清净了。那不清净啊，你倒不如不要布施啊，布施的又在后悔，哎呀不对了啊，我就布施了啊，那个钱留着多好啊。那么还有啊，这个布施以后啊，放不下啊，还要到处去查问。在前面积善章啊，也跟大家分享过新加坡坛禅老和尚啊，福州人，
他在新加坡城隍庙啊卖香卖烛。

赚的钱啊，都拿回来家乡啊，他家福州啊，那个大学是他修的，啊，还有大陆很多破旧的寺院啊，他都捐助修庙。捐了之后，他就是告诉这个寺庙的主持负责人啊，这个钱给你修庙的，啊，这个钱给你啊，那就你负责了啊，因果你要负责了。他交了之后啊，他就不再过问。所以也得到我们净老和尚啊对他的赞叹。那还有人啊布施之后啊那放不下。早年啊我还没有出家的四十几年前啊，我那个时候在听经啊，听我们老和尚讲经，有一次在台北火车站前面啊，有一间李业弼讲堂啊，那个讲堂是一个李业弼居士提供的，他的名称叫李业弼讲堂啊，请我们老和尚去那里讲经。那么当时啊，我们师父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啊，自己还没有到场啊，就住在韩馆长家里。到外面啊，到处借地方啊讲经。那么那一次啊，借这个李业弼讲堂啊讲经，同时啊，在那个时候啊，在韩馆长家也成立一个华藏法师会，啊，还没有图书馆之前，很早了。这个华藏法师会就是这个法宝布施的一个会啊，就是印经布施的。啊，所以常常印经啊，在讲席当中跟同修结缘。那么早年啊印这个经啊，都会有征信录，啊，就是收多少钱啊，印什么经，印几本啊，一本单价多少啊，然后总计啊，收多少，印多少，那剩下余额多少。那么有一次啊，印一本经啊，什么经我忘记了。我记得啊，那个余额啊，在四十几年前剩下台币十几块啊，就是剩下十几块。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看到呢，哎，还有剩下十几块啊，就一直去追问了，啊，这个十几块到哪里去了？问来问去都问不出一个结果，啊，后来问到我们师父上人。我们师父啊，就给他讲，那个十几块我吃掉了啊，我吃掉了。后来师父在讲经啊，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哎呀，他说布施要清净心呐，那布施那个十几块还放不下，那怎么可以呢？啊，布施就布施了啊，你就不要挂碍啊。我们要向这个坛禅老和尚学习布施的，告诉他。这个做钱做什么的交给你啊，因果你负责啊，你给你修庙啊，给你指定了，但修不修是你的责任了，他就不再过问了啊，这个叫净施啊。所以与人不追悔，就是这个思过之神就记善。那这里啊，思与后悔啊，他就给他记过了，不知缓和又还要记过啊，那这个就错了嘛。那么在我们道堂啊，的确也有人同修啊，捐给我们钱啊，又给我们要回去的，这个我也碰到过。要回去啊，只好还他了啊。那还他呢，是在讲啊，也收据开出去了啊。入了账啊，也不能再从那个公账退给他，啊，我只好啊，人家那个送我红包那个啊，我私人那个退给他，啊，所以大家供养红包，我都在应付这些啊，没办法去报账的啊，那不能怎么办呢？啊，他就要向你要回去啊，你怎么办？也不能跟他讲事以后。

那他也听不进去。啊，那么另外啊，还有一个，也是在图书馆出家的，七十几岁才出家，河南人。啊，他这个俗家的姓啊，姓施，老师的施，他的名字叫超然啊，施超然。那是当兵的啊，是大老粗一个啊，河南人。那退休了啊。哎，学了佛了，啊，学得非常执着。啊，后来到图书馆啊，去剃度了啊。那么师父给他起个法号叫悟超啊。他老人家呢也是非常执着啊，那个印经啊，那是执着的不得了。这个前布施出去啊，一直追问。啊，后来了，我们师父就给他骂了，你骂了他还是哎呀，这个习气很难改，因为老人家呢。习气不好改啊，但是呢，他也是很花心、很用功，就是放不下。哎呀，布施啊，心里还挂碍这个、挂碍那个，啊，真的心啊很不清净。所以这一句啊，我们要学习啊，布施就净施了。不要去追悔了，与人不追悔了，给他就给他了，给他就是他的了啊！不要再后悔了。那么这一句是讲布施给人啊，不要后悔，后悔就是过失了。下面这一句是假借不还，给人家借财物啊，是借的。借的跟布施的那个就性质就不一样了啊，布施就是给予，不要你还钱的，那借就是那你要还钱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去给人家借钱啊，那人家钱借给我们，那他是他借给我们，我们要还的。啊，不是啊，他布施给我们的，哦，那个不一样。那布施给我们的，那他不要你还的，但是借就要还。啊，有借有还啊，再借不难。啊，那如果呢，借了不还，下次再借就难了嘛。啊，但的确呢，也有人啊，借钱他故意不还的，他有钱他也不还，啊，如果说他没有钱不还啦，情有可原，但有钱他也不还。我记得我十九岁那一年呐，刚刚听我们师父啊讲经，那时候啊，我到一个台湾一个卖电锅的大同公司啊去打工啊，啊，里面有个同事就给我借钱。在48年前啊，那个借了两三百块也算很大了啊。那现在两三百块是不值钱的啊，那时候钱很大啊，给我借啊。他说我领了薪水就还你。那么到领薪水那一天呢，啊，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哎呀，他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有什么急用啊，现在还没办法还给我。那我也觉得说，哎呀，他真的有困难就不要让他这么快还了啊。啊，当时啊我听经了啊，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啊，念得很认真。啊，念得很认真，我那个挂的佛像啊，那个时候啊就很想去西方了，我19岁就很想去西方了啊。啊，感觉人生太苦了啊。很想去西方啊。他里面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都会来给我传教。啊，传教啊，当时啊我听了一点佛法呢，他怎么讲都讲不过我啊。他渡不了我啊。啊，他一讲就把圣经拿出来哦，我说

上次，上帝创造万物，那我上帝谁创造的？他也回答不了，说这个你不能回答我，我不接受的啊。啊，所以啊，他就一直针对佛法，一直批评批评啊。那因为我如果没有听经啊，真的就被他唬住了。那我听了一些道理啊，那比他懂得多了，所以他渡不了我。啊，这是题外话啊。现在讲到那个借钱的啊，这个借钱的、啊、这个同事、啊，他就给我推来推去的啊，就说他没有钱还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以为真的了，他真的是有困难啊，还不能还。但是呢，我记得那一天呢，念阿弥陀佛念的最，一直心里一直念着，一直念着。然后下班了，坐公交车要回家，啊，我先上车，啊，他没有看到我上车，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是上车才买票的，啊，我已经上车票买好了，啊，站着。然后他没有看到我上车，他就冲上来了，冲上来要买票啊，他的口袋掏出来好几百块啊，要买车，啊，刚好他看到我站在那边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只好把钱还给我啊。后来我一直想，哎，可能我阿弥陀佛念啊，这个佛啊帮我这个债要回来啊，不然啊，他可能准备不还的。那明明有钱给我说没有钱啊，他是存心不还的，假借不还的，所以佛力加持啊，啊，那被我看到啊，他就不得不还啊。所以我们欠人家钱啊，要还啊，那别人欠我们啊，有还没还啊，就随缘了啊。所以我们要借钱给人家呢，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啊。像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是比较放得下的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的媳妇啊，这个他的弟弟啊，还给他借钱啊，我就告诉他一句话啊，我说你有能力你借给他啊，他有还没还啊。有还就还，没还你也不要去给他要债啊。如果他没有还，你去给他讨债，到时候他面子挂不住，你们兄弟姐妹就变仇家了，是不是这样？我都碰到过 啊。有时候他给你借钱，他有困难还不了，再去给他讨债，还有自卑感，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啊，我就说你斟酌你的能力啊，不还了就当做布施了，就当做布施就好了嘛。啊，但是我们给人家借，我们要还啊。别人给我们借啊，他还不还的，就由他。那么也不要给人家担保。啊，担保你也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能力啊，他万一他没有还钱，你能不能替他还？如果你可以替他还，那当然可以。万一你不能替他还，那怎么办？哦，所以这个担保啊也要看自己能力，借钱给人也要看自己能力。啊，但是自己亲兄弟啊，又是另当别论啊。总是啊这一句啊，就是我们欠人家的财物，就是要还，不能不还啊，不这一生不还啊，来生要还啊。来生啊，如果在人道还还好。啊，如果到畜生道做牛做马去还，那就麻烦了。真的是这样哎，你看做牛做马，我到云南去旅游，看那个骡子在替人拉那个很重的东西啊上山。啊，那个主人啊，就是靠他那个来赚钱，那什么
过去生欠他的。

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果还敢不还嘛？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分外营求立善实施。这个分就是超过自己本分以外啊，去经营、去谋求这些名利富贵，超过自己本分了啊，就是过分了。这个过分啊，就是造罪业了，应该以自己本分来经营、来赢取，力上施舍，力就是很努力的，这个上啊就是向上啊。在四句把这个精神财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好像看到人家呢有一栋别墅很漂亮，自己也要啊，甚至要超过。这个就是有些比赛的意思，比赛的是意思啊。有我到福清去做法会啊，福清的同修告诉我，在做法会的寺院啊旁边呢、啊，沿路都是很多别墅，好像都没有人住啊。我说这个盖得这么漂亮啊，怎么都没有人住？他说他们这边的人就这样啊。就去外面赚钱，然后回到家乡啊，就要盖房子啊，不然就没面子了啊。觉得人家呢，隔壁都盖了一栋啊，我们也不要输给人，我也盖一栋，甚至盖得比他好啊，这样在比赛。那盖的实际上自己也没住，盖得很好，很漂亮，立上实施。那么这些啊，都是造罪业。这个特别在美国啊，这个在西洋文化里面啊，他们都比较倾向这一方面，分外营求啊，力上施舍，超过自己本分啊。那没有钱啊，买车买房子贷款啊，现在住这个50万的房子。现在的收入啊刚好可以应付这个50万啊，如果他的薪水提升了、提升到100万然后啊他要换房子，他也要换100万现在身价提高了啊，那这样啊永远在还贷款啊。如果他薪水提高了，他还住50万他不是很自在吗？他就要跟着提升啊，跟着提升啦、你还是要继续付贷款。所以这个西洋文化它就是这样。那一辈子啊都是在负债。分外营求立上实施。这个西方文化呢都是走这个方向。那我们还是啊要守住老祖宗啊这个传统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盈利过度。这个盈这个字啊，有三点水跟一个女字旁那个盈啊。如果女字旁那个盈啊，那个是专指男女之间的邪淫啊，淫欲。那三点水这个淫呢、它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之欲之外啊，凡事过分的事情啊都叫淫啊，好像那个下雨啊下的太多啊叫淫雨，就这个三点水的淫雨，就水下的太多太过了，那就造成水灾了。

这句啊是广义的啊，这个三点水这个也是广义的，所以任何事情啊太过分了，过分的欲望啊，这个欲望啊太超过了，过度就是太超过了。啊，这个都是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淫欲过度啊，除了男女淫欲不能过度啊，所有的事情啊都不能过度。吃饭也不能过度啊，那吃饭吃太多了，可能胃肠就闹病了，什么事都不能过度。这讲啊，我们的欲望啊不能太超过，适可而止。下面这一句，心毒冒齿，会食畏人。这个心毒啊，就是内心恶毒。外面啊这个面貌啊表现得非常慈祥，那这样的人那就很恐怖了啊，我们以为他很慈悲，其实啊他心很毒的啊。那这个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这个也是太上啊教诫我们啊，凡是我们读到这个，就是从自己啊观察我们自己啊，先不要去看别人啊，就观察自己啊，自己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心毒冒齿啊？如果有这样的毛病啊，要赶快改过来啊，要避免啊，心跟冒要一样啊，心迟冒也迟。啊，所以沉于中行于外啊，所以这个要真诚啊，内心要真诚，那表现在外面的慈祥才是真的啊。如果心呢、啊、有毒害，那这个外面那个慈祥啊是假的。那么这里这个心毒啊，如果套用我们佛法来讲啊，我感觉我心里蛮堵的啊。为什么呢？贪嗔痴不是三毒烦恼吗？那我们自己有没有三毒烦恼？有啊。啊，所以用佛法来解释啊，就贪嗔痴。那么这里呀、啊，它主要是指这个心呐、啊，常常去想毒害别人，心很恶毒啊，就这个人呢、啊，心很恶毒，但外面呢、啊，他又表现得很慈祥啊，让人家看不出来他那个心那么坏啊。这里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学佛的人呢、啊，读到这一句啊，我们反省自己啊，我们要把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要把它压住啊，压住啊。所以下午啊这个课大概啊，我估计大概啊上完了、啊、还有一点时间啊，跟大家分享啊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念佛啊压三毒的压三毒烦恼的这个方法啊。我现在请水总去印了，现在不发给大家，发给大家，大家会分心啊，啊，就看那边了，就没有心听我讲了，所以一定啊，要把这个讲完了，一门深入啊，这个学完了再去学那个啊。会食畏人啊，会食畏人就是表变质肮脏啊、腐坏的食物啊拿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啊，早年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也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啊、送。

们很多什么味精啦、啊、什么那个干粮啦、啊、这一类的食品送了很多来啊，那我们当时也没有去留意这些事情啊，送了这些食品食物来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了啊，他们的花心啊，他家开杂货店啊，来卖很多食品送来。

结果一看、全部过期的、那个过期的食品、送给师傅吃、那个师傅功夫比较好，吃了没事、送到道场来、实在讲、这个也是没有学了、也不能怪他了、没有人跟他讲。实在讲、这个你供养三宝的食物啊，你自己吃剩下的或者不要的不能供养啊，这个、供养就不恭敬了。应该啊，要好的新鲜的啊，要供活法身，怎么会把、过去你自己不要吃的拿给三宝吃？这个是不恭敬啊。那我们凡夫身吃的啊，肯定会进医院的啊。那如果圣贤身吃的、就没问题啊。如果金山佛佛吃的、就没有问题啊。他吃什么毒药就变成甘露了，那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道场啊，也常常有，我们在台湾啊也有道场，就人家送了很多新鲜的食物来，那管厨房的人啊，他就放得不足，等到坏掉了再煮给大家吃啊。所以庄严师他管那个厨房啊，他一直去劝那个负责人啊，说你要煮给人家吃啊，都要好的时候煮，不要等到坏了才煮来，煮出来给大家吃啊。这个是不对的，你新鲜的不煮啊，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这个就是这一句讲的会食为人。这个也是有罪。下面讲左道惑众。这个就是旁门左道用妖法邪术来迷惑大众。这个在历史的典故很多。在竹窗随笔这个叶维草堂笔记都有记载这些事情。现在很多旁门左道很多现在呢在台湾流行什么养小鬼啦什么找这个五路财神啦就会发财啦。那实在讲你用这种旁门左道去得到财富，能够得到了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也得不到。那么你用这种方式去取得反而减损你原来的福报，被扣掉了那是太上的这个司命之神记过你都扣掉了比原来有的减少了自己还很高兴原来可以得100万现在变成50了他还津津自喜不知道这个因果。断持狭度这个就是量那个布匹买卖这个度量这个包括呢现在这个土地的测量土地的测量都包括在这一期里面。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你买这个布匹以前现在应该还有这个量那个布匹量那个尺寸。这个就是做生意买卖的要公平不能用这种欺骗的不公平的尺度不公平买进来量的比较长卖出去量的比较短那这样就赚取这个暴利这个是造恶业造偷盗的恶业偷盗业。下面这一句也是轻秤小生这个。

秤啊，在我们中国传统用这个秤来称这个东西啊，这个姜老师发的有一个第一叫磅秤第一啊，就是指这个造这个罪业的啊，也是啊，称身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啊，所以在《感应篇》《会篇》里面呢、啊，记载古时候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商人啊，他就是用这个偷这个秤啊来致富的，灌水银啊。那么他灌了这个水银啊，秤给人家呢啊，比如说一斤啊，实在讲啊，他只有8两啊啊，但给人家看他是一斤。实际上是8两，但是买进来啊，看的是8两，实在是1斤，那这样啊，赚取财富，后来啊很有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这个秘密，他儿子就觉得很怪异了，那父亲怎么做这个事情，就劝他儿子啊说，你这个要继续做下去，这个是你父亲啊致富之道，他儿子啊，表面啊答应，他父亲往生啊，就把那个假的秤啊烧毁了。那么没有多久，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啊。他我父亲一生都是用这个在轻秤小身骗人，得起这个暴利致富的。那么他再次用这样，他还发财。那我现在呢，这个买卖啦，我回归到公平了，那怎么反而把我两个儿子啊收走了？他心里就很不平。那天晚上睡觉、啊、梦到了神呐、啊，来跟他讲，他说：“你父亲呐、啊，他用这个轻秤小身啊去夺取这个暴利。”他得到的财富了，是他过去生修的，还是他命中有的财富？但是被折损了。你现在呢？你现在发现这个不对了啊，把它毁掉了，用真的秤啊来做生意啊。他说啊，你死去的这两个儿子是上帝派下来的，是要两个凶煞。要拜你家的，要给你家弄到家破人亡，财产都散尽为止，现在因为你啊，把你父亲那个假秤啊毁掉，用真的，所以现在上帝把那个要拜你家的两个儿子收走了，再没多久就送两个好的给你了。所以他梦醒来之后啊，果然过没有多久，又是他夫人又生两个儿子啊。后来这两个儿子啊，都中了进士啊，轻秤小身。那么以前我母亲啊，我大概15、16岁，我母亲都卖菜啊，我也常常去帮忙看看菜摊子啊。那我们对面啊，一个卖菜的啊。他卖菜，我们卖菜，啊，他卖的比我们便宜，菜跟我们一样。你说你是买菜的，你要跟他买还是给我们买？当然去给他买了。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后来我们倒闭了，我们那个菜摊倒闭了，然后我母亲那个菜摊倒闭了，而卖不过他嘛。一样去市场批发的那个价钱是一样的，那我们一直想不可能嘛，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有人做的啊，做生意亏本的，那你还做那个干什么？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只要有钱赚了，杀头的生意都有人做，那亏本生意肯定没人做的嘛，那你怎么我们看看他怎么可能去做亏本。

有生意呢。啊，后来啊，我们调查了，啊，才知道原来啊，他一面去批发，一面偷一些菜啊，那个菜都不用本钱的。当然，我们卖不过他，所以我们家倒闭了，没人买。啊，一样的菜呢，我们卖10块，他卖5块，你会去哪里买？当然去他家买啊，一样的嘛，我们就倒闭了。啊，快倒闭了，我母亲就去出家了。后来我想一想，我就给我母亲讲，哎呀，也不要难过啊，如果他不这样啊，让你倒闭啊，你也不会出家嘛。那想想也对啊，放不下，我很赚钱的放不下，他让我们倒闭了。那我妈妈说啊，干脆出家算了啊。我说那也不是坏事啊，那现在想想还要去感恩他，让我们倒闭啊，不然你就出不了家。那么这里讲这个轻秤小升啊，就是买卖要公平啊，买卖要公平。下面呢，以味杂真，味就是说假的掺在真的啊，里面真的有掺杂假的。那个我三哥啊，胡殿法师在世的时候，他的道场在阿里山。大陆同修啊，旅游常常会到阿里山去啊。台湾有个阿里山啊，大概大陆的人都知道啊，其他的山不知道啊。我们双溪灵岩山很多人不知道，但是阿里山大家肯定知道的啊。那么他的道场就在1/3的高山啊，他们道场也自己也种茶，所以我三哥在那边呢、他茶喝得很内行了、啊，所以附近那些茶店、茶商、茶农啊，他很熟悉。那么观光客很多啊，那有一些的，我们不能说全部的茶农都是会这样啊，有一些啊，就是会因为生意好了，他真的不够卖，他就加一些真的假的掺在一起。我说他怎么掺呢？我说人家去，我们去茶行啊，人家那个老板的来泡茶泡茶哈、啊，大家喝，哎呀，这个茶不错啊，给你买啊。那么给他买呢，他也是从那个桶抓起来的啊。我说都是那个桶啊，泡给我们喝也是那个桶子里面的茶，卖给我们也是那个桶里面的茶，他怎么去掺杂假的呢？三哥给我讲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那个桶啊很大桶，那里面啊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啊，真的抓一点，假的抓一点哦，然后带回家去泡，哎，怎么跟那里喝的不一样啊？啊，当然这个有这样的事情，但不是全部的商家都这样啊，我们也不能冤枉人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有这样啊，但是并不是全部的。这样才公平。因此啊，我们去买阿里山的茶呢，都要透过我三哥去买啊，因为他去了全部阿里山山上到山下呢，那个茶店他都认识啊，没有人敢骗他啊。那么这个在现在卖货品的啊，用真的掺杂假的那就太多了，特别是食品类的。那个造的业力很重。那么以味杂真呢，就是采取奸利了啊，那这个就是以不正当方法获取这个不当的利益。再看下面这一句，压粮为贱，慢莫于人啊，这个仗势啊，仗着财势强迫啊，那个善良人家呢去操守戒律。这个在啊自古以来啊，到现在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在现在的社会上啊，新闻报道
都还有这

的事情。啊，压迫这些啊善良人家呢，去操守一些建业啊不好的行业。慢莫于人啊，那欺骗啊愚笨的人啊，对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啊再去欺骗他，那就真没有良心了啊。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对名利财势贪得无厌啊，这叫贪婪。俗话讲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在佛一教经啊，会给我们讲啊，要知足常乐啊，人能够知足啊，就像在天堂啊。如果在天堂啊不知足，他也不快乐啊。所以知足就常乐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就不知足？啊，知足我们生活就过得很自在很快乐。啊，所以早年在三十几年前啊，我刚出家没多久啊，出家两三年啊，那个时候有一些我们师父啊出门啊都是坐出租车啊。啊，那么有一次啊坐了出租车啊，跟那出租车的司机谈话，出租车有一些看到出家人啊也问一些佛法。看到师父坐上车了，问一些佛法啊，那师父跟他讲：“哎呀，你们生活应该还可以。”哎呀，他说：“生活啊不好过啊。”啊，师父就问他了：“赚多少钱啊？”啊，他都赚了多少钱？生活是过得去啊。那为什么会说不好过呢？啊，师父就跟他开始啊，就说啊：“你只要不跟人家比赛。”你就很好过了嘛。啊，你要跟人家比赛，人家买进口车你也要想买啊，你又买不起啊，还要去贷款借钱负债，那你生活压力就大了嘛。啊，你只要不跟人比赛啊，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三餐吃得饱穿得暖，不欠人家的钱，那这样就很自在了，知足就快乐了，知足常乐啊。所以现在苦就苦在要跟人比赛，那就苦了啊。所以世出世间圣贤啊，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知足常乐啊，不跟人比赛财富。那么贪婪啊，想要得到名利财物，能不能得得到呢？命中有得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贪也得不到。所以要知足啊，这句啊，就是劝我们要知足啊，不要贪心无厌啊。做主求职啊，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诅咒啊，证明啊自己啊有道理很正直啊。过去在台湾啊，哎呀，每次遇到选举啊，那事情很多了啊。在十几年前，一二十年前啊，我还看到报纸报的那个候选人啊，互相骂，互相挖疮疤啊，互相骂啊，骂到最后呢，那两个人就拉到那个庙里面去斩鸡头啊，请神明来证明他没有这个事情啊，这属于咒诅求职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流行在斩鸡头啊，这个到庙里面去斩鸡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
下面这一句讲嗜酒悖乱，这一句就是讲酒，嗜就是嗜好，嗜酒如命的人啊，那么就很容易做出违背德性的事情啊。所以五戒啊，我把这个九戒列为重戒，九这条戒啊是属于遮戒。遮是什么意思呢？预防的。那么前面这个杀盗邪淫这四条啊，在五戒里面啊有遮罪跟性罪，那酒这条罪啊，这条只有遮罪啊，它没有性罪，因为酒它本身的性质啊并没有罪过的啊，酒都是植物酿的，它不是杀生啊，它本身啊性质没有罪过啊。因为喝酒啊喝多了乱性啊，佛吃这条戒啊主要怕你喝多了去造前面的杀盗淫妄这四条重戒。那这四条啊它有性罪有知罪，如果受了五戒就加一条破戒罪，破戒罪就是知罪。那没有受戒的人啊他只有性罪啊，你没有有没有受戒啊犯了都有罪啊，受了戒呢再加一条破戒罪。那么酒啊，现在啊这个开车都不能喝酒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都警察呢交警啊常常会酒测啊，全世界都有啊，不可以喝酒驾车。因为酒这条戒是遮戒预防啊，预防你喝多了乱性啊，所以佛才要治这条戒啊。如果喝的不乱性，那佛也就不会去治这条戒了。那么酒这条戒开源很多啊，这个比如说药用的啦，还有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弘一大师偶一大师都有注解啊，他的开言啊就是你煮菜做料酒啊，那个酒性已经煮的没有了啊，喝的不醉人的啊，那个可以用啊。另外啊就是药用的啊，当药用的这个可以用，就是小乘戒啊以这个戒自己啊的开源啊，就是这两方面啊，一个药用，一个做菜啊做料酒啊，喝的不醉人的可以用啊，这是开源。那如果大乘菩萨戒的开源，那就以利益众生为一个前提了啊，像我们老上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啊，有一年他到北京去啊，在住在一个宾馆啊，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他的儿子结婚啊，太太是娶日本女孩子啊，那老同修看到师父啊非常欢喜，哎呀怎么这么刚好，就临时啊请师父去做证婚人。他临时请去呢也没有煮素菜，那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啊，那个席没有酒就不叫酒席啊，所以一定要有酒啊。证婚人啊，那么大家当然庆贺啊，那么也倒酒给我们师父啊，那师父也就喝了三杯啊，那师父看一看啊，哎呀请我去当证婚人，证婚人还要致辞，他说机会难得啊。很多领导啊，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平常啊，我们哪有办法去找这些人来听经呢？啊，这个时候啊，刚好是弘扬佛法最佳时机，啊，所以他就喝了三杯啊，介绍佛。

那这个就是饶益众生啊，要利益众生啊，你要开啊，不开也叫犯戒啊，这要懂啊。你说我不喝啊，我不是不去了、啊，那你犯戒啊。所以这些啊，开车吃饭呐、啊，受了戒的同学要去学习啊，不是受了戒就没事了。受戒律不学啊，你不懂得什么时候要开，什么时候要遮，什么时候要持啊，在什么情况啊，你喝的就是叫犯戒。啊，所以酒以不过量为前提啊，现在呢在社会上啊也没有办法完全禁止大家不喝酒，但是要适量。骨肉纷争啊，这个至亲啊，兄弟啊，争执啊，不忍让。那这个父母，特别是兄弟里面啊，这个至亲骨肉在纷争啊，愤怒争执啊，做父母的看了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也是不孝啊。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严以忍，忿自泯啊。各种纷争呢，就是啊，大家都要讲到赢啊。如果有一方面啊，他都忍一口气不讲了，那忿自泯，那个愤怒自然就平息下来了啊。如果大家啊，那一口气忍不下来，互相争执啊。那这个争执就没完没了了啊，那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总是要有一方面啊，退一步，忍一步。男不忠良，女不柔顺。那么男的不忠实，不善良啊，这是罪业啊，没有把男人该做的事做好。那么你不柔顺，女人呢、啊、不温柔和顺。这个忠良啊，是男子之德行啊，要忠良。那么女子之德啊，要柔顺啊，不柔顺就没有女德了啊。现在我们传统话呢，常常有老师啊讲这个女德啊，那如果不柔顺啊，就没有女德啊。现在啊，社会上流行啊女强人啊，现在呢，我碰到的也大部分都是女强人啊。好像还没有碰到女弱人，都是女强人，一个比一个强啊。那女子啊，强势啊，不是女子之德啊，要柔顺。这个女子柔顺啊，现在去日本还可以看到。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啊，年轻的我不太清楚，比较大一点的，你去仔细去看，他的表现、他的言语、他的态度，我们去看看啊，去观察，他内心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表现态度啊。的确是柔顺啊！有一年我们到日本去做法会，那法会做完了、同修招待一日游啊，到一个鬼怒川去啊，去旅游啊，住在一个宾馆，温泉宾馆。那我们那个大巴车啊，还没有到的时候，还距离有一段路啊，那个宾馆的两个日本小姐啊，女子穿的那个和服，传统的，就站在门口啊。

90度急攻啊，就一直等到我们车子停下来下车啊。啊，所以庄医师看到说，哎呀，这个弟子规他们这边都做得比我们到位啊。其实那个都是中国的古礼啊，中国古礼啊，现在在中国看不到啊，去日本还看得到啊，所以这个女子柔顺啊，在日本可以看到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听人家讲说住啊要住洋房。娶老婆要娶日本的小姐，吃饭要吃中国菜啊。啊，所以现在女强人看到这一句啊，啊，应该要改柔顺一点啦。啊，如果不柔顺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会记过的。啊，男子也不要高兴啊，要忠良啊。啊，如果不忠良啊，啊，男子啊记过，你不柔顺啊，失命之神记过。我们再看下面啊，不敬其乎？那么这个跟上面这两这个四句啊，啊，这个不合其事，不敬其乎，跟上面这两句就是相关的啊，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乎。啊，这个事就是房事啊，夫妻同住在一个房间叫事啊，事啊就是不合其事，就是夫妻两个人不合啦啊。这个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对妻子无礼啊，这个做丈夫的人。那这个做妻子的人啊，也不尊敬他的丈夫。那么应该啊，夫妻应该是相敬如宾啊。我们老祖宗教我们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丈夫的不能去不尊敬妻子啊，做妻子的人也不能不尊敬丈夫，要互相尊敬啊，相敬如宾，这才是对的。啊，这样啊，家庭啊才能和谐。啊，如果有一方面啊不和不敬，那么这个家庭啊都会出现问题。啊，特别现在啊传统文化呢讲的就是这些。啊，夫妻啊是最关键的。我们再看下面啊，美好金夸，常行妒忌。这个金夸呢，啊，夫妻之间呢说话呢，不实在夸张，啊，或者呢，啊，没有讲真话啊，那这个夫妻之间呢，可能都会有嫌隙了啊，夫妻呢会猜疑了，那常行妒忌，啊，这个做妻子的人呢，常常去嫉妒。一计之心啊，常常啊有一点点啊，哎呀，那个疑心太重，疑心病太重，啊，这个也是业障啊。我母亲那个时候还没出家啊，到我们戏子这个弥勒内啊当义工煮饭啊，那当时啊有一个老居士。啊，年纪也七十几岁了，啊，他的太太也七十几岁，都老了，啊，那么老人家呢，到寺院去住啊，那么他们也去做义工啊，啊，那个这个男的老居士啊，也会当维诺啊，做早晚课，那个时候寺院没人，那有一次我上去挂单了，啊，我上去挂单了啊，就是住在那里。那么我母亲啊也很好意，做义工有时候煮厨房啊，就煮一些点心啊，因为他这个老先生啊，老居士啊，他也在帮寺院啊做一些泥水匠的工作啊，就煮一些点心给他吃啊，就端这个点心给他吃。

他的太太就很吃醋，哎呀，一直闹情绪啦。哎呀，我说那么老了，那你那个老先生那个老的那个样子，你们两个老夫妻都这么老了，还在吃醋啊？那个赛事我也想不通了。因为在中国的《礼记》讲啊，70岁以上的男女啊，他共住就可以了，因为他年纪大了嘛，那不是年轻人。但是他的习气啊，我看大概是从年轻啊就这样了，一直到老啊，戴个两个眼镜，近视眼就好几百度了，看都看不清楚了，还在吃醋，还不懂得啊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看到这一句啊，真的啊，有这个毛病要改啊，不要疑虑心不要太重，多念佛啊，心才清净。再看下面，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那么无形就是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这是都是家庭问题，这个都要靠教育。这里讲失礼舅姑啊，这个不是舅舅姑姑啊，这里讲的舅姑是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现在这个媳妇对公婆不孝敬的太多了，在很多地方，在台湾早年我也看到很多有同修的女儿嫁出去了，那没有多久又离婚又回家了，那个女儿嫁出去了，受了什么委屈就回来家里啊，跟她的爸爸妈妈诉苦，她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算账啊，那亲家都变冤家了，那这个都是不明理。所以女儿嫁出去啊，教印光大师讲，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这个女儿没教好，你嫁到人家去，就破坏人家家庭了。娶到好的媳妇旺三代，娶到不好的媳妇啊衰三代，真的，蔡老师讲的啊。所以传统不是这样，你教女儿，你去要服侍公婆。有什么事情你要忍耐，你要担待，这个家才会幸福圆满。女人很重要的。那么对公婆不孝敬啊，自古以来啊，媳妇啊，这个跟婆婆啊能相处得好都很难。传统文化教也都是教这些嘛。怎么对公婆啊，婆媳之间怎么相处，这个都要学习。失礼就是没有礼啊，没有礼貌啊。再看下面，轻慢先灵，违逆丧命。这个先灵就是祖先神灵，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啊，或者呢这个。违背啊这个礼制，或者祭祀不虔诚啊，我们清明节扫墓啊，我们现在在祭祖，那么祭祀啊主要要虔诚啊，虔诚啊这个祖先他就来享用我们的祭祀啊，如果不虔诚啊那没感应啊，所以去。这个扫墓如果没有对这个父母啊祖父母这些祖先呢、有尊敬心啊，那么去扫墓啊拜拜，那没有这种怀念之情哀思之情啊，去那边好像去郊游踏青啊，那个就是有轻慢先灵这个罪业了。那现在的人更离谱了，他根本就不去扫，那个坟墓啊，都被草淹没了，
这个很多啊，这个师命啊都会记过的啊，所以有墓要去扫，扫了要祭祀拜。那我们学佛的人啊就是不要去扫墓，在那边嘻嘻哈哈的在那边玩啊，那个就轻慢心灵了啊。我们学佛的人啊去扫墓啊，应该啊拜拜啊，念佛啊，最好念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往生咒佛号来回向给祖先啊，不要去那边玩啊，对先灵啊不在啊要尊重，对祖先要尊重啊。如果家里啊没有拜牌位的啊，建议大家去要做个祖宗牌位来拜，不然你就犯了轻慢先灵这一条过了啊。所以过去在台北啊有很多同修啊，他家的祖宗牌位啊问我说，悟道法师，我们祖先牌位请到道场来好不好？我说不可以，你家祖先牌位你家里要拜，你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子孙去拜啊，啊，怎么可以拿到道场来叫我帮你拜呢？那不合理的嘛，啊，然后捐给我500块啊，悟道法师你替我拜我们家的祖先，这合乎道理吗？不合理嘛。那么那个牌位拿到道场来的是没有子孙的，没有后人的啊。像有一些老兵到台湾去啊，他一个人去死了，他没有后代，没有亲友，所以他才送到寺庙嘛。现在都有祖孙不拜，送给寺庙那些法师去拜，这个就是轻慢神灵啊。所以大家啊，赶快去立祖宗牌位啊，初一十五上上香，念念佛，回向回向啊，而且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儿孙拜啊。我们这个民族不会亡，就是靠那个牌位，不是拜木头啊，要懂。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掌上教导命令，叫违逆上命啊，这个也是过啊。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作为无意啊，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上啊。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源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源观》第七页第六行，从下面第四句问啊，这里看起。好，我先将这段文念一遍。问：即其所说，则一尘之上，理无不显。事无不容，文无不释，意无不通。今时修学之徒，云何小悟达于尘处，顿觉情矣？在这一段是一个提问。就是问问一个问题啊。在一微尘里面就能看出变法界虚空界这个变法界就是全宇宙啦。宇宙是无限大。在一微尘里面能够看出变法界的性相、理事、因果，这是

诸法实相。大师在前面一大段为我们说出来，就是一微尘里面啊，那可以看到啊，整个法界的这个性相理事因果，这么小的一个微尘啊，可以看到这个全部的。那我们一般人听了，难免有疑惑啦，怎么能够在一微尘里面看到整个宇宙呢？一微尘那么小啊，这个难免会有一些疑惑。那么大师啊，也是知道啊，有人一定会有这个疑问啊，所以大师也就代替大家来问了啊，代替大家来问，据其所说啊，据其所说就是我根据前面啊所说的，则一尘之上理无不显。在这个一微尘里面啊，那整个法界尽虚空遍法界啊，整个宇宙啊都显现在这个一微尘里面，那毫无遗漏啊，啊理无不显啊。从性相啊，从这个离体啊，都显现出来啊，显露无遗啊，事无不容啊。那事跟理呢啊，这些事相跟这个道理啊，啊没有不圆融，没有不融通的。为什么呢？啊，因为呢，事理是一，不是二。啊，事就是理之事，理就是事之理啊，啊理跟事它是不二的啊，也就是性相它是不二的，相是从性出来的啊，从相当中见到性，那性相也不二。事与理啊相融相摄啊，理啊离不开事，事离不开理，理由事显啊，这个道理啊透过这个事相来显露啊，这些事相啊来显露它其中的道理，所以理由事显啊。那没有事，我们没办法发现到有这个理啊，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没有相也没有办法体会到性啊，相就是事嘛啊，性就是理。自性虽然没有现象，那么在某种因缘条件之下，它就能够现象啊，这个相啊从那个性所现出来。那没有性，那相也没得显了。性是体啊，这个本体啊，这个相它是用啊，体相用啊，现象啊有它的作用。这些大道理啊，就在一微尘里头啊。显示出来啊，显示这个理当中有事，事当中有理，理有事显啊，啊，这个文无不是，文是经文啊，文理载道啊，啊，这个文啊，它记载的啊，就是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这个义无不通，义是义理啊，文是前面讲的事啊，义是前面讲的理
由此可知

啊，世尊要为大家说法，举一个尘就行了。啊，就把整个宇宙的奥秘、华严奥旨，他就说尽了，就举一粒微尘就都讲完了。啊，但是这个事情啊，证得法身。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言教出诸位以上的菩萨，那才能够理解啦。啊，我们凡夫二圣前教菩萨不能理解，啊，必定是法身大事，啊，起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言教出诸位的菩萨以上。啊，这个41位法身大士啊，他们才能够理解啊这个华严的境界。十法界以下的没有办法啊这个理解啊，没有这么高的智慧啊，所以佛讲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啊，十法界的佛、菩萨、缘觉、声闻，这个四圣法界，十法界当中四圣法界，啊，这些圣人呐、啊，他也无法理解，哎，还没有破无明啊，没有证得法身，啊，他不能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今时修学之徒啊，今时就是国师啊，这个当时啊，那个今时是指唐朝啦，啊，因为贤首国师、清凉国师都是唐朝那个时代的人啊，今时就指那个时代。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啊，也就是讲我们现代人啊，今时修学之徒，就现在修学的人，云何小悟啊？现在人他怎么能够理解呢？我们怎么能够明了呢？怎么能悟入通达呢？啊，在一尘之处啊，顿觉群离。把所有一切的疑虑完全化解了，就在一微尘里面呢、啊，就化解了。听经多少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学当中也常常讲啊，讲到这个道理啊，啊，有的人经听得多。啊，有的听得比较少了，但是听多听少啊，这个也没有关系啊。有机会听啊，那我们多听啊。听经呢有好处，那好处在哪里呢？啊，像上面提出来这个疑问，我们有疑呀、啊。啊，那疑要怎么来断疑呢？断疑才能生信啊，这个疑断掉啊，我们信心才生得起来啊。啊，疑惑不断啊，信心很难生起。啊，所以听经闻法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坚定我们求生净土的愿望。日常修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要牢牢的抓住，心里不管什么念头起来，善念也好，恶念也好，只要有念头起来啊，第一念就是阿弥陀佛啊，不要让妄念啊一直相续啊。如果我们不提起一句阿弥陀佛，
那妄念啊，无始劫以来就很习惯了。

一个接一个就详细了。那我们提起这一念阿弥陀佛啊，那妄念啊暂停。没有提起妄念就继续了。那我们提起这句阿弥陀佛啊，也是念，叫净念。所谓啊净念相继啊，我们要让这个净念啊不断的一直相继下去。把那个妄念啊代替过来，用净念啊代替妄念。念佛就是用这个方法。那我们修其他大乘法门啊要无念，叫我们做到无念啊，这个困难度啊就是相当高啊，不容易。那么我们从无念啊，从有念入无念啊，我们提起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有念啊，我们的念头起来，那把妄念啊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那还是有念啊，但是这一念啊它不是染念，它是净念。净念啊你相继的时间久了就不知不觉就进入无念所以念佛人啊念到最后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他就入了无念从有念进入到这个无念这是净宗啊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来达到无念。那其他的宗派法门像禅宗，它是用参禅，教下呢修止观了。这个密宗它也修止观。三密相应。所以这个还是属于教下教下。这个念佛法门跟禅宗达摩祖师传来这个禅宗它是两个特别法门。所谓禅宗它是教外别传。就是佛陀教义这个主流的教义是教下。教下。那么教下是主流的教义按照经典那么来给你说明让我们一步一步来修学。这属于教下。那禅宗呢它是特殊的方法。就是这个主流教义以外一个特殊的方法。叫你观心参话头，那么你开悟之后再去看经典。跟教下这个用的方法就不相同。他先去参，参到开悟了。再看经典，开悟还是要以经典来印证悟的对不对，跟佛在经上讲的一样不一样。所以在达摩祖师刚刚把禅宗传到中国来那时候印证是用楞伽经楞伽经来印证。那么到了唐朝这个六祖五祖是用金刚经给这个慧能来印证。后来大家都采用金刚经了。因为六祖慧能大师是听人家念金刚经开悟的。后来到黄梅去参五祖，五祖还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那禅宗从六祖开始才发扬光大了。那这个也是这个法门这个方法不一样。那目标方向是一样。那么禅宗是教外别传这个教下以外的一个特殊的教学法。那净土

是教内别传啊，这个在这个经教里面啊，它也是一个特别的方法啊，而且这个特别方法呢，所有的人都能修。那参禅啊，那必须有这个参禅这种根器啊，他才能修啊。那立净土啊，立根的、动根的，通通可以修。上至等觉菩萨，下至这个五逆十二地狱众生都可以修。那摄的机就很广啊。那禅宗啊，他摄受的根基是上上根的。所以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啊，他接引的是上上根的。那换一句话说，上上根以下的就没份了。啊，如果你不是上上根的，那不适合修这个法门，你还是要从教下入门。啊，那这个净土啊，三根普披啊，立顿全熟啊，这个是净土的特色。啊，你上上根也可以，下下根也可以，啊，这都五逆十二了，也可以修，啊，那这个法门就广大殊胜了，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呐，就是提起一句阿弥陀佛了，啊，这个阿弥陀佛是正念，啊，让这个正念相续。也就是说净念相继啊，那我们就成功了啊，就这么念。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想要心开意解，就是开悟啦，啊，要常生欢喜心，要学弥勒菩萨了啊。那个弥勒菩萨在中国传统的啊这个寺院啊，它的这个摆设，第一个进门就是天王殿。你进去啊，这个天王殿啊，第一个就看到弥勒菩萨了。那弥勒菩萨呢，他是说这个宋朝时代的啊，这个布袋和尚啊，塑这个像啊。在印度的弥勒菩萨呢，那不是肥肥胖胖的啊，他是跟观音菩萨一样的啊，瘦瘦长长的啊。那么弥勒菩萨呢，他是啊唯识宗的开山祖师。要学唯识啊，就要跟弥勒菩萨来学习了。那么在中国宋朝啊，啊，这个弥勒菩萨啊，应发在浙江省啊，奉化县啊，就是我们老总统的家乡了啊。这个我都去过啊，那边现在有个这个雪窦寺啊，也是千年古刹了啊，他们供奉的都是弥勒菩萨啊，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啊。曾经在宋朝那个时代啊，视线一个出家人啊，那是胖胖的，肚子大大的，那满脸都笑嘻嘻的，那平常都背一个布袋啊，人家给什么他通通往布袋一扔啊，所以人称布袋和尚啊。那人家呢对他很恭敬，他也笑嘻嘻啦，笑脸常开啊。去侮辱诽谤辱骂他呢，他也笑脸常开啊。所以从宋朝以后啊，啊，这个中国佛教这个寺院啊，这个天王殿啊，第一个就塑弥勒菩萨的像啊，坐在那里啊，笑脸迎人呐 啊欢迎大家来到场学习佛法了
那弥勒菩萨呢，他这个像啊，这个就是承喜悦像，他呈现给我们看的就是一副喜悦之像。人家打他啦，骂他啦，侮辱他啦，赞叹他，他总是笑嘻嘻的。不管你怎么去跟他捉弄，他还是笑嘻嘻的。度大能容啊，容天下难容之事。天下人很难容得下的事情他都能包容了。他表这个法了。那么我们要想心开意解，要想长生欢喜心，就必定要学习弥勒菩萨了。大度能容啊，他能包容。那最主要啊，要修忍辱波罗蜜。无论别人用什么不善的态度对我，一笑了之，绝不放在心上。那这个就是弥勒菩萨教我们的。我们进佛门啊，第一眼看到布袋和尚，他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就是凡是到佛门来啊，就是要学弥勒菩萨，这是第一堂功课啊。第一堂功课啊，学不会，那后面的就很难了。这个表法的意思了。那佛门来自四面八方啊，大家如果不能互相包容的话呢，那很难相处啊。怎么相处呢？所以弥勒菩萨啊，他表法给我们看。那不计较，他不放在心上，他还是笑嘻嘻的，你骂他、害他、侮辱他、糟蹋他，他还是这样，他没有放在心上，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果别人对我们无理了、忤逆毁谤了，那如果我们放在心上，就会结怨了，就有怨恨。怨恨会给自己带来疾病，对身体不好，这就错了，这个不值得。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啊，别烦恼，总得保持着心平气和，心是定的。如果境界现前，自己烦恼习气很重，控制不住，就念阿弥陀佛。在敬语里面，夏老居士也给我们讲，苦乐忙闲莫停身呐、你在很痛苦的时候，在很欢乐的时候，很忙的时候，很清闲的时候，这句佛号不要停下来。那所有的境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通通把它化解掉，顺境逆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样就好，不要再想住在这个世间了，不要再贪恋了这个世间了，这个世间呢太苦，在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啊，这是大苦，很大的痛苦，我们要觉悟啊，人一定要有大志，有大愿，要发愿啊，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发愿啊，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脱离六道也脱离十法界我们念佛往生净土，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四乘法界净土是一真法界，西方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都是一真法界了。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希望能成佛成菩萨啊，在道家慈航啊，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啊，这是我们现在要发的愿啊。我们先发愿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来学习啊，我们成就了在道家慈航啊，再回到娑婆世界六道来度化有缘众生啊，我们这一生啊要发这个愿。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且于一尘之上，何则是染？云何明净？何则为真？何则称俗？何则名生死？何则名涅槃？云何名烦恼？云何名菩提？云何名小圣法？云何名大圣法？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讲啊，在一粒微尘里面啊，染净、真俗、生死涅槃、烦恼菩提这些名称，这怎么讲法呢？为什么讲这些名称呢？请垂开觉闻所未闻啊，那么前面这一段呢、啊，就是也还是问啊，提问的啊。那么就提请啊，请是请求了啊，垂是上对下，垂悯垂慈。啊，这个是称谓上的一个称谓上的一个礼节了，啊，就是我们啊，请法师慈悲了来开示啊，那这个就是请求了，开是开示，决是给我们做决定啊，啊，决议啊，做决定。那下面这一段就是回答上面那个提的问题啦。答：大智圆明，睹仙毫而周性海，真圆朗现，处一尘而耀全身，万法起必同时，一句理无前后。这个回答呢，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大智圆明啊。大智圆明就是我们自己自性本来啊，具足圆满的智慧德能啊。我们本来就有了。这是每一个众生都有。都有大智圆明，那现在没有了。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有障碍了。那什么障碍呢？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我们有起心动念啊，这个起心动念啊。在大圣起信论讲就一念不绝、一念不绝，你最初、就是当下这一念不绝啊，你起了念头了、那这个念头是很细的、不是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初念、那是最原始的这个当下这一念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就是不觉，觉都是如如不动，他没有起心动念，这是觉，觉的样子就是他没有起心动念，
那迷的样子就是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呢，这个叫无明，无明烦恼，无明就是不觉了，不明白，他动了念了，为什么不明白呢？因为动念就不明白了，不动就明白了，好像那个水啊，不动它外面景象照得清清楚楚，大自圆明，那一动啊，起风浪啊，那照得支离破碎的，看不清楚了。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让我们去体会我们众生啊，这个起心动念，那产生这个无明烦恼。那么无明烦恼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是一切烦恼根源。换一句话说，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了。那起心动念就是有无明了，一念不绝而有无明。一念不绝啊，那就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了，那就一直发展出来了。所以无明烦恼啊，那发展到这个分别尘沙烦恼，尘沙烦恼，那尘沙烦恼再发展到执着啊，见思烦恼，那见思烦恼是最出众的烦恼。我执啊，执着啊，这《金刚经》讲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我执，这个见思惑、见思烦恼啊。所以我们的大智圆明啊，就是被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这三层障碍住了。那么《华严经》上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大智圆明是如来的大智慧，一切众生都有啊。这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刚成道，这个十二月八号啊，夜读明星，大彻大悟，他第一句话就讲了，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大众都有啊。那后面一句啊，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有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就是这里讲的大智圆明。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呢？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是这个原因。那么这个如来的智慧啊，如来是讲自性啊，我们自性里面有圆满的大智慧，那怎么失掉呢？佛告诉我们啊，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起了妄想了，这个妄想是起心动念，那动念啊，一念不绝，动了念就不绝了。那从妄想啊，就起分别，从分别就起执着。那么把我们整个大智圆明啊，就变成妄念烦恼了。所以修华严奥旨啊，那目的就是。妄尽还原，你这个希望的尽了，那还原啊，还到你的本源了，还到本源就是大智圆明了，这个时候你就见到了，见到这个宇宙的真相了。纤毫啊，是指汗毛端，我们这个身体啊，一根汗毛，我们眼睛都看不清楚啊。

一根汗毛那个尖端啊，就在一毛端里面啊，而周性海啊，这是我们正报身体啊啊最小的单位了，在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皮肤的一根汗毛，它的尖端那个地方。那在我们正报身体，这个是最小的啊，那最小的一毛端里面啊，而周性海，周是圆满啊，它都圆满这个自性啊，法性啊，自性啊，一般有讲法性啦、啊，讲佛性啦、啊，这个都是指我们的性体啦、啊。这个是性海，就是说没有边际。啊，用这个海来比喻了，啊，好像我们看到大海啊，好像一望无际啊，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我们在《大圣经》里面读到，一层里面有世界，啊，那这个是依报啊，依报环境的最小的一个单位，就是一微尘。啊，这个物质体积最小的一粒微尘，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但一粒微尘呐，它里面有整个世界，啊，不是几个世界哦，是所有的世界都在这个一微尘里面，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世界，通通在这一微尘里面，啊，那个微尘它没放大。世界没缩小，那么这个微尘里面的世界当中，它又有微尘，微尘里面又有世界啊，这样重重无尽啊！你看呢，一个世界有多少微尘啊？那一粒微尘就全部啊，能容纳整个世界。啊，那么世界当中它有很多很多微尘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哦，我们这边微尘那太多了，你数不完了，啊，那这样一重一重的，重重无尽啊，没有边际啊，没有边际，你找不到尽头啊，这个道理太深了，那在事项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体会。啊，所以贤首国师啊，贤首国师是这个华严宗的祖师啊，华严宗的祖师啊，贤首国师呢，请皇上啊建立一个八角亭啊，啊，这个亭子啊，那有八个角，那么八面啊，每一面都立一个大的镜子。那古代是铜镜了，我们现在都用玻璃了。那么上面、下面也放个镜子啊，因为皇帝听到贤首国师讲这个《华严经》的重重无尽啊，这个世界重重无尽，他无法体会，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怎么重重无尽呢？啊，所以就请皇帝啊做个八角亭啊，那做好了，请皇帝进去一站。哦，那皇帝看啊，这边看到自己的身影一个一个看不到尽头，这边也看不到尽头，那边也看不到尽头，上面也看不到尽头，下面也看不到尽头啊。然后贤首国师给他讲。华严经就是像这样的啊，这样的境界啊，透过这个啊，去体会这个重重无尽的这个道理啊。那现在我们有时候坐电梯啦，在有一些公共场所啊，有一些玻璃啊，我们人一站，看到自己这个像啊啊，你看进去啊，你看不到尽头哦，一个一个哦，那么多。无尽

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去体会啊，《华严经》讲的重重无尽、没有边际的一个概念啊，从这个例子去体会啊。当然，这个你要证悟那个实际的境界了啊。现在呢，活菩萨祖师大德啊，他是先用这个我们现前凡夫能够体会理解的啊这样一个事例啊，让我们从这个事相上的例子啊，去体会那个真实的境界，一个概念。啊，所以这个皇上啊，站在这个亭子当中啊，一看镜子里面呐、啊，照着他那个像啊，没有边际，啊，一个接一个，看不到尽头，啊，就恍然大悟了，那什么叫重重无尽呢？啊，真言朗现啊，就真言是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清清楚楚显现出来，很明朗的、很明白的显露出来。处一尘而耀全身啊，在一微尘里面呢、啊，就把整个宇宙、生罗万象、理事性相、因果，全都明白了。啊，从一粒微尘去看，就全明白了。万法起必同时，一句理无前后啊！啊，这个万法起来啊，它必定是同时。啊，这个宇宙万物啊，从自性变现出来的，起必同时。啊，起必同时的情况就是一时顿现啊，好像我们看动画、卡通啊，一张一张的啊，它同时的一时顿现、一时顿现、一时顿现哦，所以它没有前后的啊，没有说啊，什么时候先升起那一个，什么时候先升起那一个啊，这些啊，实在讲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啦。产生的一个幻象了、啊，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整个身心世界啊，我们现在虽然是在虚妄相，但是也是起必同时啊。它升起的时候啊，它是同时升起来的啊。升起来之后，我们看到好像有前后啦，有这个秩序啦。但是根源啊，它是一时顿现啊，它是一时顿现啊。那个有时间啊，前后啦、啊，有远近，那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觉啊，一个幻想啊。事实是这样的啊，所以以前有人去研究说，人类的从什么演变过来啊？啊，从那个猿猴啊，像就像猩猩、猴子一样啊，然后进化啊，所以有一个进化论啊，那慢慢演变、慢慢演变、演变到现在这样的人啊，那这个以前呢、啊、讲这个啊，也有很多人认为是这样的啊，但现在呢，科学又更进步了，又把这个否定了啊，那事实上啊。我们现在还是有看到很多猴子啊，那猴子它怎么没有去变成人呢？啊，这个也是让人很多疑问呐、啊，这个道理啊也讲不通啊。但总之啊，我们凡夫总是分别执着啊，就从分别执着妄想啊产生了啊自己的一个错觉啊产生的错觉。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个是回答这个问题。何以故呢？啊，何以故？由此一层虚相能异于真，即是然也啊。那这个

一层啊，从哪里来的？啊，这个一层怎么来的？啊，这一粒微尘啊，那从哪里来？啊，这个一层就是弥勒菩萨讲的念念成形啊。啊，弥勒菩萨啊，回答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问他呢，这个。我们一坛子啊，有几个念头啊？啊，这样一坛子啊，有几个念头过去了啊？这样一坛子，这时间很短暂啊。大概有的人弹一秒钟弹四次，那就是四分之一秒；有的人说等弹七次，就七分之一秒。啊，那么这个一坛子啊，弥勒菩萨讲啊。三十二亿百千念啊，三十二亿百千念，那等于是这个啊，三十二兆的念头过去了。你要一秒钟，不要说弹多吧，你要弹四次，那乘起来多少了？啊，一千两百多兆啊！啊，如果弹七次的话呢？啊，这个。两千一百多兆了，啊，这样念头就过去了。那我们怎么会感觉得到呢？我根本就没感觉啊！啊，念头那么快速，啊，而且那个三十亿百千念，那个念念成每一个念，它都有一个形状出来。那形就是什么物质啊？啊，形皆有事。事就是精神啊，啊，所以这个见相同源啊，就精神跟物质啊，它都是从这一念出来的，啊，这个是在唯识论里面讲的很清楚。那么这个念念成形啊，就是它非常快速，是物质现象生起来啊。生起来的时候呢，立刻就灭了，几乎是生灭同时，因为它太快了，啊，它停留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就是你说生它那马上就没有了，啊，这立刻就灭了，那么快速，啊，所以《楞严经》啊，佛在《楞严经》上也讲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那当处生，那当下它就灭了啊！所以一秒钟如果弹四次啊，多少一千二百兆次的生灭啊！物质生灭的速度这么快，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执着它了哦，我们捕捉不到了。那你也不能占有了，啊，也无法控制了，啊，所以没有办法去执着，啊，它念念成形，啊，那么这个形就是一个形状，一个念它就一个形状出来，那形是物质现象，啊，物质就是有体积的了，啊，这个物质现象，那形皆有事啊，事是精神现象。啊，就是有见闻觉知、受想行识啊，在一真法界啊有见闻觉知，在十法界啊有受想行识啊。如果我们超越十法界，受想行识没有了啊，转阿难也是成为大圆净智了啊，受想行识。啊，是见闻觉知在迷的状况之下啊，变成受想行识。那觉悟的就见闻觉知了。啊，所以觉悟它就没有了啊，没有受想行识了。一层虚相啊，那这个一粒微尘

它也是一个虚妄相啊，所以《金刚经》佛讲得非常明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没有一样是真实啊，都是虚妄。凡所有相啊，不管什么相，都是虚妄的啊，所以这个一层。啊，它还是一个虚妄相啊，不是实在的。那虽然是虚相啊，是虚妄的一个相，但是它能够障碍你啊，障碍你明心见性啊。好像眼睛啊，长了白蚁了啊。我们现在讲啊，你眼睛有什么青光眼了、白内障了，那这些。哎，它障碍你的能见度啊，所以这个一层啊，这个妄相啊，那障碍我们的大智圆明啊，它会障碍啊，障碍到我们看不见真相啊，真是真性啊，它一障碍啊，那你见不到性了，那迷在这个相上面。啊，其实性就在相里面呐，啊，但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呐，就是自己造成一个障碍，啊，就是障碍真，让你见不到真性，啊，这个就叫染，污染的染，啊，在一尘或一毛端，这个当中你就见到染净。觉悟就是净嘛，迷了就染嘛，啊，其实它事实真相是一样的，啊，迷了，你感觉就是污染了，觉悟了，那通污染的通通变成清净了，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来体会啊，好，那么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这一段呢，我们下一堂课啊，下一堂课再来学习啊。这个一段的问答啊，也是非常精彩啊，非常精彩。好，这堂课我们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大家啊，我们现场的同修啊，请翻开第98页啊，98页最后一行。网络的同修啊，如果没有经本啊，那么请大家注意听啊，需要经本的、啊，请透过我们华藏弘化网啊，来华宝组啊，可以请这个经啊，会寄给各位。啊，我们请看这个经文。大王，昔日有王四体梵音，为顶身王，来上天欲灭其国。时第四天王，即如七佛法用，忽摆高座，请白法师讲般若波罗蜜，顶身即退，如灭罪经中说。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啊，这是讲第四天四体梵音，这是我们欲界啊，六层天，第二层天。那么有的经典啊，翻译为刀立天啊，刀立天啊，这个地方啊，翻为四体梵音啊，跟弥陀经一样。那么又翻为第四天。啊、这个刀立啊，或者四体梵音第四啊，是音译啊，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啊，意思是33啊，就是我们平常讲33天

那么这个33天呢、啊，不是说它33层啊，它是东西南北各有8个天啊。那48、32，那刀立天主啊，就是四提还音呐、啊，这个第四天，它是在当中啊，所以32啊加上当中就33。这个在我们中国称为玉皇大帝，在印度啊叫第四天，或者刀立天，在我们中国叫玉皇大帝。那么一般其他宗教讲的天国，上帝，也都是这一层天。那么昨天也跟大家报告这次我们到日本同修带我们去一个寺院那个寺院就叫第四天第四天。那这个第四天呢，他们是日莲宗的就是修妙法莲华经的妙法莲华经的。那么四提梵音这个异界第二层天第一层是四王天，再上去就是第四天了。那么这一层天呢，也常常会有阿修罗来挑战要跟第四天主打仗这个在经典上我们都看过。那么这个阿修罗呢，也是天道阿修罗。我们一般在经典上讲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有的经典呢讲五道，五道呢就没有把阿修罗列为一道。因为阿修罗呢，天道有阿修罗，人道有阿修罗，畜生道有阿修罗，鬼道有阿修罗，只有地狱道没有。那么阿修罗呢，在哪一道，他就归属哪一道，没有特别把它列一道。那么讲六道呢，就是把阿修罗这一道也列为一道。那么这一道呢，是特别指天道的阿修罗天道的阿修罗。天道的阿修罗经典上佛给我们讲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那个天道的阿修罗，他过去生也修福，做好事，做善事，福报修得很大他的福报呢跟刀立天差不多但是呢他有天人的福报，但是呢没有天人的德行，他没有那个德行为什么没有那个德行呢？因为阿修罗他的特性，他的性质就是也我们一般讲的本性，就是好斗、好胜争强好胜喜欢斗争虽然修善事、做好事也修了跟天人一样的福报但是他这个斗争的习气并没有改变这样就往生到天道去当阿修罗了。阿修罗呢，他没有跟人家打仗斗争他就不舒服所以常常要去找这个第四天打仗常常去找第四天麻烦那么要灭齐国要到天道去。

打跟第四天人打仗。那第四天呢，必定他有德行，阿修罗他没有德行。所以最后呢，第四天还是打胜。那么此地讲啊，这个过去啊，这个习就是过去，这个有天王啊，四提梵音，这个顶身王啊，到天上来了啊，要灭他的国家。那这个第四天不是跟他打仗。不是买武器啊，跟他打仗。那第四天用什么方法呢？用过去七佛用的方法，这个七尊佛，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过了这个。释迦牟尼佛是第七尊佛，这个七佛他的方法他的作用，那用什么方法呢？呼百高座，请白法师讲般若波罗蜜。呼百高座高座就是要请法师讲经说法的，那么他那个座位要高，因为法师讲经就是代佛说法，那么高座表恭敬，高座表恭敬，那么听众呢在下面听。法师在上面高座讲表示对佛的恭敬。所以佛法呢，印光大师讲，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所以这个高座它是表恭敬。那么礼请白法师他这个白是一个数字，那么我们当这个数字来讲也是可以或者当一个圆满数来讲也可以。如果能够请到一百位法师来讲这个般若波罗蜜经，那是最好的。如果国家比较大的，可以请一百个法师比如说我们台湾有几十个县市每一个县市都请一个法师来讲，那这个是最好的。那么第四天呢，就用这个方法过去七佛教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请法师来讲般若波罗蜜经，那么法师讲这个经呢，顶身王他就退了他就不再来找麻烦了。如灭罪经中说那灭罪经是一部经典那这部经里面当中所说的讲这个事情详细在这部经里面这里我们要了解的一桩事情就是佛法呢是以般若智慧为中心般若它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生死的问题，破无明这个问题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需要

开启自信的般若智慧，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我们为什么会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啊，为什么不能破无明，不能出十法界呢？关键就是没有般若智慧，没智慧。啊，没智慧呢，就迷了，啊，迷了，那智慧就变成烦恼，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这些烦恼，啊，八万四千烦恼都从这边发展出来，啊，迷惑造业受报。那么如果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现前了，那就像心经讲的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所有的苦，所有的灾厄都消失了，都不存在了。啊，所以般若智慧呢，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啊，没有般若智慧呢，那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现在世间人啊，学的都是知识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开示常讲，我们现在凡夫呢，学的都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智慧啊，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你自己本来就具足的，你本来就有的。啊，你要往内心去找，啊，你就见到自性的般若智慧。那现在我们迷了，心外求法变成外道，那外面学的都是知识，不叫智慧。啊，知识解决问题呢，它有局限性的，啊，不是全面的，啊，它是局面的，而且有一些知识解决问题，它还有附带作用，啊，副作用，啊，这个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啊，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啊，无量无边啊，解决不了。那么这个都是阿赖耶识里面的、啊、虚妄的，就是个妄心呐、啊、所产生的一个幻象。那么我们不知道啊，迷在这个里面。啊，所以问题啊解决不了。啊，现在科学家呢，量子力学家他也发现了，啊，这个物质是这个念头快速波动产生的幻象啊，但是怎么回归到自性呢？还不知道啊。那么研究这个问题之后呢，又延伸出其他的问题啊。这个关键呢、啊，就是心外求法。那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为什么找不到答案？因为那个虚妄的。啊，你虚妄的心去找那些虚妄的。那是问题是层出不穷。啊，问题从哪里来的？从自己的妄心出现的。啊，你这个妄心放下了，那这些问题就没有了。啊，所以怎么解决问题呢？放下这些问题，那就解决了。那你放不下了，那问题呀、啊，那永远解决不了。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狂心不歇，歇即菩提。

个狂妄啊，就希望的心呐、啊，歇就是你该停下来，你就见到真相了。你那个自己那个妄心，你停不下来，一天到晚在外面找、外面研究、心外求法，永远找不到真相，总在希望相里面呐、啊、打转。啊，所以科学啊，如果不依佛这个教导，回头啊往内心去找，放下这些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永远找不到宇宙的真相。那换句话说呢，人生的问题啊，宇宙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啊，所以现在世界上灾难这么多，那为什么这么多灾难呢？这灾难怎么来的呢？人制造出来的。人祸是人制造出来的，天灾还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啊，不能推卸责任啊，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么既然是人制造出来，当然人可以消除这些灾难嘛。啊，关键就是要真正认识啊，是人类啊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所造成的。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么制造出来的就是灾难，天灾人祸啊！如果想对了，说对了，做对了，那就天下太平了啊！大家就有好日子过。那为什么会想错呢？因为没有听活菩萨圣贤的教导啊，没有听这个教导。那么活菩萨、古圣先贤啊，都是明心见性的人，都一见到宇宙真相的人啊。包括我们中国儒家、道家呢，这个老子、孔子啊，他示现的是圣贤的身份啊。但是我们看他们讲的啊，跟大乘经典一对照啊，都是见性的人啊，都是活菩萨呢化身来的。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啊，他以前在台中莲社请问李老师这个事情啊，说我们这个中国的孔子、老子啊，这些古圣先贤啊，是不是活菩萨化身来的啊？那么李老师回答呢，说从理论上讲，那肯定是有依据的啊，因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经文就讲得很清楚啊。观世音菩萨呢有32应身，应给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他什么身份都可以现啊。包括呢其他宗教的创始人，他都能示现啊。所以过去这个十几年前啊，我跟我们敬老和尚啊，跟师父上人去日本京都啊，啊，到一个寺院啊去拜访一个日本的老和尚啊，中村康隆老和尚。那个时候他90几岁，好像活在103岁往生的啊。那么他给我们师父讲啊，啊，他说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音菩萨化身。啊，我们跟师父离开啊，出来之后呢，他的弟子啊，就给师父讲啊，他说我们老和尚啊，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啊，今天你来了，他才讲这个话。那么这个老和尚讲的呢，啊，是有根据的，啊，根据《妙法莲华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所以李老师回答我们师父上人。

说理论上啊，经典的确是有依据。啊，观世音菩萨呢，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但是在事相上啊，找不到证据。啊，事相上没有证据。啊，但是理论上是有依据。啊，所以我们都不排除啊，是活菩萨示现的。因为根据他们讲的这些经典啊，跟佛经都是相应的，都通自性的。所以现在世界上灾难这么多啊，冲突那么多，问题那么多，为什么呢？没智慧嘛。啊，没智慧呢，他要处理问题啊，啊，问题就更复杂。啊，就更复杂。啊，更麻烦。啊，有智慧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所以这些灾难啊，就是人类的思想、言理、行为错误了，才造成这些灾难。啊，所以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呢，还是在教学。啊，这些人啊，听经明白道理了，智慧开了，啊，大家的思想言行都导正了，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还是要讲经教学啊，才是解决问题啊根本的方法。啊，一天到晚打仗啊，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你看打仗啊，自古以来啊，这个战争解决问题啊，后遗症很多。啊，而且呢，冤冤相报，后遗症很多。啊，打仗呢，啊，也是要看情况的啊，不是呢想打就打啊，是很不得已的一个手段啊。啊，所以第四天啊，他就用过去七佛啊这个方法啊，请白法师来讲这个《般若经》啊，顶生王就退了，如灭罪经中所。啊，可见这个重点呢、啊，在般若智慧啊，在般若智慧。啊，如果请来的法师啊，能够讲这个经啊，开启大家的自性般若智慧，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这是佛教我们的方法啊，所以佛教的这个方法就是教学，没有别的啊，就是要教学啊，所以佛没有教这个波斯匿王啊，啊，没有教这些国王啊，你们大家要发明啊尖端武器啊，啊，这个波斯匿王啊是代表十六大国王。啊，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呢，发明尖端武器。啊，那发明这个尖端武器是不是就绝对安全呢？啊，我想没有人敢说绝对安全。啊，只能说相对安全，相对的安全。啊，比如说现在呢，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大家很多国家都在武器竞赛啊，在竞争，在比赛。那每个国家呢，都一直在一天到晚就是在研究，在发展这个尖端的武器啊。那现在呢，发展出来了，也发明出来了啊，洲际飞弹啊，打到太空去啊，然后啊，
装个核子弹头，然后就瞄准地球再打下来啊！啊，这个叫毁灭地球。那国家跟国家呢？那你发明，我也发明。啊，互相瞄准。那你说这个有绝对安全吗？啊，你发展这么尖端的武器，谁都不敢说绝对安全。啊，只能说相对安全。啊，你威胁我，我威胁你。啊，你不敢动我啊，因为动了啊，我也能报复你，你也吃不消。那这样啊，大家彼此不敢动，现在是这样。但是现在呢，这个核子武器大家都知道呢，不能动，这个打下去同归于尽，好像自杀一样。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些恐怖分子啊，你不敢用，那些恐怖分子如果他得到手，他敢用，谁敢保证绝对安全？没有。啊，所以这个地球上啊，你要达到和平啊，要请白法师讲这个般若经，那这个问题才能解决的。啊，因为问题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嘛。啊，人为什么会制造这个问题呢？来威胁地球人类呢？没智慧嘛。他没智慧嘛。啊，所以过去我去美国、加拿大巡回演讲，我就给当地同修讲，我说科学家呢很聪明，没智慧。那个聪明就是佛经讲的八难之一，四智变聪，他没智慧。啊，有智慧的人，他怎么会发明那些武器来威胁自己呢？大家想一想，那这是有智慧的人干的事情吗？肯定是没智慧他才会做嘛。啊，发明出来啊，他要禁止也无法禁止了，是一个不归路。哪一个人有办法禁止？没办法。那没办法禁止啊，那最后的结果呢？那不晓得哪一天啊，要发生这个核武战争。啊，这个地球啊，遭受到重大的灾难。啊，这个灾难发生啊，啊，人类都死一半以上了。啊，那个时候啊，才有可能改变，啊，不然啊，不可能。啊，这个地方啊，我们佛弟子啊，必定要明了啊这个道理啊，所以护国啊，佛教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护国？啊，现在呢啊，这些执政的人啊，领导人啊，没学佛啊，所以他也不明理。啊，也不知道啊，要采用佛法啊的这个般若，他也不知道啊，所以只是用啊，这个一般的军事啦、经济啦、政治啦、啊外交啦啊种种，就是用这些。那么我们根据佛经的道理来看这个世界呢，实在讲啊，花那些钱啊都是冤枉钱啊，没有意义的，解决不了问题的啊。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天啊，过去第四天啊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啊，第四天主啊就用七佛教的方法请白法师来讲般若经，那么顶生王啊，他就退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大王
昔有天罗国王，有一太子欲登王位，一名班卒。太子为外道罗陀斯受教，应取千王头以祭家神，自登其位，以得999王，少一王。极北行万里，即得一王，名普明王。其普明王博班主王言，愿听一日，饭食沙门，顶礼三宝。其班主王许之一日，使普明王即依过去屈佛法，请白法师呼百高座，一日二时讲般若波罗蜜8000亿寂静。其第一法师为普明王而说寂言。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段长行文讲的啊，过去的一个公案因缘。啊，习也是过去，啊，那么这个是讲人道了，啊，前面呢，啊，这一段讲天道，啊，这段讲人道，啊，我们人道，那大王啊，就是佛又对波斯匿王讲啊，以及16大国王，说习天罗国王啊，那天罗国有个国王啊，那么有一个太子啊，欲登王位。啊，太子啊，是接班人，啊，接这个王位。那么他的名字叫班卒啊，叫班卒。那么这个太子呢，为外道罗陀斯受教，啊，他没学佛，去学外道。啊，那么外道呢，有很多是错误的知见。邪知邪见的啊，这个外道罗陀斯呢，他去接受啊他的教导啊，那这个外道呢，罗陀斯教他什么呢？说你要啊登基啊，接这个王位啊，你要去取1000个国王的头啊，来祭你家的家神啊，就祭拜你家的祖先呐，啊。祭你的家神啊，这样啊，你这个王位啊才会坐得稳。那么这个外道教这个，那我们看当然是错误的嘛。啊，你是杀别人啊，杀别的国家的国王啊，那么希望啊你这个国家能够得到好处。啊，祭拜啊，他也是想得到好处嘛，啊，得到庇佑，啊，让他这个国家能够富强，啊，一定是这样的嘛。但是这个做法是错的，啊，因果是不相应的，啊，哪有造恶业，那么你国家能得到好处呢？那不可能的，啊，只有得到坏处。只有损害，啊，没有利益。那么应取千王头以祭奖啊，1000个国王啊，啊，这个不得了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我们从这个事项来讲哦，他要。劝他呢，就是去找1000个国王的头啊，啊，杀来呢来祭神啊，啊，你要登上王位啊，啊，要这么做啊，对你以后做国王啊，啊，才有帮助。那么这错了啊，那么他接受这个邪师的教导，他真的就要去。真的就去找1000个国王，去抓1000个国王的头来，

啊，那么自登其位以得九十九王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学这个经教啊，要能够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他这个做法是什么呢？那肯定啊，他是想啊，损人利己嘛。啊，这个外道罗陀斯一定是给他讲，你这样做呢，对你有好处嘛，有利益嘛。啊，如果没有好处，没有利益，他怎么会肯干呢？啊，一定是给他讲这样。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的经义，再来看现在这个世界每个国家呢，那每个国家都怎么讲呢？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啊，啊，那对我这个国家有没有利益，有没有好处？啊，只要对我有利益啊，就是去损害别人的国家，我也干。现在是这样的，啊，他就是侵犯别人，去损害别人的国家，啊，使他自己的国家呢得到利益。那么每一个国家呢都是这样的，那这个就天下大乱了嘛。啊，这个梁惠王问孟子，啊，说孟子到他的国家访问啊，他说你来这里啊，对我国家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利益啊？啊，孟子的回答呢，上下交争利啊，齐国为宜啊。啊，你这个国家呢，从上面的领导到下面的人民啊，大家都是在争利，你的国家就危险了。那么孟子这句话呢，我们拿到今天这个地球上整个世界来看呢、啊，啊，现在是地球交争利啊，地球为宜啊，啊，地球的人类大家都是互相交争利，啊，自己都想得利益，不惜去损害别人的利益。那这个地球当然就危险了，灾难就多了。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啊，我们要想的，我们敬老和尚啊，讲习当中常讲，我们心量要拓开。啊，纵然呢，你还不能想到尽像经典上讲的尽虚空变法界的众生都得利益，那起码我们现在呢，住在这个地球啊，也要想到了全球人类的利益啊，那这个才是正确的嘛。啊，所以会做这些事情啊，都是只有考虑自己，没有考虑别人，自私自利啊，那这个一定造恶业啊，一定做错事，后果就是灾难。那么这个班族王啊，这个听了这个外道的错误的指导啊，真的啊，就去抓了999个国王了。那也是真厉害的啊啊，为了巩固他的王位啊，那还少一个啊，要1000个啊，还少一个。那少一个呢，即北行万里啊，往北啊走10000里啊，那么。走10000里啊，果然得到最后一个国王了啊！这个国王叫普明王，那普明王被抓到了啊，他就凑足1000个国王了啊，他就可以把这个1000个国王全部杀头啊啊，同时来祭拜啊他的家神。那么普明王被他抓到之后呢，他就恳求啊，班族王啊，他说呢，你给我一天的时间啊，啊，因为我是信佛的啊，我换食沙门，顶礼三宝啊，那这个一天的时间呐、啊，啊，要杀再给你杀。那班族王呢，就允许了，好了，那只有一天嘛，啊，反正没有差那么一天。啊，就答应了。那么这个一天的时间呢，普明王啊，就依过去屈佛法啊，屈佛教的方法，请白法师呼白高坐。
一日二十啊，讲般若波罗蜜，八千亿寂静。啊，一日二十就是古代印度一时是现在的四个小时。

西洋大一倍。啊，所以他这里饿死啊，就现在讲了八个小时。那么一天当中啊，饿死讲《般若波罗蜜经》八千亿偈，啊，八千亿偈，八千亿首偈颂。一百位法师啊，一共讲了八千亿首偈，啊，那一天呢，二十就同时讲完了。那么其第一位法师呢，为普明，为普明王说偈言，啊，我们看下面的偈颂：劫烧中气，乾坤动然，虚弥巨海。多为非议，天龙伏尽，鱼中飙上，恶鱼上云，国有何常？生老病死，轮转无际，事与愿违，忧悲为害。啊，一生惑众。苍游无外，三界皆苦，国有何赖？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讲我们这个世间的现状啊，我们世间现状。这个世间无常啊，八大人杰经讲啊，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啊，如是观察，见理生死，就是观察这个世间的现象。啊，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劫烧中气，劫是一个大劫。劫是很长的时间，啊，时间很长，啊，我们人寿啊，最高八万四千岁，过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那么十岁呢，又经过一百年又增加一岁，又增到八万四千岁，这样一增一减啊，叫一个小劫。那光一个小劫就很长了啊。那大劫呢都更长，是劫是讲很长时间的啊，就像我们这个星球啊，地球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看到所有的星球啊，都有成住坏空的啊，它时间到了，它就毁灭了，就坏了，它就空了啊。那么空了又形成，形成又能住人，啊，住众生，啊，住人慢慢又坏了，坏到最后呢，它就爆炸、毁灭。那么经典上讲这个小山灾、大山灾，啊，水灾、火灾、风灾。啊，这个水灾呢，能淹到出产。啊，火灾能烧到出产。啊，这个二产水灾，啊，三产的风灾。那这个劫烧中气到三产天，这四产天以上啊，啊就没有这大山灾了。啊，你看那个。色界天啊都还遭灾，那色界天以下的那不用讲了啊，这个时间到啊，这个世界都不存在了，中气就是没有了，乾坤动然了啊，结火起来啊，烧啊，整个世界呢烧到三禅天上去啊，虚弥巨海多为灰翼，都变成灰了。
因为爆炸。

把这变成灰了。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美国拍的2012啊，玛雅预言啊，那个电影啊，这个现在哦，可能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得到啊。他拍那个呢，那真的拍得很写实的啊，像火山爆发一样啊。啊，真的呢，大海、陆地。啊，都没有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经典呢，可能我们想象不到啊，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去看看这个影片呐，你大概会有个概念啊。那个影片呢，还不是完全毁灭啊，是相当严重的毁灭。那这个地方讲是全部的毁灭，一个都没存在的啊，所以多为灰翼啊。要变成灰了。啊，天龙浮尽呢，于中标上啊，这个天人啊，天龙八部，天人的福报就很大。那福报享尽了呢，那也都没有了。啊，还是要堕落的。二仪上允，二仪就是乾坤呐，整个天地。啊，允就是消失了。也没有了，说国有何长呢？他说整个大千世界呢，这些时间到了，全部都毁灭掉了啊。那么你在一个星球上的一个国家啊，哪有永远存在的呢？那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国有何长啊？一个国家呢，能够永远保存呢？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国家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历史啊，每个朝代都有它的国家。啊，这个还没有到什么，那么这个结火来烧的时候啊，也常常变来变去啊，无常啊。啊，我们一般讲啊，所谓改朝换代，那没有永恒的，都是无常的。啊，这是讲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啊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八大人觉经讲的。世间无常啊，国土为脆啊，四大苦空，五蕴无我。那么我们居住的国土都这么为脆无常，啊，还在争，有什么好争的呢？啊，这次我到日本去啊，也是听说日本熊本又大地震啊，所以我到日本去啊，我们东京的同修都给我讲啊，他说日本政府啊也一直警告啊人民啊，他说这个日本还是有大地震他们预测啊，如果有大地震来啊，那真的谁都没办法，那政府也只能事先给大家讲这个事情。啊，那么我们自己居住的国土都保不住了，那还在那边争来争去的啊，争到最后呢，那只有像佛经讲的“万般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你什么都带不走啊，连我们这个身体都带不走，那带走的是什么呢？造了一身的罪业，跟着我们走。啊，生老病死，轮转无尽。那就讲到我们自己本身啦。啊，你说人活在这个世间，哪一个人能避免生老病死呢？啊，你做国王，你做国王还是要生老。

病死啊，啊，不是做皇帝就不会死啊，一样死啊，啊，以前呐，古代的皇帝啊，大家都称万岁啊，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是一个恭维的话了啊。其实有一些皇帝啊，20几岁就死了，啊，100岁都没有啊，还万岁啊！啊，所以你做国王、做皇帝呢，跟一般人一样啊，都有生老病死啊，轮转无忌，在六道轮回呢，没完没了，生生世世，啊，死死生生，生生死死啊。啊，没有人能够避免这个事情。啊，有生就有死，那涵盖了老病，啊，人老了，啊，那么身体就病啊，慢慢就出现了，啊，到最后就死亡了，啊，在我们六道轮回就是这个情况啊，如果人想到这桩事情啊，那真的会放下啊。现在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呢？这桩事情啊，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呢，没有认真去观想啊，所以呢，还是会执着这个世间的一切，很在意啊，世间这一切。啊，如果能够观这个无常啊，我们对这个世间呢，纵然不能马上放下啊，起码也会看淡了。事与愿违啊，忧悲为害啊。那么这一句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人生啊，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啊，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呢，不如意的事情啊多，啊如我们意的事情少，啊在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如意的少，不如意的多，啊那么这个心里啊难免就避免不了忧悲苦恼了，啊忧悲为害啊，生老病死是身体的苦，啊这个忧悲是心里的苦。身心都受苦，欲生惑众，啊，这个欲望啊越深啊，灾祸就越重。啊，像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是在争这个欲望。啊，特别是西洋文化呢，它讲求消费。啊，鼓励消费，啊，来刺激经济。那么换一句话说呢，鼓励大家呢，这个欲望啊增长，啊，贪嗔痴这个欲望啊一不断的增长，啊，说这样可以刺激经济，带动经济。啊，但是呢，欲望啊是无有止境的，欲望啊越深。制造的灾祸就越严重。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世界呢，的确是这样的。啊，现在科技很发达，东西发明很多。啊，现在特别是这个电脑，啊，日新月异，大概半年啊，它就有一个新的产品就出来了。那出来呢，叫你啊，那个半年前那个。比较不好用，现在用这个最新的最更好。那为什么它一直发明、一直发展呢？要赚钱啦，要去研发啦，要赚钱啦。那赚钱为什么呢？就是满足我们物质享受的欲望。那这个物质享受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那现在全世界人类通通是在追求这个欲望，

啊，那么欲望啊，追求不到就竞争了，啊，竞争又得不到，那就斗争了，斗争再得不到，那干脆就战争，用抢的比较快啦，那战争结果那就是灾难了，啊，所以欲生惑众啊，啊，这个我们要看清楚啊，现在全世界人类是。在造什么业，就造这个业。啊，疮有无外啊，这疮也是皮肤病了。啊，这个皮肤病啊，在自己身体里面啊，自己长了疮了，得了皮肤病了啊，得病了。三界皆苦，果有何奈啊？这个《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啊，三界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欲界六层天以下到地狱道叫欲界啊，六欲天以上叫色界啊，色界天再上去叫无色界啊，称为三界。六道，那么欲界呢？苦苦、坏苦、行苦都有啊。色界呢，它没有苦苦，它有坏苦、行苦；无色界呢，没有苦苦、坏苦，有行苦啊。所以没有出三界六道啊，都是苦，没有快乐啊。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快乐，那个叫坏苦，那个也不是真的。所以佛讲四圣谛啊，苦集灭道，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谛是什么意思呢？真实的啊，告诉我们啊，这个世间啊，苦是真的，快乐是假的啊，叫我们要觉悟了啊。所以三界皆苦，那三界呢都是苦啦，那你一个国家能给你依赖什么呢？啊，你自己身自身都保不住啦，那国家可以让你依赖依靠的吗？啊，这个也没办法。啊，那这个自己本身啊，啊，这些苦本来就具足这些苦了。啊，那么下面呢，再讲这个世间的现象。有本自无，因缘成诸，盛则必衰，实则必虚，众生蠢蠢，多如幻躯，声响俱空，国土亦如，是神无形，假成是词，无名宝相，以为热车，形无常主，神无常家，形神上礼，岂有国也呢？啊，那么这个就讲我们这个世间的事实真相啊，有本自无啊，啊，这些国家国土怎么来的？因缘聚合而成的啊，因缘成诸啊，很多因缘啊聚合起来，那么成立一个世界一个国家啊，那么因缘。的现象啊，就是缘聚缘散啊，这个缘聚啊，它就成了。时间到了，这个缘散它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现象啊，无非就是因缘生法，缘聚缘散啊。我们从早到晚啊，我们今天一天到晚。啊，我们遇到很多事情啊，你仔细想一想，都是缘聚缘散啊。盛则必衰呢，实则必虚呀。啊，盛就是兴盛啊，兴盛呢，它也有衰落的时候

好像啊，你人啊爬到最高了，啊，好像山顶上啊，你爬到最顶尖了。那爬到最顶啊，就再爬上去就没办法爬了。那接下来怎么样呢？那走下坡了，哈，好，我一般讲说走下坡了，啊，你上去最高的就要下来了，啊，这个现象就是这样啊，盛则必衰呀。啊，它有兴盛的时候，有衰微的时候。实则必虚。啊，实啊，他国家有实力，啊，但是呢，他有他虚弱的地方，啊，有一天你会变成虚的。啊，这个国家呢，不管怎么样啊，那么都是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我们现在地球上啊，啊，大概美国是超级强国，它最强的啊，最强盛的，科技也最先进的。啊，那么美国这个国家福报很大。啊，听说啊，这个地球的上的资源啊，美国人啊，他就用掉四分之一，啊，他用四分之一，那四分之三啊，就其他国家在来用，啊，你看着这个国家的人啊，那享福啊，享得太过，啊，那么为什么享福呢？他兴盛，但是现在呢，也是走下坡了。走下坡了，啊，由盛啊，又慢慢摔下来。那么原来呢是很有实力的啊，现在也必须也虚了，啊，经济上啊也常常欠人家的债务，啊，欠钱，啊，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净宗协会，杨会长请我去做法会啊。啊，我就问他了，现在你们美国怎么样啊？啊，他说悟道法师啊，寅吃卯粮啊，啊，啊，明年后年的粮食啊，今年就拿来先吃了啊，啊，这个就变成由盛而衰，由实而虚，啊，那国家呢，每一个国家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情况。啊，那么众生蠢蠢多如幻居，啊，蠢蠢啊，就是我们这个众生相，啊，看到这一切众生啊，大家聚在一起，啊，是幻化的，啊，也是因缘生法，缘聚缘散，幻居就是幻化的。啊，我们每一天啊，人来人往啊，大家在一起都是幻居，虚幻的。啊，就像《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都是如幻，声响俱空。啊，声音发出来的回响，我们知道啊，是空的。啊，这个世界是一样。啊，所以国土亦如啊，这个国家土地啊也是一样的，啊，它不是真实的啊，也是虚妄的。啊，四身无形啊，假成四慈。啊，我们人这个精神啊，神识。它没有形状啊，这个假成四慈啊，这是形容啊，好像那个车马奔跑啊，那么奔跑到四方啊，我们这个身体啊，就像那个车马啊，我们的神识啊，那现在呢啊，附在这个身体啊，身体有动作啊。

啊，这个也不是真的。我们现在呢，这个都把这个身当作是真的，认为这个身是我，这是第一个错误的见解，所以邪见第一个叫身见，把身当作我，佛给我们讲那是错误的，身不是我，身呢是我所，我所使用的，不是我。真我是自己的自性，这个似神无形。假乘是驰就像坐马车四面奔跑。无明宝相以为乐车，我们都是受这个无明所蒙蔽了。这个宝相古代这个印度那个国王大臣坐的坐骑都坐相，那个相都挂了很多宝贝璎珞，那这个把这个呢，以为很快乐的一部车子这是形容比喻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众生有无明迷惑颠倒一天到晚生烦恼。还把这个世间看作是很快乐的，实在是很苦的。人在苦中不知苦，还把这个当作快乐的。所以下面讲行无常住，神无常家啦。这个形状、身体。包括我们住的房子，这个都是包括在这个形里面。比如这个房子呢，也没有永远的主人所以过去古人讲这个一个房子800主一个房子换了800个主人所以一个房子也主人也不是永远都不变的。也常常会换的，所以这个形容形无常住。那我们这个身体，居住的环境都是一样的，都是无常。神无常家，我们这个神识呢，也没有一定的住所，还是换来换去的，这个比喻六道轮回你死了之后呢，那你又投胎了，又到其他地方去了。神无常家了，所以也没有一个永远的家了。形神上离呢，岂有国也？我们这身体、精神都会离开的，那何况我们住的这个国土呢？这个国家呢？哪有永久的呢？所以我们现在呢，到外国去过去有同修拿美国绿卡，那个绿卡叫永久居留。那我们读到这个佛经在六道里面哪一个地方是我们永久居留的人？讲永久居留这个不是事实我们顶多可以说比较长期居留比较长时间的时间有长有短长一点的长期居留短一点的叫中长期居留时间再短一点的短期居留。我们在六道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长永久居留的了。这个没有。那么上面这个偈颂
这个法师给

普明王讲啊，第一个法师啊，魏平王说的这个寄送。那这个寄送总结啊，就是劝普明王要放下了。好，我们一般讲看破放下啊，这个世间是假的啊，苦空无常无我啊，我们什么都得不到的，劝他放下，不要执着。啊，我们学佛呢，无非就是学一个看破放下。啊，看破放下呢，我们就得解脱，就得自在了。啊，看不破放不下呢，那我们是这个苦永远吃不完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长行的经文，尔时法师说此偈已，使普明王劝熟得法眼空，王自证虚空等定，闻法悟解。啊，那这一段啊，就是法师说这个偈啊，这个时候普明王啊，他的家亲眷属啊，得法眼空了啊，那么在无量寿经叫法眼净啊，觉悟啦，就是得到法眼了啊，对一切法呢，事实真相明白了啊，一切法是什么呢？空啊，啊，《般若经》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事实真相是这样。那么普明王啊，自己证得虚空等定，入了空定了啊，知道这一切都是空的，都不是真的，都是假象啊，闻法悟解，他开悟了啊，真的看破放下了，开悟了。那开悟啊，这个就法喜无量了。那开悟之后呢，他就还至天罗国班竹王所众中，即告999王言：救命时到，人人皆应送过去屈佛。人王问般若波罗蜜经中寄句啊，这个普明王自己开悟了啊，非常欢喜。那么他就依照这个约定啦啊，还至啊，就回到这个天罗国班竹王啊。被抓999个国王这个大众当中啊，那么他听到法师说这个寄送开悟啊，就跟这个999个国王分享啊，我们现在就叫分享啊，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啊，你们大家都要被杀头了，我也要被杀头啊！但是我现在呢，听到法师讲这个寄送啊，开悟了，看破放下了啊，那么转达呢，跟大家分享啊啊，就是告诉啊这个999个国王啊，说救命时到啊啊，说我们快要被杀头了，生命快结束了，时间快到了。人人皆应送过去屈佛啊，过去屈佛啊，第一尊毗婆尸佛，第二尊湿气佛啊，第三尊是毗舍浮佛，第四尊拘留僧佛，第五尊基那含摩尼佛，第六尊迦摄佛，第七尊叫释迦摩尼佛啊，所以大家呢都应该啊读诵过去屈佛。人王问般若波罗蜜经中寄句啊，大家呢要读诵啊，那读诵这个经，般若经的寄诵句子

帮助大家呢看破放下了，不要执着了。那么不执着呢，大家也都得自在了。人一旦看破放下了，当然他的精神，他的神态，那就跟没有看破放下是完全两回事，是不一样的。没有看破放下的，那当然很忧愁啦，很恐惧啦，很悲伤啦，都快被杀头啦，那一定是这样嘛。那为什么会有恐惧呢？因为有执着嘛。执着这个身心世界放不下。所以我们念佛往生西方为什么念佛去不了西方呢？原因还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没看破。所以不愿意去西方。虽然念佛没有发愿要去西方。想到要去西方，我就要死就要离开这里了什么。那就牵挂了，执着了，细念这个娑婆世界，放不下。放不下这个虚妄的世界。那么就不愿意发愿去西方了。那这个亏呢，是在讲我们是吃大了。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才能永远得到在这娑婆世界六道里面，我们是什么都得不到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的非常真实，也非常贴切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之自当无有代者我们人生生自己来，死也自己走没有人陪伴我们，这是事实真相唯有到极乐世界呢以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才能永远不分离所以你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在六道轮回都不是家，往生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家在六道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不到西方不是家那么这个999位国王就跟着普明王送这个人王问般若波罗蜜经的寄送那大家呢也都看破放下了。那么下面呢讲十班竹王问出王言，接送何法？这个班竹王，我看到大家都在送，他说：“你们在送什么送什么法？”他看到呢，大家都在送大家都送这个人王经那么十普明王即以上句答往。上句就是上面讲的这些上面的寄送回答这个班竹王王闻四法得空三昧这个班竹王呢他听到这个般若经这个佛法，他也得到大空三昧了他也开悟了他也看破放下了999王亦闻法语，皆证三空门定那这999个国王听到也都证得三空门定大家通通开悟了。是班竹王极大欢喜，告诸王言：“我为外道邪师所误，非君等过，如可还本国，各个请法师讲般若波罗蜜名为句。”那么这个班竹王他也开悟了，那当然这种欢喜是无法形容的。

告诉这些这一千个国王啊，他说过去啊，我无知啊，被这个外道邪师啊所误导啊，我们现在所误啊，就是被误导，错误的引导，非亲等过，你们没有罪过，你们没有错啊，是我被误导了。啊，如可还本国，你们可以回去了啊，回去你们自己的国家。那么每一个回到自己国家呢，都请法师啊来讲《般若波罗蜜名位句》，就讲《般若经》啊，劝你们国家的人民啊，个个都觉悟啊。那这个问题啊，就得到根本解决了。啊，大家都开悟了嘛，问题就解决了。此班族王以国复地，出家为道，正无生法忍，如十王帝中说，五千国王常诵世经，现世生报。啊，这个

关主王啊，开悟了啊，就把这个国家呢，王位他不要了，就交给他弟弟了。啊，出家为道，证无生法忍。啊，他这个品位证得很高啊，无生法忍是八地以上。啊，如十王地中说。五千国王啊，常诵是经，现世申报。啊，五千个国王啊，常常诵这个经，啊，现在世啊，这一生啊，就得到殊胜的果报。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啊，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还是国王不做了，出家去修行了。阿弥陀佛呢，在因地啊，也是做国王，释老王。啊，遇到佛啊，讲经说法，开悟了，国王不做了，出家修道了啊。那为什么国王不做呢？啊，这个国王啊，是世间人大家在争的啊，争都争不来啊。啊，他现成的，他不要了。啊，那这样这个人啊，真正是没有真正开悟的人，他是做不到的。啊，没有开悟的人啊，有的人甚至啊，用尽不如法的手段啊，要去得到这个位置。啊，现在世间人都是这样的。啊，哪有他现成的他不要？那可见得呢，为什么这些人他国王不要了？啊，因为出家修行啊，那得的快乐啊，那是国王无法相比的。啊，世出世间呐，没有能跟这个相比的。所以他就放下了，不要了。啊，不可能再去争那个东西啊，有的都不要了，他还争什么啊？啊，有更殊胜的、更好的，当然他要去追求啊，这个。真实的快乐啊，就是我们经上讲的极乐世界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到这里是一段啊，下面呢这个一品啊，还有两段经文啊，我们明天晚上还有一次啊，那这一品经就可以讲圆满啊。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133页，从第六行经文看起。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屈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我们上节课学习到这一段，沙门指一切修行人。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那么在古印度凡是宗教徒不管哪一个宗教，他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沙门是梵语的音译翻它的音。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这个就是沙门真正的沙门出家修行人。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这个伪就是冒充的，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在欺骗众生这个事情在现前社会上就太多了那么穿着出家人的衣服这个都是欺骗众生那有的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在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特别在办法会活动，有人他就穿着出家人的衣服甚至有的人穿百纳衣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的向人要钱或者呢他说他没有钱坐车他没有钱吃饭等等的这个我们一看也就知道是假装的了，那他不是出家人可能他钱要到了之后那转个弯他就换个衣服了这个现在也相当多那另外还有长期他都是穿出家人的衣服但是不是真正在修行也是为了钱甚至为了名利这个讲得太白就不好听了这个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了所以这些方面现在社会上就太多了这个也是给我们出家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

所以回头还是反省自己啊，那不要去管别人了啊。主要啊，自己身为出家人啊，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修行啊？是不是真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如果贪嗔痴不但没有熄灭，还不断增长，那就不是真正沙门。那这样啊，接受啊，在家居士的供养，这个都有因果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啊，施主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心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是在讲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啊，就是在家人呐、啊，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什么事业，都比较好。啊，出家人呐、啊，现出家相，啊，这碗饭不好吃啊！啊，人家到佛门来供养出家人，他是为了众福啊。那、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正修行，他种不到福，那种不到福，我们接受居士的供养，就变成欠他的债了，啊，这将来要还债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啊。所以出家人这碗饭不好吃啊。那不懂的人呐、啊，那甚至用这种出家人的形象去骗人。招摇撞骗，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所以伪作沙门，心非沙门，这个不是真的啊。目的都是欺骗众生，破用常住啊！你冒充出家人住到寺院了，那就破坏。盗用常住之物了啊！这个寺院，这些物资啊，都是供养真正修行人的。那如果我们自己不是真正修行，住在这个地方啊，也享用这个常住物，那就是盗用常住物了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认真修学，果身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供养的人他就得大福报。那我们选择出家又不能认真修学，那就是选择阿鼻地狱。现在出家人只有两条路，你不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到阿鼻地狱去。痴狂白衣。啊，欺骗在家人，啊，希望在家人对他恭敬供养。啊，实在讲啊，出家人自己要反省，啊，自己有没有德行啊，接受居士的恭敬供养。啊，所以在佛门五观堂啊，都要念这个十存五观呐、啊。那么里面有一句啊，寸己德行，全缺供养。寸就是思寸啊，自己反省啊，自己德行不能接受供养啊，但是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生命啊，也不能不接受啊，所以要认真修行啊，常常提醒自己。违背戒律啊，违背佛的教戒啊，这个戒律啊，除了律仪戒啊，还有佛在经典上的教戒，也不能违背。违背了就是违背戒律了。种种造恶，由贪嗔痴慢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样的人。

或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偷窃藏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不予取就是别人没有答应你啊，这个寺院负责管的人他没有答应你自己就去取，就是偷盗。偷盗常住物，或是自己用，或是供家亲眷属享受，罪很重，堕无间地狱。那么这个常住物就是前面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常住十方常住，那这个罪是太重了但是现在的道场实在讲，要找十方常住的道场也很少大部分子孙庙比较多。那么我们这个一般的寺院道场就是你偷了，跟谁结罪呢？跟住在这个寺院的人，现前住在这个寺院的人结罪因为他在管理的嘛，跟他结罪，他那个这个道场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现在你要找这个十方常住道场不好找，那十方常住道场就出家人，不管哪里的出家人，他都可以来享用，他都可以来挂单。只要他是如理如法的，你就不能拒绝。如果我们拒绝了，哎呀，那个我们认识的跟我修行法门不一样的，那我就不让他来住了那这个就不算是十方常住的道场。所以偷了有罪但是这个罪就不一样了。那十方常住，真正十方常住道场，那真的就是不得了但是偷盗总是有罪虽然不是常住十方，也要跟现前这些住在这里的管理的人申重或者平常来供养的这些居士示众来解罪所以这个偷盗总是不对的这个不管是哪个宗教、哪个国家，你有信佛没信佛，有没有宗教信仰，偷盗世间的法律也明文规定是犯法的。在《观佛三昧经》云盗常住物者，过杀84000父母之罪。《十轮经》云盗三宝物者，其罪甚重，千佛出世不通忏悔。华具菩萨说：“吾逆世众之罪，我亦能救；盗生物者，我不能救。”四重罪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盗生物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能救。这个是结罪。这里主要讲十方常住那这个罪太重了十方常住，你说这个十方三世所有出家人，那这个多少？所以这个盗十方常住物超过那个忤逆四众的罪业，可见的这个严重的程度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了。十方三世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债主若是居士道场弘护正法，其因果与寺院相同不可隐瞒常住随意。

取用啊，这是头道。那么这里呀 我们老上也提出啊，这个在道场打长途电话要长话短说，最好用传真，为常住节省就是培福，否则就是走运啊。这个啊，虽然现在这个啊不是属于十方常住的道场，但是啊总是有常住啊。一个道场啊都是大家呢居士啊供养的啊，那居士赚钱呢、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常住啊能够节省，尽量节省啊，不要浪费，浪费浪费信施啊，这个也罪很重啊。虽然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但是这个还是损自己福报啊，这个也不能不知道啊。那不要啊认为哎呀这个大家供养的，尽量去浪费啊，不是不管在哪方面呢、能省就省啊，能节省就是赔自己的福报习福啊，反过来就造罪业了。那福享尽，灾难就来。灾难是花报，果报在第一，我们怎能不警觉啊？这个一个人啊过去今生啊修的福有限啊，如果你过度的浪费，福报享尽，灾难就来。灾难啊是花报，果报在三途第一。人生苦短，数十寒暑，转瞬即逝啊，这个是人生啊的确苦短啊。人啊我们在世间啊不过数十寒暑，几十年了啊，这个时间呢、不长，很短暂。出家人要咬紧牙根，学习释迦牟尼佛，过最简单朴实的生活。除了弘法利身、利益大众，我们应当要做个人生活需求，要节省到最低限度。我们能这样做，必得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所作所为不如法，诸佛不会护念，妖魔鬼怪得其便。在你的周边，你常有病苦，常有殃罚啊，这个是我们出家人啊自己不能不警觉啊，自己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现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推荐这个海贤老和尚的光碟。那海贤老和尚的确是我们近代啊出家人一个楷模啊，一个榜样啊，能够依照海贤老和尚这个标准啊来向他学习，慢慢呐 我们就会如法了。那总之啊，海贤老和尚讲啊，那出家人啊不能贪图享受啊，任力啊减损自己的福报，是在讲啊损啊损福还是损自己的福报啊，不是损别人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啊，算减值贫耗，多逢有反啊。算就是福报了，你福报减损了，那灾难呢、就不断的出现了啊，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出家学佛在世间只有一个目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上求佛道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一生决定办得到。下化众生是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世间人贪名利，我们将名利舍得干干净净，我们身心清净得大自在，充满智慧，令世间人羡慕向往，才能收到真正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效果。世间不明事理的人啊，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大自然。我们学佛明理之人，懂得一正不二，我们起心动念，言理造作，即使如豪华微尘般微不足道的心念，都影响到净虚空遍法界。一念善影响虚空法界，一念恶亦影响虚空法界。灾难是大众共业所感，古人明白这个道理，遇到自然灾害都能认真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挽救厄运。现在人不懂啊，遇到灾难怨天尤人，又造新业啊，增加罪业。地藏博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作如是罪啊，这个是指前面地藏菩萨列举决定堕无间地狱的五类重罪。求暂停苦，一念不得啊，你想刹那极短时间暂停苦楚都不可得。地狱果报受满，尚有余报在恶鬼出生，得到人生相当不容易。啊，地狱是果报啊，你看恶鬼是剩余的果报，畜生也是剩余的果报，那再到人间来，人间还有余报啊。啊，比如说你造了杀生这条业，堕到地狱去，地狱罪受满了，到恶鬼道去受苦。啊，鬼啊叫刀土啊，就很恐惧的啊，就好像感觉啊时时刻刻人家拿刀要杀他。啊，在畜生道叫血徒啊，畜生啊还债啊。以前你杀他吃他，现在呢还给他了。那出生到报完到人间来，还有一报啊，这个一报就是多病短命啊，因为这个罪业啊造很快啊，很时间不长啊，啊后续受的那种苦楚痛苦，实在讲，这个。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大恩大德，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我们能避免就不必受那些苦报了。你说这个恩德啊，超过世间的父母啊，不晓得超过多少啊，无法去形容比喻了。那么三恶道时间啊都很长啊，地狱当然是最长的。以恶鬼道而言，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啊，鬼的寿命很长，最少是1000岁，最少。那你就这样去换算这个时间啊，人间一个月，鬼道它是一天。那畜生道有一些寿命很短，但是

畜生啊愚痴，执着他的身形，所以也很难脱离畜生道。佛在世时，其言精舍有一窝蚂蚁。佛说，这窝蚂蚁啊，七尊佛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不是说蚂蚁它寿命那么长，而是它执着蚂蚁这个身相是自己，不肯放下。啊，所以蚂蚁死了又在做蚂蚁，蚂蚁死了又做蚂蚁。那七尊佛过去这个时间多长？啊，我们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要等到啊567000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人间，示现成佛。啊，那就下一尊佛。啊，那我们就用567000万年，那乘以七，那大家想想这个时间多长？啊，你看那个蚂蚁啊，七尊佛都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所以生生世世做蚂蚁，不知道处理愚痴啊，执着那个身是他。由此可见啊，三恶道真可怕。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不知道恐怖可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实在是太恐怖了，那个可怕的这种情况啊，言语无法去形容。摩耶夫人崇伯地藏菩萨言：因何名为无间地狱？那摩耶夫人代替我们发问啊，为何名为无间地狱？为什么这个地狱啊，它的名称叫做无间地狱呢？请看经文。地藏伯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18所，次有500，名号个别，次有1000，名字一别。这是总说。地狱实在说之不尽。地狱六道中最苦的地方，所有地狱皆在大铁围山，围绕大千世界之大铁围山内。大地狱有18所，这个18所啊，就我们一般民间常讲的18地狱啊，18层地狱。那这个地藏经这里讲的啊，18所啊，18个处所，次有500，再其次有1000，啊，一切众生造作罪业有轻重不同，堕落地狱受苦也有轻重不同。啊，也这个堕落地狱受苦啊，有的受的罪苦比较重，有的受的罪苦比较轻，也不等啊，都不相同，不一样。佛经细说地狱有70多类，啊，地藏经只是略说，啊，70多类是归纳。种类之多无法计算，太多了。最苦的就是无间地狱。众生所造善恶皆有因果报应，善心善行感善果，恶心恶行感恶报。造作罪业必定有地狱，地狱是极苦之处，造很重的罪，堕地狱啊，是最苦的啊。但这个最苦啊，它还是有分轻重的 啊。这个无间地狱是最苦。那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地狱名号品啊，这地狱名号品讲的也是一个大列的。

举出来啊，其实啊说不完的啊。为什么呢？众生造的业啊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无量无边了。再看下面经文：无间狱子，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纯铁高一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狱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地狱狱城啊，周围有八万多里，高一万里。纯铁所铸成，满城都是火，火焰聚集，没有一处没有火的啊！这个大狱城中，大地的城当中啊，诸地狱啊互相连接啊，名号各个不同，独有一处狱所名为无间啊，有一个地方啊，叫无间地狱啊。地狱是造罪业众生业力所变现，若未造地狱之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啊。你地狱在眼前啊，你去看，你看不到啊。但是那个造罪业的人啊，他看到了啊。过去我们也制作过这个卡通片啊，这个《敏报记》济州小儿啊，这个公案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提醒啊啊，实在讲啊，也要去广传啊。这个济州小儿啊，小孩子他不懂去偷邻居的那个鸡蛋啊，常常啊。去偷啊啊，煮来吃啊！有一天啊，一大早清早啊，看到好像有两个是官府的人来叫门啊，他父亲啊一起来开门啊，叫他儿子，那以为是官府的人啊，要找他儿子去当公差啊。古时候啊，这官府的人就是调这个民间的人啊，去衙门呐、啊。当公差啊，我们现在讲做志工啊，做义工。那就叫他儿子起来啊，他父亲就叫他儿子啊，跟这两个衙门的官府的人走了啊。那走了到中午啊，吃饭还没回来啊。那一般呢、啊，当公差可能中午也要回来吃饭啊，都没回来。啊，后来问邻居了啊，那我的儿子跟两个官府的人去当公差去了，那怎么现在吃饭时间都过了，怎么还没回来？啊，问他们了有没有看到啊？这邻居啊，到那个田里面啊去工作啊，那中午又回家吃饭了。看到他这个儿子啊，在那个干旱的田里面啊，怎么转来转去，转来转跑，叫他他也不答应，就在那么一直跑。啊，后来就邻居就给他的父亲讲啊，就是说你的儿子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桑田呐、啊，我们叫他他也不答应，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跑来跑去的。他的父亲听到这样，就跑去田里面看，果然看到他儿子在那还是一直在跑，这个田啊四四方方的，那就在那边跑啊。他父亲去啊给他大喊一声啊，那么他才惊醒过来，晕倒了啊，晕倒。他父亲走过去一看啊，他那个脚啊都被烧到这个大腿，那个骨头都露出来了，都烧焦了，烧烂了。后来问他儿子，那你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田里面也没有火啊，
你怎么两只脚烧到见骨呢？啊，他说早上那两个官府的人啊，带到我到这个田间来啊，那这个田间忽然看到，哎，怎么有这么大的一座城啊？那这个田怎么会有城呢？啊，就问这个官府的人呐、啊，官府人叫他不要说话，跟他进去就是了。啊，结果他跟着进去，啊，那个城门就关起来。啊，那么一进去啊，他两个脚啊踩到那个地上啊都是火的灰啊，好像我们那个火啊，以前那个灰啊啊烧的。灰啊，很热，很烫的。他一踩到啊啊，被烧烫了、啊，痛，他就跑，想要赶快往回头跑啊，从东门进来啊，想要往东门呢跑出去城门外，城门关起来啊，城门关起来啊，就往南门跑，跑到快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再往西门跑。快到西门，门又关起来，再往东北门跑，快到了，北门又关起来，那就在那边四个城门在那转转转，转不出去，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啊，他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啊，就在那边转，那整个城都是那个地下都是那个火灰啊，很烫，就一直跑。啊，所以那个脚都被烧焦掉了，烧到见骨了。啊，后来他父亲讲，哪有什么城门？这里明明是商田啊！啊，那邻居啊，大家听到这个，哎，感到很奇怪啊，怎么不可思议？大家也跑来看啊，看看啊，大家脚踩一踩，没有啊，这里有什么火灰呢？一点也没有啊。都是田啊。啊，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啊，那就被这个唐朝这个唐林啊这个吏部尚书啊唐林啊他记录下来。啊，那这个世间一般人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的怎么会这样。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后面经文就讲到烧手地狱，烧脚地狱，而且他这个烧脚地狱不是大地狱，是小地狱啊。那么他就是犯那个偷人家那个鸡卵啊啊，这个现前啊，他就到地狱去受这个报了。那么为什么他看到他去受那个苦？那邻居啦，他父亲去，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他有造那个业，他那个自己业力现前的。那别人他没有造那个业，他去那边他看不到地狱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就知道啊这些地狱的景象啊，包括现在世界所有种种的六道十法界，通通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我们念这个小蒙山啊，这个第一首寄诵就是华严经讲的，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自己的心变现出来了啊。所以地狱是造罪业众生这个他的业力所变现啊，如果没有造地狱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啊。如果有甚深禅定，如婆罗门女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见到地狱的状况啊。所以我们前面也读到婆罗门女问了鬼王啊，我为什么能到地狱来呢？啊，鬼王告诉他呢。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威神就是你有禅定功夫，突破这个
时空的维持，你见到。

你有定功。第二个就是自己造罪业，他才会到地狱。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呢、啊，地狱他见不到。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不可有丝毫怀疑。这个我们套据这个西方宗教讲的，你信佛就得救了，不信佛啊，继续造罪业，那就年久了。再看下面经文，其域周匝万八千里，域墙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火刺下，下火刺上，铁蛇铁狗，吐火持足，欲墙之上，东西而走。无间地狱周围一万八千里，欲墙啊高一万里，全部是用铁所做啊，上面的火啊往下面烧啊，下面的火啊往上面烧。彻底完全的燃烧，烧得很热。铁蛇铁狗，这个蛇跟狗都是铁，那也会吐出那个火。在狱墙上面啊，东西来回奔走，快速啊追逐罪人。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床是受刑台了，受刑场所，它跟地狱一样大。受罪的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遍满地狱。所有一切刑罚，如刀山剑树油锅，同时受，没有间歇。即使千万人同在地狱里受罪，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充满地狱，同时受种种苦，因为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的。众业所感，祸报如是。地藏十轮经云，造五逆罪堕五无间地狱。五逆啊，一杀父，二杀母。父母对自己有大恩，不知报恩，反而杀害父母。这是犯了逆罪。三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得道之人，能教化一方，是众生之福田。若是杀害教化一方之善之事，等同杀阿罗汉。四破和合身，破坏僧团，破坏教学场所。五出佛身血，怀嗔恨心、嫉妒心，伤害佛身，佛不在世，恶意破坏佛菩萨形象，等同啊，佛在世出佛身血一样的罪，那这个叫忤逆罪，那忤逆罪就必堕无间地狱了。又诸罪人备受重苦，造作罪业之人在地狱啊，受种种苦。此事总说，那么下面列举，请看经文：千百夜叉，即以二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护铜爪，托业罪人。复有夜叉，执大铁戟，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护背，抛空欢接，或至床上。千百夜叉，夜叉是恶鬼，

凶恶的鬼。千百形容啊，数量是多。即以恶鬼，那比夜叉更凶恶的鬼，地狱里执行刑罚的夜叉恶鬼，不是人形，是恶兽的形状，非常恐怖。这些恶鬼狱卒牙齿像剑一样，眼睛像电光，用铜爪拖拉罪人。又有夜叉执大铁戟投掷到罪人身上，有的插中口鼻，有的插呢他中口鼻，有的插呢中腹背，在腹部背部抛到空中翻滚，再用铁叉接下来，有的放在热铁床上，罪人想躲避，四面上下一片火海，躲避不了。腹有铁鹰啖罪人目，腹有铁蛇绞罪人颈，百只节内吸下长钉，拔舌耕犁抽肠挫斩，羊铜灌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感如是。又有铁鹰吃罪人的眼睛，铁蛇绞罪人的脖子，四肢及全身关节都用长钉钉在这个热铁床上面，拔出罪人的舌头，用耕犁来犁，那这个罪业就是造口业了，恶口业。将这个肠肺等五脏抽出来，用刀砍断，以融化的热铜汁灌入罪人口中，唇舌肠胃焦烂，用热铁缠裹罪人身体，如此受刑而死，但地狱冷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日一夜千万亿遍，这是造作极重恶业所感得的报应，那不是说死一次就结束了，那这个没有那么好啊。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受罪死的又活过来，就要万死千生了，不断重复的受苦生死，每一种刑罚都表无量的苦受，各有业因，那说不出来的，但总不离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这个根本烦恼造作恶业它变现出来这些地狱的苦报。人在一生中受愚痴之害最严重。这个贪嗔痴这个痴是最麻烦的。愚痴是对于事理不明了，心行不正，凭着自己的邪知邪见毁谤道德，诱惑他人共同造恶业。自己造恶业，又误导别人跟他一起造罪业。尤其在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在这个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像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那你很难去遇到一个说正法的法师的，大多数都是遇到邪师，遇到邪师，你一生就被误导了。

0: 这些邪师是魔王的子孙，世尊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想破坏佛法，但是佛的智慧、道德、威神广大，魔王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破坏。可是他破坏佛法的意念并没有消失。他说：“我总有一天要破坏佛法。”佛说：“我的法是正法。” 不可能破坏。魔王说：“等到你法印衰微时，我让我的魔子魔孙出家，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释迦牟尼佛听了就流眼泪了，这就没办法了，那真的要被破坏了。好像狮子是百兽之王，但是狮子里面自己身上长了虫，自己咬自己，那这个就没办法了。
1: 动静一劫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即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即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凡复而来。造作第一罪业的人堕在地狱，尤其是无间地狱，时间之长以一劫来算。 求出离呀，遥遥无期。佛说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这个世界坏了，那地狱众生呢，就转到别的世界，到别的世界的无间地狱去那里受罪。别的世界也有成住坏空，别的世界坏了。 再转到其他世界的无间地狱，继续受罪。其他世界在坏的时候，再辗转互相寄生，等到我们这个世界又生成了，能救回到这个世界来受罪报。那读到这里，你看这个多麻烦了，这个时间太长了。 这个世界佛在经上讲我们这个地球，这个星球成住坏空一次，时间是一劫，一劫，所以这个受罪的时间太长了。 那成住坏空，它坏了，空了，它又会成，生成了，再来受。这里坏了，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坏了，再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再坏，一直辗转，等到这个世界又成了，又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受苦。无间罪报，其事如是。 那这个无间罪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又五事业感，故称无间。五无间地狱是指有五种极重业报，这五种苦报都没有间断。何等为五？一则日夜受罪，以致劫数；五时间觉，故称无间。
0: 是哪五种？一时无间，受刑罚的时间，它没有间断，就是没有暂停的。从入地狱那一天起，要经历一劫，才会从地狱出来。这个期间受罪罚的日月不间断，没有暂停。这是。 第一，五无间这是第一种，这个时间无间的，没有间断。二，行无间，身体充满地狱，地狱有多大，身形就有多大。这是讲空间了。一个人的身形遍满整个地狱。里面许许多多人，那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的身体

0: 跟地是一样大。啊，就像讲堂的灯光啊，每一盏灯每一盏灯光啊，都充满讲堂，它不相妨碍。三则醉气插棒，鹰蛇狼犬，对魔俱着，错浊或汤，铁王铁神，铁驴铁马，升格绕手，热铁交身，鸡吞铁丸，渴饮铁汁，重连净洁，素诺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那么这个第三种啊，受苦无间，醉气是刑具，铁叉、铁棒、铁鹰啄木、铁蛇绕身、铁狼吃身体的肉、铁狗啊咬心肺，对魔俱着，四种刑具并用，罪人几乎啊体无完肤。啊，挫折是用刀砍，啊，受寸寸切断之苦；破汤是下油锅，啊，一生中造作罪业。阿难也是寒藏的种子，到地狱全部现形。啊，在世时厨房中砍杀动物，到地狱向现前的时候啊，恶鬼也是一块一块的斩切罪人的身体，啊，被铁绳紧紧的绑着，挂上啊铁网而焚烧，啊，被铁驴扑杀，铁马踏死，啊，或以身革皮呀、啊、环绕笼罩其头，啊，用热铁汁啊浇他的身体，啊，这个罪人饥饿的时候啊，恶鬼强将热铁丸啊塞入口中，口渴的时候啊灌入热铁汁，连连如此，那由他是意啊，恕那由他是痛苦连绵不断啊，没有丝毫休息。此处只是略说几种，细说无尽。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133页，从第六行经文看起。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驱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这一段，沙门指一切修行人。佛教传入中国，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那么在古印度凡是宗教徒不管哪一个宗教，他出家修行都称为沙门。沙门是梵语的音译翻它的音。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勤习。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这个就是沙门。真正的沙门。出家修行人。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这个伪就是冒充的，身装作沙门。内心不是真的修行。目的是在欺骗众生。这个事情在现前社会上就太多了。那么穿着出家人的衣服这个都是欺骗众生。那有的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在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特别在办法会活动。有人他就穿着出家人的衣服甚至有的人穿百纳衣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的向人要钱。或者呢他说他没有钱坐车他没有钱吃饭等等的。这个我们一看也就知道是假装的那他不是出家人。可能他钱要到了之后转个弯他就换个衣服了。这个现在也相当多。那另外还有长期他都是穿出家人的衣服。但是不是真正在修行。也是为了钱。甚至为了名利。这个讲得太白就不好听了这个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了。所以这些方面现在社会上就太多了。这个也是给我们出家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所以回头还是反省自己那不要去管别人了。主要自己身为出家人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修行是不是真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那如果贪嗔痴不但没有熄灭还不断增长。那就不是真正沙门。

这样啊，接受啊，在家居士的供养，这个都有因果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啊，施主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心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实在讲啊，过去我们见到和尚常讲，各行各业的饭都好吃。就是在家人啊，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什么事业都比较好。出家人啊，现出家相啊，这碗饭不好吃啊。人家到佛门来供养出家人，他是为了众福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正修行，他种不到福，那种不到福，我们接受居士的供养，就变成欠他的债了，就将来要还债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啊。所以出家人这碗饭不好吃啊。那不懂的人啊，那甚至用这种出家人的形象去骗人。招摇撞骗，那这个罪就更重了。所以伪作沙门，心灰沙门，这个不是真的，目的都是欺骗众生。破用常住，你冒充出家人住到寺院了，那就破坏盗用常住之物了。这个寺院，这些物资啊，都是供养真正修行人的。如果我们自己不是真正修行，住在这个地方啊，也享用这个常住物，那就是盗用常住物了。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认真修学，果身往生极乐世界作佛，供养的人他就得大福报。那我们选择出家又不能认真修学，那就是选择阿鼻地狱。现在出家人只有两条路，你不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到阿鼻地狱去。欺诳白衣，欺骗在家人，希望在家人对他恭敬供养。实在讲，出家人自己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德行啊，接受居士的恭敬供养。所以在佛门五观堂啊，都要念这个十存五观啊。那么里面有一句啊，寸己德行，全缺供养。寸就是失寸，自己反省，自己德行不能接受供养，但是为了维持这个身体的生命，也不能不接受，所以要认真修行，常常提醒自己。违背戒律，违背佛的教戒，这个戒律啊，除了律仪戒啊，还有佛在经典上的教戒，也不能违背。违背了就是违背戒律了。种种造恶，由贪嗔痴慢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样的人堕无间地狱。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有众生偷窃藏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不予取就是别人没有答应你，这个寺院负责管的人他没有答应，
你自己就去取，就是偷盗，偷盗藏住物，或是自己用，或是供家亲眷属享受，罪很重，堕无间地狱。那么这个藏住物啊，就前面呢、啊，我们上一节课啊，跟大家学习到啊，这个藏住啊，十方藏住，那这个罪是太重了啊。但是现在的道场啊，实在讲，要找十方藏住的道场也很少啊，大部分呢、啊，子孙庙比较多。那么我们啊，这个一般的试验道场啊，就是你偷了，跟谁结罪呢？啊，跟住在这个试验的人现前呢、啊，住在这个试验的人结罪啊，因为他在管理的嘛，啊，跟他结罪啊，他那个这个道场啊，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现在你要找这个十方常住道场。不好找啊！那十方常住道场，就出家人，不管哪里的出家人，他都可以来享用，他都可以来挂单，只要他是如理如法的，你就不能拒绝。啊，如果我们拒绝了，哎呀，那个我们认识的啊，跟我修行法门不一样的，那我就不让他来住了啊。那这个就不算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所以偷了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就不一样了。那十方常住，真正十方常住道场，那真的就是不得了啊，但是偷盗总是有罪啊，虽然不是常住十方，也要跟现前这些住在这里的管理的人深重啊，啊，或者平常来供养啊的这些居士啊，示众来解罪啊，所以这个偷盗总是不对的啊！这个不管是哪个宗教、哪个国家，你有信佛没信佛，有没有宗教信仰，偷盗世间的法律也明文规定是犯法的在《观佛三昧经》云啊：“盗藏住物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之罪。”十轮经云：“盗三宝物者，其罪甚重，千佛出世不通忏悔。”华济菩萨说：“忤逆四众之罪，我亦能救；盗生物者，我不能救。”四众罪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盗生物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能救，这个是结罪。这里主要讲十方常住啊，那这个罪太重了。十方常住，你说这个十方三世所有出家人，那这个多少啊？所以这个到十方常住物，超过那个忤逆四众的罪业，可见的这个严重的程度啊，跟十方三世一切出家人结罪了。十方三世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债主啊。若是居士道场弘护正法，其因果与试验相同啊，不可隐瞒常住，随意取用啊，就是偷盗。那么这里呀、我们老和尚也提出啊，这个在道场打长途电话要长话短说，最好用传真，为常住节省就是赔福，否则就是造业。啊，这个啊，虽然现在这个啊不是属于十方常住的道场，但是啊，
总是有常住。一个道场啊，都是大家呢，居士啊，供养的。那居士赚钱呢、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常住啊，能够节省，尽量节省，不要浪费，浪费信施啊，这个也罪很重啊。虽然不是十方常住的道场啊，但是这个还是损自己福报，这个也不能不知道啊。那不要啊，认为哎呀，这个大家供养的，我们尽量去浪费。不管在哪方面呢、能省就省啊，能节省就是赔自己的福报，惜福啊，反过来就造罪业了。那福享尽，灾难就来。灾难是花报，果报在第一，我们怎能不警觉？这个。一个人过去今生修的福有限如果你过度的浪费，福报享尽，灾难就来。灾难是花报，果报在三途第一。人生苦短，数十寒暑，转瞬即逝这个是人生的确苦短了。人我们在世间不过数十寒暑，几十年了。这个时间不长，很短暂。出家人要咬紧牙根，学习释迦牟尼佛，过最简单朴实的生活。除了弘法利身、利益大众，我们应当要做。个人生活需求要节省到最低限度，我们能这样做，必得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所作所为不如法，诸佛不会护念，妖魔鬼怪得其便。在你的周边，你常有病苦，常有殃罚。这个是我们出家人自己不能不警觉自己不能不知道的。那么现前我们净老和尚这个推荐这个海贤老上的光碟。那海贤老上的确是我们近代出家人一个楷模一个榜样。能够依照海贤老和尚这个标准来向他学习，慢慢我们就会如法了。那总之海贤老和尚讲那出家人不能贪图享受任利减损自己的福报，是在讲损福还是损自己的福报不是损别人的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算减值贫耗，多逢有反算就是福报了，你福报减损了，那灾难就不断的出现了。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出家学佛在世间只有一个目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一生决定办得到。下化众生是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世间人贪名利，我们将名利舍得干干净净，我们身心清净得大自在，充满智慧，令世间人羡慕向往，

才能收到真正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效果。世间不明事理的人啊，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大自然。我们学佛明理之人，懂得一正不二，我们起心动念，言理照做，即使如豪华微尘般微不足道的心念，都影响到净虚空遍法界。一念善影响虚空法界，一念恶亦影响虚空法界。灾难是大众共业所感，古人明白这个道理，遇到自然灾害都能认真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挽救恶运。现在人不懂啊，遇到灾难怨天尤人，又造新业啊，增加罪业。地藏博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作如是罪啊，这个是指前面地藏菩萨列举决定堕无间地狱的五类重罪，求暂停苦，一念不得啊！你想刹那极短时间暂停苦楚都不可得。地狱果报受满，尚有余报在恶鬼出生，得到人生相当不容易。啊，地狱是果报啊，你看恶鬼是剩余的果报，畜生也是剩余的果报，那再到人间来，人间还有余报啊。啊，比如说你造了杀生这条业，啊，堕到地狱去，地狱罪受满了，到恶鬼道去受苦。啊，鬼啊叫刀土啊，就很恐惧的啊，就好像感觉啊时时刻刻人家拿刀要杀他啊。在畜生道叫血徒啊，畜生啊还债啊，啊以前你杀他吃他，现在呢还给他了。那畜生道报完到人间来还有一报啊，这个一报就是多病短命啊，因为这个罪业啊造很快啊，很时间不长啊后续受的那种苦楚痛苦，实在讲这个时间太长了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大恩大德，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能避免就不必受那些苦报了。你说这个恩德超过世间的父母呢，不晓得超过多少啊，无法去形容比喻了。那么三恶道时间啊都很长啊，地狱当然是最长的。以恶鬼道而言，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啊，鬼的寿命很长，最少是1000岁，最少。那你就这样去换算这个时间啊，人间一个月，鬼道它是一天。那畜生道有一些寿命很短，但是畜生呢，愚痴执着他的身形，所以也很难脱离畜生道。佛在世时，奇岩精舍有一窝蚂蚁。佛说：“这窝蚂蚁啊，七尊佛过去了，他还在当蚂蚁啊。不是说蚂蚁它寿命那么长，而是它执着蚂蚁这个身相是自己，不肯放下。”

啊，所以蚂蚁死了又在做蚂蚁，蚂蚁死了又要做蚂蚁。那七尊佛过去这个时间多长？啊，我们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12000年过去了，要等到啊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人间，示现成佛。啊，那就下一尊佛。那我们就用56亿7000万年，那乘以七，那大家想想，这个时间多长？啊，你看呐，那个蚂蚁啊，七尊佛都过去了，它还在当蚂蚁。啊，所以生生世世做蚂蚁，不知道处理，依痴啊，执着那个身是他。由此可见呐，三恶道真可怕。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不知道恐怖可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实在是太恐怖了啊！这个可怕的这种情况啊，言语无法去形容。摩耶夫人从钵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那摩耶夫人代替我们发问为何名为无间地狱？为什么这个地狱啊，它的名称叫做无间地狱呢？请看经文：地藏博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体为山之内，其大地狱有18所，次有500，名号个别。次有千百，名字一别，这是总说啊。地狱实在说之不尽，地狱六道中最苦的地方，所有地狱皆在大体为山，围绕大千世界之大体为山内。大地狱有18所啊，这个18所啊，就我们一般呢、啊，民间常讲的18地狱啊，18层地狱。那这个《地藏经》这里讲的啊，18所啊，18个处所，次有500，再其次有1000百啊，一切众生造作罪业有轻重不同。堕落地狱受苦也有轻重不同啊，也这个堕落地狱受苦啊，有的受的罪苦比较重，有的受的罪苦比较轻，也不等啊，都不相同，不一样。佛经细说地狱有70多类啊，《地藏经》只是略说。啊，70多类是归纳，种类之多无法计算，太多了。最苦的就是无间地狱，众生所造善恶皆有因果报应，善心善行感善果，恶心恶行感恶报，啊，造作罪业必定有地狱。地狱是极苦之处，啊，造很重的罪，堕地狱，啊，是最苦的，啊，但这个最苦啊，它还是有分轻重的，啊，这个无间地狱是最苦，那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地狱名号品，啊，这地狱名号品讲的也是一个大略的举出来，啊，其实啊，说不完的。啊，为什么呢？众生造的业啊，无量无边，那地狱就无量无边了。再看下面经文：无间狱子，其狱呈周匝8万余里，其呈纯铁高1万里，呈上火炬，少有
控制。

却其玉城中珠玉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玉，名曰无间。地狱玉城啊，周围有八万多里，高一万里，纯铁所铸成，满城都是火，火焰聚集，没有一处没有火的。这个大狱城中，大地狱的城当中啊，诸地狱啊互相连接，啊，名号各个不同，独有一处寓所名为无间，啊，有一个地方啊叫无间地狱啊。地狱是造罪业众生业力所变现，若未造地狱之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啊，你地狱在眼前啊，你去看，你看不到啊。但是那个造罪业的人啊，他看到了。啊，过去我们也制作过这个卡通片啊，这个《冥报记》《济州小儿》啊，这个公案啊。也很值得我们去提醒啊！啊，实在讲啊，也要去广传啊。这个济州小儿啊，小孩子他不懂，去偷邻居的那个鸡蛋啊，常常啊去偷啊啊煮来吃啊。有一天呢、啊，一大早清早啊，看到好像有两个是官府的人来叫门。啊，他父亲呢、啊、一起来开门，叫他儿子，那以为是官府的人呢、啊，要找他儿子去当公差啊。古时候啊，这官府的人就是调这个民间的人啊，去衙门呐、啊，啊，当公差啊。我们现在讲做志工啊，做义工，那就叫他儿子起来啊，他父亲就叫他儿子。跟这两个衙门的官府的人走了啊，那走了到中午啊，吃饭还没有回来啊。那一般呢、啊，当公差可能中午也要回来吃饭啊，都没回来啊。后来问邻居了啊，那我的儿子跟两个官府的人去当公差去了，那怎么现在吃饭时间？都过了，怎么还没回来？啊，问他们呢，有没有看到啊？这邻居啊，到那个田里面啊，去工作啊，那中午又回家吃饭了。看到他这个儿子啊，在那个干旱的田里面呢、啊，怎么转来转去，转来转跑、啊，叫他他也不答应，就在那么一直跑。啊，后来就邻居就给他的父亲讲啊，就是说你的儿子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桑田呐、啊，我们叫他他也不答应，他就一个人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啊，他的父亲听到这样就跑去田里面看，果然看到他儿子在那边还是一直在跑，啊，这个田啊四四方方的，那就在那边跑。啊，他父亲去啊，给他大喊一声啊，那么他才惊醒过来，晕倒了。啊，晕倒。他父亲走过去一看啊，他那个脚啊，都被烧到这个大腿，那个骨头都露出来了，都烧焦了，烧烂了。后来问他儿子，那你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田里面也没有火啊。你怎么两只脚烧到见骨呢？啊，他说早上那两个官府的人啊，带着我到这个田间来啊，那这个田间忽然看到，哎，怎么有这么大的一座城啊？那这个田怎么会有城呢？啊，就问这个官府的人呐、啊，官府人叫他不要说话，跟他进去就是了。啊，结果他

跟着进去，那个城门就关起来。那么一进去啊，他两个脚啊踩到那个地上啊都是火的灰啊，好像我们那个火啊，以前那个灰啊啊烧的灰啊很热很烫的。他一踩到啊啊被烧烫了、啊、痛，他就跑，想要赶快往回头跑。啊，从东门进来啊，想要往东门呢跑出去城门外，城门关起来，啊，城门关起来啊，就往南门跑，跑到快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再往西门跑，快到西门，门又关起来，再往东北门跑，快到了北门又关起来，那就在那边四个城门在那转转转，转不出去。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啊，他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啊，就在那边转。那整个城都是那个地下都是那个火灰啊，很烫，就一直跑。啊，所以那个脚都被烧焦掉了，烧到腱骨了。啊，后来他父亲讲，哪有什么城门？这里明明是商田啊！啊，那邻居啊，大家听到这个，哎，感觉很奇怪啊，怎么不可思议？大家也跑来看啊，看看啊，大家脚踩一踩，没有啊，这里有什么火灰呢？一点也没有啊，都是田啊！啊，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啊。那就被这个唐朝这个唐林啊，啊，这个吏部尚书啊，唐林啊，他记录下来。啊，那这个世间一般人他也不知道，也莫名其妙的怎么会这样。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后面经文就讲到，烧手地狱，烧脚地狱，而且他这个烧脚地狱不是大地狱，是小地狱。啊，那么他就是犯那个偷人家那个鸡卵啊，啊，这个现前呢、啊，他就到地狱去受这个报了。那么为什么他看到他去受那个苦，那邻居啦，他父亲去，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他有造那个业，他那个自己业力现前的。那别人他没有造那个业，他去那边他看不到地狱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就知道啊这些地狱的景象啊，包括现在世界所有种种的六道十法界，通通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我们念这个小蒙山啊，这个第一首偈颂。就是华严经讲的，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都自己的心变现出来了。啊，所以地狱是造罪业众生这个他的业力所变现。啊，如果没有造地狱业，纵然地狱在眼前也看不到。如果有甚深禅定，如婆罗门女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见到地狱的状况。所以我们前面也读到婆罗门女问了鬼王，我为什么能到地狱来呢？鬼王告诉他呢，一个是威神，一个是业力。威神就是你有禅定空悟，突破这个时空的维持，你见到你有定功。第二个就是自己造罪业，他才会到地狱。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呢、啊，地狱他见不到。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不可有丝毫怀疑啊。这个我们套用。据这个西方宗教讲的，
你信佛就得救了，不信佛啊，继续造罪业，那就年久了。再看下面经文，其欲周匝万八千里，欲墙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火刺下，下火刺上，铁蛇铁狗，吐火持足，欲墙之上，东西而走。无间地狱周围一万八千里，欲墙啊高一万里，全部是用铁所做。上面的火啊往下面烧，下面的火啊往上面烧，彻底完全的燃烧，烧得很热。铁蛇铁狗，这个蛇跟狗都是铁，那也会吐出那个火。在狱墙上面啊，东西来回奔走，快速啊追逐罪人。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自见身满床上。床是受刑台了，受刑场所，它跟地狱一样大。受罪的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遍满地狱，所有一切刑罚如刀山剑树油锅同时受，没有间歇。即使千万人同在地狱里受罪，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充满地狱，同时受种种苦，因为都是他自己业力变现的。众业所感，祸报如此啊！《地藏十轮经》云：“造五逆罪堕五无间地狱。”五逆啊，一杀父，二杀母。父母对自己有大恩，不知报恩，反而杀害父母。这是犯了逆罪。三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得道之人。能教化一方，是众生之福田。若是杀害教化一方之善之事，等同杀阿罗汉。四破和合身，破坏身团，破坏教学场所。五出佛身血，怀嗔恨心、嫉妒心，伤害佛身，佛不在世，恶意破坏佛菩萨形象，等同啊佛在世出佛身血一样的罪啊，那这个叫忤逆罪，那忤逆罪就必堕无间地狱了。又诸罪人备受重苦，造作罪业之人在地狱啊受种种苦。此事总说，那么下面列举，请看经文：千百夜叉，即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护铜爪，托业罪人，复有夜叉，执大铁戟，重罪人身，或重口鼻，或重护背，抛空欢接。或至床上，千百夜叉啊，夜叉是恶鬼，凶恶的鬼。千百形容啊，数量之多。即以恶鬼，那比夜叉更凶恶的鬼，地狱里执行刑罚的夜叉恶鬼，不是人形。是恶兽的形状，非常恐怖。这些恶鬼狱卒

像箭一样。眼睛像电光，用铜爪拖拉罪人。又有夜叉执大铁戟，投掷到罪人身上。

有的放在热铁床上，罪人想躲避，四面上下一片火海，躲避不了。腹有铁鹰啖罪人目，腹有铁蛇绞罪人颈，百只节内吸下长钉，拔舌耕犁抽肠错斩，羊铜灌口热铁缠身，万死千生夜感如是。又有铁鹰啊吃罪人的眼睛，铁蛇绞罪人的脖子，四肢及全身关节都用长钉钉在这个热铁床上面，拔出罪人的舌头，用耕犁来犁，那这个罪业啊就是造口业了，恶口业。将这个肠肺等五脏抽出来，用刀砍断，以融化的热铜汁灌入罪人口中，唇舌肠胃焦烂，用热铁缠裹罪人身体，如此受刑而死。但地狱冷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这样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日一夜啊，千万亿遍。这是造作极重恶业所感得的报应。那不是说死一次就结束了。那这个没有那么好啊。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受罪死的又活过来，就要万死千生了，不断重复的受苦生死。每一种刑罚都表无量的苦受，各有业因，那说不出来的，但总不离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这个根本烦恼造作恶业啊，它变现出来这些地狱的苦报。人在一生中受愚痴之害最严重。这个贪嗔痴啊，这个痴是最麻烦的。愚痴是对于事理不明了，心行不正，凭着自己的邪知邪见毁谤道德，诱惑他人，共同造恶业。自己造恶业，又误导别人跟他一起造罪业。尤其在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在这个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像印度那条恒河的沙那么多，那你很难去遇到一个说正法的法师的，大多数都是遇到邪师，遇到邪师，你一生就被误导了。这些邪师是魔王的子孙。世尊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想破坏佛法，但是佛的智慧道德威神广大，魔王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破坏。可是他破坏佛法的意念，并没有消失。他说我总有一天要破坏佛法。佛说我的法是正法，不可能破坏。魔王说等到你法印衰微时，我让我的魔子魔孙出家，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释迦牟尼佛听了就流眼泪了，这就没办法了，那真的要被破坏了。好像狮子是百兽之王，但是狮子里面自己身上长了虫，自己咬自己，那这个就没办法。动静一节求出无期，此界坏时既生。

0: 他借，他借次坏转记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借成后还复而来呀、啊！啊，造作第一罪业的人堕在地狱，尤其是无间地狱，时间之长啊，以一劫来算，求出离啊，遥遥无期。佛说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这个世界坏了，那地狱众生呢，就转到别的世界，到别的世界的无间地狱啊，去那里受罪。啊，别的世界也有成住坏空，啊，别的世界坏了，再转到其他世界的无间地狱继续受罪。其他世界再坏的时候，啊，再辗转互相寄生。等到我们这个世界又生成了，啊，能救回到这个世界来受罪报。啊，那读到这里啊，你看这个多麻烦了 啊， 啊！那这个时间太长了，啊，这个世界啊，佛在经上讲啊，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星球啊，成住坏空一次，时间是一劫啊，一劫。所以这个受罪的时间啊太长了。啊，那成住坏空它坏了空了，它又会成，又会生成。啊，生成了再来受。啊，这里坏了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坏了再到其他世界。其他世界再坏啊，一直辗转。啊，到等到这个世界又成了，又再回到这个世界来受。无间罪报其事如是啊，那这个无间罪报啊，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又五世业感故称无间啊，五无间地狱是指有五种极重业报，这五种苦报都没有间断。何等为五？一则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时间绝，故称无间。啊，是哪五种啊？一时无间，受刑罚的时间呢，啊，它没有间断，啊，就是没有暂停的。从入地狱那一天起，要经历一劫啊，才会从地狱，啊，出来。这个期间受罪罚的日月不间断。啊，没有暂停啊，这是第一五无间呐，啊，这是第一种啊，第一个时间呐，啊，无间的，没有间断。二行无间，身体充满地狱，地狱有多大，身形就有多大啊，这是讲空间呐，啊，一个人的身形啊，遍满整个地狱啊，地狱里面许许多多人，那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的身体啊，跟地狱是一样大，啊，就像讲堂的灯光啊，每一盏灯光啊，都充满讲堂，啊，它不相妨碍。三则醉气插棒，鹰蛇狼犬，对魔俱着，错浊或汤。铁王、铁神、铁驴、铁马，身格绕手，热铁交身，鸡吞铁丸，渴饮铁汁，重连净洁，素诺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那么这个第三种啊，受苦无间，罪气是刑具，铁叉、铁棒、铁鹰啄木，铁石绕身，铁狼吃身体的肉，铁狗啊咬心肺，啊，对魔俱着，四种刑具并用， 罪人几乎啊体无完肤啊，挫折是用刀砍啊，受寸寸切断之苦。破汤是下油锅啊，一生中造作罪业。阿兰也是寒藏的种子，到地狱全部现形啊，在世时厨房中砍杀动物，到地狱向现前的时候啊，恶鬼也是一块一块的斩切罪人的身体啊，被铁绳紧紧的绑着，挂上啊铁网而焚烧啊，被铁驴扑杀，铁马踏死啊，或以生革皮啊烦绕笼罩其头啊，用热铁汁啊浇他的身体啊，这个罪人饥饿的时候啊，恶鬼强将热铁丸啊塞入口中，口渴的时候啊灌入热铁汁，连连如此，那由他是义啊，恕那由他是痛苦连绵不断啊，没有丝毫休息。此处只是略说几种，细说无尽。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05。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贵，不患人不

0: 敬畏，犯于骄淫，不闻其过，不知驾色之艰难耳。至于圣者，乃不知名六处，可不免哉。这一条出自于卷29《晋书》上。天子之子，就是皇帝的太子，将来要继承王位的太子，不患不富贵，不要担忧啊，没有富贵，不患人不敬畏，那也不必担忧啊，别人对他不敬畏。太子啊，将来要继承王位的，富贵，大家对他的敬畏，这个都不用担心了。犯于骄淫，不闻其过。要担忧的是过于啊骄奢。太子啊，生长在王宫，一生出来就享受荣华富贵了，这个就很容易啊有这种骄傲奢侈，过这样的生活，而听不到啊自己的过失，因为也没有人啊会去讲他的过失，也不知道啊农耕劳动的艰辛，不知稼穑之艰难。这个稼穑啊就是耕种啊收获，一般呢、啊、泛指农业劳动，不知道啊农民呢、啊、他们的辛苦啊，因为这王公啊他不知道啊民间疾苦，很容易啊引起骄傲自满，不知道民间疾苦。那更过分的呢，甚至于啊连六畜的名字都不知道了，这个就是不学习，太过分太离谱了。那么只知道啊享受啊骄奢淫逸啊，如果是这样啊可不免灾啊，这样啊还不应该勉励上进吗？所以这个培养太子啊不容易啊，如果从小没有培养好啊，将来继承王位啊，这个国家可能就毁在他手上了。所以这条啊非常重要，特别啊要继承啊领导的儿子，这个儿子啊从小就教育好，还要教好，如果没有教好啊将来就很麻烦了，国家就会毁在他手上，这个不能不间接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06。孟子曰：礼楼子之名，公叔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0: 之旷之冲，不以六力，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治行。这一条出自于卷37《孟子》。李楼子是传说中的势力啊特别强的人。公叔子，春秋时期鲁国巧将公叔班，或称为鲁班。规矩啊，就是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师旷啊，是春秋晋国的乐师，善于辨音，辨别声音。冲，听觉灵敏。这个六律啊，相传是皇帝的时候啊，凌轮角逐为管，以这个管的长短啊，来分别声音的高低清浊。乐器的音调皆以此为准，以这个为标准。乐律有12，阴阳啊各6，阳为律，阴为履。六律即黄钟、太簇、姑徙、耒耒、夷则、无色。孟子说，就算有李楼子、李楼先生这么好的视力，他的眼睛啊能透视啊，眼力太好了，有公叔子，就是公叔先生高超的手艺，这个做木匠的啊都拜这个鲁班啊。以前我父亲做木匠啊，他都拜个牌位鲁班公，就是他的手艺啊非常高。但是啊，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再高的手艺也不能精确的画出方形圆形。就算有师旷的辨音听力啊，如果不按照这个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尧舜的道德修养，如果不实行仁慈的政治措施，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说，只有善心还不足以从事政治，只有好的政治制度，他也不能自己去实行，总是啊，要有人去实行。这一条啊，也就是说，平常我们讲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什么事情都是要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规矩，这样啊才能成就这个方圆。它的方啊是方，圆啊圆形的，你要圆的还是方的，都必须要有一个规矩标准才能做得成。如果没有规矩啊，我们看这个木匠啊，如果没有那个墨斗啊，用线啊来拉直，那么他那个锯的木材啊就会歪掉了啊，就不直了，就锯得歪歪曲曲的了啊。所以什么事都需要一个规矩。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07。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胜所与也。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则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文王曰，胜则此六则，奈何？太公曰，护之而观其无患，贵之而观其无骄，护之而观其无专，使之而观其无隐，为之而观其无恐，视之而观其无穷。护之而不患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护之而不专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为之而不恐者勇也，视之而不穷者谋也。人君慎此六则，以为君用。君无以三宝戒人，以三宝戒人，则君将失其威。大农、大公、大商，谓之三宝。六守长则国昌，三宝完则国安。这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周文王问姜太公，治理国家和人民的君主都想长久保住天下，却为何会失去呢？这是每一个朝代国家的领导人都是想啊，能够长久保住他的天下，但是到最后为什么还是会失去天下呢？文王啊问姜太公，太公说，那是因为不能谨慎选择适当的人才。那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了，这个任用人才啊，没有谨慎去选择，用错人了，这样啊就会失去天下了。凡为人君者，必须注意六守以选拔人才，并谋划三宝以经营事业。所谓六守，一是仁，二是义，三是忠，四是信，五是勇，六是谋，这就称为六守。文王又问，如何慎重选择符合六种德行的人呢？要怎么知道他有这些德行呢？太公说，给他财富，观察他是否不触犯礼法；给他高贵的地位，观察他是否不骄傲自大。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官气啦，官僚，观察他是不是会这样骄傲自大；授予他重任，观察他是否不独裁专权，不会一意孤行；使他处理事务，观察他是否不隐瞒实情，都会向上实际汇报；让他身处为难啊，观察他是否能临危不惧；让他处理事变，观察他是否能应变无穷；护义而不触犯礼法，是心中存有天理之功，这就是仁了。 高贵而不骄傲自大，是心中存有义理之名，这就是义。授予职权而不独裁专政，是心中存有忠诚之操，这就是忠。处理事务而不隐瞒实情，是心中存有诚信之行，这就是信。身处危难而能不恐惧，处变不惊啊，危难而能够不恐惧，这个就是心有定，心中啊有勇往不屈之意，这就是勇。处理事变而能应对不穷，是心中具有机智之略，这就是谋，就是他能够圆融变通啊，这是谋。人君应该慎重选拔具有这六项德行的人，这样的人呢、加以重用。君主不可以将处理三宝之权力给予他人，给予他人君主将丧失权威。三宝就是大农农业、大工工业、大商商业，这三种经济组织，君主领导人要能够掌控，不能交给别人。具有六手之贤才众多，则国家昌盛。三宝之经济制度完备，国家就能安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次第五单元进胜四见解308。景公问晏子曰：邻国利民所患何也？对曰：所患则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异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无忠而不信，无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无欲，而百姓无恐也。这一条出自于谏33，晏子。这个邻国就是治理国事，利民就是管理人民百姓。景公问晏子说，执掌国政管理人民应该忧虑的是什么？晏子回答说，应该忧虑的事有三件：忠臣爱国的臣子不被信任，这是忧虑之一；受信任的臣子不忠臣，这是忧虑之二；国君与臣子不同心，这是忧虑之三。所以贤明的国君身居高位，没有忠臣不受信任，也没有受信任却不忠心的

0: 现象。因此，君臣同一条心，百姓也就没有怨言了。这一条啊，就是君臣呢、要同心呢、要彼此啊互相信任。这样啊，那人民百姓就有信心了，对国家呢没有怨言啊。如果君臣不同心，这个忠臣不信，信臣不忠啊，这个做臣子的不忠。国君对忠臣不信，君臣啊不同心，那这个国家呢，人民就会怨言四起了。所以这个要君臣同一个心，上下一心，国家呢就安定了，能治理得好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四境界309。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沉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公事一患也。边国自境，士林莫救，二患也。先进民力无用之功，赏识无能之人，三患也。士则驰入，游则忧交。君修法讨臣，臣色而不敢服，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所备，五患也。所信则不忠，所忠则不信，六患也。序种俗术不足以识之，大臣不足以视之，赏识不能喜，诸华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这一条出自于卷34《墨子》。城郭就是城墙，城指内城的墙，郭是外城的墙，沟池啊就是护城河，忧交就是喜欢啊私交啦，爱私交啊，这个结私党私交。色是恐惧，服是违背违逆的意思。俗术啊就是五谷杂粮，豆类谷类换指粮食。墨子说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患是什么呢？内外城池都不能有效防御，却修建工事不顾外面，外面啊这个防御工事做得不好，没有能够做到啊有效的防御，却是啊不断的盖宫殿啊，这是第一种祸患。敌兵压境，敌兵来侵犯

0: 四面邻国不愿救援，这个是外交做得不好，其他国家呢不能来支援，那就危险，这是第二种破坏，把民力民间力量啊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赏识没有才能的人，这个是第三种祸患。做官的人只求保住自己的俸禄，保住自己的官位。游学的士人啊，只顾结交朋党。国君修订法律来惩治臣子，臣子畏惧而不敢直言劝谏。国君有错，这个臣子不敢提出来，那这是第四种祸患。国君自以为圣明睿智而不过问政事，自以为国家安稳强盛而不做防御准备，这是第五种祸患。国君信任的人不忠诚，忠于国君的人却不被信任，这是第六种祸患。储藏和种植的粮食不足以养活人民，就是存粮不足啊。大臣啊，不足以承担事务，赏赐不能使人高兴，诛罚呢，不能使人畏惧，罚他不怕，赏他不高兴，那定这些法律啊，就没有作用了啊，这是第七种祸患了。人民吃不饱，这个赏罚呢也不起作用啊，这是第七种祸患。那么以上啊，这七种祸患，治国出现这七种祸患啊，必定亡国。守护城池，我们现在讲啊，国防啊，守护城池啊，如果出现这七种祸患，敌军一到，必定啊沦陷。这七种祸患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必定遭殃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10。时过一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二曰勿小利则大利之残也，三曰行辟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志也。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五曰贪避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六曰耽于礼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七曰离内远游，忽于见事，则为身之道也。八曰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义，则灭高明，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事诸侯，则消国之患也。

十曰国小无礼，不用见臣，则绝世之事也。这一条出自于见世时韩子。十过就是十种过错。一是奉行对私人的小忠，那就会损害大忠；二是只顾小利，那就

0: 三是行为怪癖，又自以为是，行为啊不正常，自己又认为是对的，对待诸侯无礼，那就会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四是不自立于国事，而沉迷在声乐中，一天到晚啊不理国政，沉迷在这个音乐声中，那就会让自己陷入穷途末路。五是贪婪固执，又追求私利，那是亡国上升的祸根。六是沉迷于女色歌舞，不顾国家的政事，就会遭受亡国的灾祸。七是离开朝廷到远方遨游，忽略建立大臣的劝言，那是危害自身的做法。八是有过错而不肯听忠臣的劝谏，却一意孤行，那就是自毁名誉、受人讥笑的开始。九是不考量国内的力量，而依赖国外的诸侯，那就有国土被分割的忧患。十是国家弱小而不讲礼义，又不任用直言的谏臣，那是断绝后世的趋势。以上这是十种过错。当一个国君领导人要避免这十种过错，才能保住自己的国家社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戒311。亡国之主必骄，必自治，必轻物。这条出自于卷39《吕氏春秋》。物就是人，众人的意思。轻物这个物字，就是众人，是人。亡国的君主，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必定是自大、骄傲、怠慢贤士，对这个贤能之士啊，他怠慢了。他不重视，必自治，就是必定啊，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总是认为啊，自己想的做的都是对的，自己比别人聪明，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必定是轻视一切人，所有人都没看在眼里，所以才会招来啊亡国的祸患了。那么一个国家是如此，每一个团体也是如此。大一个国，小一个家，同样一个道理。所以一家之主，一国之主，不能自大了，骄傲了，不能自以为很聪明，就藐视一切，自己啊，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所有人都没看在眼里，那这样啊，就会招来祸患。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

0: 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12。故礼繁则不庄，乐重则无功，令苛则不听，进多则不省。这条出自于卷39《吕氏春秋》。这条主要说，礼节如果定得太过繁琐，就会不庄重，太多了，记也记不住，就无法去一做到，就会显得不庄重了，太过多，太繁了。这个就不行，所以礼要恰到好处，不要太过或者不及了，所以礼要节制，就是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到，这是礼节的这个原则。事业呢，繁重则绩效不彰，就是很繁多很重，这个事业呢太多了，绩效也就不会很理想了。比如说你做一个行业跟做10个行业，只有做一个行业，这个跟我们修学法门一样，一门深入专精，在这个行业里面必定有很好的成就了。如果太多了，力量时间都分散掉了，每个行业效果也都不会很好了，一般平平的，所以绩效就不彰了。事业繁多太重，这个效果不彰显，事业做得也不怎么样了所以这个业要专攻，事业也要专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政令太苛刻，则人民就不听从。政令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太苛刻。这个谚语讲苛政猛于虎太过分了，太苛刻了，那人民就不听从了，人民就无法接受了，所以这个政令不能太苛刻。禁令过多就无法执行，这个禁令太多了，实在讲有时候记也记不住，往往也就犯规了，那实际上就无法彻底去执行。所以禁令也不能太多，也要适可而止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13。鸟穷则啄，兽穷则绝，人穷则诈，马穷则易，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为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这个穷啊，是困窘、窘急的意思。啄是鸟啊，去啄食。这个绝啊，就是鸟兽用它的爪牙呢抓取，易是逃跑。这条主要说明一个道理，就是鸟啊被逼到困境，它走投无路了，被逼到困境，就会用嘴啊啄舵，这个用它的嘴巴呢来攻击了，来啄舵。兽呢被逼到困境，就会用爪夺取，这是一只野兽啊被逼到困境了，会用它的爪去夺取。人呢被逼到困境啊，就会出现了欺诈行为，这个是我们俗话常讲，人被逼到啊走投无路，他就会出现了欺诈这些行为出来。马呢被逼到困境就会逃奔，他就会逃跑奔跑。马穷则易，易就是奔跑，被逼到困境啊他就狂奔了，逃奔了。从古至今，这是孔子家语讲啊，从古代到现代，没有逼迫臣民走投无路，就是说你逼迫下面这个臣属人民啊已经走投无路了，而君王啊自己却能没有危险的，那肯定他就危险了。这个人民啊已经被逼到啊无路可走了，那这个最高的领导人啊他不可能没有危险，肯定啊危及到他自身了。所以这一条主要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道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五单元敬慎四见解314。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动，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一条出自于卷九《论语》。得就是贪的意思，贪得的意思。孔子说，君子有三件应该警惕戒备的事。少年的时候，就是11岁到20岁这个年纪啊，是属于少年。那么这个少年时期啊，十几岁还没有成年呢，血气尚未稳定，就是身体啊，这个血气啊还没有稳定，还没有成熟啊。一般呢、啊，男子是20成年，女子16成年，就是还没有达到成年呢、啊，就是少年。这个时候血气未定，还没有稳定，那么应该啊警戒。不要把这个精力放纵在色欲上啊！如果年纪轻轻啊，那就好色了，这个身体啊，往后就不好了。这个好色啊，在这个印光祖师特别提倡的《寿康宝鉴》啊，还有《安世全书》的《欲海回广》书里面呢、啊。都把这个好事啊对撞事情利害关系啊说明得很详细。大家可以去看。特别是年少的时候，这个时候做父母的人啊就要开导。寿康宝鉴、欲海回广这些书，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讲的性的教育。教人啊怎么样谨慎，不能啊纵欲啊。如果年纪轻轻就纵欲啊，将来就不能有什么成就，而且啊会把这个身体啊搞坏了。这个特别做父母老师的人啊，不能不警戒提醒啊儿女学生。现在这个是开放的一个社会，所以这个年纪轻轻的男女在还没有成年，读国中高中，那就有发生这个性关系。所以现在这个国中生高中生堕胎的越来越多，不但啊损害身体啊，也伤这个道德。堕胎啊是杀自己的儿女啊，这个从淫欲来的啊，从这个色欲上来的啊，男女双方啊罪过都很重。所以夫子啊第一条啊提醒少年啊要戒之在色，特别啊在这个地方要戒。那当然啊，这个也不是说只有少年要戒，中年也是要戒了，因为年纪越大呢，体力越差嘛，所以你把这个精力消耗掉在这个事业上啊，事业啊也很难成就，精神不济，这一条特别重要，特别在现在这个社会上，现在社会啊到处是诱惑啊。
不但啊，年少的人啊，受不了诱惑，就是中晚年的人都很难避免。所以这第一条要戒的。那么到壮年的时候呢，血气正旺盛，要警戒的就是不要争强斗胜了。这个壮年啊，是30到40岁，

0: 这20到30岁这个当中是青年，30到40啊这个身体是最强壮的时候，30到40啊这个时候血气啊方刚啊戒之才多，这个时候啊最怕呢争强斗胜，跟人家呢斗打架啦等等的，就不要啊去把这个体力精神啊用在争强斗胜，到最后啊是两败俱伤了，而应该以此饱满的体力精神用于正当的事业，好好啊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才是正确的啊。所以年之壮实这个是要应该戒慎的，不要跟人家斗。到老年的时候，这个老年啊 ,60 岁以后就是老年。我们一般讲这个40到50中年。那么50到60啊叫中晚年。60到70就算晚年了。啊在古时候啊 ,60 岁啊在礼记讲啊就可以拿拐杖了。但是也可以不拿。所以60岁啊就称为老夫了。那60以后呢已经体力啊衰退了。实际上是50岁就开始衰了。到60啊已经是中衰了。那么到70在礼记讲叫老。老就是这个时候体力啊大衰了。在这个老年啊60以后，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引用台中李老师讲的欧阳修讲的这个人生啊分为四季，一岁到20岁啊是春天，21岁到40岁是人生的夏天，41岁到60岁是人生的秋天，61岁到80岁是人生的冬天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老年啊戒之在得，不要贪得无厌，就是要放下了，什么都要放下。在礼记讲啊其实叫传了，你要把你的事业你的家业在佛门里面呢、道场啊也要交给下一代了，都不能啊自己抓在手里了，因为人70以后啊人生70古来稀啊，进入冬天了，什么时候走不知道了啊，所以戒之在得，要放下，不能不放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

上啊，接着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八页，经本第十八页第五行啊，第五行。第十八页啊，第五行，那么我将这段经文啊念一遍啊，我们来对对地方。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成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誓不成正觉。啊，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前面的经文，观世音菩萨啊给我们讲啊，要诵这个大悲咒之前呢、那么先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自心称念啊，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那么意应专念啊，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啊，然后呢再诵咒。那么从前面这个经文看来，那么本经啊，跟西方净土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观音菩萨啊，劝我们也应该要专念阿弥陀如来啊，就是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了啊。那么，如果你要诵咒之前呐、平常要专念阿弥陀佛，诵咒之前啊。那么先念观音菩萨啊，再念阿弥陀佛，然后再诵咒。所以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呢、那么跟本经啊就很相关了。那么前面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这样来称念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的圣号啊，以及念大悲咒啊，能够消除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这个是灭罪的功能。那么接着告诉我们啊，如果有人诵持大悲神咒啊，你想往生到哪一尊佛的世界，都能满你的愿啊，随愿皆得往生啊，就随你的愿望啊，看你要往生到哪一个世界啊，那么会满你的愿。因为每一个众生啊，他跟诸佛的缘不一样啊，有的人他喜欢药师如来的东方净琉璃世界啊，他跟药师佛缘比较深啊，那么他想往生到东方净琉璃世界，观音菩萨满他的愿。有的人啊，要修弥勒净土啊，要往生躲率内院啊。现在我们佛门当中啊，也有一些人啊，他修弥勒净土的啊，他到躲率内院啊，去亲近弥勒菩萨啊，将来弥勒菩萨呢，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啊，他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成佛，然后跟着弥勒菩萨呢下来啊，有的人他发愿

那么其他诸佛世界呢，净土也是无量无边的。但是从本经来看啊，前面劝我们也应该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啊，虽然没有很明确的这个说啊，但是已经也暗示我们啊，这个修西方净土啊是最好啊，因为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诸佛共同啊推荐、共同赞叹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讲到修净土法门啊，在目前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学佛的啊，大概啊修西方净土的占大多数啊，占大多数。那么我们净宗学会啊，主要是修西方净土啊，所以观音菩萨说啊，你们要喜欢往生到哪一尊佛的世界啊，那么我们大家可能就毫无疑问了 啊我们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啊，这个跟我们道场啊这个修学的宗旨啊才相应。那么今天啊，我们这段经文讲啊，若诸众生啊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成正觉。那么前面讲啊，诵这个大悲咒，念佛菩萨圣号，有灭罪的功能啊，这个灭罪的功能非常的殊胜啊，可以说不可思议啊，造再重的罪业都能够消灭啊，那么这个就非常非常殊胜了啊。那么关键在诵持大悲神咒啊，持就是持咒。那么现在持大悲咒的人也不少，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诵大悲咒的人非常多，非常普遍。啊，不是修净土的人啊，他也诵大悲咒。啊，修禅的啦，修密的啦，修教的啦，啊，修其他法门的。啊，诵大悲咒的人非常多。那么我们念大悲咒的人这么多，那么是不是就不会堕三恶道呢？啊，这个是我们要进一步啊来认识的一个问题。诵大悲咒的确我们可以不堕三恶道，那么我们必须呀、啊，要知道呢，我们人这一生死了之后、啊，那么来生往哪一道？我们现在是凡夫，还没有脱离六道，还没有断这个见思惑啊，见思烦恼没断，必定啊是在六道轮回啊。你怎么用功修行啊？修得再好，见思烦恼没断，总是在六道啊。那么修得好的啊，得人天善报啊，往生到人天善道啊。修得不好，那就堕三恶道啊。比如说十二业啊，这个比例轻重比例来讲，这个恶业多过善业，那就三恶道了啊。那么善业呢，如果超过恶业，
那就是。

正三善道。啊，用我们用十善十恶啊这个比例啊来检验啊我们自己啊身口意三业啊，每一天啊从早到晚我们造作的善多还是恶多啊，特别是我们意啊这个心理的念头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啊，是贪嗔痴慢这个念头多，这个念头比较强啊，还是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念头比较强比较多啊，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检点啊，如果我们每一天啊这样回头啊关照我们的起心动念啊，慢慢的啊我们就会发现啊我们自己啊到底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啊，关键在这个念头啊，所以我们来生往生到哪一道啊，最关键的是临终最后那一念啊，临终最后啊要断气之前啊那一念是什么念头起来啊，那么那一念起来就是那一念啊是最强的啊，就随着那一念去投胎了啊，那么临终最后一念啊，如果是贪心那一念比较强起来了，那就堕到三恶道去了啊，堕鬼道畜生道啊，嗔恚心起来啊啊，堕这个地狱道啊。所以在经上讲啊，有一个沙弥啊爱吃那个乳酪，爱吃乳酪啊，他平常啊就喜欢吃那个乳酪啊，心里啊常常念着想吃那个乳酪，他临终啊最后那一念呢，他起了一念啊想贪吃啊那个乳酪啊，结果呢往生之后啊到乳酪那个乳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气死奶制品啊，都到那边当宠啦 啊当宠啊，那么经上也给我们讲啊，有一个夫人呐 啊贵夫人啊，很喜欢她自己的身体，每次照镜子，她非常爱惜她的身体，非常贪爱啊。结果出去坐船呐、那么遇到风浪啊，死了啊，这个掉到海里面死了。那死了那个尸体呀、腐烂有虫。那么他非常贪爱自己的身体啊，结果啊就往生到他身体那个虫啊，在那个身体里面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啊。临终之前啊，我们哪一个念头起现行啊，那么就随着那个念头啊，这个业力啊牵连到哪一道去受生，去投胎，去往生。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啊，哎呀，现在说人还没有往生啊，就老人痴呆症啊。啊，有的临终糊涂了啊，临终糊涂了，语无伦次了啊，这个都是痴呆的现象。那么这个跟畜生道相应，愚痴啊，痴爱啊，堕畜生道啊。如果嗔恚心强啊，堕地狱道啊。这个贪嗔痴啊啊，经典上讲的很详细啊，我们不能详细的去分析讲解啊，只能讲个大概啊。这个贪嗔痴啊，它这个当中啊，又有相关的
啊，有相关。啊，贪当中有嗔有痴，痴当中有贪有嗔。啊，嗔当中也有贪也有痴啊。那么看哪个念头哪个业力比较强。所以关键在临终最后一念。

0: 起来了，
1: 他就往生到人天圣道。啊，那不起贪嗔痴这个念头就堕三恶道。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一般在战争当中啊，彼此战争当中死亡的人啊，大部分堕地狱。啊，因为战争呢，你要他死，他要你死。啊，那个恶念啊，都起来了，嗔恨心啊，起来了。啊，所以在战争当中呢，打赢了、打输了，到处的都到地狱去，因为他那个嗔恨心起来。他如果那个得到那个传染病死的啦，都会升天，啊，得到瘟疫死的会升天。啊，为什么呢？啊，他得这个病，他也得到这个病啊。我们一般俗话讲啊，同病相怜呐，啊，彼此会互相关怀照顾，他那个善心起来，使得他升天。所以经上啊，给我们讲这些事情啊，那么讲这些事情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临终最后一念是什么念头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啊，那个念头啊，它就牵引你到哪一道去？是善念还是恶念？啊、那么在这个净土的这些。啊，语录里面啊，这些古大德啊，可以讲用比喻的说，强者先迁啊，比喻说这个讨债的啊，讨债的那个债主啊，他欠他最多的啊，那么要债呢，那一个要先要啊，那么欠的比较少的就排在后面啊，用这个来比喻啊，我们那个善念恶念啊，哪个念头比较强？啊、比较强那个就好像那个债主啊欠他比较多的啊，那个就先要强者先迁，哪一个比较强啊，先牵连到哪一道啊。如果你善念比较强哦，那就先去人天善道啦，那恶念比较弱啊，他就排在后面啦、啊、来生来世啦 啊你这一生啊最后一念啊，看哪一个比较强啊。如果恶念比较强啊，那也有做好事，也有做好事，但是临终那一念啊，这个恶念起来了啊，那都先牵连到恶道去受报啊，等到恶道的罪业受完了，再到人天来受善报啊，所以强者先牵啊，这个就很关键了。那么念佛啊啊。念佛是净念净业啊，它不是善业，不是恶业，它是净业啊。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是净业，在六道里面没有啊。那么它的果报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临终最后一念的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阿弥陀佛啊，或者呢？有的人他临终啊气力不够，只念了个佛呢，他也去了啊。那一念最强，那一念起现行，其他的念头没有起来，这一念起来、啊、那这一念起来这个先去受报啊。啊，那我们只要到极乐世界，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么我们平常念佛啊，就是好像练兵一样，是要在临终啊用的。你平常这个念佛这个念啊，常常念多念，常常让这个念啊在我们心中起现行，其他的念啊让它降温，那到临终啊自自然然诶这个念头起来了，这个念佛这个纵然临终的时候啊身体很衰弱念不出声音，但是他那个心那个意念啊，他是佛念，念佛这个念头他起来，那这一念起来呢，他就佛就接引往生西方了。因为这一念啊在六道里面没有果报啊，他的果报在西方净土啊，所以临终往生关键就在那个最后一念 是那个

是念什么啊？什么念头起来？那是关键。那么我们要去西方啊，当然是要这个念佛这一念起现行，那我们就成功了，就去西方了。啊，那到西方啊，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关键在这个地方。那么有的人临终啊，业障现前啊，业障现前啊，他神志不清啊，甚至啊语无伦次，讲话都颠倒了，那是颠倒相，业障现前啊。那么这个相现前呢，就跟三恶道就相应了。啊，三恶道相应。那么印光祖师啊，当年在世啊，有很多念佛的同修啊，他的家属或者念佛的同修啊，功夫还不得力的，临终啊，业障现前啊，业障现前啊，语无伦次啦，神志颠倒啦，我们现在讲老人痴呆症的这一类的。那么印祖当年他有持大悲咒。跟同修结缘啊，他的大悲咒啊，他分三种啊，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啊，灰就是香灰。那么如果远地的、远方的，他都记那个米跟灰啊。那么一次啊，如果那个大悲米一次放个两三粒，然后冲开水。那个香灰也是冲开水啊，然后搅一搅啊，让那个灰沉淀啊，然后喝上面那个水。如果在附近的，他直接用大杯水啊，用大杯水。那么有同修临终啊，神志颠倒，印主加持的这个大杯咒啊，哎，去给他喝一点。哎，他神志就清醒了，啊，神志清醒了，啊，不颠倒了，然后就可以给他助念了，助念。那么在同修当中，我们也看过很多啊，平常念佛功夫不得力，临终业障现前，啊，那么有的人他平常他也不专修，修的很多，修的很杂。临终啊，这个功夫不得力啊，业障现前啊，甚至冤亲债主来附身啊，来干扰，来障碍啊。这个《地藏经》啊讲得非常清楚啊，那这个就没办法往生到西方了啊，往生到人天善道都有障碍了啊，这些冤亲债主都来报复了。都要拉你到三恶道去的，这个在《地藏经》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过去这个新殿啊，徐阿纯居士啊，有在这个好像板桥啊，有一个赖淑贤居士啊，也四十几岁得了乳癌啊，平常啊，华藏图书馆。这个礼拜天共修啊，也有来参加，但是他修的比较杂，啊，跑很多道场，参加很多法会，临终啊，他这个病重的时候啊，徐耀纯他们找一些居士去给他助念，啊，那么念了几天呐，啊，忽然啊，冤亲债主来了，啊，附在他身上，变了一个人，啊，把这些助念的同修通通赶走。啊，念头机关掉，不准念。啊，那么他先生呢、啊，被他闹得呢，晚上都不能睡觉。啊，被他闹得这个精神快崩溃了。啊，所以来找我啊，他说：“悟道法师，你有什么办法让我的太太赶快往生？我花多少钱都没问题啊。”那、啊、我太太如果不往生啊，我会比她早往生啊。我说这个我也没办法

后来我跟他讲，我说那我只能根据我们老和尚平常在讲经当中啊给我们开示的啊，这是印经啊，跟他回想啊，那个时候老和尚啊叫我印那个啊《净宗经论合刊》，那叫我印了，没钱啊，也没有钱给我啊，我也没钱。那么我们就想啊，这个等到有人发心再来印。我说那现在呢，刚好有这个老和尚有这个要印这个《净宗经论合刊》啊，啊，这个就给你发心啦、啊，啊，你不是说出多少钱都没问题吗？那这个印一万本，啊，那这钱你来出。那么印经的功德啊，就回向给你太太赖淑贤啊，啊，然后他就帮他出钱啊。另外呢，许亚纯来问我，哎呀，那赖淑贤都不让我们去助念了，我们一进去就被赶出来，那怎么办呢？啊，我说那你带同修给他念两部《地藏经》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后来啊。徐亚纯就带同修给他念两部《地藏经》，给他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他冤亲债主果然离开身体了，他又清醒了，哦，又可以放念佛机了，啊，又可以继续念佛了，啊，后来就是这样啊，还是很辛苦的这样给他助念啊，念到他往生，啊，所以临终有这些现象啊，业障现前啊，平常如果你念佛的功夫不得力呢。那临终都会有业障现前啊，这个时候啊，家亲眷属同参道友那个助念就非常重要啊。那么助念呢，遇到像赖淑贤这一类的事情啊，或者遇到老人痴呆症，他这个神志不清，你跟他助念都没有用啊，他也听不进去啊。这个时候啊。就需要用一些补助的办法啊，像《地藏经》里面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我实验过很好几个例子都很有效啊。那么此地用大悲咒，印光祖师他用大悲咒啊，有同修啊，这个临终啊，他那个舌头硬了，不能念佛了啊，他用那个大悲水给他点点他那个舌头。他业障消了，他就可以念了啊，或者语无伦次了啊，话乱讲了啊，业障现前啊，他用大杯水加持大杯水给他点，给他喝也好了。那么祖师大德啊啊，念这个咒语啊，他有效果啊，我们念呢就不一定有祖师大德那种效果。啊，为什么呢？这个咒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这个云谷禅师教袁了凡念准提咒啊。那么这个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他以这个道家化符的这个理论方法来跟他讲啊。那么道家这个。道教有一句话讲啊，不会疏忽被鬼神笑啊，就是说你不会画符啊，鬼神都笑话你啊。那么画符咒啊，画符要怎么画啊？就是不动念啊。平常你要练习啊，啊画符啊。以前呢、啊，我也看过很多道教的符咒啊，有那个书。也曾经看到有道士啊，教人家画符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啊，常常到路边去看人家卖药啦，或、哦、这个是个这个三教九流啊，啊，我也很好奇啊，去看。还有个道士啊，教人家画这个止血符啦、化骨符啦、安胎符啦，这个符咒是比较好的。但是那个道士没有讲这个画符的原理。他教人家怎么画。那么后来学佛了，看到了凡四训了，云谷禅师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你平常练习这个画符练得很熟悉
那么当你正式要画的时候呢，第一笔点下去叫混沌开机。一笔点下去，一直这道符画到完成了，这个过程啊不可以起一个妄念。起一个妄念，这道符没效，没效果。所以道士画符啊，以前我看到道士画符怎么画那么快啊。他就是很短暂的时间不可以起一个妄念，这个妄念那道符就没有用。所以他的条件就是不起念，不可以起念头。这个时候要放下万念，心要干干净净的，这样的话那才有感应。那么念咒也是这样。这个银谷禅师教颜了凡念准提咒。他说呢，他没有叫他计数，他说你就一直念，念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到念头不动，那就灵验了。你那个妄念不动了，那个时候就灵验了，就效果了。那么念准提咒画符是这个原理，那念大悲咒是一样，念往生咒是这个道理，都一样，念经、念咒、念佛。都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你知道念到念头不动它就灵了。所以大家如果发现要给人家治病你可以念大悲咒跟人家结缘。但是呢念了一遍或者三遍这个过程呢不起一个妄念，那个水它就灵。如果你那个念的变数多，时间长，都不起妄念，那么那个加持力就更大，时间越长，那个效果就更大。那么我们先念一遍没有妄念这个开始但是有时候也很难你不起妄念，他就自己跑出来，又不是故意要让他起妄念，他自己又跑出来。所以我们念佛念咒就是你用这个来代替那些妄念，念念熟了，那些妄念自然它不起来，它就灵验了。那么念一部经没有妄念那个难度高那个难度很高，不要说无量寿经、地藏经就一部弥陀经十五分钟你都很难说不起一个妄念。那么咒语就比较短了。那么短时间不起妄念我们还比较容易做到。那么念佛是最短的。念佛最短。念一句佛号不起妄念，那时间很短暂，那个比较容易。所以古大德讲念经不如念咒，念咒都不如念佛。所以念佛他这个殊胜的地方就在这里。那么念佛如果念一句没有妄念，那这个比较容易因为时间很短暂。那么以前听说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他有定一种功课这个功课是早上念108句南无阿弥陀佛，晚上念108句南无阿弥陀佛，功课就做好了。那我们觉得很快这个念珠108颗嘛，就念一串功课做完了。那么是没有错，但是他的条件就是说你念这个108句当中不能起一个妄念。如果你起一个妄念就重来。那这个功课做下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练了好几遍了都还没有，这个功课还没做完。那么如果做到纯熟了他一念的时候这个时间这个过程他就不起妄念。他已经很熟悉了，功夫比较得力了。那这个就有它的效果了。所以这个堕三恶道就是临终那最后一念是什么念如果平常你念大悲咒功夫没有得力临终还是起贪嗔痴，那还是要堕三恶道念佛也是这样。
啊，那个功夫啊不得力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念佛的人，平常念佛看起来也蛮用功、蛮认真的啊，但是临终啊，病痛一来，业障现前啊，也我有看到很多个例子，看到佛像他就恐惧了，那个业障现前。那么像这一类型的啊，就必须要补助啊，像这个大悲咒啦、地藏经啦，啊，特别是地藏经，这个我处理过好几个案例，啊，效果非常，殊胜啊。如果你念佛功夫得力，那当然这些都不需要。啊，最好啊，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临终也不要人家助念，一出十字自己就走了啊，这个最潇洒、最自在的啊，也不要麻烦别人啊，最好的啊。如果功夫不到啊，那我们也不能不做补助啊。这个地藏经是一个很好的补助啊，还有这个大悲咒、观音菩萨。啊，特别业障比较重的，啊，地藏菩萨这个愿啊，针对三恶道众生啊，他这个愿啊比较强，帮助这个恶道众生啊消除严重的业障，啊，特别有效果。啊，如果看到这个同修的家属啦，啊，或者是临终啊有业障现前啊，这个会堕三恶道。啊，那么你跟他助念了，他就不念啊，或者念了他也听不见啊，那他老人痴呆症了，这时候啊可以补助大悲咒啊，像印光大师讲啊，念大悲咒啊，先帮他排除这些重的业障啊，这个重的业障排除啊，那么再跟他念佛，那就有帮助了。啊，所以这个诵大悲咒啊，要诵到什么样才不堕三恶道啊？如果你临终的时候呢，啊，心中都是大悲咒，那个念念都是大悲咒，那这个就不堕三恶道啊。但是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念啊要纯啊，不能夹杂贪嗔痴啊。如果没有贪嗔痴的夹杂啊，念念都是大悲神咒。啊，就像念佛一样，这些烦恼啊被控制住了，那么就不会堕三恶道。啊，这一点道理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不然呢，你念大悲咒看到，他临终还是那个气的那个相也不好啊，就会有怀疑了啊，怀疑这个佛在经上讲的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这个经典里面这道理啊，我们不可以不说明讲解啊，不能大家呢，这样囫囵吞枣的啊，看到这个经文啊，很容易产生误会啊。那么怎么样不堕三恶道啊？就是关键最后一念是什么念头？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那不但不堕三恶道啊，啊，而且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平常我们念佛啦，打佛七，为的就是临终最后这一念。啊，平常念得很熟啊，临终他才提得起来。啊，临。平常没有念得很熟悉呢，临终呢，那要看缘分啦，看缘分啦。啊，如果因缘好，遇到善知识啦，同山道友，大家来助念，帮助他提起这个最后一念啊，念佛啊，那也可以，也可以往生。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因缘，那也就没办法。啊，因为这个因缘啊，我们自己实在讲也不知道，也没把握。啊，我们临终会在哪里往生？我们不。

知道啊，在医院，在家里啊，这个我们都没把握啊。有时候我们也想，哎呀，不，最好不要到医院。但是你生病，你的家属如果不学佛，那你也做不了主啊。他就是救护车来就给你拉到医院去，你不去也得去啊，你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关键在那个家属啊，啊，家属他有没有学佛啊？啊，他有学佛，他会尊重你；他不学佛，他就不管你。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没有学传统文化，那些儿女啊，根本都不懂得孝道，啊，不懂得尊重父母、孝养父母。啊，有的甚至呢，他心里想啊，父母如果有财产啊，那希望他赶快早一天死，他能得到财产啊，他还就不管你临终啊，啊是的事情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现实社会看得非常多啊，所以聪明一点的父母啊，有钱啊，要多做好事，多修福啊，那个《地藏经》讲啊。你再生的时候你自己修啊，分分起佛啊，你每一分都自己得到。啊，如果你有这个孝子贤孙啊，你有很多财产，死了之后啊，这个孝子贤孙就像那个地藏经那个光目女婆罗门女，他母亲造恶业时啊，他就变卖那个家产，然后去三宝啊，给他母亲修福回向，那么这样啊，他七分得一分啊，因为你死了，那个财产就不属于你的了啊。纵然那个银行是你的名字，只要你一口气断，那就不属于你的了啊，属于你继承人、儿女的啊，或者等相关的人的。那儿女钱到他手上啊，他要不要跟你修，就是他的事情了。啊，如果他不跟你修，那你一分也别想得。啊，他很孝顺，跟你修七分之一。啊，《地藏经》给我们讲这么清楚，那我们学了佛，读到这个经了、啊，那自己现在还有一口气再不修，那真的是很不聪明啊，这个人呐、啊。头脑不好啊！啊，现在修啊，分分几佛啊！这个《地藏经》讲的非常，分分几佛，每分钟自己得啊，你自己得到这个福报功德，还可以回向给自己家属啊。但是呢，我们看在现实的社会，很多人他就是放不下啊，就是放不下，没办法。啊，那么这个关键还是对佛在经上讲的话呢，信心不够，信心不足，有怀疑。啊，这个非常关键啊。那么下面这句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誓不成正觉。啊，这个跟前面这一段经文啊，它是有相关的啊。那么你要生诸佛国，那就不堕三恶道了嘛。啊，那生诸佛国呢？那离开六道了啊，离开六道了啊，不但离开六道呢，还离开十法界。啊，那么前面讲啊，这一段经文有两方面啊，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发愿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还是没有断见思惑，你还是在六道。啊，那么你不发愿往生佛国，啊，诵大悲咒，哎，帮助你不堕三恶道，啊，来生啊，再到人天善道来。那么下面这一句经文呢，就是你发愿要生佛国、生净土，
那么观音菩萨

帮助我们往生到佛国。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观音菩萨呢也能满我们的愿，你诵大悲咒也能够往生到诸佛的净土。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是不成正觉。这个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受。这个正确的禅定，不是世间禅定，是正定，不是邪定。那么正定跟邪定的标准正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开启般若智慧，这个定正定。如果外道的邪定那这个开不了智慧，只能升到天道，他不能断烦恼，不能破无明，那个定就不是正定。那么这个佛门里面讲的正定它的标准在这个地方能够帮助我们开智慧的这个定正定。那么正受就是正常的享受我们人在这个正定当中他的享受才正常我们现在这个享受不正常，喜怒哀乐爱物欲情绪千变万化好像那个海里面有台风风浪那三恶道那个是大风大浪巨浪我们人天道是大浪所以这个心都没有得定所以三昧有无量三昧那么这个无量有两个说法一个就是说你修三昧的法门是无量无边的所谓法门无量誓愿学每一个法门都能够达到三昧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那个境界无量无边你在任何的境界里面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肠胃身接触意呢心缘不受外面的影响大势至菩萨在念佛圆通章教我们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妄辩智得心开那么什么叫多是六根呢就是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呢心不落印象好不好都不落印象不分别不执着比如说你看到钱不会起贪心看到那个钱一摞一摞在那边就看摆卫生纸一样那就入三昧啦你在这个钱财上面入钱财三昧啦看到很好吃的你也如如不动了不分别不执着了你就得三昧了那么你看电视看那个电视呢你心不受它影响保持你的定心如如不动金刚经讲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你就得定了所以我们一天到晚从早到晚接触所有的人事物那非常多

那么你在这个当中，你能够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哎，在这个当中你就得三昧，就得定了。啊，以前我19岁就听老和尚讲经啊，那么那个时候学佛3年，16岁学佛啊，16岁听老和尚讲经。啊，那么听经啊，过去我想啊，哎，这个出家人都住在山上嘛，都很清净的，啊，这个远离尘嚣啊，啊，因为我们平常也很难看到出家人在都市里面，很少，啊，那么要看出家人，大概要到比较郊区啦、山上啊、寺院才能看到啊。我印象当中啊，出家人哎，就是住在那边修行的啊。那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也有一些嗜好啊，那个时候没有这么热闹啊，大概西门町啊有一个今日百货公司啊，那个是我那时候很大，还有第一百货公司，以前就逛西门町就是算见过世面的 啊去看电影啊。有一天呢，我到今日百货公司，那个时候还有歌厅啊去，我不那个时候在家不喜欢唱歌，但喜欢听歌啊。然后在百货公司，哎，遇到我们师父啦，啊，师父跟馆长在那边，我说师父怎么来逛百货公司呢？那个出家人不是不来这里的吗？啊，心里那个时候刚刚听经啊，学佛没多久啊，心里也很纳闷，出家应该都住在山上啊，啊，那么清修啊，啊，怎么来逛百货公司呢？啊，后来呢？听老和尚讲这个华严经啊，他说这个异乡长子啊，他修定就在逛百货公司修的哦，我听才明白哦，原来师父在那边是修定啊，在今日百货公司修三昧啊，我才知道啊。那么我们要修这个也要有先前的一些准备功夫啊，不然我们一去啊，大概不是在修三昧。那大概是修贪嗔痴啊，所以你平常啊，我们先这个小乘戒啊，比如说你一接触你就起心动念，你就控制不住啊，那他先远离，先不要接触啊，让你这个心定到一定的程度，那再去考试，考试啊我又乱了啊，不行再回来再练啊，那么练到呢，你哪一天去看哎。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了，好，及格了，啊，毕业了，可以出去了，啊，啊，那么这个根气比较好的，过去是修的比较好的功夫，这个底子比较深的，哎，他一下子就可以修大乘的定，大乘定，哎，就在这个五欲六尘修啊，好的不好的啊，都接触啊，像善财童子53参一样。啊，顺境逆境啊，善人恶人他都接触啊，他修什么呢？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那么他每经过一个，每接触一个，都是增长智慧啊。我们凡夫是增长烦恼啊，他是增长智慧，那境界是一样的 啊所以净言无好丑，好丑取一心啊。一人除心除境不除心啊，智人除心不除境啊，智人就有智慧的人啊，他知道哎，这个境界没有好坏，好坏怎么来的呢？自己心在分别执着啊，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啊，那个境界他自己不会说我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他不会讲。那好不好怎么来的呢？自己的心在分别啊，在执着啊。啊，如果你把这个分别执着放下了，那境界就平等了，都好。啊，也没有善恶啊，那个就叫纯净纯善。关键在我们的心啊。所以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境界没有好坏，好坏是我们的心自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样产生的。啊，如果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这个境界是清净的、平等的。啊，极乐世界就是这么来的。啊，关键在我们的心啊。啊，所以诵持大悲神咒，
若不得无量

三昧。啊，那这个无量三昧怎么得呢？大家都知道，你念大悲咒再去看看啊，啊，你有没有得三昧？啊，就是你心定，啊，不取相，如如不动，啊，那就得三昧了。那每一天从早到晚接触的人事物啊，那真的是无量无边啊，你都如如不动啦，那就入三昧了啊。那这个三昧就很多啦，很多方面啦。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意思啊。所以你看这个修三昧，在这个形式上呢是很多的无量嘛啊。你看这个明心见性啊，释迦牟尼佛他是打坐入定，阅读明心大彻大悟，他是打坐入定啊，达到这个明心见性。那么六祖大师他是听人家诵金刚经的，明心见性的，他是听经啊，而且他修三昧在哪里修？他没有进禅堂进过一天，也没有进讲堂，他到黄梅八个月啊，五祖给他分配工作到对方啊去冲米啊，以前那个稻米啊要人去冲的啊。那么六祖他的个子矮小，体重很轻，重量不够啊，冲米重量不够，体重不够，他自己腰了绑一个石头啊，现在那个石头还在广东啊，我去看过。把他的肉身还在广东，聪明，他在那里修定啊，啊，那别人看不出来，那五祖知道他在修三昧，别人不知道，啊，只有五祖知道，啊，后来五祖看他因缘成熟了，啊，那么衣钵要传给他了，啊，三更半夜呢找他去疗房啊，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时候他就大彻大悟啊，之前是大悟，还没有彻悟啊，这个时候就彻悟了啊。彻悟之后呢，那么五祖就把衣钵啊传给他了。那么我们现在呢，用念佛啊这个方法达到三昧。叫念佛三昧啊。那么念佛也有很多种啊，很多种念法，那很多啊啊，光持名念佛这个音调啊就好几种，有的我们四字四音的，有的要快，有的要慢，有的要六字二音的，有的要六字四音的啊，那就很多种啊。不管用哪一种，你只要得三昧啊，那都叫念佛三昧。那所以这个就很多方面了。那么辩才也是，你有三昧呢就会开智慧啊，开了智慧呢就有辩才啊。这个辩才啊是帮助人家破迷开悟，断疑生信的啊，那这个才叫辩才啊。跟四字辩聪啊啊那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讲经说法要有辩才啊，讲了人家才会啊接受啊，才会断疑生信啊，不是世间的四字辩聪，那更不是强辩啊。现在那个你看那个电视上啊，那个政治人物都在强辩啊，强词夺理啊啊，那个不是辩才。啊，所以辩才是什么呢？理越辩越明，当你明了真理，越辩论啊，越清楚越明白，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啊，不是辩到最后两个在那边打架，那个不叫辩才啊，那就错了。所以我们持大悲咒

可以得到无量三昧辩才，是不是真的呢？过去古人啊，有修大悲咒啊，得到无量三昧辩才的，得神通的都有，啊，不吃人间烟火的也有。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清朝有一个素安法师啊。那么他住在寺院呐，有一次跟主持啊起冲突了，那主持就责罚他了，那责罚他，他心里很不平啊，很想要报复啊。后来呢，他还是有善根，他觉得说，哎呀，还是自己不行嘛，自己没有德行嘛，这个。何必去怪别人呢？所以他就要求寺院啊，给他一个房间啊，他就写一个指引牌啊，指引不讲话，因为讲话就跟主持就起冲突了啊，不讲话，不讲话呢，他就专持大悲咒，持了三年了，他三年都不出来，三年持了三年了，他直到感应了，直到感应了。那时候出来，出来看他的神情，看他的动作，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好像的大老粗一样啊，常常要跟人家起冲突的啊。就现在这个人出来啊，跟人家大不相同啊。后来人家跟他讨论什么经论，他没有看过的都知道啊。人家呢哪一句经文讲的有疑问的，去请教他，他都能跟他解答。甚至在经哪一个语文哪一个版本比较正确的，他都能够讲得出来。那不但是佛经啊，连世间那些什么小说啊，他都知道。有一次在一个茶楼啊，听到有人在讨论那个古典文学小说呢，他们在争论啊，他就把它举出来。他什么都知道啊，天文地理什么都知道。后来大家才知道，哦，他三年持大悲咒持得无量三昧辩才了，而且能够预知未来的事情，那这个也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是一个传奇人物，的确可以得到。那么无量三昧辩才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性本来都具足的。只是你没有开发出来，活菩萨他开发出来了，我们没开发出来，要怎么开发呢？要定慧，那么具足的讲啊，戒定慧，戒定慧，这个要得无量三昧辩才啊，诵持大悲咒啊。就像念佛一样，要念到一心不乱，那你就得到了。你因定就开智慧了。我们接着该看下面，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生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那么这一句是总结了。前面是举出几个例子，举出几个例子，因为我们众生要求的愿望太多了，那每一个人的愿望又都不太一样，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所求呢？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你要求什么？你诵持大悲神咒都能满你的愿。这个求富贵得富贵，求财富得财富，求长寿得。

得长寿啊，求儿女得儿女啊，求升官得升官啊，啊，这个都可以满愿的啊。但是这个理论方法呢，还是要搭配这个《了凡四训》啊相关的经典来一起来理解啊，那么我们修学就不会有错误了啊，才能如理如法来修学啊，如理如法修学才能满我们的愿望啊。如果修学不如理不如法，那就没有感应啊，那不是佛菩萨不灵啊，啊，是我们修的不对啊，修的不对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下面这一句啊，这两句经文就非常关键了啊。为除不善，除不至诚啊，这两句是关键哦。从大悲咒你要求什么都能满你的愿，啊，但是呢，为除不善啊，这造恶业不善，那就没有感应啊。除就是说造恶业啦，造十恶业这不善啊，造不善业啊，或者呢，这个造恶业啊，那这个不善的业，那这个就没有感应。啊，比如说你求菩萨要去杀生，那菩萨他不会帮助你去杀生啊，啊，因为这个会害你嘛，啊，这个帮助你就害了你了啊。菩萨是要帮助你的，帮助你得利益的，啊，不是帮助你得损害的，啊，所以这个就不会有感应啊。所以为除不善，啊，你求那些不善的事情啊，那就不会有感应。啊，求好的事情那会有感应，啊，正当的事情有感应，啊，这是一个意思。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求的愿啊，你心行不善也没有感应，啊，所以求佛菩萨感应啊，我们求的愿望总是要求好的，大概没有人要求不好的，啊，总是要求吉祥啦，福报啦，事事如意啊，他求大概求这些，大概没有人求说什么灾难啦 那这个一般人他不会求的啊。啊，那么要得到好的果报，如果造不善业，那就得不到啊。啊，那么你要得到好的果报，要修善。啊，那么修善业做好事，然后持大悲咒求菩萨加持，那菩萨帮助啊，我们很快的能够得到这个果报啊，这样才会相应啊。除不至诚，除了呢不至诚，至诚就是这个心呐，啊，不是真心的啊，不是真诚啊，在念咒。啊，这个念咒当中有怀疑，有怀疑，到底是不是这样啊？啊，是真的吗？啊，那这样的心态在念咒啊，那就没有感应啊，因为自己心里夹杂这个怀疑在，自己造成障碍。啊，不是菩萨不慈悲啊，啊，是因为自己啊心里啊的障碍。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达到至诚呢？啊，至则真，诚则实啊，就是真实啊，就是放下这些妄念，放下妄念啊，你要求什么啊？你要放下妄念啊。那么这个了凡四训是最好的啊，了凡四训是最好的注解。啊，你看啊，这个云谷禅师
教这个袁了凡啊，齐天立命啊，要从无私无利处改革啊。齐天立命，我们要求改造命运啦、啊，要求福报啦、啊。那么你要怎么样？要放下妄言，你把心里的妄念全部放下。啊，你要祈求啦、啊，那些妄念通通放下，心里啊打扫的干干净净。啊，然后来念佛念咒，这就灵了。啊，如果你向外持求，向心里一天到晚向外攀岩，啊，这个妄念一直起来啊，这个心就不自诚，就不会有感应。啊，所以要向内心求啊，向内心求叫自诚心来求。啊，怎么叫自诚呢？放下万念。啊，无私无利。啊，齐天立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革。去感应啊，所以过去王警官呢、啊，啊，他做了凡四训啊，做那个广播剧啊，他的文笔也很好啊。当时啊，我们老和尚也拿了一些钱给他去做啊。那么以前在图书馆呢、啊，在20年前呢、啊，啊，拿了1000多万给他做。啊、那20年1000多万也不少啊，做那个广播剧录音带到处流通，他到学校到处送。后来1000多万呢、啊，是我经手的，老上拿给我交给他的，他做完了，他说他说我流通的很快，一下子就没有了，1000万一下子就没有了。后来又向老上提出来，老上后来啊那个悟弘师啊出家呢，他在家的时候呢存了很多金块。他那金块啊，老上有带我去保险箱看，啊，他捐出来了，他出家就捐出来，那个金块一条一条的，哦，蛮重的。他说：“走，我们去把那个红丝那个金块拿去卖，去给王警官做了凡四训广播剧。”啊，后来我就去找一个同修开银楼的，这个卖好一点的价钱啊，让他多做几个录音带去结缘。后来那个金块卖完了，好像卖了几百万，他一下子又没有了，啊，又来了，他又送完了，啊，他是真的做去送，我说送完，我说哦，这个印钞票没那么快啊，哦，这个还是要一段时间啊，但是他很急，哇，这个不做不行啊，灾难太多了啊，后来他就到处去化缘。那化缘道呢，人家看到他来就害怕啊。啊，变成有压力了。啊，后来我再跟他讲，我说你不是弘扬了凡四训吗？那了凡四训不是讲啊，齐天立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革，你一天到晚在外面去攀缘。啊，那就没有感应啊。啊，所以我们要用自诚心来求啊，才会有感应。那么求菩萨啊，这个我们特别遇到有灾难苦难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自诚心比较容易升得起来啊，妄念呢比较能够降伏下来啊，因为遇到灾难啊，那么这个时候的心情啊。只是一心一意啊，想解脱这个灾难，啊，其他就没有什么好想的了，啊，那这个时候啊，自诚心比较就能够起来，啊，自诚心能够起来。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这些苦难啊，要降服这个妄念啊，也真还不容易啊，因为我们这个习气太深了啊，他自己都会起现行啊，你想要自成也没办法啊。因此印光祖师啊，教我们念佛的呢，关于一个死字啊，如果你能想到说我就要死了，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还有这个事情没安排，那个事情没安排，要怎么样怎么样，你都要死的，你又能怎么样啊？如果呢常常这样想，想得起来啊，诶，那你自诚心就起来了，你就不会打那些妄念了啊，就随他去了啊，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呢？就放下了啊，你一放下自诚心，他就起来了啊。如果还不想死啊，那一点

如果不关了、啊，我们那个心还是被这个无始劫这种业障啊障碍啊，所以要用功啊，就是在这个地方用。会用功的人就在心地上去用啊。那么外面呢、啊，这个啊诵经拜佛啦、拜忏，这是形式啊。你透过这个形式，要懂得在内心呢、啊、怎么去用功，那才有用啊。如果只有形式啊，你内心不知道怎么修，那个也没感应啊。这一点呢、啊、非常重要。啊、所以佛教八万四千法门、啊、都离不开一个观照、啊、观照功夫、啊、起观，观就是观念、啊、那么照啊，照什么呢？照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啊、不是照别人、啊啊、照自己的起心动念。我现在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啊，发现不对了啊，赶快给它转过来。那么我们最方便的不过于念佛啊，你发现诶念头又跑掉了，赶快再提起念佛这一念啊。那么这样啊，不断的提起，不断提起啊，身处转熟，熟处转身，慢慢功夫就会得力了。关键在起心动念啊，在用功啊，用功啊，不是不一定要盘腿打坐，当然那也是一种用功的形式，不一定。关键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能提得起观照功夫啊，观照功夫提得起来了、啊，才能够降服烦恼妄想。观照功夫提不起来啊，烦恼妄想他控制不住，还是他做主啊。那烦恼妄想做主，我们本心就做奴隶了啊！这个叫喧宾夺主了。本来我们本心要做主的，变成被那个客人呐、啊，外面的人来做主，那颠倒了，错了啊！所以我们无始劫以来啊，在六道流浪生死轮回，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现在呢，我们要摆脱这个生死轮回，要把它转过来啊，转过来，本心做主啊，烦恼妄想做客啊，站一边啊，那么我们就能超越了啊。所以这个两句经文呢啊是很关键的啊，也非常重要的啊。你念这个咒是这个原理原则啊，念经念什么经，念什么活菩萨名号，都是一样啊，都是这个原理原则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提起来啊，提起就是观照啊。如果你不常常提起，一下又忘记了，一下又忘记了。所以我们念佛也要常常提起啊，啊，你不提起念佛呢，一下呢又随着妄念跑，妄念呢你不要提，它就自己会出来，啊，所以要常常提起心里念佛。那但是这个不善的心啊，这个纯不善的心来念咒也没有感应，啊，这一点呢我们也要知道。啊，那么自诚心就是把这个心打点的干干净净，这样来念咒就会有感应。啊，如果你夹杂这个不善的念头啊，贪嗔痴慢啊，不善的念头，那这个就有障碍了。啊，所以过去有一个同修给我讲说，他一个外婆啊，九十几岁了。念佛吃素五十年了，五十年了，念到九十几岁的时候得老人痴呆症，他说他怎么会吃素念佛五十年，到最后是得老人痴呆症，
怎么会这样呢？

那么他遇到这样的事情啊，难免他心里就有疑惑了，到底这个吃素念佛到底是有没有好处啊？后来我就给他简单的分析啊，十善业道经，我说你的外婆啊，她吃素啊，那十善业道啊不杀生这一条的，她有了啊，所以她寿命长啊，九十几岁啊。啊，如果杀生啊会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他不能活那么久啊，他有这个果报，他有啊，但是呢他念佛为什么又年纪这么大了得老人痴呆症呢？因为他愚痴啊，愚痴就会得老人痴呆症，他心里啊愚痴啊，那心怎么叫愚痴呢？对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不知道分辨，颠倒了啊！我们弥陀经讲啊，心不颠倒啊，这个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临命终时啊，心不颠倒，那这一句很重要，那一心颠倒那就不行了啊。那么心颠倒就是愚痴之相，愚痴。那平常啊心就颠倒啊，不是说临终那个时候才突然颠倒，不是这样，他平常就颠倒啊，平常颠倒自己不知道啊，是非善恶他颠倒了。我们看到啊很多啊，看到很多他真的是非善恶他分不清楚，这个是愚痴之相。那为什么愚痴之相不读经教，不读圣贤书，他就没有智慧啊？所以是非善恶呢他不能分辨，他没有能力分辨。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全世界的人类啊太多了啊，不但一般人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不能分辨，就是做总统的人啊，你看啊现在全球做总统呢有几个头脑清楚的，做总统头脑糊里糊涂的也很多啊。啊，这个格言联璧讲啊，那个昏官比贪官还严重啊。昏官他就是是非善恶搞不清楚，一个政策错了比贪污还厉害啊。啊，他不懂，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他不读圣贤书嘛。啊，所以老和尚现在提倡群书治要，劝导全世界这些领导人要读这个书啊，你不读你就会愚痴啊，愚痴呢他就颠倒，所以这个夹杂这个不善的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他这个外祖母是夹杂愚痴啊，不是说因为念佛他念到老人痴呆症，哪有那个道理啊？啊，他心里啊念念啊没有提起这个跟佛相这个觉悟相应的，跟还是跟迷惑颠倒相应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发菩提心这一句就是关键非常重要，看你发什么心来念佛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经文我们明天再来分享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晚上啊，接着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八页，经本第十八页第五行啊，第五行，第十八页啊，第五行。那么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来对对地方。护佛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是不曾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是不曾正觉。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前面的经文，观世音菩萨啊，给我们讲，要诵这个大悲咒之前呢，那么先念观世音菩萨。

萨的圣号啊，自心称念啊，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那么意应专念啊，我本师阿弥陀如来啊，然后呢再诵咒。那么从前面这个经文看来，那么本经啊跟西方净土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观音菩萨啊劝我们也应该要专念阿弥陀如来啊，就是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了啊。那么如果你要诵咒之前呐、啊，平常要专念阿弥陀佛，诵咒之前啊，那么先念观音菩萨啊，再念阿弥陀佛，然后再诵咒。所以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呢、啊，那么跟本经啊就很相关了。那么前面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这样来称念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的圣号啊，以及念大悲咒啊，能够消除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啊，这个是灭罪的功能。那么接着告诉我们啊，如果有人诵持大悲神咒啊，你想往生到哪一尊佛的世界，都能满你的愿啊，随愿皆得往生啊，就随你的愿望啊，看你要往生到哪一个世界啊，那么会满你的愿。啊，因为每一个众生啊，他跟诸佛的缘不一样啊。有的人他喜欢药师如来的东方净琉璃世界啊，他跟药师佛缘比较深啊，那么他想往生到东方净琉璃世界，观音菩萨满他的愿。有的人啊，要修弥勒净土，啊，要往生躲率内院。啊，现在我们佛门当中啊，啊，也有一些人呐、啊，他修弥勒净土的，啊，他到躲率内院啊，去亲近弥勒菩萨啊，将来弥勒菩萨呢，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啊，他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成佛，然后跟着弥勒菩萨呢下来啊，有的人他发愿，那么其他诸佛世界呢净土也是无量无边的，但是从本经来看啊，前面劝我们也应该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啊，虽然没有很明确的这个说啊，但是已经也暗示我们啊，这个修西方净土啊是最好。因为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诸佛共同啊推荐、共同赞叹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讲到修净土法门啊，在目前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学佛的啊，大概啊修西方净土的占大多数。啊，占大多数。那么我们净宗学会啊，主要是修西方净土。
所以观音菩萨说啊，你们要

喜欢往生到哪一尊佛的世界啊，那么我们大家可能就毫无疑问啦 啊我们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啊，这个跟我们道场啊这个修学的宗旨啊才相应。那么今天啊我们这段经文讲啊，若诸众生啊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成正觉。那么前面讲啊，诵这个大悲咒，念佛菩萨圣号，有灭罪的功能啊，这个灭罪的功能非常的殊胜啊，可以说不可思议啊，造再重的罪业都能够消灭。啊，那么这个就非常非常殊胜了。啊，那么关键在诵持大悲神咒。啊，持就是持咒。那么现在持大悲咒的人也不少。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诵大悲咒的人非常多，非常普遍。啊，不是修净土的人啊，他也诵大悲咒。啊，修禅的啦，修密的啦，修教的啦，啊，修其他法门的。啊，诵大悲咒的人非常多。那么我们念大悲咒的人这么多，那么是不是就不会堕三恶道呢？啊，这个是我们要进一步啊来认识的一个问题。诵大悲咒的确啊，我们可以不堕三恶道。那么我们必须啊要知道呢，我们人这一生死了之后，那么来生往哪一道？我们现在是凡夫，还没有脱离六道，还没有断这个见思惑，见思烦恼没断，必定啊是在六道轮回。你怎么用功修行，修得再好，见思烦恼没断，总是在六道。那么修的好的啊，得人天善报啊，往生到人天善道啊。修的不好，那就堕三恶道啊。比如说十二业啊，这个比例轻重比例来讲，这个恶业多过善业，那就三恶道啊。那么善业呢，如果超过恶业，那就生三善道啊。用我们用十善十恶啊这个比例啊来检验啊我们自己啊身口意三业啊，每一天啊从早到晚我们造作的善多还是恶多啊，特别是我们意啊这个心理的念头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啊？是贪嗔痴慢这个念头多，这个念头比较强啊，还是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念头比较强比较多啊？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检点啊。如果我们每一天啊这样回头啊，关照我们的起心动念啊，慢慢的啊，我们就会发现啊，我们自己啊，到底善念多还是恶念多啊？关键在这个念头啊，所以我们来生往生到哪一道啊，

最关键的是临终最后那一念啊，临终最后啊要断气之前啊，那一念是什么念头起来啊？那么那一念起来，就是那一念啊是最强的啊，就随着那一念去投胎了。啊，那么临终最后一念啊，如果是贪心那一念比较强起来了，那、啊、就堕到三恶道去了，啊，堕鬼道、畜生道，啊，嗔恚心起来啊，啊，堕这个地狱道。所以在经上讲啊，有一个沙弥啊，爱吃那个乳酪，爱吃乳酪啊，他平常啊就喜欢吃那个乳酪啊，心里啊常常念着想吃那个乳酪，他临终呢、啊、最后那一念呢，他起了一念啊，想贪吃啊那个乳酪啊，结果呢往生之后啊，到乳酪那个。乳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气死奶制品啊，都到那边当宠啦 啊， 啊当宠。啊，那么经上也给我们讲啊，有一个夫人啊，啊贵夫人啊，很喜欢她自己的身体，每次照镜子她非常爱惜她的身体，非常贪爱。啊，结果出去坐船啊，那么遇到风浪啊，死了啊，这个掉到海里面死了。那死了那个尸体啊，腐烂有虫啊。那么他非常贪爱自己的身体啊，结果啊，就往生到他身体那个虫啊，在那个身体里面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啊。临终之前啊，我们哪一个念头起现行，那么就随着那个念头啊，这个业力啊牵引到哪一道去受身、去投胎、去往生。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啊，哎呀，现在说人还没有往生啊，就老人痴呆症啊，啊，有的临终糊涂了，啊，临终糊涂了，语无伦次了，啊，这个都是痴呆的现象。那么这个跟畜生道相应，依痴啊，痴爱啊，堕畜生道，啊，如果嗔恚心强啊，堕地狱道。啊，这个贪嗔痴啊，啊，经典上讲的很详细啊，我们不能详细的去分析讲解啊，只能讲个大概。啊，这个贪嗔痴啊，它这个当中啊，又有相关的啊，有相关啊，贪当中有嗔有痴，痴当中有贪有嗔。啊，嗔当中也有贪，也有痴啊。那么看哪个念头、哪个业力比较强。啊，所以关键在临终最后一念。那么临终最后一念，如果他这个善心起来了，五戒十善这个善念起来了。他就往生到人天圣道。啊，那么起贪嗔痴这个念头就堕三恶道。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一般在战争当中啊，啊，彼此战争当中死亡的人啊，大部分堕地狱。啊，因为战争呢，你要他死，他要你死，啊，那个恶念啊都起来了，嗔恨心啊起来了。

所以在战争当中呢，打赢了打输了到最后都到地狱去，因为他那个嗔恨心起来。他如果那个得到那个传染病死的啦，都会升天啊，得到瘟疫死的会升天啊。为什么呢？啊，他得这个病，他也得到这个病啊。我们一般俗话讲啊，同病相怜呐， 啊彼此会互相关怀照顾，他那个善心起来，使得他升天啊。所以经上啊，给我们讲这些事情啊。那么讲这些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了、我们临终最后一念是什么念头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那个念头啊，它就牵引你到哪一道去，是善念还是恶念。那么在这个净土的这些语录里面啊，这些古大德啊也讲，用比喻的说，强者先迁啊，比喻说这个讨债的啊，讨债的那个债主啊，他欠他最多的啊，那么要债呢，那一个要先要啊，那么欠的比较少的就排在后面啊。用这个来比喻啊，我们那个善念恶念啊，哪个念头比较强啊？比较强那个就好像那个债主啊，欠他比较多的啊，那个就先要，强者先迁，哪一个比较强啊，先牵连到哪一道啊。如果你善念比较强哦，那就先去人天善道啦。那恶念比较弱啊，他就排在后面啦，来生来世啦。啊，你这一生啊，最后一念啊，看哪一个比较强啊。如果恶念比较强呢，那也有做好事，也有做好事，但是临终那一念啊，这个恶念起来了啊，那都先牵连到恶道去受报啊。等到恶道的罪业受完了，再到人天来受善报啊。所以强者先迁啊，这个就很关键了。那么念佛啊，念佛是净念净业啊，它不是善业，不是恶业，它是净业啊。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是净业，在六道里面没有啊。那么它的果报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临终最后一念的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阿弥陀佛啊，或者呢，有的人他临终啊，气力不够，只念了个佛呢，他也去了啊。那一念最强，那一念起现行，其他的念头没有起来，这一念起来啊，那这一念起来，这个先去受报啊。啊，那我们只要到极乐世界，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么我们平常念佛啊，就是好像练兵一样，是要在临终啊用的。你平常这个念佛这个念啊，常常念多念，常常让这个念啊在我们心中起现行，其他的念啊让它降温。那到临终啊，自自然然诶，这个念头起来了，这个念佛这个纵然临终的时候啊身体很衰弱，念不出声音，但是他那个心那个意念啊，他是佛念，念佛这个念头他起来，那这一念起来呢，他就佛就接你往生西方了。因为这一念啊，在六道里面没有果报啊，他的果报在西方净土啊。所以临终往生关键就在那个最后一念，是那个是念什么啊，什么念头起来，那是关键。那么我们要去西方啊，当然是要这个念佛这一念起现行，那我们就成功了，就去西方了。那到西方啊，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关键在这个地方。那么有的人临终啊，业障现前啊，业障现前啊，他
神志不清啊，甚至啊语无伦次，讲话都颠倒了，那是颠倒相，就异常现前啊。那么这个相现前呢，就跟三恶道就相应了啊，三恶道相应。那么印光祖师啊，当年在世啊，也有很多念佛的同修啊，他的家属或者念佛的同修啊，功夫还不得力的，临终啊，业障现前。业障现前啊，语无伦次啦，神志颠倒了，我们现在讲老人痴呆症的这一类的。那么印祖当年他有持大悲咒跟同修结缘啊，他的大悲咒啊，他分三种啊，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啊，灰就是香灰。那么如果眼地的眼方的，他都记那个米跟灰。那么一次啊，如果那个大杯米一次放个两三粒，然后冲开水，那个香灰也是冲开水啊，然后搅一搅啊，让那个灰沉淀啊，然后喝上面那个水。如果在附近的，他直接用大杯水啊，用大杯水。那么有同修临终啊，神志颠倒，印祖加持的这个大悲咒啊，哎，去给他喝一点，哎，他神志就清醒了，啊，神志清醒了啊，不颠倒了，然后就可以给他助念了，助念。那么在同修当中，我们也看过很多啊。平常念佛功夫不得力，临终业障现前啊。那么有的人他平常他也不专修，修得很多，修得很杂，临终啊这个功夫不得力啊，业障现前啊，甚至冤亲债主来护身啊，来干扰，来障碍啊。这个《地藏经》啊讲得非常清楚。啊，那这个就没办法往生到西方了。啊，往生到人天善道都有障碍了。啊，这些冤亲债主都来报复的，都要拉你到三恶道去的。这个在《地藏经》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过去这个新殿啊，徐亚纯居士啊，啊有。在这个好像板桥啊，有一个赖淑贤居士啊，也四十几岁得了乳癌啊。平常啊，华藏图书馆这个礼拜天共修啊，也有来参加，但是他修的比较杂啊，跑很多道场，参加很多法会。临终啊，他这个病重的时候啊，徐耀存他们找一些居士去给他助念。啊、那么念了几天呐、啊，忽然呐、啊，冤亲债主来了，啊，附在他身上，变了一个人，啊，把这些助念的同学通通赶走，啊，念头机关掉，不准念，啊，那么他先生呢、啊，被他闹得呢，晚上都不能睡觉，啊，被他闹得这个精神快崩溃了。啊，所以来找我啊，他说：“悟道法师，你有什么办法让我的太太赶快往生？我花多少钱都没问题啊。”他说：“我太太如果不往生啊，我会比他早往生啊。”我说：“这个我也没办法啊。”后来我跟他讲，我说：“那我只能根据我们老和尚平常在讲经当中啊，给我们开示的啊，这是印经啊。”跟他回想啊，那个时候老和尚啊叫我印那个啊《净宗经论合刊》啊，叫我印了，没钱啊，也没有钱给我啊，我也没钱、啊。那么我们就想啊，这个等到有人发心再来印。我说那现在呢，刚好有这个老和尚有这个要印这个《净宗经论合刊》啊，这个就给你发心啦、
啊，你不是说出多少钱都没问题吗？那这个10000本啊，那这钱你来出，那么印经的功德啊，就回向给你太太赖淑贤啊。啊，然后他就帮他出钱啊。另外呢，许亚纯来问我，哎呀，那赖淑贤不让我们去助念了，我们一进去就被赶出来，那怎么办呢？啊，我说那你带同修给他念2部地藏经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后来啊，许亚纯就带同修给他念2部地藏经，给他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他冤亲债主果然离开身体了，哎，他又清醒了，哦，又可以放念佛机了，啊，又可以继续念佛了。后来就是这样啊，还是很辛苦的，这样给他助念啊，念到他往生。好，所以临终有这些现象啊，业障现前啊。平常如果你念佛的功夫不得力呢，那临终都会有业障现前啊。这个时候啊，家亲眷属、同参道友那个助念就非常重要。啊，那么助念呢？遇到像赖淑贤这一类的事情啊，或者遇到老人痴呆症，他这个神志不清，你跟他助念都没有用啊，他也听不进去啊。这个时候啊，就需要用一些辅助的办法啊，像《地藏经》里面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我实验过很好几个例子，都很有效。啊，那么此地用大悲咒，印光祖师他用大悲咒。啊，有同修啊，这个临终啊，他那个舌头硬了，不能念佛了啊，他用那个大悲水给他点点他那个舌头，嗯，他业障消了，哎，他就可以念了。啊，或者语无伦次了啊，话乱讲了啊，业障现前啊，他用大悲水加持大悲水给他点，给他喝也好了。那么祖师大德啊，啊，念这个咒语啊，他有效果啊。我们念呢，就不一定有祖师大德那种效果啊。为什么呢？这个咒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这个云谷禅师教袁了凡念准提咒啊。那么这个云谷禅师给了凡先生讲，他以这个道家化符的这个理论方法来跟他讲。那么道家这个道家有一句话讲啊，不会疏忽被鬼神笑啊，就是说你不会化符啊，鬼神都笑话你啊。那么化符咒啊，化符要怎么化啊？就是不动念啊。平常你要练习啊，啊，化符啊。以前呢，啊，我也看过很多道教的符咒啊，有那个书啊，也曾经看到有道士啊，教人家化符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啊，常常到路边去看人家卖药啦，或，哦，这个是个这个三教九流啊。啊，我也很好奇啊，去看，还有个道士啊，教人家画这个止血符啦、化骨符啦、安胎符啦，这个符咒是比较好的。但是那个道士没有讲这个画符的原理，他教人家怎么画。那么后来学佛了，看到了凡四训啦，云谷禅师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平常练习这个画符，练得很熟悉。那么当你正式要画的时候呢，第一笔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一笔点下去，一直这道符画到完成了，这个过程啊不可以起一个妄念。啊，起一个妄念这道符没效，没效果。啊，所以道士画符啊，以前我看到道士画符怎么画那么快啊。啊，他就是很短暂的时间不可以起一个妄念，这个妄念那道符就没有用，所以它的条件就是不起念，
不可以起念头啊。这个时候

要放下万念，心要干干净净的，这样法那才有感应。那么念咒也是这样啊，这个银谷禅师教颜了凡念准提咒啊，他说呢，他没有叫他计数啊，他说你就一直念啊，念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到念头不动，那就灵验。

念往生咒是这个道理啊，都一样，念经、念咒、念佛，都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你只要念到念头不动，它就灵了。啊，所以大家如果发现要给人家啊治病啊，啊，你可以念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但是呢，啊，念的一遍或者三遍这个过程呢、啊，不起一个妄念，那个水它就流。啊，如果你那个念的遍数多，时间长，都不起妄念啊，那么那个加持力就更大，时间越长，那个效果就更大。啊，那么我们先练呐、啊、一遍呐、啊，没有妄念啊，这个开始啊。但是有时候也很难啊，你不起妄念，他就自己跑出来，又不是故意要让他起妄念，他自己又会跑出来。所以我们念佛啊，念咒就是你用这个来代替那些妄念，念念熟了，那些妄念自然它不起来，它就灵验了。啊，那么念六部经没有妄念啊，那个难度高啊，啊，那个难度很高。不要说无量寿经、地藏经啊，就一部弥陀经十五分钟啊，你都很难说不起一个妄念。啊，那么咒语啊，就比较短了。啊，那么短时间不起妄念啊，我们还比较容易做到。啊，那么念佛是最短的。念佛最短。啊，念一句佛号不起妄念，那时间很短暂，那个啊比较容易。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啊，念咒都不如念佛。啊，所以念佛啊，他这个殊胜的地方就在这里。啊，那么念佛啊，如果念一句没有妄念，那这个比较容易啊，因为时间很短暂。啊，那么以前听说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啊，他有定一种功课啊，这个功课是早上念108句南无阿弥陀佛，晚上念108句南无阿弥陀佛，功课就做好了。那我们觉得很快啊，这个念珠108颗嘛，就念一串，功课做完了。啊，那么是没有错，但是它的条件就是说，你念这个108句当中不能起一个妄念。如果你起一个妄念就重来，哦，那这个功课做下来，哦，刚开始的时候呢，我练了好几遍了，都还没有，这个功课还没做完。啊，那么如果做到纯熟了，哎，他一念的时候，哎，这个时间这个过程他就不起妄念，他已经很熟悉了，功夫比较得力了。那这个就有它的效果了啊，所以这个堕三恶道啊，就是临终啊，那最后一念是什么念啊？如果平常你念大悲咒，功夫没有得力啊，临终啊，还是起贪嗔痴，那还是要堕三恶道啊。念佛也是这样。啊，那个功夫啊不得力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念佛的人，平常念佛看起来也蛮用功、蛮认真的啊，但是临终啊，病痛一来，业障现前啊，我看到很多个例子，看到佛像他就恐惧了，那个业障现前。那么像这一类型的啊，就必须要补助啊。像这个大悲咒啦、地藏经啦，啊，特别是地藏经，这个我处理过好几个案例，啊，效果非常，殊胜啊。如果你念佛功夫得力，那当然这些都不需要，啊，最好啊，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临终也不要人家助念，一出十字自己就走了啊，这个最潇洒、最自在的啊，也不要麻烦别人啊，最好的啊。如果功夫不到啊，那我们也不能不做补助啊，
这个地藏。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补助啊。还有这个大悲咒，观音菩萨啊，特别业障比较重的、啊、地藏菩萨这个愿啊，针对三恶道众生啊，他这个愿啊比较强，帮助这个恶道众生啊消除严重的业障，特别有效果啊。如果看到这个同修的家属啦、啊、或者是临终啊有业障现前啊，这个会堕三恶道啊。那么你跟他助念了，他就不念啊，或者念了他也听不见啊，那他老人痴呆症了、啊、这时候啊可以补助大悲咒啊。像印光大师讲啊，念大悲咒啊，先帮他排除这些重的业障啊，这个重的业障排除啊，那么再跟他念佛，那就有帮助了啊。所以这个诵大悲咒啊，要诵到什么样才不堕三恶道啊？如果你临终的时候呢，啊，心中都是大悲咒，那个念念都是大悲咒，那这个就不堕三恶道啊。但是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念啊要纯啊，不能夹杂贪嗔痴啊。如果没有贪嗔痴的夹杂啊，念念都是大悲神咒啊，就像念佛一样，这些烦恼啊被控制住了，那么就不会堕三恶道啊。这一点道理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不然呢，你念大悲咒看到他临终还是那个气的那个相也不好啊，就会有怀疑了啊，怀疑这个佛在经上讲的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这个经典里面这道理啊，我们不可以不说明讲解啊，不然大家呢这样囫囵吞枣的啊，看到这个经文啊很容易产生误会啊。那么怎么样不堕三恶道啊，就是关键最后一念是什么念头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那不但不堕三恶道啊，而且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平常我们念佛啦、打佛七，为的就是临终最后这一念啊。平常念得很熟啊，临终他才提得起来啊。平常没有念得很熟悉的临终呢，那要看缘分啦、啊，看缘分啦 啊。如果因缘好，遇到善知识啦、啊、同参道友，大家来助念，帮助他提起这个最后一念啊，念佛啊，那也可以，也可以往生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因缘，那也就没办法啊。因为这个因缘啊，我们自己实在讲也不知道，也没把握。啊，我们临终会在哪里往生？我们不知道，在医院，在家里，啊，这个我们都没把握。啊，有时候我们也想，哎呀，不，最好不要到医院。但是你生病，你的家属如果不学佛，那你也做不了主啊。他就是救护车来就给你拉到医院去，你不去也得去啊，你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啊，关键在那个家属啊。啊，家属他有没有学佛啊？啊，他有学佛，他会尊重你；他不学佛，他都不管你。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没有学传统文化，那些儿女啊，根本都不懂得孝道，啊，不懂得尊重父母、孝养父母。啊，有的甚至呢，他心里想啊，父母如果有财产啊，那希望他赶快早一天死，他能得到财产。啊，他还就不管你临终啊，是的事情了、啊，啊，这个我们现在现实社会看得非常多，啊，所以聪明一点的父母啊，有钱啊，啊，要多做好事，多修福，啊，
那个《地藏经》讲啊，

你再生的时候，你自己修啊，分分起佛啊，你每一分都自己得到。啊，如果你有这个孝子贤孙，啊，你有很多财产，死了之后啊，这个孝子贤孙就像那个《地藏经》那个光目女婆罗门女，她母亲造恶业死啊，她就变卖那个家产，然后去三宝啊。给他母亲修福回向，那么这样啊，他七分得一分啊，因为你死了，那个财产就不属于你的了啊。纵然那个银行是你的名字，只要你一口气断，那就不属于你的了啊，属于你继承人儿女的啊，或者等相关的人的。那儿女钱到他手上啊，他要不要跟你修，就是他的事情了。啊，如果他不跟你修，那你一分也别想得。啊，他很孝顺跟你修七分之一。啊，地藏经给我们讲这么清楚。那我们学了佛读到这个经了、啊、那自己现在还有一口气再不修，那真的是很不聪明啊，这个人啊。头脑不好啊！啊，现在修啊，分分几佛啊！啊，这个《地藏经》讲的非常，分分几佛，每分钟自己得啊，你自己得到这个福报功德，还可以回向给自己家属。啊，但是呢，我们看在现实的社会，很多人他就是放不下，啊，就是放不下，没办法。啊，那么这个关键还是对佛在经上讲的话呢，信心不够，信心不足，有怀疑。啊，这个非常关键啊。那么下面这句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誓不成正觉。啊，这个跟前面这一段经文啊，它是有相关的啊。那么你要生诸佛国，那就不堕三恶道了嘛。啊，那生诸佛国呢？那离开六道了啊，离开六道了啊，不但离开六道呢，还离开十法界。啊，那么前面讲啊，这一段经文有两方面啊，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发愿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还是没有断见思佛，你还是在六道。啊，那么你不发愿往生佛国，啊，诵大悲咒，哎，帮助你不堕三恶道，啊，来生啊，再到人天善道来。那么下面这一句经文呢，就是哎，你发愿要生佛国、生净土啊，那么观音菩萨也能帮助我们往生到佛国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观音菩萨呢也能满我们的愿啊，你诵大悲咒也能够往生到诸佛的净土。好，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誓不成正觉。啊，这个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受啊，这个正确的禅定啊，不是世间禅定啊，是正定，不是邪定。那么正定跟邪定的标准啊，啊，正定啊帮助我们开智慧啊，开启般若智慧，这个定啊，正定。如果外道的邪定啊，那这个开不了智慧。

只能升到天道，他不能断烦恼，不能破无明，那个定啊就不是正定。那么这个佛门里面讲的正定啊，它的标准在这个地方啊，能够帮助我们开智慧的啊，这个定啊，正定。那么正受就是正常的享受啊，我们人在这个正定当中啊，他的享受才正常啊。我们现在这个享受不正常，喜怒哀乐爱物欲情绪千变万化啊，好像那个海里面啊有台风啊，风浪啊，那三恶道那个是大风大浪啊，巨浪啊，我们人天道啊是大浪啊，所以这个心都没有得定啊。所以三昧有无量三昧啊，那么这个无量啊有两个说法啊，一个就是说你修三昧的法门是无量无边的啊，所谓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每一个法门啊都能够达到三昧啊，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层境界啊，那个境界无量无边啊，你在任何的境界里面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肠胃身接触啊，意呢心缘啊，不受外面的影响啊。大势至菩萨在念佛圆通章教我们，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妄辩，自得显开啊。那么什么叫多摄六根呢啊，就是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呢，心不落印象，好不好都不落印象啊，不分别不执着啊。比如说你看到钱不会起贪心啦 啊看到那个钱啊，一摞一摞在那边，就看摆卫生纸一样啊，那就入三昧啦。你在这个钱财上面入钱财三昧啦啊，看到很好吃的，你也如如不动了，不分别不执着了，你就得三昧了啊。那么你看电视啊，看那个电视呢，你心不受它影响。保持你的定心如如不动金刚经讲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你就得定了所以我们一天到晚从早到晚接触所有的人事物那非常多那么你在这个当中你能够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在这个当中你就得三昧，就得定了以前我19岁就听老和尚讲经那么那个时候学佛三年，16岁学佛16岁听老和尚讲经那么听经过去我想这个出家人都住在山上嘛，都很清净的这个远离尘嚣因为我们平常也很难看到出家人在都市里面，很少那么要看出家人大概要到比较郊区啦、山上寺院才能看到我印象当中出家人就是住在那边修行的那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也有一些嗜好那个时候没有这么热闹大概西门町有一个今日百货公司那个是我那时候很大，还有第一百货公司，以前就逛西门町就是算见过世面去看电影有一天呢我到今日百货公司，那个时候还有歌厅我不那个时候在家不喜欢唱歌，但喜欢听歌然后在百货公司

遇到我们师父啦，啊，师父跟馆长在那边，我说师父怎么来逛百货公司呢？那个出家人不是不来这里的吗？啊，心里那个时候刚刚听经啊，学佛没多久啊，心里也很纳闷，出家应该都住在山上啊，啊，那么清修啊，啊，怎么来逛百货公司呢？啊，后来呢，听老和尚讲这个华严经啊，他说这个异乡长子啊，他修定就在逛百货公司修的哦，这才明白哦，原来师父在那边是修定啊，在金日百货公司修三昧啊，我才知道啊。那么我们要修这个，也要有先前的一些准备功夫啊，不然我们一去啊，大概不是在修三昧，那大概是在修贪嗔痴啊。所以你平常啊，我们先这个小乘戒啊，比如说你一接触你就起心动念，你就控制不住啊，那他先远离，先不要接触啊，那让你这个心定到一定的程度，那再去考试，考试啊我又乱了啊，不行，再回来再练啊。那么练到呢，你哪一天去看，哎，不起一向如如不动了，好，及格了。毕业了，可以出去了啊！那么这个根器比较好的，过去是修的比较好的功夫，这个底子比较深的，哎，他一下子就可以修大乘的定，大乘定，哎，就在这个五欲六尘修啊。好的，不好的啊，都接触啊，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啊，顺境逆境啊。善人恶人他都接触、啊、他修什么呢？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那么他每经过一个每接触一个都是增长智慧、啊、我们凡夫是增长烦恼、啊、他是增长智慧，那境界是一样的 啊所以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啊、一人除心除境不除心啊，智人除心不除境啊，智人就有智慧的人啊，他知道哎，这个境界没有好坏，好坏怎么来的呢？自己心在分别之中啊，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啊，那个境界他自己不会说我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他不会讲。那好不好怎么来的呢？自己的心在分别啊，在执着啊。啊，如果你把这个分别执着放下了，那境界就平等了，都好。啊，也没有善恶啊，那个就叫纯净纯善。关键在我们的心呐、啊，所以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境界没有好坏，好坏是我们的心自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样产生的。啊，如果我们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这个境界是清净的、平等的。啊，极乐世界就是这么来的。啊，关键在我们的心啊。啊，所以诵持大悲神咒啊，若不得无量三昧啊，那这个无量三昧怎么得呢？大家都知道，你念大悲咒再去看看啊，啊，你有没有得三昧啊？就是你心定。不取一向如如不动、啊、那就得三昧了。那每一天从早到晚接触的人事物、啊、那真的是无量无边、啊、你都如如不动了、啊、那就入三昧了、啊、那这个三昧就很多啦，很多方面啦、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意思、啊、所以你看这个修三昧在这个形式上呢，是很多的无量嘛。啊，你看这个明心见性啊，释迦牟尼佛他是打坐入定，阅读明心大彻大悟，他是打坐入定啊，达到这个明心见性。那么六祖大师他是听人家诵《金刚经》的，哎，明心见性的，他是听经。啊、而且他修三昧在哪里修？他没有进禅堂进过一天，也没有进讲堂
他到黄梅八个月啊，五祖给他分配工作到对方啊去舂米啊，以前那个稻米啊要人去舂的啊。那么六祖他的个子矮小，体重很轻，重量不够啊，舂米重量不够，体重不够，他自己腰了绑一个石头啊，现在那个石头还在广东啊，我去看过啊，他的肉身还在广东啊，舂米。他在那里修定啊，啊，那别人看不出来，那五祖知道他在修三昧，别人不知道，啊，只有五祖知道，啊，后来五祖看他因缘成熟了，啊，那么衣钵要传给他了，啊，三更半夜呢找他去疗房啊，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时候他就大彻大悟。之前是大悟，还没有彻悟啊，这个时候就彻悟了啊。彻悟之后呢，那么五祖就把衣钵啊传给他了。那么我们现在呢，用念佛啊这个方法达到三昧啊，叫念佛三昧啊。那么念佛有很多种啊。很多种念法，那很多啊，啊，光持名念佛这个音调啊，就好几种，有的我们四字四音的，有的要快，有的要慢，有的要六字二音的，有的要六字四音的，啊，那就很多种，啊，不管用哪一种，你只要得三昧，啊，那都叫念佛三昧，那所以这个就很多方面了。那么辩才也是，你有三昧呢，就会开智慧啊，开了智慧呢，就有辩才啊。这个辩才啊，是帮助人家破迷开悟、断疑生信的啊。那这个才叫辩才啊，跟四字辩聪啊啊那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讲经说法要有辩才。啊，讲了人家才会啊，接受啊，才会断疑生信啊，不是世间的四字辩聪，那，啊，更不是强辩啊。现在那个你看那个电视上啊，那个政治人物都在强辩啊，强词夺理呀，啊，那个不是辩才。啊，所以辩才是什么呢？理越辩越明，当你明了真理，越辩论啊，越清楚越明白，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啊，不是辩到最后两个在那边打架，那个不叫辩才啊，那就错了。啊，所以我们持大悲咒可以得到无量三昧辩才，是不是真的呢？过去古人啊，有修大悲咒啊，得到无量三昧辩才的，得神通的都有啊，不吃人间烟火的也有。在这个《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清朝有一个素安法师啊，啊，那么他住在寺院呐，啊，有一次跟主持啊起冲突了，啊，那主持就责罚他了，啊，那责罚他，他心里很不平啊，啊，很想要报复啊。后来呢，他还是有善根，他觉得说，哎呀，还是自己不行嘛。啊，自己没有德行嘛，啊，这个，何必去怪别人呢？啊，所以他就要求寺院啊，给他一个房间啊，他就写一个止语牌啊，止语不讲话，因为讲话就跟那主持就起冲突了啊，不讲话，
不讲话呢，他就专持大悲咒，持了三年了。诶，他三年都不出来，三年持了三年了，他直到感应了，直到感应了。感应之后出来，诶，出来看他的神情，看他的动作，诶，跟以前不一样啊。啊，以前好像的大老粗一样啊，常常要跟人家起冲突的啊。就现在这个人出来啊，跟人家大不相同。后来人家跟他讨论什么经论，他没有看过的都知道。啊，人家呢哪一句经文讲的有疑问的，去请教他，他都能跟他解答。啊，甚至在经哪一个有疑问，哪一个版本比较正确的，他都能够讲得出来。那不但是佛经啊，连世间那些什么小说啊，他都知道。啊，有一次在一个茶楼啊，听到有人在讨论那个古典文学小说呢，他们在争论啊，诶，他就把它举出来。啊，他什么都知道啊，天文地理什么都知道。啊，后来大家才知道，哦，他三年啊持大悲咒持得无量三昧辩才了。啊，而且能够预知未来的事情。啊，那这个也是一个传奇的人物啊，是一个传奇人物。的确啊，可以得到。那么无量三昧辩才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性本来都具足的啊，只是你没有开发出来啊。活菩萨他开发出来了，我们没开发出来啊。要怎么开发呢？要定慧啊。那么具足的讲啊，戒定慧。去定位啊，这个要得无量三昧辩才啊，诵持大悲咒啊，就像念佛一样，要念到一心不乱，那你就得到了啊，你因定就开智慧了。我们接着该看下面，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生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那么这一句是总结了，前面是举出几个例子，举出几个例子啊，因为我们众生要求的愿望太多了，那每一个人的愿望又都不太一样。啊，于现在身中一切所求。啊，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自己有没有所求呢？啊，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有。啊，那么你要求什么？啊，你诵持大悲神咒都能满你的愿。啊，这个求富贵得富贵，求财富得财富，求长寿得长寿，啊，求儿女得儿女，啊，求升官得升官，啊，啊，这个都可以满愿的，啊，但是这个理论方法呢，还是要搭配这个《了凡四训》啊相关的经典来。一起来理解啊，那么我们修学就不会有错误了啊，才能如理如法来修学啊，如理如法修学才能满我们的愿望啊。如果修学不如理不如法，那就没有感应啊，那不是佛菩萨不灵啊，啊，是我们修的不对啊，修的不对。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下面这一句啊，这两句经文就非常关键了啊。为除不善，除不至诚啊，这两句是关键。哦，诵大悲咒你要求。

有什么都能满你的愿。啊，但是呢，为除不善，啊，就造恶业不善，那就没有感应。啊，除就是说造恶业啦，造十恶业这不善，啊，造不善业，啊，或者呢，这个造恶业啊，那这个不善的业，那这个就没有感应。啊，比如说你求菩萨要去杀生，那菩萨他不会帮助你去杀生啊，啊，因为这个会害你嘛，啊，这个帮助你就害了你了啊。菩萨是要帮助你的，帮助你得利益的，啊，不是帮助你得损害的，啊，所以这个就不会有感应啊。所以为除不善，啊，你求那些不善的事情啊，那就不会有感应。啊，求好的事情那会有感应，啊，正当的事情有感应，啊，这是一个意思。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求的愿啊，你心行不善也没有感应，啊，所以求活菩萨感应啊，我们求的愿望总是要求好的，大概没有人要求不好的，啊，总是要求吉祥啦，福报啦，事事如意啊，他求大概求这些，大概没有人求说什么灾难呐 那这个一般人他不会求的啊。啊，那么要得到好的果报，如果造不善业，那就得不到啊。啊，那么你要得到好的果报，要修善。啊，那么修善业做好事，然后持大悲咒求菩萨加持，那菩萨帮助啊，我们很快的能够得到这个果报啊，这样才会相应啊。除不自成，除了呢不自成，自成就是这个心呐，啊，不是真心的啊，不是真诚啊，在念咒。啊，这个念咒当中有怀疑，有怀疑，到底是不是这样啊？啊，是真的吗？啊，那这样的心态在念咒啊，那就没有感应啊，因为自己心里夹杂这个怀疑在，自己造成障碍。啊，不是菩萨不慈悲啊，啊，是因为自己啊心里啊的障碍。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达到自诚呢？啊，自则真，诚则实啊，就是真实啊，就是放下这些妄念，放下妄念啊，你要求什么啊？你要放下妄念啊，那么这个了凡四性是最好的啊，了凡四性是最好的注解。啊，你看啊，这个云谷禅师教这个圆了凡啊，齐天立命啊，要从无私无利处感革啊。齐天立命，我们要求改造命运啊，要求福报啦，啊。那么你要怎么样？要放下妄言，你把心里的妄念全部放下。啊，你要祈求啦，啊，那些妄念通通放下，心里啊打扫得干干净净。啊，然后来念佛念咒，哎，就灵了。啊，如果你向外持求，向心里一天到晚向外攀岩，啊，这个妄念一直起来啊，这个心就不自诚，就不会有感应。啊，所以要向内心求啊，向内心求叫自诚心来求。啊，怎么叫自诚呢？放下万念。啊，无私无利啊，齐天立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革去感应啊。所以过去王警官呢，啊，他做了凡四训啊，做那个广播剧啊，他的文笔也很好啊。当时啊，我们老和尚也拿了一些钱给他去做

啊，那么以前在图书馆啊，在20年前啊，啊拿了1000多万给他做，啊那20年1000多万也不少啊，做那个广播记录带到处流通，他到学校到处送。后来1000多万呢、啊，是我经手的，老上拿给我交给他的，他做完了。他说：“他说我流通的很快，一下子就没有了，1000万一下子就没有了。”后来又向老和尚提出来，老和尚后来啊，那个悟弘师啊，出家呢，他在家的时候呢，存了很多金块，他那金块啊，老和尚有带我去保险箱看，啊，他捐出来了，他出家就捐出来，那个金块一条一条的，哦，蛮重的。他说：“走，我们去把那个。”弘师那个金块拿去卖，去给王警官做了凡四训广播剂。啊，后来我就去找一个同修开银楼的，就是卖好一点的价钱啊，让他多做几个录音带去结缘啊。后来那个金块卖完了，好像卖了几百万，他一下子又没有了，啊，又来了，他又送完了，啊，他是真的做去送。我说送完，我说哦，这个印钞票没那么快啊，哦，这个还是要一段时间啊。但是他很急，哇，这个不做不行啊，灾难太多了啊。后来他就到处去化缘，啊，那化缘到呢，人家看到他来就害怕啊，啊，变成有压力了。啊，后来我再跟他讲，我说你不是弘扬了凡四训吗？那了凡四训不是讲啊？齐天立命要从无私无利处感革，你一天到晚在外面去攀缘，啊，那就没有感念啊，啊，所以我们要用至诚心来求啊，才会有感念。那么求菩萨啊，这个。我们特别遇到有灾难苦难的时候，这个时候自诚心比较容易升得起来，妄念比较能够降伏下来，因为遇到灾难，那么这个时候的心情只是一心一意想解脱这个灾难，其他就没有什么好想的了。那这个时候自诚心比较就能够起来。自诚心能够起来。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这些苦难要降服这个妄念也真还不容易。因为我们这个习气太深了。他自己都会起现行，你想要自成也没办法，因此印光祖师教我们念佛的呢，关于一个死字，如果你能想到说我就要死了，你想那么多干什么？还有这个事情没安排，那个事情没安排，要怎么样怎么样，你都要死的，你又能怎么样？如果呢常常这样想得起来那你自成心就起来了。你就不会打那些妄念了，就随他去了，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呢？就放下了，你一放下自诚心，他就起来了，如果还不想死那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印光祖师他自己小佛堂写一个死字贴在那个后面，但是呢，你要常常去观想才会起作用，如果不观我们那个心还是被这个无始劫这种业障障碍。所以要用功就是在这个地方用。会用功的人就在心地上去用。那么外面这个诵经拜佛啦拜忏这是形式。你透过这个形式要懂得在内心怎么去用功，那才有用。如果只有形式你内心不知道怎么修，那个也没感应。

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啊，所以佛教八万四千法门啊，都离不开一个观照啊，观照功夫啊，起观，观就是观念啊，那么照啊，照什么呢？照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啊、不是照别人了 啊, 啊，照自己的起心动念。我现在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啊，发现不对了啊，赶快给它转过来。那么我们最方便的，无过于念佛。啊、你发现，念头又跑掉了，赶快再提起念佛这一念。啊，那么这样啊，不断的提起，不断提起。深处转熟，熟处转深，慢慢功夫就会得力了。关键在起心动念啊，在用功啊，用功啊，不是不一定要盘腿打坐，当然那也是一种用功的形式，不一定。关键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能提得起观照功夫啊，观照功夫提得起来了，才能够降伏烦恼妄想。观照功夫提不起来啊，烦恼妄想他控制不住，还是他做主啊。那烦恼妄想做主，我们本心就做奴隶了啊，这个叫喧宾夺主了。本来我们本心要做主的，变成被那个客人呐、啊，外面的人来做主，那颠倒了，错了啊。所以我们无始劫以来啊，在六道流浪生死轮回。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现在呢，我们要摆脱这个生死轮回，要把它转过来啊，转过来，本心做主啊，烦恼妄想做客啊，站一边啊，那么我们就能超越了啊。所以这个两句经文呢，啊，是很关键的啊，也非常。重要的啊，你念这个咒是这个原理原则啊，念经念什么经，念什么活菩萨名号都是一样啊，都是这个原理原则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要常常提起来啊，提起就是观照啊。如果你不常常提起，一下又忘记了，一下又忘记了。所以我们念佛也要常常提起啊。啊，你不提起念佛呢，一下呢又随着妄念跑，妄念呢你不要提，它就自己会出来啊。所以要常常提起心里念佛。啊，那么这个不善的心啊，这个纯不善的心来念咒也没有感应啊，这一点呢，我们也要知道啊。那么自诚心就是把这个心打点的干干净净，这样来念咒就会有感应啊。如果你夹杂这个不善的念头啊，贪嗔痴慢啊，不善的念头，那这个就有障碍了。啊，所以过去有一个同修给我讲说，他一个外婆啊，九十几岁了，念佛吃素五十年了，五十年了，啊，念到九十几岁的时候得老人痴呆症，他说他怎么会吃素念佛五十年，到最后是得老人痴呆症，怎么会这样呢？那么他遇到这样的事情啊，难免他心里就有疑惑了，到底这个吃素念佛到底是有没有好处啊？后来我就给他简单的分析啊，十善业道经，我说你的外婆啊，他吃素啊，那十善业道啊，不杀生这一条的呀，他有了啊，所以他寿命长啊，九十几岁啊。啊，如果杀生啊，会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他不能活那么久啊。他有这个果报，他有啊，但是。

但呢，他念佛为什么又年纪这么大了，得老人痴呆症呢？因为他愚痴啊，愚痴就会得老人痴呆症。他心里啊，愚痴啊，那心怎么叫愚痴呢？对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不知道分辨，颠倒。啊，我们弥陀经讲啊，心不颠倒，啊，这个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临命终时啊，心不颠倒，那这一句很重要，那一心颠倒那就不行了。啊，那么心颠倒就是愚痴之相，愚痴。那平常啊，心就颠倒啊，不是说临终那个时候才突然颠倒，不是这样，他平常就颠倒啊，平常颠倒自己不知道。是非善恶，他颠倒了。我们看到啊，很多啊，看到很多，他真的是非善恶，他分不清楚。这个是愚痴之相。那为什么愚痴这样？不读经教，不读圣贤书，他就没有智慧。啊，所以是非善恶呢，他不能分辨，他没有能力分辨。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全世界的人类啊，太多了啊！不但一般人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不能分辨，就是做总统的人呐、啊，你看呢、啊，现在全球做总统的有几个头脑清楚的，做总统头脑糊里糊涂的也很多啊！啊，这个格言联璧讲啊，那个昏官比贪官还严重啊。昏官他就是是非善恶搞不清楚，一个政策错了，比贪污还厉害啊！啊，他不懂，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他不读圣贤书嘛，啊，所以老和尚现在提倡群书治要，劝导全世界这些领导人要读这个书啊，你不读你就会愚痴，啊，愚痴呢他就颠倒，啊，所以这个夹杂这个。不善的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他这个外祖母是夹杂愚痴啊，不是说因为念佛他念到老人痴呆症，哪有那个道理啊？他心里啊念念啊，没有提起这个跟佛相这个觉悟相应的，跟还是跟迷惑颠倒相应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发菩提心这一句就是关键，非常重要。看你发什么心来念佛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经文我们明天再来分享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32页啊，第32页，第一行从“作为无益”啊这句看起。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这个“作为无益”这一句。做啊，就是所做的事情，啊，照做的事情。为是行为，啊，所作所为啊，哦，都是没有利益、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像现在啊，啊，这个打电动玩具啊，啊，玩一些。电脑啊，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一些游戏，凡事啊，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都是属于这一句。那现在呢，就特别多了啊，现在社会上啊，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的人也很多啊，有的甚至啊，也不出外工作。这个父母给他养长大了，自己一天到晚关在家里玩电脑，啊，关在房间里面啊，甚至都不出来跟父母啊讲讲话。啊，在台湾啊，也流行一句话叫“宅男”啊，我也听不懂什么叫“宅男”啊，后来我才问的才清楚，“宅男”就是关在屋子里面不出来啊，啊，一天到晚玩电脑。关在房间里面叫宅男，另外一个名词叫啃老族，啃老族就啃他老爹老妈的，他也不工作，一天到晚就是玩，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对社会国家没有利益的事情。我们人一生啊，总是要做一个对社会国家有意义的。所以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伦理讲记》讲啊，人一生啊，不能完全啊都不做一样啊对社会国家有意义的事。他说：“你就是去扫街，扫到死啊，那这桩事情啊，也是对大家有利益啊。”所以，我们作为啊，所作所为啊。必须有利益的，利益啊，家庭，利益社会国家，利益人类的事情，在佛法讲要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再去做，做了这个就有意义了，我们人生啊才有意义，不然人生啊。

短短几十年就过去了，都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那这样的人生就空过了。那么做这些所作所为都没有利益啊，这个也是罪过啊。啊，失命之神啊也是有记过的，所以不能啊做一些没意义的事。怀邪外心啊，暗中啊怀有私心啊，跟外人啊勾结啊，在一个公司团体啊也常常有这些事情啊，在哪一个团体啊，哪一个公司啊，应该啊要忠于啊这个团体啊，家庭也好，团体也好啊，总是啊要忠实啊，不能啊怀邪外心啊，内神通外鬼啊，这个就是造业啊，自咒咒他，偏憎偏爱。这个自己心里有怨恨，自咒啊，自己咒诅啊，又咒诅他人啊，这个咒诅他人啊也是有罪过啊。我去年到英国啊去做法会啊，听到有人给我讲啊啊，说英国有一类的巫师啊，专门给人家这个念咒的啊，看哪一个人对不起他，然后念一念啊，那个人就倒霉了啊，这个也有这样的。那么我们看这个自咒咒他，有时候他也真会起作用。我们看海贤老上这个骗子啊，海贤老上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堂弟啊偷了他一个冬瓜啊，他就咒着他，谁偷了我的冬瓜呢，就让他长疮害病啊啊，结果啊他那个堂弟真的就长了疮啊，害了病啊啊，那么病痛啊，呻吟啊，爬不起来了啊，他的婶婶就跟他讲，哎呀，你的堂弟只不过偷你的冬瓜，你就咒着他爬不起来啊，他才知道说，哎呀，人这个念头这么厉害啊啊啊，他只是说一说啊啊，他真的他堂弟就病了啊，后来就赶快转个念头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后来没多久他就好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自咒咒他啊。那么在这个古代这些因果报应的事情啊，真的也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咒恨啊，咒诅他那个心力如果很坚强很专一啊，就会产生作用，被咒的那个人啊真的就产生作用啊，但是对自己啊总是不好啊，也是造业。偏憎偏爱啊，这个憎是不喜欢厌恶，爱是喜欢。那么对自己喜欢的人啊，对他就好一点，对自己不喜欢就对他不好一点，就不公平啊，所以不能偏憎偏爱，特别对儿女啊也不能偏憎偏爱啊，特别对哪一个好，对哪一个就不好啊，这个就有罪。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不要偏啊，不要偏心啊。我们常常讲，哎呀，某人啊偏心啊啊，所以看到别人偏心啊，要回头看看我自己有没有偏心啊，我自己有没有跟他一样？别人啊，就是我们一面镜子。别人有这个事情啊，反省自己有没有啊，自己有
赶快改。

没有继续保持。再看下面这一句，越紧越躁，跳石跳人。越是跨越啊，跨越水井，或者跨越这个炉灶。过去的时代啊，我们人的饮用水都是靠水井啊，我们烧饭煮菜靠这个灶，也是说我们生活上啊非常重要的这两方面啊，一个水一个火。那么对于井跟灶，我们要恭敬啊，灶有灶神，井有井神啊，不能啊跟他跳过去跨过去啊，这个很不敬，所以这个也是罪过。跳石跳人啊，食物啊不能跳过去啊，吃的东西啊不能跳过去啊，也不能从人的身上啊跳过去。对食物对人都要恭敬啊，不敬就是罪过。再看下面，孙子堕胎啊，那么这一句啊现在就太多了。在几年前啊，我们敬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现在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啊调查全世界医院啊有登记堕胎的，一年啊有5000万啊，堕胎5000万啊，5000万就是杀5000万个小孩。那么堕胎这一条在过去的法律是不允许的啊，后来啊这个法律通过合法，堕胎合法化啊，我记得在台湾很早就通过了，我记得20几岁啊，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啊，那个时候听我们师父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天啊刚好台湾立法院啊通过代堕胎合法化啊，我就听师父讲经啊，他说今天在立法院啊举手赞成的啊，地狱都有名册了 啊，这40几年前的，地狱都有名册，那是真的啊。这不是开玩笑，杀人还杀自己亲生儿女，那你说那个罪怎么算呢？那过去台湾啊实行啊啊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啊，政府一直提倡。那我外婆啊就骂了，骂政府啊，说小孩啊出生又不要政府来养，他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啊？如果一个那一个死了，那就没有了啊！的确，一个死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当时制定那个节育的政策，现在发现是错的啊！现在呢，老人化越来越多了，发现这个问题啊，大陆跟台湾都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台湾啊鼓励人家生育，但现在年轻人不生啊，不是只有一个不生啊，所以现在啊年轻人就越来越少，老年人啊越来越多，现在大陆也是这情况啊。所以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在伦理讲记讲啊，那时候台湾提倡这个节育啊是错的啊，在大陆提倡啊，现在也发现啊是错的啊，人越来越少。那么当时总是一个理由，人太多了，饮食不够了啊。其实当时李老师讲啊，你中国人多一点，但世界还有其他国家，现在不都很多移民吗？那到处都有中国人很多，不是很好吗？啊，你像澳大利亚人那么少，啊，我们拨个1-2亿过去，那边还很大。

那以后选举不都是中国人当总理了吗？有什么不好？不懂啊。啊，所以在马来西亚原来这个华侨比较多，现在华侨都不生了，那马来人他都拼命生，现在马来人比华人多了。啊，那像现在美国啊，这个白人啊，可能会慢慢会比黑人少了，啊，所以现在白人也不要太欺负黑人了。那白人他都不想生小孩啊，越来越少，然后黑人他都拼命生，一生就十来个啊。那以后选举谁赢啊？那黑人他一定选黑人啊。啊，以前啊，美国这个林肯啊，在发起这个内战啊，南北战争，不都为了黑人吧？啊，现在黑人也坐上总统了嘛，啊，奥巴马也是就是坐上总统了嘛，啊，所以将来啊，是黑人的天下啊，啊，所以损子堕胎这个政策啊，现在发现是错的。啊，但是很多人总是讲很多理由啦。啊，我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啊，在台北警卫法藏图书馆，哎呀，常常有人啊，也来问这个问题啊。有一次我还接到一个女众打电话来，她说她要堕胎，我说，她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当然不赞成啊，不杀生还要叫你去杀人，杀你自己的儿子，那你有没有搞错啊？啊，那么他就讲很多理由，他说万一生出来缺只脚缺只腿怎么办啊？我说都还没生你怎么知道呢？啊，就这跟我无理取闹。啊，后来我就给他讲，我说换作你是胎儿要把你剁掉你好，你愿不愿意？他就没话说了。啊，所以这个佛教跟天主教反对堕胎啊，所以在台湾天主教啊，他们有这个反对堕胎的一些宣导啊，我都会捐钱去给天主教，跟我们佛教啊是相应的啊，不杀人。所以损子堕胎啊，故意堕胎啊，这个失命之神要记过啊，而且这个过不轻哦，不但杀人啊，还杀亲生儿女啊。你想一想，你亲生儿女杀了啊，那个罪跟杀一般人一样不一样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人间立的这个法，堕胎合法，没有罪。这个《太上感应篇》佛五戒相经，五戒相经讲啊，如果胎儿有一个星期的，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不可悔罪。那么我们在座，如果你皈依三宝了，你有没有皈依三宝？有没有？有的还去堕胎？你有听佛的话吗？你有皈了有依了吗？没有。啊，这个是啊，造重的罪业啊。所以人间立这个法叫恶法。杀生杀人的恶法，不是善法。所以我们三宝弟子啊，你要以三宝圣贤经典为标准，不能以人定的为标准。
他定了那个恶法呢，你去依照那个恶法就造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行多隐僻，隐僻就是行为啊不光明正大。啊，行为啊，我们一般讲啊，鬼鬼祟祟的啊，这个好像啊，有什么不能见不得人的事，那这行为啊，很隐僻啊，那个僻啊，也是一个怪僻啊，这些也都是不正常的，也是罪业，会蜡歌舞。硕旦豪怒，这个会就是月底最后一天，腊就是年中最后一个月十二月，那么这个月底啊跟年中啊都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办，在这个时候啊就不可以去唱歌跳舞啊去娱乐啊，会耽误了正经事。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避免避免。硕旦豪怒每个月初一以及每一天清晨我们俗话讲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每个月初一就是这个月的开始，每一天清晨是今天的开始。那么一个开始我们一般讲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一个开始要好，如果一开始就不好，那今天就很多事情就很不吉利了，所以在每个月初一每天的清晨不可以豪怒怨恨气恼嚎哭或者呢骂力这个是不吉利的事情一大早就在豪怒或者呢怒骂这个就不吉利。对北剃唾挤尿那么这个是面向北方擤鼻涕吐痰大小便这个是不恭敬。北是上方，北方是上方。那么对上方要恭敬要避免对北方去擤鼻涕吐痰以及大小便。那么其他的方位我们也是要避免。那这些现在都有厕所很方便。就不需要你到外面如果在郊外不方便也不要对着北方不要对着北方。对灶吟咏疾哭这个灶有灶神，这个炉灶我们要恭敬也不能在灶的面前在吟诵以及哭泣这个也是不敬。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这个灶火现在都是用天然气瓦斯了那么在传统的这个灶都有木材，木材烧木材，那我们要烧香拜神拜佛就可不能拿那个灶里面那个柴火拿来烧香那个都和菩萨也不敬应该另外准备这个火柴或者打火机这一类的。秽柴就是不干净的柴火这个不干净的柴火呢来烧饭菜做食物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
这个不干净的柴火烧了，对那个。

食物啊也不卫生，也不卫生。实在讲啊，在传统的这种现在这个天然气，实在讲啊都不卫生。那像现在这个电器的微波炉啊，微波炉我听说也是吃常常吃微波炉的食物啊，对身体也不好啊。微波炉啊，一般呢、啊、用电锅还比较好啊，听说用电锅比电子锅要好。那么烧这个天然气啊，啊，这个天然气瓦斯啊，在讲那个气都有毒的，啊，那个气都有毒。那现在呢，也没办法，像这都住到高楼大厦，你们不可能在高楼大厦去烧柴火啊，那乡下才有办法，只好用天然气。实在讲，如果你用这个好的柴火烧饭烧菜啊。再用那个陶瓷的那个锅啊，那煮出来那个味道不一样啊，那个很好吃的啊。所以我们在台北双溪啊，也有烧柴火，也有烧天然气啊，但是呢，我们那个柴火是烧开水、烧热水的啊，不是烧菜啊。如果烧菜啊，那就会更好。总之这一句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肮脏的柴火去煮这些食物啊，不卫生啊，给人吃啊，这个不好。那在现在呢，就是尽量避免用一些不健康的啊这些做食物的啊这些东西不要用。像微波炉啊，也尽量在家里尽量不要用。那坐飞机就没办法，所以飞机餐呢、啊，实在讲说就很不好吃的。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坐飞机都自己带盒饭啊，不吃飞机上的东西，因为它都是微波炉，飞机上呢只能做微波炉。我们再看下面这句：夜起罗露，这个夜间起来啊，赤身露体啊，这个也是对鬼神的不敬啊，要避免，要穿个睡衣。八节行刑啊，这个八节啊，就是一年当中有八个节气啊，在这个八个节气当中啊，不可以去执行啊死刑。啊，不可以处决犯人啊，这个如果在这个八个节气当中执行死刑啊，那司命啊要记过啊。一年八大个节气就是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啊，四立，还有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啊，这八个节气啊就不可以啊行刑。行刑啊，这个是犯天地之和。过去这个传统啊，这个执行死刑犯都在秋天，叫秋节。秋有肃杀的意思。现在人啊，不管那么多了，他什么时候啊，他高兴他就去执行死刑。这个都是要记过的啊。在台湾啊，一个上一届的这个国民党的一个法官啊，一个女法官啊这个快要退任了 那趁他赶快还没有退任了，赶快去执行一个死刑啊。这个都是很没有智慧的做法，这个都是没有读《太上感应篇》啊，所以会干这些事情啊。你说这个教育重不重要啊？这个不学这个啊，将来果。

报现前、啊、自己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为什么受那些恶报。再看下面、啊、拓流星指红泥，直指三光九世日月，这个是对天象的不敬、啊、流星 啊, 啊对着流星啊去给他吐口水，叫拓流星、啊、对这个天象啊，天文啊，天象啊不敬。紫红泥就是彩虹啊，我们看到彩虹啊也不要用手指头去指啊。啊，折指三光啊，不要用手指头去指这个三光，看看就可以啊。三光就日月星啊，三光啊，不要用手指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啊，不要用手指头啊去指啊，像这样指指着这个不要去指。我们学佛的人呢、啊，要合掌啊，好像对佛一样啊。这个我在楼上啊，起来啊，刚好东方啊，太阳出来啊。那这个东方啊，看到太阳啊，我、啊、这个坐着东方太阳升起来啊，就合掌啊。东方是什么佛啊？啊，我们上五供啊。消灾延寿药师佛，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啊，拜拜啊，不要去指啊，我们要合掌啊来念佛啊，那这样就功德了。那西方啊，太阳快下山了、啊，我们念哎呀南无阿弥陀佛啊，不要去指。那星星也不要指啊，那么月亮也不要指。日有日光菩萨，夜有夜光菩萨，那个星球通通有佛菩萨啊，有神明啊。我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第一愿礼敬诸佛，情与无情，我们都要有一个礼敬之心。九世日月啊，就是也不要看太久啊。那么日光啊，我们可能看不了太久啊，因为日光呢大啊，我眼睛也受不了啊。有的人用太阳眼镜啊，那就可以看得比较久啊，但是不要看太久啊。对月光啊，也不要看太久啊。八月十五啊，中秋节赏月啊，这个啊看得太久啊也不敬啊，不要看太久。这个看太久啊，也是过失啊。在以前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啊登陆月球啊，那么几次的人啊哦都非常兴奋啊，人类啊踏上月球了啊。当时啊我才十几岁啊，觉得心里有一些说不上来的啊，说不上来的。人类踏上月球是好事还是不好？如果以这里讲啊，你看太久都要记过了还踏上去，那最近啊，我在这个网络新闻啊看到一个新闻啊，说为什么阿姆斯壮啊登陆月球之后就没有再上去了。那个新闻爆了，就两个人啊精神失常了啊。所以当时啊我一直在想，可能这些人啊上去再下来啊，可能会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了啊，我也说不上来啊。但看到那个新闻啊，我想我的想法好像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啊，因为太空人啊，他上去啊，再下来啊，就被上帝处罚了，啊，因为西洋人都信上帝嘛，啊，为什么信上被上帝处罚呢？因为上帝再下来啊，就宣布没看到上帝，宣布上帝死亡，那上帝根本没死，你说。

上帝死亡，那当然被上帝处罚，所以精神就不正常。这个也很合理的啊。现在西方人啊，不信上帝了，信科学。啊，所以那个新闻啊，我看了也是的确有这个事情，啊，这个我很多年就在想，得到了印证。我们再看下面，春猎料猎，啊，这个春天呐，是万物生长的季节。那么在这个季节啊，这个料就是去放火烧山林。啊，那么烧山林做什么呢？去打猎，捕捉这个野兽。啊，因为你一放火，那野兽就要跑出来，啊，就趁这个机会去抓去打猎。那这一条罪也非常重，这一条罪都是地狱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啊，这个。地藏菩萨遇到这个若有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取食报，你就焚烧森林，让那些动物惊狂奔跑，将来果报死的时候会惊狂丧命，会在惊狂当中丧失性命，因为你造这个让众生惊狂丧命，自己果报也会得到惊狂丧命。所以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所以在春猎不可以去造这个杀生之业。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那春季万物生长的季节，去造这个业那非常不好。对北二骂，那么向北方出恶言，这个是造口业。平常造恶口的业，随便去骂力都是罪过了，那再向北方，那罪就更重。所以北方是上方我们要恭敬。所以我们中国传统你看这个坐北朝南南面这个皇帝坐北朝南它代表上方。无故杀龟打蛇那么这个也是杀生的罪业。那么这里加一个无故就是无缘无故。这次到苏州顾德参观那个吴董又讲他们种菜园那块地，另外还有一块湿地让它长杂草。他说，当地有很多野生动物有什么兔子啦，什么，很多野生动物，还有蛇还有蛇他就不惊动他们那块地就让他们生活他不去惊动他们那么龟。它是很长寿的，如果你不去杀害它呢，它寿命很长。所以我们现在给人家祝寿常常用龟鹤这个来做祝词龟鹤延年龟鹤都是很长寿的你不去杀害它呢，它寿命非常长。这个是造杀生之业造杀生之业。那么这里讲一个无故在安世全书也有一个公案古代这个公案也是一个宰相他小时候看到两头蛇他就把它打死埋起来哭哭啼啼回去给他母亲讲他听说这个凡是能看到两头蛇一条蛇两个头的那就一定会死。他为了避免让别人再看到他就把它打死埋起来了。避免别人看到别人也死要死时他一个就好不要让太多人死。

那么他存的这个是善心，是善心。后来回去给他母亲讲，他母亲说：“哎呀，你不会死，你放心啊，你存这个好心啊，啊，你是为了避免啊，让别人看的啊，很多人啊，看的那个蛇就死了，啊，你自己啊，把它打死啊，避免让别人再看到，啊，你这个善念啊，你不会死的。”后来果然啊，做了宰相。那么这个就不是无故，这个就有故了，因为那个蛇会去伤人的，你才去打。如果他不伤人，他不妨碍你，你也不要去无缘无故啊去打。但现在呢，也有人杀生的啊，这个吃蛇肉的啊，那个就是造杀业了。这个司命之神啊都要记过。好，那么这个初二章啊到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么以上啊列出了170项，我们要求长生都要避免啊，要避免啊，不能造那个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二报章第七，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啊，如是等罪，就是以上讲的诸二章所列出来的170项的罪业。那么犯了这个罪业啊，司命啊，这个司命之神，随个人啊，他犯的轻或者重，啊，按照这个罪之大小轻重，那么来记过，那么记过啊，就夺其计算，大则夺计，小则夺算，那么犯重大的罪过啊。寿命啊，减少12年，啊，这一计夺一计减少12年，啊，如果更重的夺二计就减少24年。那么算一算就是寿命减少100天，啊，减一算就减100天，减两算就200天，啊，讲三。减这个三算就300天，啊，这个好像现在啊开车啊啊违规啊，现在大陆不是扣分嘛，啊，那个一直扣，扣了没有了，啊，扣到没有就倒贴了啊，就像这个意思一样啊，这扣分啊，一直扣啊，那你寿命有多长啊？一直扣，一直减，造罪业，那这个修善业啊，它就增加增加。啊，那么算尽则死啊，那么这个犯的罪过太多了啊，也没有修善，那一直造罪业，那福报享尽了，路尽人亡啊，人就死了，寿命就到了啊。所以有一些人死啊，他并不是他原来的寿命，他是被折寿折掉的，不是原来的寿命，提前死亡了。那么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那么这个重罪夺其死，死的还抵不过他生前造的罪恶，那么这个会殃及子孙，就连累到他的子子孙孙。那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好像这个不公平啊，这个造罪业是个人造作，个人承担，怎么由他子孙来承担呢？实在讲啊，凡是投胎到他家来当这个造恶业人的子孙，他自己过去也是造这些恶业，一定是相应的，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

他没有造那个罪业，不会到他家来啊，他会投胎到一个善良的人家去啊。所以这个因果我们要明了啊，所以此地讲的啊，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幼猪横取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子。那么幼啊，就是幼跟我们讲啊，横猪啊，猪横取人才，猪就是很多手段，就用很多手段啊，用很多手段呢、啊，恶势力啊，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呢、啊，逼迫夺取别人的金银财宝啊。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啊，好像东南亚有一次经济风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个经济风暴啊，当时我们老上正在新加坡那里弘法啊，好像有美国有一个人啊在操作啊，那么把一些经济啊都夺取过去了啊，让这个很多这个企业的老板啊，亿万富翁啊，一夜之间他的财富都没有了啊，还有很多人啊受不了这个打击啊，就跳楼自杀了。那么像这种用这种经济去操作去横取人才，就是这里讲的这一句啊。那么那一个好像我记得那个名字叫索罗斯啊，好像叫索罗斯啊，啊，那蛮厉害的，东南亚的被他经济都那么弄得被他夺取过去，啊，人家辛辛苦苦赚了一辈子的钱呢、啊，他一下子钱被他拿走了，啊，后来啊要再到台湾去操作啊，那台湾呢 啊还好啊，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人修复啊。才为五家共有啊，啊，有很多同修在布施啊，所以那个索罗斯器啊就不起作用啊，因为他们啊把那个财富啊记在三宝监牢库里面啊，五家夺不走、啊，所以啊，大家要投保险啊，我建议啊投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这一家、啊。啊，不要说悟道法师在化缘呐、啊，不是化缘呐啊！你不一定投到我这边嘛，你只要是真的是好事三宝啊，都可以去做啊。我是良心的建议了啊，投这一家呢，五家夺不走的啊，不然啊，国王一份啊，政府国王一份，水灾一份，火灾一份，盗贼一份，败家者一份，五家都有。啊，你记在你在三宝里面中福啊，佛说给你记在监牢库，五家抢不走，这家保险公司你要不要投保啊？大家都不知道要投这一家，但是间投来投去还是逃不过五家来给你消散财物啊。那么这个横取就是偷盗啊，盗取啊，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啊，无端把别人财物啊夺取过来，那这个能不能得到收用呢？不能啊。会得到什么果报呢？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啊。那么横取人才的人啊，他的灾祸他自己会得灾祸啊，那么除了他自己本身得灾祸了，他家的妻子家人啊也要受他连累。那么他的家人啊会怎么样呢？见至死。